0: 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该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埃及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个香港商务和专业代表以及30个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这一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指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公司型机构同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可以推动香港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务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个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否重返原本的岗位，孙东表示会尊重 本人的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工作安排，但会为黎嘉莹保留他在警队的位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901。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

0: 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好啦，翻嚟咧睇一睇咧就系亚太区股市先吓，日韩股市咧今朝都创咗新高嘅，日经平均指数咧去到66,630点啊，升咗系300点，升幅咧0.45%左右啦。而咧南韩股市升系112点啊，升幅超过1.3%嘅，做紧8,588点嘅。美元对日元咧暂时做紧159.4嘅。咁啊，三星电子咧今朝早咧升超过3%，就再创呢个纪录新高嘅。
2: 咁啊，而家特朗普咧就好兴奋咁咧去迎接啊，仲有两个礼拜嘅嗰个6月14日啊，嗰个250周年嘅建国庆祝活动啦。咁啊，谂到好多嘢，咁佢都好鬼中意热闹啊，又中意群星拱照啊，咁啊，中意人哋吹嘘吹捧咁。咁佢就度咗啲嘢咧，原定喺7月4日咧，佢就喺嗰个国庆假期前后咧就整一坛叫做庆祝演唱会。但是呢很多艺人呢咦相继都退出，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推贵了他。
1: 这个
2: 都非常之真的这么小气都记贵住你的嘛这样。特朗普呢就咦见这么多人都不来，就考虑呢将整件事就改为呢举行他以自己为主角的一个集会。声称呢他可以吸引人潮，即是很大魔力啦，很捉啦，我们叫做。比猫王呢皮礼士利即是 Elvis Presley 全盛时期呢更劲啊咁样。嗱而家79岁嘅特朗普嚟緊呢6月14日呢佢就踏正80岁啦咁。咁佢呢前嗰排呢就接受呢个健康检查。咁都要嘅，就算我哋自己普通人都要睇检啦，何况佢係一国之主，咁佢有咩冬瓜豆腐头晕身庆大家都驚㗎嘛咁。咁佢嗰个医生呢就话佢呢哇健康状况非常好啊。但是呢就建议佢减肥，即係重得滞啦，佢应该呢就瘦返啲咁。咁呢个都小事，即係起码啲心肝脾肺肾啊眼耳口鼻啊各样都function都 OK 啦咁样。
1: 咁仲要增加呢个活动量啦，同埋呢持续呢就要减个重量啦。咁特朗普呢就呢之前呢就 AJ 都讲啦，话好多艺人呢纷纷退出呢，用咩理由呢就冇讲得好好啦。不过特朗普我批评佢哋呢，佢哋怯场啊，就变咗呢佢自己话呢佢自己已经最吸引㗎啦，所以佢哋啲艺人怯场唔紧要啦，我自己搞啦。
2: 咁就算係佢个身体 OK 都好啦。佢之前呢即係 Filifa 啦，自己揈嗰支指挥棒而定出嚟嘅嘢呢就陆陆续续呢就俾人打沉啦。咁其中呢就係嗰个金乃迪中心呢，佢呢系都要拍自己嘅名落去，喺呢个 John Kennedy 嘅好似前面定后面啊。咁呢个金乃迪中心讲真啦，一来就几十年，二来呢你所有嘅变动啊都要经国会，咁人哋有规有矩，咁佢礼手呢就话我又要咁，於是呢就即係而家呢似乎呢喺呢个法院嗰方面呢就唔俾佢过啦。
3: 咁啊，呢个法院啊，可以话美国一个制度嘅优越嚟嘅，吓唔会话俾你吓，即系用个人嘅意志、政客嘅意志啊凌驾个制度，吓咁你个命名咧就吓必须要跟翻个机制啊。咁法官嘅判词都讲得好清楚啊，唔系话你一人嘅意见咧就可以逾越嗰个制度。
2: 我唔知佢将自己嘅样四围啤有冇需要经法院，佢又啤落啲 coins 啊，啤自己个签名喺啲。抄啊！
3: 抄票啊！
2: 使唔使经国会咧？我又唔知道，即系自己有个人头系喺个 coins 嗰度。

0: 咁呢個其實喺即係所謂民主地國家咧地方咧，都經常主題就講話唔好搞個人崇拜噶嘛。
1: 唔係，就算係你落咗任先啦，你通常唔會話做緊期間搞咁多嘢噶嘛，用你嘅總統權力。
0: 直情係啦，因為有啲又會涉及到你係咪連任啊？就算你冇得連任都好啦嚇，你個政黨啊或者你個團夥啊，咁你即係用咗公共資源嚟做個人嗰、那個形象啊、個人嘅崇拜啊咁樣。咁但係特朗普啊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嚇，啲新生兒我俾嗰1000美金咁又整个特朗普户口俾佢咁样楞住，
1: 1000蚊系啊，系
0: 楞到18岁，我当佢个爸爸妈妈都好鬼讨厌特朗普啊！吓，最近我睇到一套电影咧，系讲紧好多年前嘅旧片嚟噶啦，啊，对白你有特朗普噶吓，个对白特朗普嗰啲人就话。即咒佢即用呢个咁嘅代表人物嚟嘅，真系吓未。
1: 咦，佢唔会走去追杀人
0: 咩？系啦，未从政嘅吓，嗰啲导演编剧都已经唔系好中意佢噶啦。咁但系你用佢命名嘅嘢，佢本身未做政客都已经系啦，特朗普大厦咁系嘛？
1: 其实佢咁鬼中意自己嘅样出现咧，你唔好谂嗰啲要法例嗰啲啦，即系譬如你啤落去Kansas，啤落去人哋嗰个金乃迪中心，不如你啤落啲日常见到嘅嘢啦。嗱，最容易日日都见到嘅咧就系厕纸啦。不如你啤落个样落去嗰啲厕纸度，咁我哋每日咧都同你啊近距离接触啦，咁样咁又见到你个样，呢、這个又唔牵涉肖像权，你 grant 咗个肖像权俾人就得啦，系咪？唔好讲厕纸啦，即系唔好讲洗手间马桶入边嗰卷啦，你就算普通盒装纸巾啊，一掹，咦，又见到你啊，咁样。咁我觉得如果佢个人崇拜去到一个咁样嘅极端嘅一个即系嘅心态咧，我真系唔知道佢其他嘅余力咧系嚟做乜。
0: 因为第二个任期。佢又好似肆无忌惮咗好多啊！第一个任期佢都忌惮人哋话佢吓，即系争取连任啊吓，个人宣传。第二任期啊，旧年年底佢又将嗰个美国和平研究所啊改造啊特朗普嘅和平研究所啦吓。头先个艺术中心讲过啦，仲有战舰咧吓，特朗普级战舰。
1: 系啊，
2: 又记唔记得有特朗普金级咧？实际上系美国移民投资计划。
1: 即系500万，你俾500万美金我俾个即系居留权你咁嗰啲啦。咁然后以后就张卡即系就见到佢个样咁。大家就算唔反感都好啦，咁嘅觉得使唔使啊？你而家系一个国家同我嘅 promise 嘅一个契约，一个承诺，而唔系你特朗普同我私交嘛？你而家唔系私下喺度做紧一个交易啊嘛？
0: 有啲国际版可能比较少讲啊，啲美国地方政策，佢有话吓，即系啲药啊，购折扣嘅网站啊，系政府要俾啲补贴啊，基层嘅买药啦，去。將人個網站個名字改做特朗普 RX.gov， 即係你去申請啲藥物補貼咧，都要經一經佢個名
1: 字。即係咩都好似因為佢而有咁樣啦，關佢事。
0: 咁啊，佛羅里達咧就有條路咧嚇，就是、南方大道啊，要改名叫特朗普大道啦嚇。蒙大拿又有條特朗普大街啦嚇，即係全部咧嚇，即係佢啲黨羽啊嚇，即係主管嗰啲地方咧都奉迎佢啦。
1: 其實佢好鬼死北韓時代佬喎，好鬼中意金正恩嗰款喎，我要咁我又咁即系将自己白宫咧都整到啊，即系金碧辉煌啊！即系完全漠视咧前朝系做紧乜嘢，打后要使几多少钱，佢就觉得诶、哎，我需要有个 ballroom 啊，我要有个演唱会咁。佢呢一种瞓醒觉就即系要要呢样要嗰样嘅嘢咧。讲真啦，即系喺一个。佢捐獻收翻嚟嘅錢嗰度都還可以，即係車我又冇使公帑，我又冇增加國防負擔。有人捐助我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你睇下見佢啲手腳啊，即係佢即係意思係話睇佢操作一啲平時嘅嘢咧，即係你嘅我嘅我嘅就係我嘅咁嗰啲咁樣嘅款咧，你係真係有啲驚喎！哇，搞咩啊？有女婿啦，有仔啦，有女啦，咁就個個咧就喺度上下其手，咁俾人嘅印象都已經係好麻麻嘅情況下，你仲要。是什么鬼东西都是归功于你。哇，真係我觉得美国人呢呢啖气点唞呢真係。
0: 咁有一啲就奉迎佢嘅人去即係密谋加特朗普个名可能等特朗普总统青睐下佢嘅啫。
2: 以往特朗普都有啲大客 fans 㗎嘛，无论佢做咩都支持佢。
0: 纽约州立公园改造特朗普州立公园。金币整个有特朗普个样嘅纪念币出嚟啦。咁甚至乎呢有啲。
2: 其实可以第日去旅行呢输入特朗普旅 遊景點咁，跟住可能一大扎嗰啲建築物嘅名字都出曬嚟。
0: 係，咁呢啲就其實有啲就係冇去授權嘅、啊、有啲就係、是、即係屬於佢嘅授權嘅咁、啊、甚至乎有隻飛蛾啊嚇啊發現嘅2017年嘅時候發現㗎啦。啊，科學家咁啊，而家改佢名叫特朗普鵝啊！啊，
1: 咪仲有就係佢有無限嘅權力去特赦，即係 pardon 一啲嘢咧，喺佢任內咧係冇人敢及佢噶嘛。佢中意寫呢個罪犯又得，嗰、那個冇事又得，減刑又得。喺呢啲情況下，大家即係已經覺得唔需要有法律嗰、那個掣肘，嗰、那個 jurisdiction 都唔知點解釋。咁所以我都覺得no matter what 啦，佢咁中意日日我哋幾億人都見到佢嘅，不如真係整廁紙啤個樣同埋紙巾啤個樣啊！呢個係最實際嘅啦，即係無處不在嘅簡直。
2: 咁當然啦，頭先講咧，即係嗰個金禮迪中心咧，曾經話改咗名之後咧，其實一啲正常嘅文化活動都受到影響，啲人
1: 咧掹翻出嚟啦，係
2: 啦，未掹之前咧，話一啲音樂家啊、演出嘅團體咧，陸續咧都宣布咧話咧取消或者係退出
1: 演出。所以而家啲人唔去唱咯。即是国庆不去唱咯、即是、哎、大佬 你叫我来的了吗、即是那些都是大明星在荷里活框框声的嘛。那你现在又不是那些即是极权国家，你不来呢就会有什么后果这样。那另一样东西都是关演艺事的，就是内地呢何文杰有时都讲起就是那些短剧，那些 AI 短剧呢，那些 CEO 即是、霸气 CEO 那些呢
0: 总裁。
1: 是啊，但是呢霸气总裁那些呢红了一轮又好似好旺，但系跟住之後咧，而家又墜咯，流氣咯，即係佢個即係門檻實在低嘅，因為低成本製作啦。咁好多人去搶，一內卷咧，大家咧又喺度爭到咧，即係爛曬咁。
2: 尤其是係人工智能嗰種嘅短劇添啊。
1: 嗰、那個回報率咧就即係不斷喺度插水，咁你冇錢賺就自然啲人鋪歐噶啦。
0: 咁啊，但係呢個就係一個新行業嘅一個阵痛期啊，我形容啊，
2: 因为佢而家人工智能咧太过方便啦，佢用人工智能都唔使 用真人咧就可以搞到个短剧出嚟啦。咁啊，内地方面一啲媒体报道咧，低门槛吸引咗咧就大量一啲从业员咧，你知啊成本低啊涌入去咧就做啦。咁啊，包括嗰啲冇啲经验嘅，咁你就算你拍个 AI 剧，你话唔使人拍啫，咁你个剧本都要写得好啊，你都要有啲剧情先能够吸引到人噶嘛。咁其实就多咗好多唔同嘅各方各面嘅人咧加入呢个市场度咧，变咗咧就系质素上面咧唔能够有保证啊。
1: 咁大陆成日都系咁。一窝蜂就跟住乱乱就跟住就互相践踏，互相践踏就冇钱赚，大家咧就退场咁。呢、這个模式咧，即系无论喺任何行业都可以 repeat 嘅。
0: 咁、但系因为 AI 嗰、這个吓，即系嗰个视觉嗰个体验咧吓，比起以前要用好高成本嘅制作电影电视咧，就大幅降低啊嘛。咁、但系呢种模式咧就都会厌倦噶嘛吓。咁你睇得多啊啲千军万马嘅，咁其实呢个影响咧就。即系都几大嘅，好根本嘅。
2: 同埋啲剧
1: 本咧，嗰、那个主干个古仔咧，永远都系嗰个咁样，嗰条桥咧，实在系即系太恶搞嘅。即系一系咧就皇帝下江南出巡，一系咧就 DCU 微服。咁啊，嗰啲总裁咧就去打救一个即系素颜嘅玻璃鞋女仔咁嗰啲啦。但系咧初就好有新鲜感嘅，又觉得咦好大快人心吓、即系嗰个 CEO 即系好有正义感，好仗义，好有良心喎咁。咁但系如果你呢条剧本桥无限重复无限轮回咧，咁大家就一睇就已经知道结果系点啦，系咪啊？知道结局啦。
2: 同埋投资回报咧，其实咧你睇翻咧，由以往咧可能咧就系1:5啦，而家去到1:10，而家更加话咧去到1:1.5或者1:1.3左右呢啲位啊。咁你睇翻咧，即系 AI 短剧咧，点解淘汰得咁快咧？就因为咧佢个入场门槛比较低啊。其实咧一套剧可能制作咧3-5日啦，咁啊播出个高峰期咧，可能咧都系大约系1-2个礼拜咁睇完就算啦，大家都吓咁，而且。咧、那個投資門檻都相當低，幾萬元就可以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一來好多人入去啦，二來咧就係淘汰得好快啊。
0: 咁所以你就係話一個新行業嘅陣痛期咯，佢未形成一種系統化嘅模式啊嘛。咁但係呢個係發展緊嘅，唔會消失嘅，應該係會繼續向前行嘅嚇。因為而家你講緊佢製作1分鐘嘅呢啲 AI 短片咧，講緊都係幾60-100元人民幣咁嘅啫。咁你咁平啊，咁其實講緊最後就係創意啊嘛，我哋 前講話文科生係 AI 時代嘅贏家，就係、是、即係始終你有一個文化嘅底韻喺背後啊。咁最早期爆出嚟嘅，用咗3000蚊拍一套，我都喺網上睇咗個霍去病啊嘛。嗯、3000蚊佢就製作咗一套微電影啦，你當係20-30分鐘，咁有頭有尾，有劇本，有人物，有對話，有曬歷史。
2: 你搭一個長途車已經睇曬
0: 㗎。你諗下打空爐嗰個畫面，你幾難去以前點樣去模擬出嚟，模擬唔到啊。但係 AI 就同你模擬到，咁都有啲沙石嘅睇嘅時候覺得，但係都好完整咁破億喎佢嘅點擊嚇。咁而家累計唔止添啦嚇，咁淨係點擊嘅回收啊，梗係超過佢嗰3000蚊投入啦。
1: 我諗三年前佢食到一個窗口嘅就係、是、我哋無論內地又好。香港又比较迟开关，咁迟开关咧，啲人咧就好有啲咧气啊，有啲贫能啊咁。咁喺嗰个时间咧，又喺啲管与不管之间咧，嗰啲咁嘅灰暗地带咧，又唔知官方想点。于是咧，突然间用一堆呢啲好有 entertainment 嘅元素嘅嘢出嚟咧，咁啊，大家精神上就叫做即系，有啲乜嘢你 kill 下 time 對住先啦，睇住先啦咁樣。咁初初尤其是個劇本未 popular 嘅時候咧，就覺得啊幾過癮啦，大快人心。咁但係原來你不斷重複嘅話，只係古裝同埋時裝嘅分別咧，咁大家就會厭倦啦。然後咧，你根本就即係 draw 唔到呢、這個即係廣告，因為大家就咦？咪差唔幾起，再而阿姐就係因為你平，你平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一齊做，唔係淨係你做得叻喎嚇。你係電視台出嚟嘅又好，你唔係呢個科班出身又好，都大家都咁上下即係個 output 咁。咁於是嗰啲有少少叫做training 啊，唔好講話大師級啊，有少少背景係演藝嗰邊嘅人咧，就覺得好大材小用啊。原來嗰啲咁啊求求其撳甩掣嗰啲咧，都可以 edge over 自己咁。咁所以喺呢一個內地 AI 短劇喺咁泛濫咗2年多之後咧，就開始收網啦，開始個市場出現淘汰啦。差唔多有 99% 公司有呢個虧損同埋倒閉嘅危險，呢個都好嚴重。
0: 係因為衝入去嘅成本低啊嘛，內地個就業狀況都唔係咁理想，年青人想突圍而出，打成日話打唔想打份牛工咁，一有 AI 出現啦，咪即刻劈炮唔撈咯，3-2000蚊月薪嗰啲走出嚟咪試下咯。
1: 咪執啊當三番咁
0: 但係其實嗰、那個你背後做文化創意咧，你都有一啲根基嘅要嚇，即係唔係話你一開始你就一嚟俾你做大導演。你就可以有啲好優秀嘅作品嘅，咁就過程咧就你淨係模仿啊、抄襲啊，咁就大家就變咗就成個行業就即係禍咗啲啦嚇，即係睇到厭啊嘛啲人啊，咁啊但係你慢慢就會太弱留強啊，剩低落嚟嗰啲咧就係真係懂得將佢嘅背後嘅思想啊，又喺國家嘅容許嘅範疇裏邊呈現啊，用 AI 嘅工具，咁呢個就真係會取代嘅對主流媒體。睇嗰、那個即影響咧，
1: 我反而
0: 好大嘅，
1: 覺得 train 下啲睇嘅人，睇嘅人係一個市場導向嚟噶嘛。如果你一窩蜂話覺得呢啲好過癮咧，佢就唔會做多啲俾你噶啦嘛。即係等於你一日之內去啤三條出嚟嘅。咁如果我係王家衞，我用10年拍一套戲《繁花》，咁你咪真係揾嚟搞係咪先？你邊個會投資啊？
0: 咁但係呢個世界就香港都係食茶餐廳嘅人多過食米芝蓮啊！呢、這個燭光晚餐嘅，咁你好大部分人都係覺得我嚟頂肚嘅啫嘛三餐唔飽肚又實惠咁啊，搞掂啦，平靚正。咁啊，睇片一样啊，即系打直呢个由中国发明出嚟嘅视觉逻辑啊，即系横扫全球噶啦，已经。
2: 其实呢个短视频咧，你见到咧，即系你上网睇到咧，佢除咗咧，即系内地方面语言之后咧，亦都好多东南亚语言已经配咗音啦。咁基本上面你睇嘅时候咧，其实你打不停长途车咧，可能过2-2个钟，你已经睇晒成套剧噶啦，有人拍嘅。而家更加进化到咧 AI 添，嗰个主角都系 AI 嚟嘅。
0: 即系佢。而家講嘅就係佢要爽啊嘛，喺爽片打直嘅時候，你睇偷懶啊，一個公司睇又得啊，搭緊車睇又得嚇，臨瞓前咧床度攤喺度又睇啊，一陣又得。咁啊，跟住你又俾幾錢咧？咁啊，逐套劇俾嘅喎嚇，咁啊唔係好多嘅，可能10-20蚊嘅啫人民幣。咁啊睇曬成套劇噶啦，成套劇可能幾十集咁樣，100集，每集可能幾分鐘。咁就啲劇情就簡直就即係唔會同你講咩深度哲學啊、意識流啊，咩都冇噶啦。啊，即係就係爽嘅啫嘛，即係情情塔塔啊，
2: 又或者一個劇
1: 嗰啲表情啦，根本就係從來都係嗰幾個表情，真係真相大白嘅表情咁樣。
0: 中聯失婚婦女就遇上。呢、这个富豪啊，拯救啊，咁样咁啊，国家都出手话你唔好咁样教坏啲女士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就系满足咗一啲 欲望啊，即係觀眾嗰欲望，係喺現實生活得唔到嘅，即係等於韓星咁多靚仔六嚿腹肌，咁現實生活唔係個個嘅男伴都係咁六嚿腹肌咁靚仔又型高大威猛噶嘛，咁你嗰啲韓劇當年就咁紅起上嚟啊嘛，你滿足咗觀眾嗰種好底層嘅欲望，咁你而家短劇一樣係道理啊，各有各啊，即係靚女有靚女，靚仔有靚仔，啊霸道中年男成功男士有成功男士，咁呢種啊咁嘅滿足就好似我哋食肉一樣啊，人性本質啊。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76百威亚太。百威亚太2026年第一季盈利2亿2600万美元，按年减少 3.42%， 每股盈利 1.71 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6亿255万美元，按年增加 23.22%， 预期每股盈利 4.55 美仙，折算港币3.5仙半。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 5.69 美仙，按年增加 0.53%， 折算港币4.44仙。股价走势上，去年年中之后股价逐步向下，但市场预期今年盈利有机会回复上升，所以股价跌向上市低位有一定直播率，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3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3厘。百威亚太2019年27蚊上市，市盈率最高是2020年的接近98倍，股息率就只有 0.74 厘。复常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4年 16.68 倍，最高2023年 54.37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3年的1.51厘，最高是2025年的6.44厘。以今年除净高位7.8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6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早晨八点半。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去九龙龙尾就在丽城花园。特别靓仔位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没？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啊，第四周
4: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4: 第二位。
6: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是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5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线活动。
5: 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星期一的早上，我们开始原来生活好快乐。小马早晨。
3: 早晨啊，程主播。
2: 有什么新闻消息啊，小马？
3: 看到这些消息呢很开心。其
2: 实真的。你层楼又直接啊。
3: 啊当然啦，即如果
2: 有揸住。大家都是。
3: 揸住有物业的朋友梗是希望见到这些新闻。但其实呢曾几何时呢都有一些年长的朋友跟我讲呢，香港啊个景好不好呢，看下个楼市，看下个股市，同埋看下呢茶楼多不多人呢，其实呢就知道。
2: 因為茶樓都是啊，
3: 因為以前咧啲人咧成日講笑咧，就話如果樓市股市都升嘅話咧，好多時咧晏晝飲茶咧都係要加多啲嘢食，包括咧就係魚翅撈飯。不過魚翅而家就唔環保啦。不過但係如果樓市好，股市好咧，大家都係傾向可能出去出邊食飯嘅時候咧，都會加多啲唔同嘅餸菜。呢個咧就我相信咧一路以嚟咧香港嘅朋友咧都係咁噶啦。不過咧講到咧即係樓市咧，睇到呢單新聞啊，四月嘅樓市。指数按月就再升了 0.89%。 这个数字其实就已经是连涨了11个月了，创出了7年半以来最长的升浪。业界人士就说新盘的市场强劲，不过除了这之外，我相信持有物业在手的朋友最留意的就是二手楼的楼

0: 价。今次咧带动埋二手楼嘅楼价上升，随住咧置业嘅信心增强啦，自住同埋换楼嘅需求咧亦都持续释放啊，成为咗咧楼价上行嘅核心动力。预料下今个月啊，即系讲紧咧五月即将出炉嘅楼价指数咧，仍然咧都会有上升嘅趋势噶。嗱，睇翻咧根据差股处啊最新公布嘅临时数据显示咧，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咧就系316.6噶，按月咧就升咗0.9%左右。虽然咧对比三月啊，升幅超过1.4%咧，就系轻微收窄咗少少，但系其实咧就系已经咧头先提过，连续11个月咧系上升噶啦，累积升咗几多咧？睇呢个指数啊，就已经讲紧升咗10.5%嘅啦，亦都系咧自2018年7月以嚟咧系最长嘅一个升浪啊！咁啊，睇翻咧单位面积嘅划分方面咧，楼价指数咧其实喺唔同嘅单位 size 大细咧都系全面上升嘅。不过究竟乜嘢单位跑赢大市咧？今次呢个数字咧，可能听众朋友咧就仲兴奋，因为之前咧讲紧好多时咧一升嘅时候咧就系啲豪宅啊，哇几百万，甚至乎咧就讲紧嗰啲几亿。成交我哋都曾经有同大家倾过，但系今次咧系中小型嘅单位升幅咧就跑赢咗大市，即系话咧今次真系入市或者咧系而家咧成交紧嘅一啲嘅交易咧，主要咧都系嚟自真正嘅用家，同埋咧就系希望可以换楼嘅朋友啊。咁啊好多时咧知道咧有呢一个购买力咧，大家咧就有心机咧去倾呢一个楼市咧嘅交易啦，变咗咧好多时咧地产铺咧而家门口啊嗰啲。牌咧都成日要更换啊，就系讲紧咧好多业主都开始反价啦，因为见到咧哇个市好咯，可唔可以飙多100万或者飙多50万
1: 咧？人啊真系咁，好矛盾嘅吓，即系
0: 升先买噶嘛。
1: 系冇错冇错，不过心情好嘅时候咧，好似头先阿小麦咁讲啦，去茶楼咧都叫翻多几宗啊，唔系一宗两件吓，几宗几件啊，咁啊心情好就到到去玩都开心啲嘅。咁啊唔知道啱啱过咗呢个周末周日咧，大家有冇参与呢个活动咧？如果冇嘅话咧，嗱个优惠咧都会继续延续嘅，咁但系佢哋其中有个比赛咧就 sorry 啦，你又知得太迟啦。咁原来今年咧就系山顶缆车启用嘅138周年啊。嗱，138周年就唔系咩特别嘅数字，但系你知我哋中国人噶啦，138啊嘛，
0: 非常之好意头，
1: 好意头啊嘛，啲即系车牌呢啲 number 不得之了啦。咁所以有一系列嘅周年嘅庆祝活动咧都推出咗啦。咁啊，当然咧就包括咧，你知山顶系香港人。即系我哋以前殖民地嘅时代咧，话山顶嗰啲非富则贵啊，
0: 而家都系啊，
1: 系啊，即系嗰阵时仲犀利啊，因为嗰阵时咧，我睇翻啲老香港嘅历史咧，就系唔系啲一般嘅人咧，有啲地方咧，华人系不能够内进嘅，好衰噶，真系老实讲嗰时佢有啲标志咧，写明话华人与狗啊嘛，不能够进入
0: 噶嘛，呢个就系殖民地年代，系啊，即系当年我哋嘅屈辱嚟嘅，
1: 冇错啦，我哋手上好多好多嘅欺凌。但唔紧要，嗰啲已经成为个过去啦。我哋回归咗即系祖国之后咧，一片向好啊，背靠祖国，有个大嘅靠山喺度啦。咁当然，但系喺呢个山顶咧，提呢个山顶缆车咧，佢都系见证咗香港嘅繁华盛世嘅年代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朋友如果系老香港嘅话咧，可能咧都喺山顶咧，即系好鬼靓咁讲咩留低唔知乜国帽啊，影咗好多黑白相嗰啲噶嘛。唔知你仲有冇呢啲嘅黑白照吓？如果冇嘅话咧，啱啱如果你又系喺周末咧，去补翻几张家庭嘅黑白照啊，去山顶影翻啲靓相庆祝嘅话咧，其实你去将你呢啲相啊，如果系上载，你要 hashtag 嘅，写住 PicTram 138，亦都标记住山顶缆车嘅话咧，就可以有机会咧参与佢哋一个叫做比赛，睇下你有冇机会咧被选出，系一啲有纪念价值啊，又影得好嘅相咧，咁有机会咧赢到啲缆车嘅套票。咁啊，讲翻呢个活动咧。佢系会选出10个最动人嘅故事，每个得奖者咧都有呢啲嘅优惠嘅套票送翻俾大家。但系如果你为啱啱过咗呢一个周末已经过期咯，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山顶缆车咧仲有另外一个优惠咧，就系、是。市民同埋旅客喺啱啱过咗星期六开始啦，去到嚟紧嘅星期五，即系6月5号咧，都可以用一个特别嘅优惠嘅套票嘅价钱咧，就可以搭呢一个缆车啦，兼且咧仲可以去呢个凌霄阁摩天台。

0: 428嗰度咧有一次单次嘅入场票，咁啊呢一个咁嘅优惠咧，到访嘅日期咧最迟咧可以去到6月29日，即系啱啱好一个月嘅时间，俾大家咧一齐去为住呢个山顶缆车138周年咧，系、大家一齐回味一下想当年嘅一啲集体回忆。
1: 系，其实
0: 你应该当年去好多山顶，啲有钱人去噶嘛，我觉得。
1: 你知嘅，
0: 我觉得系咯，你似嗰种咯，
1: 就唔系去山顶。我唔喺山顶住嘅，
0: 我知你北角啊嘛，都近啊你嗰边。
1: 其实当时大学嘅年代咧，话说咧，我就揾一啲兼职做啦。咁喺山顶咧，我就有教电脑嘅，所以咧嗰阵时咧，
0: 哇，
1: 系真系
0: 教嗰啲有钱人家。
1: 一阵间我哋咪后讲啊。
0: 哇，不过嗰啲时钟好贵。
1: 当年咧，其实我已经发现咧，如果你搭巴士上去，
0: 不得了，真系
1: 嗰个时间咧系要好耐嘅。但系因为缆车，如果大家真系知道佢喺边度上边度落嘅话咧，其实缆车站搭到上去山顶咧，系讲紧几分钟嘅时间，中间悭翻好多塞车嘅时间之余咧，亦都系非常之舒服，因为你唔使逼巴士啊。嗰阵时咧上山顶嗰架15号咧，系一定冇冷气嘅，所以咧我就一定系拣搭缆车。所以缆车咧，其实咧对于我嚟讲咧，当时就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但系而家咧，其实好多游客嚟到咧，都好中意咧搭缆车。我自己啊，亦都可以介绍俾听众朋友咧，喺头先你提过嗰一个商场入边咧，佢有啲位啊，系可以咧坐喺度食住嘢，望到落去咧就系缆车嗰条轨道。咁每3个字咧，啲缆车就会交叉咁样出现一次。其实嗰个角度影落去，听埋缆车嘅声。嗱，虽然而家嗰啲叮叮声咧就冇咗噶啦。但当年呢，其实呢我记得呢，我都喺嗰个位望落去，当年嗰个商场未系而家咁样嘅，咁但系都可以睇到呢同一个景色有埋声呢就好玩啲。而家呢大家呢就拍囉，即系同埋头先可以参加嗰一个 hashtag 嘅游戏，同埋都可以怀缅一番，因为香港呢嗰个夜景或者日景都好呢，由山顶望落去呢，如果你可能10-20年前睇过同而家睇过，尤其是中环 IFC 呢未起同起之，即系未起同而家起好之后咧，其实两岸个景色咧有好多大厦系唔同咗。
0: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行山噶，咁但系而家天气就当然太热啦，我已经系透暑啊。咁但系咧，我记得喺啲天气凉啲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咧，试下行上山顶嗱。搭缆车是其中一个方法，但是其实很有趣，香港这个缆车的设计它即刻有楼梯，你是可以选择自己行楼梯上去都可以的。在这个步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站的位置它特登留翻俾大家啊，有啲凳啊，好靓噶！
1: 我就系想讲呢一样。
0: 系，我试过好多次咧，系即系好舒服咁样一路行，好似个游客咁啊。然之后沿途啊，欣赏下即系半山嘅一啲景色啊，影下缆车唔同角度，有时系佢喺上面驶落嚟，有时你喺。佢喺下面洗上嚟，系咯，唔同嘅度影起上嚟都几靓噶。
1: 系啊，冇错啊。不过咧，呢一首歌咧，嗰个意境啊，我相信咧都非常之好。嚟自 Janice 黄乐妍嘅作品《枪与玫瑰》。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继续，黄千婷在这里，你觉得英国的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4: 他们其实很靠 live 的，可能有一些 mini tour， 他们很多城市的嘛， even 是听众群，我不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认识的人。今天 Chris 开 show， 那是谁来的呢？不如去听一下。
0: 但他们要付钱进去的，不是这样吗？
4: 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4: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4: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0: 咁如果
4: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受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4: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丽揾泥搞穿。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早晨啊，小麦。嗱，之前咧我哋喺节目咧都有提过咧，其实而家香港嘅朋友喺假期嘅时候咧都会北上啦，周围玩啦，食嘢啦。其实除咗食嘢、行街、买嘢之外咧，睇戏咧都成为香港人北上嘅一个娱乐消遣嘅活动。咁最近咧喺内地方面有套电影啦，就系、是、一套咧用潮汕话而拍的一套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它的口碑和票房都是一路地爆红的。根据一些专业版的数据就说，直至到上个月尾28号，电影已经上映了29日了，总票房去到12亿元的人民币，已经是连续第18日的票房每日的冠军来的。持续亦都刷新咗中国所谓嘅低成本现实题材电影嘅票房纪录。根据消息透露咧，呢一套《阿嬷的情书》最快咧，香港朋友都有得睇，就喺端午节嘅前夕，即系大约系6月18号到啦，就会喺香港公映噶啦。咁睇翻咧，香港潮州商会嘅会长啊高佩璇咧就表示，身边咧好多朋友咧已经急不及待咧睇呢套电影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索性喺假期嘅 嘅时候咧就北上啦。咁啊，睇翻咧去深圳睇戏咧，所以点解头先讲就成为咗而家啲朋友啊其中一样嘅消遣活动添。嗱，根据一啲可靠嘅消息咧，仲讲啊，香港几家嘅发行商咧已经同深圳嘅出品方咧磋商，亦都达成咗共识，所以呢个消息咧应该个可靠性咧都几高嘅。咁啊，一个咧冇透露姓名嘅发行商嘅负责人咧就同传媒讲咧，就话而家咧正同其他嘅单位咧联手引入呢一套片。咁啊，虽然佢冇讲个时间，咁但系我哋听到嘅消息咧就应该话系端午节嘅。咁睇翻其实内地嘅电影受欢迎咧，今次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旧年咧内地嘅一部电影《哪吒二》咧，亦都系由某大嘅电影公司发行啦，仲有几间嘅电影商咧一齐咧联手引入嘅。咁睇翻呢一套嘅电影嘅受欢迎嘅程度咧，系一时无两吓。咁啊，上个月嘅21号咧，中共中央政治局嘅委员兼且系广东省委书记啊，黄坤明咧喺深圳出席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嘅时候咧，亦都有点名咧赞过呢一套嘅电影。佢仲话咧，呢一套电影咧，呢一套嘅电影咧，唤起咗人们内心深层嘅情感共鸣同埋文化认同，系文化传承同埋创新嘅有益探索。对于有传言话电影应该会嚟香港上映咧，佢话咧，佢话好开心，咁啊，希望咧喺世界各地嘅同胞咧都有机会睇到呢一套电影。睇翻呢一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咧，系由潮汕本土嘅导演蓝红春执导嘅，咁主要咧就系讲述潮汕嘅一位阿嬷，即系祖母啦，就系叶淑柔，佢嘅半生等待远赴泰国嘅丈夫郑木生嘅饰演嘅一个华侨。咁啊，跟住咧，佢嘅孙啊，就因为债务缠身咧，就去到泰国探亲，咁意外咁咧就揭开一段隐藏咗半世纪嘅一个善意嘅谎言。咁原本咧呢一位郑木生咧已经系离开咗人间噶啦，咁多年嚟咧就越洋咧就寄情书俾阿淑柔嘅。全部呢原来呢都系由一位陌生嘅女子呢代笔，咁亦都串联咗呢中国同埋泰国两地两代人嘅嗰种牵挂啦同埋坚守添。咁所以呢一套电影呢就咁收得。咁当然呢一套电影嘅收得，除咗话有一个好动人嘅情节嘅故事之外呢，当中正如头先所讲啦，咁入面呢都有好多当地嘅一啲关于喺潮州嘅景色啊，一啲潮州嘅一啲特色嘅地方，咁所以咧就咁吸引人吓。咁当然喺睇呢一套电影嘅时候咧，我哋就放开呢个情怀，尽情去享受，千祈唔好似呢一首作品咁 picky

0: Bicky。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早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及安排等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里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以及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亦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仲未有最终的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而言，关键是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知情人士又说，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伊朗总统府再次否认有报道说总统佩泽希齐扬辞职，批评是部分境外传媒散布谣言，强调佩泽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务，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伊朗传媒报道，佩泽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

0: 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从而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希齐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和协作。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表示，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国家重大而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局。伊朗总统府官员上个月初亦曾经否认佩泽希齐扬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又说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是部分传媒制造的谣言。缅甸东北部善邦中缅边境附近一座存放采矿炸药的建筑发生爆炸，据报造成最少55人死亡，另外大约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在昨日中午发生强烈爆炸，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名小童，70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德俄盟族解放军表示，现场储存了胶质炸药用于采矿和采石作业，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但未有公布具体的伤亡数目。同时组织承诺会尽快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紧急救援、医疗协助以及灾后重建支持。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群众虽然目睹浓烟，但生产生活未受到影响，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相关部门将对恶意编造全播谣言的行为追究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指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公司型机构及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可以推动香港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代表团将会在星期三由哈萨克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来自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8度，相对湿度72%，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呢就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就排到去青衣交汇处，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喺维园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嘅龙尾就排到去华润。睇睇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到十二点，辛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
3: 健康好心情。
4: 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我今日见到阿 Sam 我就，你哋应该业内嘅人士好开心，因为咧睇到呢个消息咧，关乎咧即系睇物理治疗嘅一啲程序上咧，就有少少同以前唔同咗啦。Hello， 阿 Sam， 早晨，
5: Hello， 早晨
4: 你好，
5: 啊、
4: 先介绍阿 Sam 先。阿 Sam 咧就系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啊，黄永森系啦，行政总裁系咪啊？
5: 系啊，冇错。
4: 系咁啊，欢迎你先。咁啊，系咪事实上系咁嗱？先讲下单新闻系咩先啦。不如你讲下啦。
5: 哦，其实咧就
4: 好似讲咗好耐噶啦，
5: 讲咗好耐噶啦，
4: 系讨论咗一段时间。
5: 啱啦，系啦，喺上一届政府已经有啲着墨，
4: 系
5: 咁啊，亦都喺咧去年咧都喺咧立法会嗰度咧经过讨论啦，
4: 系
5: 更加咧喺咧今年咧啊嘅年头咧、其实都已经通过，
4: 系
5: 就系讲紧我哋咧喺香港嘅物理治疗嘅同业啦，咁啊可以咧即系有一个嘅免转介、即系一个嘅权利，又或者咁讲啊，市民咧可以咧喺一啲指定嘅情况底下，其实咧就可以咧唔需要医生所签订嘅转介信，咁嚟到咧去
4: 就可以
5: 求诊
4: 物
5: 理治疗啦。
4: 系，其实呢个咧就系政府早前推出嘅一个叫首诊物理治疗师嘅制度，意思咧即系话认可嘅物理治疗师咧就可以为病人就制定，譬如好似肌肉骨骼嘅问题啊，而无需医生写信转介之下咧，就直接进行评估同埋治疗啦。咁啊，呢一个相关嘅培训课程啦。第二步咧就要讲下呢个培训课程啦，即系话咧唔系话一嚟就你系咪治疗师啊，跟住你就可以即刻我可以睇病人，唔系咁嘅，佢有个培训嘅课程咧，亦都会系喺即系嚟紧好短嘅日子入边推出啦。咁目的咧就系希望咧可以培训嗰、那个一啲有资格合乎资格嘅，本身已经系物理治疗师啦，但系因为佢冇咗医生嘅转介之后，好似佢觉得有一啲步骤咧缺少咗，咁就系咪要教翻呢啲少少嘅步骤俾啲物理治疗师，等佢哋一接到 order 就要点样做啦。咁所以可能距离真真正正大家即系见到有啲物理治疗师自己挂牌啊，或者开诊所咧，可能做少少日子，即系要政府再批一啲即系叫做证书。

0: 佢哋？
1: 冇错啊，其实咧呢一个咧，系一个经过协商，或者呢，
0: 即系大家倾出嚟嘅，
1: 倾出嚟一个方案啦。我哋了解到咧，政府去有政策嘅改动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0: 嗯，
1: 而政策嘅推动咧，喺政府立场咧，一定要咧系病人嘅安危摆喺咧，
0: 当然
1: 第一位。
0: 系，
1: 所以咧，唔止咧呢个首诊物理治疗。我哋需要呢现职嘅物理治疗师
0: 呢 去
1: 再培训。
0: 嗯。
1: 咁亦都呢其实呢更加呢喺上年已经呢是推动我哋呢业内呢一个嘅叫做持续教育学分嘅一个嘅必须嘅一个嘅修例啦。
0: 嗯。
1: 咩意思呢即係话我哋喺香港成为呢注册物理治疗师。我考到个牌就我哋叫做注册啦。
0: 嗯。
1: 但係每年我哋都要呢再去做更新我哋一个嘅执业嘅一个嘅证明。
0: 嗯。
1: 好啦而家呢係新嘅法制底下呢其实呢更加呢要我哋物理治疗师呢係喺既定嘅一啲嘅时日里面就呢去储一啲持续教育嘅学分，证明我哋系与时并进。
0: 系
1: 咁啊，通通咧呢啲都系希望为市民咧个福祉着想啦。咁啊，所以头先你提到嘅培训咧，就系喺呢一个嘅首诊物理治疗呢一个嘅政策改动底下，政府都觉得咧。所有嘢都要保障市民嘅福祉多啲，希望我哋先接受咧一啲嘅培训啦。
0: 明白。咁啊，虽然咧，我真系睇翻之前嘅报道咧，就个课程本身咧就大约系全长系八个钟头，咁当中咧有七个钟头咧就系啲网上嘅视频嘅培训嚟嘅。咁啊，主要咧就分开即系唔同嘅范畴啦。咁啊，为一啲嚟紧吓叫首诊嘅物理治疗师咧而设嘅一啲有临床指南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会解读一啲新版嘅实务守则俾佢哋知道啦。咁另外第三个范畴咧，就系使用埋啲政府啊嘛，要使用埋呢个 eHealth 系统嘅经验分享啦。咁第四个范畴咧，就系直接如果系去诊断一个病人嘅原则啦，同埋检查，仲有系分流嘅实例。咁啊，参加嘅朋友咧就要完成头先讲嗰四大范畴。即系嗰八个钟头吓，加加埋埋线上啊实体嘅课程，跟住咧，其中有一个钟头咧就要考试嘅，系啦，考完试之后咧，先至会即系正式合格啊，咁先至系攞到呢一个叫做 approval 咁样啦。
1: 系啊，所以咧，头先好详细嘅内容，我哋业界嘅物理治疗师朋友，我哋去了解咧，就系话，唔系什么新嘅技术知识去提供俾我哋。而是话我哋咧系配合呢一个政策改动咧，有一啲乜嘢需要注意嘅时候。你头先提到咧，系有一份咧我哋叫做嘅临床嘅一啲嘅实务指引。
0: 系啊，系。
1: 其实咧喺呢一刻嚟讲咧，并非咧政策底下咧，并非容许咧所有嘅病症可以免转介嘅。
0: 哦，
1: 咁依家咧喺嗰个指引临床指引里面咧，系主要有两个范畴，一个就系我谂咧，听众都有唔少啊，有腰背痛，纳入咗咧喺呢一个嘅范畴啦。
0: 即系呢一啲人就可以直接睇呢一集嘅。
1: 咁另外咧就系咧嗰个嘅腰背痛第一类啦，另外一类咧就系咧我哋叫膝部嘅一啲骨关节炎，即系我哋俗称退化性嘅关节炎。而发生喺旧喺我哋嘅膝关节。
0: 但系啲病人咧，佢哋唔知自己咩事喎，即系知嗰个地方唔舒服、痛嘅啫。咁如果佢就咁去到睇嗰个物理治疗师，咁其实物理治疗师即系所谓呢班首诊啦吓，咁佢哋都系要经过诊断先知关唔关佢事噶。
1: 所以咧，而家推行个政策嘅时候咧，系需要我哋物理治疗师咧好清楚认知到。是只有呢两个病症。当然政府会话越来越开放的。
0: 是。即是现在暂时就是这两类啦。
1: 是啦，所以我们要接受训练，其中就是去指明给我们知道呢，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病人不单单可能是腰背痛，是膝部的骨关节炎，可能是其他的骨骼肌肉的病症的时候，那可能呢就唔能够免转介噶咯，我哋可能咧要咧系调翻转头，要 立即转介翻呢位嘅病人咧。

0: 翻
1: 翻
0: 医生，
1: 医生，
0: 嗯，
1: 去做翻一个医学嘅诊断，
0: 嗯，
1: 咁啊，都系嗰句啦。其实咧，我哋喺协商嘅里面，其实咧，我哋物理治疗师喺香港已经咧超过5000人，梗系5000人都一齐同政府协商。我哋系透过我哋一啲嘅专业嘅团体啦，
0: 你哋好多啲治疗师学会，
1: 系啊，啲学会啊，工会啊，嗯嗯、啊等等啦。咁另外咧，更加重要啦。今时今日在香港已经有呢4间大学或者专上院校是有开办呢我哋物理治疗嘅一啲咁样嘅专职嘅一啲学历嘅课程嘅培训㗎啦。
0: 係。
1: 咁所以呢喺里面呢同政府方面特别医务卫生局啦去到沟通呢去定制咗呢啲咁样嘅条款。咁我哋其实呢依家呢都系蓄势待发。预期再去呢去点解唔全面开放啊因为我哋真係有一啲嘅同业呢会系主张呢一系开就开晒所有病症啦点解一步一步啊咁样。咁但係我哋始终呢做嘢要有循序渐进啦。其实都有唔少嘅我认识嘅物理治疗师嘅同行都系摸石头过河咯。咁我哋都而家呢段时间呢我哋未上堂㗎。咁因为据我哋理解呢由我哋收到通知可能係5月份去到7月份都係报名期嘅啫。咁其实呢实质上呢我哋仲有一段路要行。
0: 好我哋休息一阵返嚟再倾呀。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FM99.7 新城资讯台。
2: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嘅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
7: 健康好心情。
8: 好啦，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啦。今日同阿 Sam 讨论紧嘅咧，就关于手诊物理治疗师呢个制度啦。咁头先阿 Sam 讲咗啦，基本上咧就陆陆续续咧，大家就会见到呢啲物理治疗师，佢上完课程考埋试啦，咁啊变成一个叫手诊嘅物理治疗师啦。咁但我睇翻早前嘅一啲报道咧，正如阿 Sam 咁讲啦，咁经过学会啊同政府好多嘅磋商啦，咁香港物理治疗师学会嘅会长咧就胡全孝，咁佢都话咧，其实早前咧就有一间叫做呢啲地区嘅康健中心咧，咁佢哋就为物理治疗师进行咗一啲培训，所以而家咧呢啲叫做手诊嘅物理治疗师喺佢哋嘅中心嚟讲有几十个嘅，咁但系因为呢样嘢咧就冇喺政府嗰度推啊，即系政府入边都有物理治疗师噶嘛，暂时就冇推行呢样嘢，咁所以咧估计如果话大家嚟紧去睇到呢啲叫做手诊嘅物理治疗师，除咗头先嗰啲地区嘅医疗中心之外咧，可能就喺啲私营嘅诊所就会多啲啦，但系即系公营咧暂时就未推行呢样嘢嘅，系嘛？
9: 我想呢在推展的过程里面始终呢很简单，在医院管理局下都有很多的物理治疗部的。其实他们已经呢是惯性呢是有一个的转介的。
8: 当然啦，因为那些是
9: 始终是运用公堂。
8: 是啦，因为那些人可能整亲乜嘢啊，咁啊在个医院度或者是做完啲骨的手术啊等等呢，通常在个康复阶段呢，那个医生即是政府的医生就自然会转介你去睇。
9: 持之有效啦。
8: 系啊，咁啊，嗰个制度本身就好完善嘅。不过我今日同阿 Sam 即系倾呢个话题之前咧，咁阿 Sam 就话，其实对于有啲听众嚟讲咧，可能就唔知道，乜原来要转介咁，可以讲下喎呢样嘢又。
9: 系啊，事实上咧，我哋同好多市民喺地区里面去倾偈嘅时候咧，佢哋根本都唔知道，原来睇物理治疗师。嗱，而家咧，其實咧，我哋有5000個物理治療師啦。你大概咁樣諗咧，就係咧，超過半數其實係喺一個嘅私人市場去執業嘅，即係話佢唔係喺公立醫院你會揾到，唔係喺衛生署轄下嗰啲門診地方你會揾到嘅，佢係私人執業。而家亦都咧，成行城市越嚟越多大商場啊，甚至一啲街鋪啊，有啲樓上嘅商業大廈，其實都有我哋咧物理治療師嘅一啲嘅診所，又或者治療中心。
8: 係啦，我自己見到喺私營嘅診所入邊咧，佢有時而家甚至乎搭住係有啲寫住痛症中心啦，咁佢可能有個神經咩醫生喺度嘅。咩痛症医
9: 生？神经医生唔系专科医生，骨科专科医生，
8: 即系嗰啲神经系啊，即系讲嗰啲系你人嗰啲传导啊，系神经专科啲医生，咁系会搭住个物理治疗师，可能帮佢做啲即系康复啊，或者教佢做嗰啲运动啊训练。咁有啲咧就喺啲骨科医生嗰度，系啦，骨科医生又搭住。咁甚至乎咧，我见到一啲好成行城市嘅大型嘅脊医嘅诊所咧，都会搭住啲物理治疗师嘅。
9: 冇错，
8: 咁其实咁样嘅 配搭咧，其實一定程度上已經講緊係物理治療喺呢一啲唔同嘅範疇上高佢扮演嘅角色啊，係咪啊？
9: 冇錯啊！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提升咧物理治療其實係專職醫療裡面一個不可缺少嘅部分。
8: 嗯，
9: 幫到我哋咧病人咧去做康復啦，恢復翻咧佢哋咧因為疾病或者傷患導致佢哋失去咗嘅功能啊。
8: 嗯，
9: 咁啊，我哋其實。而家咁睇啦，我哋系医疗系统里面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所以而家呢喺私人市场里面，你讲得冇错，郑一欣，我哋会有同唔同嘅医生啦，专科医生、普通科医生可以有好多合作，甚至唔同嘅专职医疗呢都有合作嘅。
8: 嗯，
9: 我哋呢其实呢而家出面嘅市场呢我哋五花八门。事实上呢喺呢一刻嚟讲呢绝大部分我哋已经有一个呢好牢固嘅制度。但是用开私人市场的市民呢，私人的医疗服务的市民呢，可能会清楚原来看物理治疗呢是要有医生转介信。但如果你没有用开呢私人市场的那个的、物理治疗呢，其实真的不是太知道。所以这些部分的时候来讲呢，我们一个政策的改变呢，希望我哋都咧，好多时透过一啲渠道同我哋嘅学会、专业组织啊，甚至咧大学啊呢啲嘅培训机构咧，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嘅公众教育，令我哋市民知道我哋物理治疗师，市民有一啲情况需要咧去攞服务啦，究竟咩情况底下去到咧去揾到物理治疗师，要转介信咩情况咧吓？唔需要转介信呢，我相信而家都搭建緊嘅过程，正如头先我哋强调呢一刻可能呢得几十个物理治疗师有咁样嘅培训，而且大部分都係喺呢政府底下由啲非牟利机构或者非政府机构营办嘅地区康健中心会揾到。
8: 嗯，
9: 但好多时地区康健中心呢佢都有好多根本就係医管局去转介嘅个案啦，又或者呢喺一啲譬如慢病共治计划里面一啲合资格嘅市民呢去攞物理治疗服务。但係喺即係呢普罗大众里面呢嗰、那个嘅渗透度都未必系最高嘅，
8: 嗯，
9: 所以咧，我谂咧有更加大嘅空间咧，我哋去做一啲咁样宣传教育咯。所以我哋咧私人执业嘅一班嘅物理治疗同行咧，最担心系乜嘢嘢咧？而家有制度改变啦，我哋似乎咧仲系喺业内去做准备，
8: 嗯，
9: 但系会唔会我哋同步可以做多少少公众教育咧？
8: 系
9: 啊，正正咧，其实要更加让咧市民知道。未来哪些病症是可以去直接去找到物理治疗师帮手。
8: 好啊，我们下一次一于做在这个公众教育先。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早晨9:30。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东区走廊喺柴湾方向嘅龙尾喺海丰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出中环龙尾就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甲田村，特别靓仔位由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冇石油气啦，
11: 我订咗啦。
10: 吓，你识拣咩？
1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2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FM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程海欣、麦卓华。
1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3: 小麦好。
15: 开始今日嘅齐学普通话嘅环节啦吓，咁啊当然啦有梁鸿英老师喺度啦。
13: 早上好，大家好。
15: 开始今日嘅节目嘅时候咧，又到呢一个猜谜语学普通话嘅时间。今日咧我又听咗一个谜语，我觉得几值得。可以喺度同大家讲下笑嘅，
13: 唔正规啊！你
15: 系呢个系啊，
13: 又到我哋今日猜谜语嘅时间，乜我哋成日都有猜谜语时间，
15: 有啊，久不久啊有
13: 噶，咪咯，
15: 系咁啊！今次咧就喺一个动物嘅世界入边啦吓，咁啊大家幻想
13: 喺边度听翻嚟噶
15: 吓，喺一啲唔同嘅地方
13: 听翻嚟噶啦 ，OK OK，
15: 好听下
13: 喺动物嘅世界，
15: 好喺动物嘅世界入边，
13: 小豆啊，你一齐猜啊，
16: 系
15: 咁啊！有间公司咧就请咗啲蟋蟀啦、蜈蚣啦、蚯蚓啦、苍蝇啦、蟑螂呢几个即系一啲昆虫去做嘢，
13: 唔错嘅。点解你讲得？
15: 有边一种昆虫系唔使收人工嘅咧？真静晒，
16: 我知道，
15: 他知道，对你唔好讲住，知道就不要。
13: 啊，点解唔讲啊？
16: 我猜到
15: 了，你咪唔使估咯。
13: 咁边个估到就讲出嚟噶啦，
15: 我就想听下你估唔估到
13: 你净系考我啫咩？咁唔使公开考啦。
15: 系你觉得咧？你觉得系边一只
13: 咁大嘅挑战咩？我唔识咯。你想我讲？我唔识。
15: 好唔识，
13: 明明识都话唔识。
15: 小豆试下先。
16: 蟑螂。
15: 点解咧？
16: 诶、
8: 唔知啊，
15: 有啲解释你先估噶，你唔会乱估噶。
13: 咁点解你唔问啊？咁大细超嘅你个人，
15: 唔系因为佢已经知道，我知道他已经说知道答案。
13: 老师知道，你又唔问佢点解，又唔准佢讲。
15: 系，
13: 跟住佢讲咗答案，
15: 就解释个标准。
13: 跟住佢讲咗答案，你又要问佢，又挑战佢。我又冇话自己识，你又要问我，哇！你好大细超。
15: 点解咧？点解蟑螂会系唔使收人工嘅咧？
8: 唔使收人工，因为佢。佢唔使用钱。
15: 嗯，老师，你说标准的答案？
14: 我觉得是无工。
15: 嗯，为什么是无工？
14: 无就是没有，工就是工资。
15: 哎，不是耶，
14: 不是啊，
15: 真的不是耶，答案对。
14: 嗯，
15: 但是无工不受禄。
14: 哦。
15: 无功不受禄，
14: 我的解释错了。
13: 我都会讲唔公咯，因为佢有个公字人工咁样，咁联想啦。但无功唔功不受禄，我即系不受禄。
15: 因为喺普通话入边咧，唔公先系读无功，咁所以就无功不受禄，无功不受禄，不受禄。
14: 对，
15: 系
13: 好讲完啦，
15: 系
14: 好有趣，
13: 唔该晒。OK，
14: 我一半五十分，
15: 对你有五十分，
14: 五十分。
15: 如果不用解题的话，你就一百分。
13: 不过咧，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啲消息新闻咧，都知道即系我哋香港有个航天员啦，咁佢啊即系系第一个女嘅航天员啊登上呢个太空。咁喺佢即系升空之前咧，我记得即系大家可能都有睇电视啦。咁佢出嚟就用呢个普通话发表一个讲话咁样。啊，我真系几佩服佢讲得好好，即系以一个我相信他是应该在这段时间去努力去学习的。因为我看回报道讲他说除了去接受这个航天员的训练辛苦啊沙漠。

0: 等等之外啦，咁另外一样对佢嚟讲最大嘅挑战咧，就要学习普通话。
1: 嗯，
0: 因为我谂佢都知道嚟紧嘅日子，因为喺国内受训，咁同佢嗰啲一齐嘅航天员啊、啲同事啊，都要沟通啊、倾偈。咁同埋有好多呢啲场合，毕竟系中国人嘅即系航天员啊嘛，都要讲普通话。咁我觉得佢好努力啦，咁啊学得好好啦。咁佢就即系访问嘅时候都话自己由零分吓，咁去到有90分。咁头先我都播咗少少俾阿。老师，你听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他的普通话呢，说的是挺流畅的。就是基本上沟通啊，完全就
0: 没
1: 有
0: 问
1: 题了。只不过呢，就是他的问题呢，就是跟香港人多数的香港人学普通话，他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把广东话的某一些字，他的语音带到普通话，然后呢，就是声调问题。
0: 刚才我看见你也写了一些字，是不是要提出来给我们？知道一下。
1: 比个例子，他说这里的这字呢，这就是广东话的音啦，对吧？
0: 在香港音打一个。
1: 然后呢，东北的东字，我就听到了动第四声了，东是第一声，它的音就掉到第四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常犯的错音，就是第一声和第四声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我常常怎么样？肠子在强，这个呢就是想强，就是广东话的音直接带过来，
0: 也是即系广东嘅字影响到嘅普通话发音。
1: 对，好，所以我就觉得一般的大部分的香港人或者广东一带的人说广东话的人都有这个问题的。都有这个问题。
0: 咁你觉得即系呢件事呢，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的一个启发？
1: 就是在这个首先呢，在这个个人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很努力，值得我们学习，也是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在未来我们就会香港人会有很多的机会，可能到国内发展，又可能在香港的某些机构里面会有更多学习讲就是说普通话的机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在他的普通话的语音方面呢，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很努力，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你想要跟别人沟通，这样的程度基本上我们说是很高分了，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我要再更进一步的话，就要再加强训练，就是在语音方面，声调啊，或者常犯的错音方面呢，
0: 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又不断的训练，
1: 对
0: 学习，就好像我们每个星期都在这儿有老师跟我一起一样，好吧，老师
1: 好。
0: 小麦，咁我哋小豆开始上堂咯。
2: 作品六号，
0: 我身边咧好多啲朋友啊，佢咧见到我咧唔知我哋呢一个部分嘅内容咧都几特别噶，佢都有讲，即系佢可能每朝都会间唔时，又唔系话准时，一定系8:30听到10:00，但系间唔时会听下呢句，间唔时听下嗰句。咁但系最近咧，不约而同都有几个朋友同我讲咧就。我听到你哋好可爱，成班跟住一齐老师喺度讲普通话，一齐读书，系啊系啊，我哋就系想营造一个咁样嘅气氛，即系因为我哋学语言咧，其实嘅就系几样嘢啦，一就系要听得多啦，二就系自己有机会讲啊嘛，咁所以我又考虑到。有啲朋友可能佢揸緊車呢，咁未必睇到課文嘛，但係如果老師係啦，老師帶讀呢，咁老師讀嗰句我哋又跟住，咁其實你聽住嘅時候你都可以跟住。
2: 即係巴士上面有冇人係咁
0: 嘅，我就未啦，總之
2: 成架車咁。
0: 總言之不停嘅鍛鍊呢都係令到自己學習嘅一個最好嘅方法。不過我哋而家休息一陣，一陣返嚟呢就開始我哋今日新嘅一篇課文，就嚟到作品六號啦。
2: 好，
3: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3: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开始今日的齐来学普通话。
9: 早晨
7: 。系啊，咁咧今日咧我哋咧要读嘅课文咧就系作品六号。咁咧我哋咧而家咧请梁鸿英老师带住我哋读一次先。
10: 麻烦晒班长，小豆班长。
11: 好，
12: 我们开始了哈。
10: 好，
12: 立春过后，
10: 大地渐渐
12: 从沉睡中
10: 苏醒过来，
12: 冰雪融化，
10: 草木萌芽，
12: 各种花，次第开放。
9: 好，停一停啊，小麦你来。
10: 是萌发啊，老师。
12: 哎呀，你听到我故意的。
10: 是萌发、欸。
9: 通常错了点都要故意。来。
12: 你有听
10: 到？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不同，所以我就先看一下。好。作品六号。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
9: 要注意一下你的语感呢，小麦，你的联系可以做好一点，对不对，老师？
12: 好，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沉睡的那个沉字，
9: 后鼻音了，
12: 对。你拼到后鼻音了，
9: 对
12: 啊，要读沉睡，
10: 对，
9: 差不多，
12: 对，这个部分呢，要注意的词语就是沉字，沉睡中三个字呢都是翘舌音，
9: 沉睡中，
12: 对了，然后苏字又平舌音。
9: 苏醒过来，
12: 对对，所以要特别小心这
9: 个部分。那个冰雪融化没什么难度啊，
12: 没有什么难度。
9: 那个草木有平的，
12: 草不是平的，草第三，第三声，
10: 它意思是没有绕舌。
9: 对，你
12: 草是平舌音，对，没有翘舌哈，
9: 不是说声调。
12: 对对对，草是平的。
9: 好，好了，继续啦，老师，再过两个月。
10: 再过两个月，
12: 燕子翩然归来。
10: 不久，
12: 布谷鸟也来了。
9: 这个叫布谷鸟，好。
12: 对，
9: 小豆你试下。
7: 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
9: OK， 老师，
12: 你看这个呢，就是偏然的然字呢，不要读到言，它是然，声母的部分呢是日、
7: 然，
12: 对对哈。然后呢，那个鸟字要注意一下，不要变成了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读错的音。
7: 鸟，
12: 对了，鸟哈，
7: 鸟，
12: 野字也要读好一点，野
7: 野。
12: 对了，布谷鸟也来了，
6: 布谷鸟也来了。
12: 对，
9: 小豆、你自己读一遍，
7: 布谷鸟也来了
12: 啊。这个来字的音要注意声母的部分哈，来
7: 来，
12: 对对，
9: 也来了。
12: 对，如果你刚才读的是读来了。就变成声母的部分呢了混淆了。
9: 你嗰啲即系嗰啲点样讲咧？嗰、那个口腔要喐得好快，即系条脷啊。因为你啱啱读完个鸟字咧，系个 n 啦啦，跟住个奶啦，嗰两个啦啦啦，系 l 啊啦啦啦，咁你要转得好快咯。
7: 系
9: OK 好，老师继续。
12: 于是，
10: 于是
12: 转入炎热的夏季，
6: 转入炎热的夏季，
12: 这是植物。
6: 这是植物
12: 孕育果实的，
6: 孕育果实的
12: 时期，
9: 时期。好，我来试试。
12: 好，
9: 对于转入炎热的季节，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时期。
10: 夏季
9: 啊，还有吗？
10: 不是，是夏季。你是特意的吗？他应该是特意的。
9: 不是，我是眼花了。哪里？
12: 是
10: 地
12: 区。于是。
10: 于是
9: 我读了是吗？
10: 你读了季节
9: 哦，夏季。
10: 我也是特意的，
9: 我眼花不是。我老实说，好，老师继续
12: 来好了。到了秋天，
6: 到了秋天，
12: 果实成熟，
6: 果实成熟，
12: 植物的叶子，
6: 植物的叶子
12: 渐渐变黄，
6: 渐渐变黄，
12: 在秋风中。
6: 在秋风中
12: 簌簌的落下来，
6: 簌簌的落下来。
12: 好，
9: 小麦。
10: 好，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的落下来。
12: 就是这个
10: 风。
12: 对了，一个是风哈，
9: 秋风。
10: 哎，我想多问一句
12: 啊。
10: 为什么我有听到人说成熟？
12: 成熟、成熟都是两个音，其实都可以，都可以。但是读熟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口语。
10: 哦，
12: 啊，
9: 成熟。
10: 谢谢老师。
12: 对了，还有一个成字呢，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字后鼻音的。你刚刚读的时候呢，就读到了前鼻音。
10: 哦，就是成熟。
12: 对对对。
10: 对，我变成了成熟，这个是错的。
12: 对对对对，
10: 要成熟。
12: 对对对，哈，就这样。
9: OK， 继续。
12: 北雁南飞，
6: 北雁南飞，
12: 活跃在田间，
6: 活跃在田间，
12: 草际的昆虫，
6: 草际的昆虫，
12: 也都销声匿迹，
6: 也都销声匿迹。
12: 好，我们来试一下，看谁呢？小豆试一下吧，这句短短的啊。
7: 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
12: 匿迹，
7: 匿
12: 好，就是不是心哈，这个声音的声，
9: 销声
12: 啊，销声啊，
7: 销声
12: 匿迹，
7: 匿迹，
12: 对对对，
9: 一起来读一遍，
12: 我们来一起来试一下，
9: 销声匿迹，
12: 好。
6: 销声匿迹，
12: 可以了，没问题啊，我们两个都是，这个是
13: 不是老师，
12: 不是，
9: 我是半老师，
12: 助教，助教，
10: 哎，我们今天有班，
9: 有没有钱的助教？
10: 他都喜欢问这个问题，
9: 对，跟你一样，
10: 老师，你先问他，
9: 好，再来，
12: 好，再来新的一段，
10: 好，
9: 最后，快，
12: 到处呈现一片。
6: 到处呈现一片
12: 衰草连天的景象，
6: 衰草连天的景象，
12: 准备迎接，
6: 准备迎接
12: 风雪再图的寒冬，
6: 风雪再图的寒冬。
12: 好，我们就到这儿，这一句哈，
9: 读最后一句吧。
12: 好吧，在地球上，
6: 在地球上
12: 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
6: 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
12: 年年如是，
6: 年年如是，
12: 周而复始，
6: 周而复始。
9: 好了，今天时间来到这里先，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重温作品六号的第一段。拜拜
10: 拜拜。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以军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电报道，以军经过连日空袭以及同真主党激战后，攻下邻近内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以及附近的山脊地区。博福特城堡有近900年历史，距离以色列边境十几公里。以军曾经在1982年攻占这座城堡，直至2000年才至撤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的目的是深化并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将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多国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表示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签署协议。英国和德国就对局势表示极度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伊朗总统府再次否认有报道称总统佩泽希齐扬辞职，批评是部分境外传媒散播谣言，强调佩泽希齐扬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伊朗传媒报道，佩泽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从而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希齐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和协作。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佩泽希齐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他说，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被排除在国家重大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令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局。缅甸东北部善邦中缅边境附近

0: 一座存放采矿炸药的建筑发生爆炸，据报造成至少55人死亡，另外约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约3公里。昨日中午发生强烈爆炸，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名小童，70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表示，现场储存了胶质炸药，用于采矿和采石作业。爆炸原因还在调查中，但未有公布具体伤亡数字。同时，组织承诺会尽快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紧急救援、医疗协助以及灾后重建支持。巴西卫生当局正是密切监察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宗伊波拉疑似感染个案。圣保罗州政府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一名来自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男子出现发烧等的病征，符合伊波拉疑似病例的定义。声明说，虽然这个患者的初步化验结果对伊波拉病毒呈阴性反应，但作为预防措施，他目前被隔离在一间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医学观察。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恒生指数在第一季表现波动，第二季随着市场气氛略为回稳，收复部分失地，成交维持活跃，今年以来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超越去年全年的2500亿。集资活动保持强劲，一至四月首次公开招股募集的资金按年增加6倍，达到1514亿，高居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被议员问到，港股相对落后，会否同恒指公司商讨调整成分股？陈茂波回应说，恒生科技指数的升幅远高于恒生指数，恒指公司会不断检讨指数的编制，政府亦都会同恒指公司保持沟通。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0: 2344-9829 2344-9829，或上生成网站或生成手机 App。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隻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看埋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在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好有音乐感嘅时间，咁晚前呢位嘉宾咧，我都系嗰句啦，因为我都好想咧唔同嘅朋友仔，咁我都系咦佢哋有啲故事，同佢倾下偈先咁啊。咁啊呢位嘉宾唔使讲啦，靓仔啦，自肥一下先啦。咁啊有何浩文喺度 ，Dominic 你好啊，
1: 你好啊黎丽，大家好。
0: 系跟住我就已经嚟咧，就问佢话系咪咩都问得噶咁啊？
1: 系啊，咩都问得噶，
0: 真系好、啊。咪首先咧，佢啱啱咧，我要爆下先。话说咧，我就约咗佢某个时间，咁佢就迟咗少少，佢真系迟咗好少好少好少。咁然后咧，佢咧好紧张，我系感受到你嗰种嘅紧张，我系觉得你系
1: 辛苦啊，我好唔中意迟到嘅。
0: 我都估到你咯，我成日谂紧你系咪，因为咧即系我直接讲啊，有啲人迟咗就系迟咗啦嘛。跟住你觉得佢就唔见咗啦，即系去咗边咧，系咪唔记得咗咧咁？咁但系你唔系嘅，其实你未到嘅时候，你已经系同我讲、哦，我咧嗰、那个塞车啊，我就系到噶啦，跟住隔咗阵，我落紧嚟啦，咁我就感觉得到你嗰种系好唔想迟到嘅感觉咯。
1: 系啊，好大，因为我每一次预即迟到，其实准时我都大压力噶啦，
0: 系，
1: 因为我每次譬如做嘢都起码最起码都早五分钟到，咁、
0: 哦、
1: 我就唔，因为我唔想有啲乜嘢即系咁，但系其实我今日都早咗出发嘅。
0: 嗯，
1: 我本来谂住即系大概搭十咁样去到，
0: 就到啦，
1: 系嚟到架船嗰度，然之后即系睇下买支水啊咁嗰啲，
0: 斟翻杯水俾你。
1: 好彩我有，我本身又大，咁可能买支嘢饮，买支水咁啦。咁然之后就挞挞条条咁样落嚟，坐喺门口度等你咁样。咁点知头先就好似唔知死火定乜嘢架车，咁佢就塞车，然之后我就一路喺度望，跟住我望到嗰个司机都喺度望，佢都好。我 feel 到我搞到佢都担心埋，虽然佢唔知发生咩事，但系哇，好唔得，我唔得啊！即系我觉得个心理压力好大，迟到，因为譬如我做嘢拍戏咁样样，我一迟我就唔系我自己一个人嘅时间，
0: 系
1: 连累埋其他全部人，
0: 系冇错。
1: 所以我觉得唔系几好。
0: 唔系，我就系正正想话，其实呢个系你由细到大嘅一个习惯，唔中意迟到啊。因为我系由细到大都唔中意迟到，定系因为系你入咗呢一行之后，咦，令到你觉得？迟到或者试过迟大到而令到你有呢一个嘅习惯咧？
1: 我应该由细到大，应该我阿爸阿妈令到我唔好咁样，因为我嗰阵时我记得我问过佢哋嘅，
0: 系
1: 由有手提电话开始，咁然后我就问佢哋，我真好好奇，你哋嗰阵时点约嘅呢个咩点约啊？咪讲咗几多点喺边度等，咪边度等咯？系啊，你唔知噶，冇噶，如果唔嚟就唔嚟，唔知噶，唔知等几耐噶，所以大家都早到。咁然之后我就心谂，其实几好啊，好似即系，我觉得嗰个承诺啊，
0: 系
1: 个承诺系好紧要，大家都睇得好重，因为其实我可能系。

0: 原生家庭，所以我都睇承诺，其实都重嘅。咁、然后即系尽做啦，有好多嘢。咁、然后譬如我入行之后，我记得好似系智叔啊，同我讲嗰阵时，同智叔拍一部戏，咁、然之后佢就同我讲佢。即系佢见到有啲新嘅演员 NG， 咁冇办法，因为嗰啲真系佢 suppose 唔系叫演员嘅嗰啲，即系好新好新好新。咁、然后啱啱第一部咁样，然之后佢哋 NG 啦，然之后同智叔倾偈啊，你有咩睇法啊？咁样问，即系取下经。咁然之后我记得智叔同我讲过，诶、边我哋边有而家咁咁轻松啊？我哋嗰阵时拍菲林，每个人都两三个 take 已经有第一个 take 应该已经有嘢睇噶啦。咁样，我觉得可能有人会觉得呢啲 standard 摆到好高辛苦，或者唔或者叫做唔放过自己，但系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令到自己进步得快啲嘅方法。
1: 系，因为其实你都啱啱轻轻地开头，即系已经提咗咧，其实你入行啦咁样，其实入行拍戏啦、拍剧啦咁样。但系如果你即系我记得我同你做访问嘅时候，你系觉得自己唔靓仔嘅。
0: 我呢几年觉得自己 OK， 即系一个即系。因为我自己唔系
1: 呢几年先觉得自己 O K，
0: 唔系因为我系唔系因为我去到而家都系我唔系好我中意嘅样唔系我自己生
1: 成的樣子。啊，系我记得系我记得你讲，你中 Brad Pitt 嗰个样啊嘛，
0: 系啊，即系嗰啲好粗犷好。
1: 咁你唔留须嘅？你去睇？
0: 我今朝啱啱剃咗，
1: 做咩要剃啊？
0: 因为好似
1: Brad Pitt 系留须嗰啲翼系咪？
0: 系啊，好我即系干净企你啲我。唔係，即係本來我近排又同一個導演見面，即係傾下偈，咁睇下會唔會合作機會啊嗰啲。咁其實我之前嗰幾日我都係有 show 嘅。
1: 哦，即係見我就睇咗啲 show 去啦。
0: 跟住因為而家下進入
1: 死都唔理我
0: 下一個 stage 都唔係嘅，都係嘅。
1: 係係。
0: 咁始終都乾淨企你啲見人好似好啲嘛。
1: 而家進係你繼續講。
0: 即若果唔係話有特別嘅需要嘅話，我就好少比較少啲流數，同埋我覺得好似即係啲鬚根咁樣，好似個人好唔精神。
1: 係係係，我未見過啊！你自己流出嚟睇下。
0: 下次
1: 你啱啱講話咩咩另一個 stage， 你覺得個 stage 係乜嘢？即係工作上面定人生上面啊？
0: 我觉得 both 啊，因为其实我哋呢一行，我觉得个人生同埋工作都好似好难分得好开。
1: 系，冇错，冇错，冇错。如果我要睇翻咧，你唔计我讲你几岁噶啦，维基有写嘅，
0: 系啊，
1: 37定38啊嘛，系嘛，
0: 系啊，
1: 37
0: 啊。
1: 哦 ，OK， 未生日啊嘛，10月28啊嘛，系嘛，
0: 系啊，系啊，
1: 我记得，因为我系11月28。
0: 揸一个月
1: 系啦，揸一个月，但都仲揸几年啦。我同佢咁，咁但系咁样。如果系数翻咧，其实你之前咧，你由细到大咧，其实你唔可以谂住入行嘅咧，因为你系好跳得噶。其实以前嘅时候，其实而家都跳得嘅，应该
0: 都可以嘅，都可以
1: 系
0: 都还好啦。
1: 咁你细个有冇谂住做入行啊？做乜无啦啦走去跳舞啊？
0: 其实冇噶。其实嗰时跳舞是因为真的纯粹喜欢跳舞。我嗰阵时上网，因为嗰阵时啱啱呢个上网有得睇片，
1: 即系中学
0: 脱啊，系唔系我过咗英国啦，过咗嗰阵时，咁然之后就开始可以睇到啲跳舞片，咁然之后我觉得好有型，咁我就想学咁样，但系嗰阵时英国就未学嘅，就上网睇下啲 tutorials 啊，咁然之后就自己试下咁样，但系跳下跳下觉得咦几好玩喎，咁样，咁然之后我就翻咗香港之后就即刻就开始跳舞啦，咁然后就因为其实都因为跳舞而入行嘅，
1: 系冇错，系啦，因为你系因为跳舞睇翻维基吓，即系跳舞好出色。而被呢个即系经纪公司发掘咗咁啊！喂，咁但系咁，你英国读会计嘅，
0: 系啊，
1: 做乜你又去读会计咧？
0: 发钱行咯、
1: 啊，发钱。
0: 因为我嗰阵时唔系，其实我嗰时一开始过去我系读
1: 边个教你读会计会好赚钱噶？虽然系真系好赚钱嘅。
0: 审计啊！我嗰阵时
1: 我啲朋友都
0: 系
1: 好赚钱嘅。
0: 系我嗰阵时 target 系做审计嘅，跟住因为我有个朋友，咁佢就有条 team。咁佢就問我，即係我因為我嗰陣時嘅朋友年紀係比我大10年以上，唔知點解。咁然之後有一個就係有一條 team， 咁佢就話：你而家點啊？做緊咩啊？咁樣我就話讀緊 business 咯。佢話：如果係咁樣嘅話，你睇下有冇興趣教數咯，過嚟即係過嚟我哋做審計嗰條 team。加入咗，咁然之后人工几好㗎咁样。佢话同埋即係嗰个
1: 好好笑。
0: 係个 wage 嗰个跳跃系好好劲㗎。
1: 又跳得快又升得快。

0: 赚到钱。
1: 咁然之后我心好喎、啊、咁样。因为其实我嗰时我唔系一个我从来都唔系一个好有方向嘅人嚟。
0: 嗯。
1: 我有个好所谓好大嘅方向，但系我好即系除非我系一啲喺 planning 上面嘅嘢、
0: 嗯，
1: 如果唔系我好少一啲好细节嘅嘢。
0: 嗯。
1: 所以我入尤其是入咗行之后，我先至开始将所有呢啲好大嘅一啲 concept 慢慢去摆多啲 details 入去，俾、
0: 嗯、
1: 自己去睇清楚件事系点咩。咁嗰阵时就系因为。我就係想賺錢，即係我想讀到有一科，即係譬如 business 咁樣，喺乜嘢層面都用到嘛。
0: 嗯嗯，係啊。
1: 咁然後就我覺得方便啲、
0: 嗯，
1: 即係等我可以喺一路行緊嘅過程中揾到我真真正正想做而揾到錢嘅嗰一樣嘢。

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即其实在何鸿文的心里面呢，其实是没有一个想法大概要做些什么的，如果照你刚刚所说。
2: 对，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没有的。直至到几时呢，就是我跳舞然后有人所谓发掘我。
1: 嗯。
2: 然后就出 show， 我那时候我记得还是呃我爸妈，我其实我已经签了合约的了、
1: 哦、
2: 已经是录好了歌排好了舞、哦、我们是第一次出 show 咁样，我话呃我爸妈，我出 show 啊，跳舞啲 show 嚟噶咁样。
1: 哦，
2: 咁然之后其实
1: 是跳舞 show， 但其实系根本已经签约歌手，
2: 其实系、啊哦、真系歌手嘅身份出 show 啦嗰阵时。咁然后就做下做下，我就发觉几好似几好玩。
1: 喂，但系咧，你翻嚟香港，你读完书翻嚟香港，跟住开始跳舞嘛？你话，咁、
2: 嗯、
1: 你香港有冇做嘢先？其实嗰阵时未做嘢嘅，定系纯粹
2: 嗰阵时未？嗰阵时翻到香港都系读会计，因为翻到香港、哦、直接读ACCA 咁。
1: 哦 ，OK， 所以都系读紧书。咁点知因为跳舞跳得真系出色，然后就俾人发掘。
2: 荒废咗学业啦，然后
1: 你下学业咩？即系冇读晒书，
2: 冇读晒，因为、哦、因为我太撞啦啲时间。
1: 哦，
2: 我入行之后一路喺呢行发展，咁然之后好好彩嗰阵时就有啲剧啊，有啲戏搵我拍啊，咁样个 casting 咁啊。
1: 喂，咁但系你冇读晒书，你爸你妈唔闹你嘅咩？
2: 直头应该想杀咗我，但系冇同我讲啫。我谂，
1: 咁佢几时先知啊？你第一次出 show 咧？就是其实那时是组合的形式出 show 的。那时讲的是08年的了，其实。
2: 不是的，那时未应该是09年尾。
1: 09年尾。
2: 因为都有一段时间是又要做一些录音的工作、嗯、排舞啊，大家磨合一下、
1: 嗯、
2: 然后谈一些方向啊、嗯、才开始。我记得是09年尾才出 show 的，真的。
1: 但是你阿妈那时或者父母是那时完全不知道你这个衰仔其实是没有读书这样的。
2: 唔系嗰阵时，出 show 嗰阵时，我仲有冇读咧？好似仲有读紧。
1: 哦，总之你冇读完啦。
2: 系啊，
1: 跟住后
2: 屘就冇读完，就放弃咗。咁但系后屘一路，
1: 你真
2: 系
1: 大胆、啊。
2: 我一路其实都系噶。
1: 系咯、
2: 啊，我觉得都好大胆、
1: 啊。好大胆、啊，
2: 因为我阿爸阿妈都系教育界。
1: 系咯、啊，我就系话咯。
2: 系啊，
1: 阿爸阿妈教育界，竟然个仔同我唔读晒书，就走去出 show， 仲要唔出声。
2: 我觉得我反有啲反叛嗰阵时。
1: 系咪读仔嚟噶你？
2: 系啊，我家姐咯。
1: 哦，你家姐哦 ，OK OK， 系。
2: 咁我觉得嗰阵时我系想下一条同佢哋唔同嘅路
1: 咯。嗯，
2: 因为我其实由细到大、嗯，我都觉得我阿爸好烦嘅。
1: 嗯，
2: 讲好多道理讲嘅。
1: 咁、嗯、你阿爸应该系要讲道理嘅。
2: 同一时间，我亦都好尊敬，即系某程度喺心底里面都好尊敬，同、嗯、埋都好觉得呢个人好叻。
1: 嗯，
2: 即系我都觉得我阿爸好叻。
1: 有冇好严格教你哋？即系好，
2: 我其实觉得佢哋唔算好严。
1: 嗯，
2: 而我喺佢哋身上睇到嘅就系做阿爸阿妈系好难。
1: O K， 系，
2: 我觉得真系好难。咁然后佢，但系我起码觉得佢哋冇教咗一个坏人出嚟。
1: 系，冇错。咁你都唔系坏人嚟嘅、嗯。
2: 我觉得佢哋冇教到一个坏人出嚟。我觉得。我都叫做算是一个善良的人啩。
1: 点解你觉得你阿爸阿妈做父母好难啊？
2: 有咁嘅仔做父母唔难咩，大佬？因为我其实我，譬如我细个有经历过嗰。

0: 啲咩去佢公园蒲啊，
1: 系
0: 跟住又唔翻屋企啊，
1: 哦，
0: 然后同埋一班人唔知做乜嘢啊，去到玩啊，然之后自己去做 part time， 唔话俾屋企人知啊，
1: 哦，
0: 咁然之后就即系我觉得我还好，就起码冇嗰啲杀人放火，
1: 嗯，
0: 奸淫掳掠咁样，咁，
1: 嗯，
0: 但系其实我觉得我都喺叫乖嗰一扎嚟讲，我都系算曳嘅。
1: 嗯，乖嗰扎嚟讲算曳，因为同埋你读嗰间中学都唔易读噶。其实我想讲荃湾嗰间嘛，唔讲边间啦。跟住你去英国升学，系咪先？
0: 系啊，
1: 即系其实你都系乖乖仔嚟，应该即系你读到书，应该系话
0: 我其实我系唔中意读书嘅人嚟。
1: 嗯，
0: 我就好记得
1: 最黑憎仔啲人嘅，话唔中意读书，但系读得好。
0: 唔好噶，其实后面中学嘅时候唔好。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一路都唔系，即系我上堂嘅时候，一系发梦，
1: 嗯，
0: 一系就唔知喺度做紧咩，一系就瞓觉，好，
1: 嗯，
0: 记得嘅，非常之差。咁然之后有一次系乜嘢堂咧？数学定系乜嘢？然之后我突然间开始听书嗰堂，唔知点解，
1: 嗯嗯，
0: 突然间喺度听书，听老师讲一路讲，跟住老师会问问题噶嘛，
1: 嗯嗯嗯，
0: 我走去举手答，
1: 哦，
0: 吓到个老师死，
1: 梗系啦，鬼上身，
0: 又答啱嘅，做乜嘢？然之后我记得好似有一次见家长定唔知咩，即系嗰啲例行嗰啲会，跟住我记得个老师同我爸妈讲啊，其实你个仔读到书，但系佢唔读书，佢好难，
1: 嗯，
0: 成日上堂就系瞓觉，
1: 嗯，
0: 有一堂啊，佢几好噶。佢所以我问啲问题佢都答啱晒噶，佢嗰堂有听书嘅，但系唔知之后发生咩事咯，咁，
1: 嗯，
0: 即系我会形容自己为有少聪明咯，
1: 系应该系嘅，
0: 系啊，咁但系唔我尤其是喺学业上面，我唔算系一个好勤力嘅人，
2: 甚至没有道理的，怎么爱很深奥，踏过路也是远的。

0: 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3: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你啱啱提到咧，其实你人生又冇乜方向，咁啊又小聪明，跟住慢慢慢慢行一条路，咁然后咧就系睇即系跳下舞，咁啊跳咗去，即系嗰时已经踏入咗娱乐圈啦。2009年年尾嘅时候，其实我想问一下咧，你父母最终系几时知道你真系踏入咗娱乐圈？
1: 我谂系2010年嗰啲啩，因为开始好似有啲报章传媒啲 coverage
0: 哦，
1: 咁然之后我佢哋问我，好似系，然之后我就认咗咯，系啊，即系组咗队组合啊。
0: 哦，咁你话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嘅反应啊？
1: 我唔记得，我大概就系佢哋就问我，咁读书点啊？嗰啲
0: 哦 ，OK，
1: 正路。
0: 咁读书点啊？
1: 读书之后咧，嗱，所以咧我就话放低先，因为咧我而家想行呢条路，咁咧我就想即系专心俾多啲时间喺呢一行嗰度发展先。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家长嘅担心都系担心你之后嘅生活佢会系几咁困难，
0: 系啊系啊，
1: 咁佢
0: 担
1: 心
0: 呢样
1: 嘢
0: 啫。
1: 咁我嗰阵时嘅做法就系见步行步，讲得好听就
0: 系
1: 见步行步，
0: 系
1: 讲得唔好听就系氹住先，我就话会啊，我睇下一路发展成点先啦，可能发展得好咧咁样样，咁然后我就慢慢将我所谓嘅成绩表俾你睇，我拍咗呢部戏，我拍咗呢个剧集，出咗呢个歌，啊有几多人睇，啊你睇下啲新闻报道，咁慢慢佢哋就会个频率降低，一开始佢哋仲话读书啦，搵啲书读啦，翻英国读书啦咁样，慢慢就可能变咗半年一次，然之后变咗一年一次，然之后变咗两年一次，
0: 系几好笑
1: 啊，系啊，咁
0: 即系先斩后奏，
1: 系啦，
0: 系啦，
1: 系其实真系先斩后奏，咁但系。我觉得佢哋见到我真係鍾意呢一行，同埋会投放咁多时间喺呢一行嗰度，我觉得佢哋係感受到，而佢哋决定放手俾我去做。其实我爸妈好好嘅，就由细到大我好少做啲乜嘢，我同你讲我哋真係唔俾
0: 嘅。係
1: 呀。得唔准，唔会
0: 嘅，
1: 即係好少听到呢啲嘢。咁当然我又唔会提出一啲好过分嘅要求啦。咁但係即係佢哋都好 supportive 嘅，其实。
0: 系，我想问翻转头咧，你想当时唔系话咧，其实你
1: 系
0: 因为跳舞俾人发掘嘅，咁嗰次过程系点样噶？即系佢叫你做组合咁样咯。
1: 简单讲就系我租咗一个人嘅 studio 去排舞，咁然后就有一日咧就即系唔系排一日噶嘛，咁啊排有其中一日咧就唔记得交呢、這个场租。咁就因为赶啊，太赶啦，瞓觉迟咗起身，咁就即刻赶去排舞先啦，唔好理咁多啦，咁样。咁然后就有个人就係、是、我哋嗰阵时个组合嘅队长，咁就咁翘咗手喺个玻璃门度咁望住我，我心谂死啦，未交场租添，大镬啦，今次咁样。咁然后系，咁然后排完啦，咁样跟住啊，唔系排完啦，我哋休息嘅时候，跟住佢就开门，佢话麻烦你过一过嚟咁样。哇！我心谂唔使啊，俾翻你咯，唔好咁啦咁样入到去，跟住佢话你识唔识唱歌？我都中意唱嘅。
0: 系
1: 跟住佢话有冇兴趣做男女组合啊咁样嗰啲？我未有呢个谂法咁样。咁然之后。

0: 我要继续排舞先啦，咁样就继续去排舞啦。跟住排完舞就话约出嚟倾，我记得系朗豪坊嗰度倾。咁然之后倾偈就话试下有冇兴趣试下音咯，咁样先。咁我谂咗一日，咁又好啊，咁样然之后就约咗试音，试完音佢哋话都 OK 啊，咁样。咁然之后又识跳舞，咁睇下有冇兴趣一齐做个组合咯。跟住就做咗啦。
1: 嗰时系咪一间你个组系咪一间唱片公司噶？
0: 冇噶，
1: 即系好似自组，我自组噶，
0: 系啊，
1: 我咁大胆嘅嗰阵时，点解？
0: 唔系，其实系个队长佢哋嘅，即系我只不过系佢捞翻嚟嘅一个人啫。
1: 哦，咁但系嗰个队长都唔系一间公司 under 一间唱片公司噶嘛？
0: 唔系噶，
1: 即系佢就系自组，佢想佢想搞一个即系男子组合，咁就系睇中咗你，系啦，咁跟住就话不如一齐搞啦咁样。哦，嗰阵时冇任何使唔使签约嗰啲噶？
0: 要
1: 我都要
0: 签约
1: 嘅，
0: 都要签约嘅。
1: 嗰时签咗几耐啊？有冇印象啊？
0: 好似系三年。
1: 哦，咁佢个约又唔算耐，
0: 三年五年啦，唔系话十年嗰啲嘅，唔知三五年嘅咋。
1: 有冇任何考量咧？你嗰阵时考虑咧？你虽然你话一日之后就签啦，
0: 冇。其实我觉得嗰阵时我嘅考量就系我想试下先。冇一齐磨合嘅咋？
1: 咪系咯，你唔知佢咩人嚟嘅喎。
0: 大胆啊嘛，
1: 咁系先斩后只咧做咗出啦。
0: 其实因为我觉得咧，好多时候有啲嘢系你当然要谂啦，但系去到某啲时候，有一啲机会嚟咗，佢系唔会再嚟多一次。
1: 嗯，系。
0: 系咁、
1: okay ，
0: 所以我嗰阵时就谂住搏铺啦咁样。
1: 嗯 ，OK， 但系嗰个揾你嗰个人咧，你话队长咧，当时佢有冇同你讲啲咩噶？哦，你个组合咧，我想点做啊，点做啊，咁样。
0: 有噶，同埋嗰阵时，我记得我签呢个组合嘅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我有同佢哋讲话，其实我想推广 popping， 即系我嗰阵时跳个舞种叫 popping 啦，即系 hip hop locking popping 咁样，我就跳 popping 嘅。咁然后我嗰阵时又同佢哋讲话，其实我都好想推广下呢个舞种啊，睇下如果我哋系做呢个跳唱组合嘅话，咁我就会想喺呢一个方向嗰度花少精力啊，咁样。咁我有同佢哋倾呢啲嘅嗰阵时，
1: 系
0: 咁然之后，其实都合作得 OK 嘅。
1: 系 OK， 后来其实就系一路就系出歌啦，或者即系唱歌啦、出歌啦咁样。跟住点解无啦啦又走咗去？你系拍剧先啦，定系拍电影先？
0: 佢诶，因为嗰阵时其实系有人叫咗我去电视台，
1: 系
0: 咁就话不如你去试下 casting 啦，呢个几得意噶，呢个几好噶，呢个机会，咁我就去咗。咁然之后钱国伟导演佢嗰阵时就拣中咗我做佢讲唔讲得个节目名？
1: 好嚟
0: 系啊，就系、是、四叶草、最后一届。咁嗰阵时咧就其实四叶草本身系剧集嚟噶嘛，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咧最后一届就变咗电视电影，
1: 电视电影
0: 咁就系拍咗呢一部开头，所以都多谢 Wilson。
1: 哦，即系你呢一套嚟嘅
0: 呢一部系我第一部，我乜都唔识嘅嗰阵时，冇任何拍摄嘅经验，冇任何演戏嘅知识，冇任何技巧，睇戏都系为咗娱乐嘅，纯粹零研究。咁然之后佢拣咗我。
1: 你啱啱提咗一样嘢，人叫你 casting 啊嘛。
0: 嗯，
1: 其实你喺跳唱组合之前有冇做任何娱乐圈嘅嘢噶？冇嘅，零嘅。跟住真系组到个组合，开始慢慢入唔同嘅人，去揾你去试镜，系咪真系咁嘅意思啊？因为无啦啦，
0: 其实系做咗组合之后，系德国嗰次系第一次有人叫我去 casting。
1: 哦，第一次就系阿钱国伟就系揾你去 casting 啦。第一次
0: 其实系嗰阵时我哋个组合。同一间公司合作，即系揾佢哋去帮我哋做下啲 publishing 啦、做下marketing 啊，做下 sales 啊咁嗰啲嘢。咁然后其中嗰、那个嗰嗰即系合作其中一个合作单位啦，咁佢就叫咗我去嗰度。佢就话喂，不如你试入电视台 casting 啦、咁样。
1: 即系所以人生第一次 casting 嘅，真系嗰次，
0: 就真系嗰一次。咁然之后我就明白到，哦，原来 casting 系咁嘅事。
1: 系 OK， 你咁样讲先系点样啊？呢、這个黄毛小子乜都唔识，就走咗入去，再见咗钱国伟。
0: 系啊，
1: 系
0: 嗰阵时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嗰阵时觉得
1: 真系入将军澳系嘛？
0: 系、okay, 啊，入咗去嗰度，咁我第一次入去一个咁大嘅地方，
1: 系
0: 又有一啲场景咁样，咁我觉得好得意嘅。但系其实我嗰阵时冇，我以前咧，尤其是我唔系一个对 身边发生紧或者见到嘅有好大嘅反应嘅人嚟。
1: 嗯，
0: 即系我绝对唔即系，譬如而家我见到曱甴，我会飞咗去对面街。但以前咧，我系会蹲咗喺度，即系我唔知点处理，好惊。喂，点算咁样？即系我系慢慢我入咗呢一行，先至将一啲内心嘅感受慢慢去放出嚟或者放大。
1: 嗯，
0: 我系唔系一个好识得表达自己感受嘅人。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五月三十号，亦都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军。

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4: 找黎搞专村长黎莉
5: 好有音乐感
6: 嗰時咧，你話你唔識表達感受啫，但係你 casting 中咗，你真係去咗演四葉草喎。
7: 係啊，係咯、啊。但係我只可以話嗰、那個嗰段時間嗰經歷係難忘，而唔係話好興奮、好開心。我嗰陣時係真係冇乜呢一啲嘅感受。係，我就係覺得好難忘。喂，中咗、啊，你嚟緊要拍劇咯。
6: 嗯
7: 呢、这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我要同我阿爸阿妈去摊牌话我入咗呢一行嘅其中一件事咯，因为冇理由播紧嘅时候，
6: 我个仔啊，有乜喺里边噶？你真系大件事啊！
7: 咁我就有同佢哋讲，我中咗一个即系一个作品啊，要拍啊，嚟紧去去电视台嗰度，
6: 系真系读唔到书啊，
7: 系冇时间啦。好大胆，唔好学啊！大家
6: 真系唔好学，
7: 黐线
6: 嘅。但我觉得最紧要系阿爸阿妈，你应该知道佢哋应该 OK 嘅。如果唔系，你应该唔会咁样冲击佢嘅。我觉得，
7: 其实我觉得我我觉得我谂翻转头，我明白我阿爸阿妈嘅。我对佢哋嘅了解唔深嘅，尤其是细个，
6: 系
7: 我净系知道佢哋会对乜嘢事好敏感同埋发脾气。
6: 嗯。
7: 咁当然呢个亦都系我到到而家都系咁觉得嘅。我觉得要了解一个人嘅最快捷嘅方法就系知道佢唔鍾意啲乜嘢。
6: 嗯。
7: 即系知道佢对乜嘢会好有好大嘅反抗力对抗力咁样。咁即系譬如最简单佢遇到咩会喊同埋遇到啲咩会发脾气。
6: 嗯。
7: 咁我形容我嗰陣时对我爸妈嘅了解就系呢一步。
6: 嗯。维持咗呢一步，
7: 哦，佢点样发脾气？即系我乱噏啦，我想唔翻学，
6: 嗯，
7: 我去逃学，我去玩，
6: 嗯，
7: 老师话打电话俾我阿爸阿妈，佢哋就会嬲啦，
6: 嗯，
7: 系啦，咁如果譬如我去偷人啲钱，打人，
6: 嗯，
7: 我阿爸阿妈知道佢哋会嬲啦，我嗰时停留咗喺呢一个了解嗰度个层面，咁然后。其实我嗰阵时我会觉得佢哋会因为我某程度上放弃或者荒废学业而唔开心或者嬲、
6: 嗯，
7: 我知嘅，所以我就比较上我就系更加努力同埋更加花多啲时间喺呢一行里面做多啲嘢出嚟，俾佢哋见到我真系做紧啲嘢，同埋即系我有钱可以请佢哋食饭，
6: 系
7: 咁，我觉得佢哋就我嗰阵时觉得佢哋应该会慢慢会放松翻啲，即系唔好为咗我呢件事咁绷紧咁样。
6: 到嗰阵时，你真系咧同你爸妈讲咧要拍四叶草咧，咁阿爸妈有咩反应啊？
7: 好似系，嘿，有冇钱噶？
6: 哦，
7: 好似系咁样。
6: 即系其实阿妈底都唔系话唔 support 你
7: 嘅，系啊，直 support 噶，其实 support 噶佢哋。
6: 唔 support 就走咗佢啦，衰仔，讲都费事嘅，系咪先？
7: 系啊，同埋我觉得有个好得意嘅位置就系、即系其实你啊。我觉得某程度上家长都想威威啊，所谓、即系威威原因系因为 你个小朋友佢得啊嘛，
6: 系
7: 掂，
6: 系
7: 咁我就出去炫耀下先，咁辛苦，
6: 内心都系有一啲咁样嘅，
7: 系啊，咁你就算系即系咁噏啊，你就算系养宠物，佢识得后空翻，你都会想，
6: 就好威添啊，直头系咪？
7: 喂，大佬啊，我拍上去 Instagram 嗰度俾人睇啦，帮佢开个 page 啦，
6: 系啊，
7: 我只狗识后空翻咁样，大佬，咁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人又好、物件又好、其实都会有一个 pride 在这里，还有想是为了那样东西有个 proud 的感觉。而、他们几时令到我 feel 到他们有这样东西，就是我有时那些那些、譬如作品啊、节目啊出了、然后他们的 friend 会见到，诶，拍咦，我在那部戏见到你的仔，那个剧嗰度见到你个仔，哇！喺电视度见到你个仔，跟住出街人认得，咁佢哋就会同我讲，到今日都会噶。我早、即系我早几日我阿妈生日啊嘛，咁我同佢食饭，跟住我阿妈又见到有人认得我咧，哎，有人认得你咯。哎，边个？哎，你个 uncle 啊？有边个？哎，我个 friend 啊，话边度见到你个、啊、报纸、啊，哎，笑死啊！即系
6: 几好笑啊！系
7: 咁我阿爸都会噶，有时咁我阿爸即系都系呢啲嘅方向。咁我明白到，其实佢哋系因为我做咗呢啲嘢，俾人见到，咁佢哋就会觉得几好啊。咁几即系几所谓几威水啊！呢啲 uncle 都见到你喺呢、這个即系喺呢个行业里面努力紧、做紧啲嘢。有人识你咁几好啊！唔容易噶咁样，即系但系因为其实佢哋始终唔系一啲咁 expressive 嘅人。因为我谂佢哋嗰个年代嘅教育同埋佢哋嘅原生家庭都系，因为其实始终华人社会系好内敛嘅，即系好多嘢都系收埋喺个心入面。
6: 系冇错。
7: 咁又唔讲，咁我都系受呢一套教育去到。长大成人，所以我先至话，我系入咗行之后，我先至开始同埋学识点样去令到自己再表达多啲。其实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学习紧，即系我有好多内心谂嘅嘢或者觉得我要讲嘅嘢，我都冇讲，摆咗喺心入面，咁而令到可能我身边嘅人会误会啊，佢哋会唔理解啊咁样。我从来都是这样的，那我不可以赖这个去星座那里，因为我天蝎座，那些人说天蝎座哇很神秘，将这些东西收在身边，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可以赖星座。
6: 是，这个是时间来的。
7: 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问题。
6: 还有我觉得某程度上好像你刚刚想的原生家庭都对你影响很大的。是吗？
7: 其实都大。我想我那时候其中一样想转做读会计的原因，都是因为我想在某些领域超越我阿爸。
6: 哦，
7: 即系譬如可能我暂时未谂到一啲乜嘢好宏大嘅方向，但起码我望浅薄啲先，我望钱，可能我做审计师，咁我就可以好快咁超越我阿爸搵嘅钱啦。咁呢个其中一样，
6: 但你爸搵好多钱喎，应该
7: 都多嘅，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
6: 以我睇翻你啊，我估计啫啦，系咯
7: ，OK 佢系叻，即系我觉得我阿爸搵钱唔系最，我觉得我阿爸最叻就系佢好识得照顾家庭，即系佢好多嘢，即系我未必自己会咁样做，咁但系我。我会见到，即系我大咗之后，我先至感受到见到，原来佢有啲嘢，佢嘅爱唔系讲出口。
6: 系，不过我觉得啱啱你所讲，我谂原生家庭对你影响好大，甚至影响到你今，我谂每个人嘅原生家庭都影响好大。不过佢入咗呢行嘅时候，更加可能真系要有唔同讲法，系啦，可能佢要做嘅嘢啦，佢即系嘅即系戏啦咁样。上啱啱提到咧，就系佢第一套咧，就系呢一个嘅四叶草啫咁样。乜都唔识噶，咁究竟有冇俾人丙咧？咁样留待下次再倾。唔该晒，好嘛，拜拜。
7: Thank you， 嚟你，拜拜。

0: 无需教育的恋爱脑。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去年五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卸任前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让先进运算能力留在美国和盟友。放弃执行这项规定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数十万枚。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因应港投公司620亿的起始资金已经大致分配，本年度预算案已经宣布将会适时向港投公司注资，为配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考虑在注资中拨出部分额度，通过港投公司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投资在能够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详情将会适时公布。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指出，港投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0间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外有超过30间企业已申请或者正是筹备年内上市。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的市场长期资金跟投，反映国际资本的认可，凸显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创新科技枢纽以及高端人才高地的优势。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缩短病人等候取药的时间。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药剂部去年率先采用这套系统，至今超过1年，药剂师只需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寻找和搬运药架，而且具备智能核对的功能，精准取药和送交给药剂师，药剂师再扫描条码双重

0: 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在高峰时段，病人在较繁忙的专科门诊取药，最长要等一个钟至到一个半钟，而采用这套系统后，能够缩短后勤在药库取药的时间，减少病人轮候时间，药剂师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去专注提供临床服务，包括是核实处方和解答病人疑问。渔护署今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狗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表示，巡查期间人员会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如果发现狗只未有有效牌照，将会不予警告，直接向狗主提出检控。南韩五月出口按年大增 53.2%， 创超过42年来最大升幅，高于预期的 48.4%。南韩产业通商部公布，五月出口877.5亿美元，创单月新高，亦都是连续三个月保持在800亿美元以上，主要是受半导体出口驱动，五月份半导体出口按年升近1.7倍，创下单月最高纪录。按地区分，南韩五月对华出口按年升 80.9%， 对美出口升 59.1%。 至于五月进口按年增长 20.8%， 贸易顺差269.5亿美元。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话咁快嚟到星期一，敬伯莫晒你嘅时间，欢迎你，我系黎莉，先带嚟呢一首最近都几感动我嘅歌曲。

0: 呢句放下了枪是一种希望。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希望世界和平，包括这位歌手，他是王乐贤，最新派台枪与玫瑰。因为开头一望到枪与玫瑰，未必会想到个主题是什么，但是原来都是挺感人。
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说为我好呢四个字背后，其实都可以有好多感人嘅故事。佢哋系 Daisy and White。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四周
1: 第三位。
3: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2: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3: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1: 第二位。
4: 我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是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4: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跟住呢首灵魂上演会令我諗起我好喜爱嘅插画公仔星期一的宝老师。其中一句说话呢就係、是、如果记得就唔会唔记得。

0: 仲有多句噶，好多都好经典。有时打工仔又属于打工仔嘅心声，又或者咁讲，每一个角色都有心声，不过都喺内心讲出嚟。黄渤，灵魂上演。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我哋会因应住角色，然后面对嘅唔同人物，带嚟唔同嘅答案。好似梁超峰半月扮好呢一种嘅逞强，又或者可能系性格塑造，对住唔同嘅人都有一种逞强嘅状态。

0: 过喺 MV 里面会发现男主角即系死神，每一次都系喺地下出现，因为就系跌落凡间。泰伦斯如何报出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早上11: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 Mason 张俊桥喺度 ，So Beautiful 就系你嘅新歌啦。
8: 系嗰阵时有一个感受想要抒发，就系对一个人有感觉，但系冇想同对方有发展嘅，只系希望对方安好，同埋俾佢知道你好好啊，希望你唔好唔开心啦。咁因为我睇到佢有啲唔开心，于是乎我就写咗出嚟啦，好快就写咗英文版嚟嘅。跟住就將佢變做中文版啦，中文版都保留咗呢個意思嘅，但係就深化咗靈魂呢個元素。個靈感係嚟自於一行禅師咧，有一句偈咧叫做Be you, be beautiful， 即係做你自己已經係最靚啦。就慢慢變咗，哦，你個靈魂好靚啦，嗰個命題係咁樣。
7: 6月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8: ，Hello 你好，我系张俊桥 Manson，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劲爆恶势力，黎力。

我当时都被人话未 firm， 你又同我讲，咁所以未 firm 嘅咪收喺心里边咯。好彩由未 firm 去到 confirm， 佢系郑子琪 ，Elka。有好多嘢未 firm， 不过唔做嘅话就会

佢哋系 One Up， 我中意佢哋嘅文案写到：对于我哋嘅事，你话已经100% 忘记，我话我100% 记得，不，好像有1% 我忘记咗，我忘记咗你已经唔再爱我。当我睇到的时候，我又觉得，这个真系好现实。当唔再爱嘅时候，可以好多嘢都忘记。你是温柔，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

0: 在关系上面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承诺，但是到最后我们承诺的是彼此好好生活，
1: 坚守那盟约，一起试过。
0: 过后，嚟自陈柏宇。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3: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来搞专时段啦。
5: 我在8月8日在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10几级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誒佢咁仗義。
6: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7: 人。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8: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爆。
9: 5月30日，5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10: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9: 歌名叫做 Ella Langley， 然后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东西，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5: 听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6: 劲爆恶势力黎黎。
7: 哪怕

佢哋系最新嘅女团 M5。如果你系第一次听佢呢首歌曲，我诚意推介大家一定要睇埋 MV， 因为 MV 连埋歌曲一齐享受系好唔同。佢哋首支派台歌 ，Abyssal Unknown。

0: 滑滑。张天颖
1: ，Peggy，Peggy，Peggy。
0: 中午十二点。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去年五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让先进运算能力留在美国和盟友。放弃执行这项规定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数十万枚。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一座工厂发生爆炸，造成四人死亡，两个人全身被烧伤，伤势严重。涉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引致火灾，初步推断事故原因是推进剂发生爆炸。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并要求彻查事件，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这间工厂此前亦都曾经发生爆炸，2018年5月的爆炸造成5人死亡，2019年2月再发生火灾和爆炸，有3名工人死亡。回来本港，最低工资委员会最迟在明年2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行使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根据最低工资条例，要求委员会明年2月28号或之前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报告。政府预期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在明年5月1号生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美国今年的减息空间存疑，预计本港利率在年内不会有很大变化。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从对美国经济的观察和与商界的交流中见到，美国通胀仍然很犀利，联储局的减息空间存疑，同时美国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因素亦都不可以低估，港元汇率和美元挂钩，但港美息率的上落并非完全同步，之前香港都没有跟足美国的加减息幅度。他说，截至5月底，银行体系总结余是540亿，属于正常水平。本港作为资金安全港，资金涌入后，港元拆息自然下跌。政府会动态监察港息发展，预计今年的利率不会有很大变化，处于对营商同资产

0: 产市场还可以的水平。广东省政府早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五年，至到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表示，计划推行以来好受市民欢迎，但现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周末或者假期都经常塞车，建议内地当局投入资源改善。陈恒斌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港车北上的检测流程，人和车要分开办理通关手续，加上柜台的数量不足，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希望珠海当局可以进一步投入资源进行调整。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根据规定，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以及相关资产、权益等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规定将会在今年7月1日起实施。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恶势力黎莉，
2: 时间中午12:09，劲爆恶势力嘅

0: 我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系啊，
1: 因为真系好忙嘅，系啦，最近忙啲咩咧？胡志同，
0: 拍嘢咯，跟住上嚟宣传新歌咯，然后寻日就有时间去咗Comic Con 咯，系去Comic Con 去睇一睇系啊，
1: okay.
0: 自己都好中意嗰啲即系啲中意啲嘅嘢，
1: 系
0: 啊，啲动漫啊，啲超人啊咁咯。
1: 是其实平时我想知道胡子彤你有什么的兴趣呢我真的特别想知
0: 道。哇你突然之间这样问。
1: 对啊什么都谈一下嘛。
0: OK, 好什么都谈一下好。我喜欢睡觉咯。我喜欢。
1: 咦你喜欢睡觉是。
0: 是啊喜欢做运动咯。
1: Oh.
0: 然后。我都是在家里看戏看剧。是。可能都是在家里。
1: 是因为呢在未开麦之前呢阿子彤说呢其实你是一个 I 人来的。
0: 嗯 ,ok, 是
1: I 人底来的。是 ,ok, 但其实 I 人底做这行呢会不会其实开头时候都不是很习惯呢
0: 少少啦
1: 嗯
0: 是啊少少会有些哎呀我应该要点呢但是所以就即刻不可以好 I 喎那就有时会。嗯变咗另外一个极端嘅自己出嚟咯，咁但系而家就慢慢会攞一个平衡，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观众们会知道你系一个点样嘅人，你要我宁愿俾佢知道，真正嘅胡子彤系点样，
1: 嗯，
0: 系啊，咁所以其实一个极端 E 嘅胡子彤同一个极端 I 嘅胡子彤都系胡子彤嚟噶嘛，咁只不过唔同嘅自己，咁所以喺唔同嘅场合可能咪会俾大家见到唔同嘅我咯。啊、
1: 会不会有阵时真系好坦白，唔系好想讲太多嘢
0: 嘅？嗯，又唔会嘅，睇下嗰日够唔够瞓
1: 啦。咁点算好咧？我首先问一个问题：今日胡子彤够唔够瞓？
0: 我好诚实咁作答，呢排系有啲失眠嘅，唔系瞓得特别好嘅。咁、但系我都会尽力去同大家分享我嘅。原因点解瞓唔到？
1: 唔系，我真系谂紧系咪因为真系压力大啊？
0: 可能系咯，
1: 因为又要拍剧啦，又要即系唱歌宣传啦。我相信就之前有录歌啦咁。但系咧，即系当然啦，啱啱就系提到，其实你而家都系忙紧呢个拍剧啦咁。但系咧，即系反而我都系谂紧胡子彤，其实因为我都感觉到你中意唱歌啦。其实咧喺呢个之前都睇到你一啲嘅 show 啦，上到台嘅时候咧，系咪都系带住一种就算 I 又好啊未？唔够瞓又好，都系一种兴奋嘅感觉上到去噶。
0: 兴奋噶，上台系唱嗰刻系好兴奋嘅。咁但系有时喺台上面咧，可能要讲下嘢啊，搞下气氛嘅时候咧，就弊啦。要讲咩好咧？但系有时咧，我又会我惊嗨得滞咧，乱讲嘢咧就唔知点。
1: 我好想听你乱讲嘢，老老实实。
0: 我好少噶，因为我勒住咗自己啊。因为以前就初初入行嘅时候就唔识啦，咁就好多时都会乱讲嘢啊，得罪咗唔同嘅朋友啊，咁所以学懂咗喺適當嘅時候，可以開啲適當嘅玩笑。咁但係有時點樣拿捏呢把尺咧，係好睇經驗。
1: 係
0: 有時咧，你有經驗都好，你都會突然之間跳掣噶嘛。
1: 係冇錯冇錯。係
0: 啊，咁但係如果嗰個跳掣咁咪呢個一個同自己講，原來自己都未係拿捏得好好喎。經驗我冇得講嘅。
1: 係因為最近咧就出咗個 show 啦，都見到同阿敏安你哋啦，同埋阿蛋啦咁樣，感覺如何咧？我特登都有嗱，我就冇喺現場，但我有聽翻嘅。
0: 點啊？還好嘛？
1: 我每次聽翻嘅時候咧，我都諗起咧，你想當年咧有一次喺旺角一個 show 嘅時候咧，
0: 想當年係
1: 完咗，因為我喺台下嗰度聽啦，你係同我張萬三嗰次就，哇！我係真心嘅，我即係唔係即係喺因為你坐喺度，所以我讚你，但我真係真心覺得哇！想當時嘅時候。你是唱得好好，
0: 多谢多谢，
1: 系跟住同埋，我系感觉得由嗰次开始咧，就系感觉得到咧，就系你系好着紧每一次自己台上面表现。我相信你都是一个要求高嘅人。跟住我就系上次特登去听翻你唱，即系同阿马安妮合唱嗰阵因为台上面好多人，同埋一个 band 啊嘛，又唔同，同埋一个真系完全唔同感觉。咁我就谂紧你会唔会又有另一番嘅感受咯？
0: 首先我。觉得 喺个 show 之前咧，我哋会有一

0: 日嘅 rehearsal 啦，我哋就试下啲合唱歌。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哦，原来有一班伙伴喺你隔篱或者你后面同你弹住歌去玩音乐系好爽
1: 嘅，系啊，
0: 是的，因为系。在台上面你不会孤单、是啊、你不是一个人，你可以有些互动，有多一些交流。我那天 rehearsal 完之后，我已经即刻、即跟他们说、原来成班人一起去 做音乐是这 么爽、因为可能我一路以来都是我、即由做演员去到现在就特别做歌手，可能一个人有时最多都是跟公司的团队、有时要摸一下方向、摸一下怎样走。那原来经历过之后，即系夹 band 或者有一班人喺度同我一起玩，我觉得爽啲。咁呢样嘢可能就系我由细到大、玩嗰个运动棒球，即系团队对我嚟讲系好紧要。咁所以呢一个经验，我会觉得、如果往后有啲可能嘅合作嘅单位，或者系会唔会可能真系有对 band 好或者点样，即系我觉得嗰件事好爽，我自己做落都爽啲。
1: 同埋我其实谂咧，你都可以夹 band 噶，其实。
0: 其实我虽然我而家上嚟即系分享同大家宣传我嘅新歌见一个爱一个啦，咁但系我下一首嘅 demo 我已经收咗，我已经系都好中意，都系搵到一对 band 帮我去做。
1: 哦。
0: 咁所以系咯，即系今年都有啲好明确嘅目标想去试。系啊，咁所以我都几期待嘅。
1: 系咁啊，当然啦，啱啱提到咧，其实今日咧系要宣传一个见一个爱一个嘅咁样。但系我想问到一个问题，因为我哋阿小小继续会再讲呢一个新歌啦，咁样。因为咧，其实你又要拍戏啦，又唱歌啦，又宣传啦，咁样，其实都真系好忙。其实系呢一首歌系咪可以话系一个计划之内 ？OK， 好啦，推出啦咁。但系因为都真系，你知你拍戏嘅时候又好忙，又唔知塞开几收几噶嘛。
0: 其实咧。一路都是计划之内的。
1: 内的。
0: 亦都是因为知道要拍摄很多时那个schedule 不会很稳定。所以一有空档就已经 keep 住即刻收不同的 demo、去希望可以快点完成揀到啱的歌。录完佢就视乎唔同嘅情况、可能呢排唔使开，咁、就即刻出歌，即刻安排宣传，
1: 系好密密麻麻，我真系觉得
0: 系啊，咁所以因为又系我套戏未拍完啊嘛，所以我唔知道几时，咁所以而家有啲空档，即刻收歌，即刻谂、所以 that's why 可能就系因为咁失眠
1: 哦，因为真系好多嘅处理、
0: 啊、
1: ，OK。OK， OK， 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反而我都想问一下咧，就系啱啱你所讲啊嘛，其实你觉得音乐啊？即系咁忙啦 ，OK， 但系咁紧密之下，对你嚟讲，其实要做嘅音乐点样 keep 住做，其实对你嚟讲系一个咩嘅一回事？你可以继续噶
0: ，OK， 好，
1: 因为有 echo 啊，所以我尝试删咗你、
0: 好啊，系咪要删我？
1: 删咗个系啦
0: ，OK， 试下先，
1: 系啦，我又试下先，系啦，系啦，
0: 而家咧，而家咧，
1: 而家系，大家睇下有冇 echo 啊吓，好，继续，
0: 讲
1: 音乐是什么回事、我帮你、
0: 真的不够分真的不够分 sorry
1: 我够分放心好可爱啊即刻得到三个字
0: 不是音乐是什么一回事
1: 是
0: 我是其中一个可能我对上一次上来跟你聊天的时候是会、有一份的压力或者 有一个的我好唔確定嘅因素，因為上一次個主題或者諗嘅係試新嘢嘛。咁但係今次
1: 我獨自升級
0: 係啦，呢一首或者嚟緊嗰一首，我開始慢慢揾到我想嘗試嘅方向啦。係我想去做新嘅嘢，然後係我真係好確實我想試嘅嘢。咁所以呢段時間可能音樂對我嚟講係其中一個短期嘅目標，我想 achieve。去试咗唔同嘅嘢、然后啱啱你都讲我开做咗一个 show 啦。
1: 係
0: 呀。我有一个几大嘅感受就係、原来我嘅音乐类型近对上嗰几首都好类似。係可能真係得我独自升级有少少唔同。但係发觉如果我做一个 show, 成个 show 都係咁样嘅状态我会觉得有啲闷或者係。件事不夠富，所以 that's why 點解會有下一首即係啲 band 仔嘢多啲唔同嘅取態，多啲唔同嘅角度，咁樣咯。
1: 係，唔係我即係諗係應該都可以話係為如果將來你嘅 show 嘅時候，一個鋪排嚟噶咯。 胡子同
0: 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目標咯，係、嗯、啊，咁但係就真係想試多啲嘅嘢。我覺得最緊要係啊，音樂可能我一定要係好玩，
1: 嗯、
0: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就會變咗一種壓力，一種我唔夠享受，我覺得最緊要好玩，
1: 係啊，我都幾中意呢個答案。其實即係做音樂都係最緊要好玩。
0: 是我对上那段时间可能没有将好玩这个元素放得很大，但慢慢发觉、哦、原来一定要好玩先至得。
1: OK， 如果之前没有放大这个元素，究竟之前出歌的元素是什么呢、嗯、样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啊。
0: 好。新城劲爆，立刻爆。
2: 五月三十号，亦都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頭先咧提過咧，而家嘅胡子彤去做音樂嘅時候，都係會將好玩呢樣嘢放大啲。但係之前未必係嘅，之前你係將啲乜嘢放大咗？係壓力啊、擔心啊，定係別人嘅想法放大啲咧？
1: 都有咯，你頭先講嘅幾樣嘢係啊，但係所有嘢最後尾都係喺自己呢度咯，同埋係啊，
0: 喺個心同
1: 喺個心同埋一個腦袋度嘅想法就係、是你要點樣？去對得住自己嘅嘢咯，咁所以人哋嘅嘢可能人哋嘅説法係唔需要太過理會，
0: 係、
1: 啊、自己爽咗先。去到呢個年紀啦，係啊，即係你唔係十八廿二，可能要諗好多嘅嘢。咁當然可能我哋個行業大家覺得你都要諗嘅，但係要多翻開始要多翻少少係對自己好啲爽，即係我做嗰樣嘢係正。
0: 所以今次去做歌嘅時候已經係諗住我要以爽為主噶啦。
1: 上今次呢一首我一听到个 demo 嘅时候，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嘅，系啊，因为系好切合我中意嗰一类嘅音乐，好静静地讲故事，咁亦都好开心。今次系阿沙有份帮我作啦，同埋可为啦，系啦，咁啊，
0: 我想问咧，呢个系收 demo 嘅，你唔系专登叫阿沙？
1: 哦、其实应该咁讲，系我。阿沙之前有一首都是可为作的啦，咁、然后我有同阿沙嗰个合唱版，系、啊，都系系啦，你不是我有可无敌，咁然后可为亦都有俾咗几首嘅 demo， 我哋嘅公司就、其实我觉得呢一首好啱子彤啊，你有冇兴趣去听一下？咁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咦好好、啊，咁就不如用呢首啦，系、咁我都有问过可为啊，你觉得呢一首歌系表达啲乜嘢，或者讲紧一个乜嘢状态？咁、佢有提及过就系、是一段关系好轻描淡写，慢慢一路行一路发觉大家唔系走向同一个方向，然后就各自分道扬镳，但系淡淡嘅哀伤，冇一种好
0: 轰烈
1: 轰烈
0: 嘅
1: 状态。咁、我都好明白。咁然后咧。咁亦都揾到曾乐同帮我填词啦。咁但系我冇将可为嘅呢一个说法话俾曾乐同听，
0: 哦、okay,
1: 我冇讲嘅，系啊，我系直接将呢一份词就系、是你当我去食饭咁，欧米卡斯，你发版，系、啦。咁但系亦都好对唔住曾乐同嘅，佢俾咗第一份词我，我觉得嗰个姿态太过低，摆得。低得滞，系对上
0: 你嘅角色，
1: 系啦，角色
0: 版
1: 同、
0: okay、
1: 我之前嘅有啲类似。我想每一首好似一步一步一步讲紧唔同状态嘅主人翁，系啊，咁所以我就同乐同讲sorry， 我想个姿态摆翻高少少，咁然后。劲好啦！佢一晚通宵，佢即刻俾咗另外一份词，
0: 系原原本本你成份词唔同咗，
1: 完全唔同，成个态度、主人翁嘅角度望嘅嘢完全唔同，所以系非常之
0: 好厉害啊！佢
1: 好厉害，因为系初头谂紧搵边个帮手填词嘅时候咧，我就即系知道一个消息，就有一个前辈曾经赞过曾乐同填词填得唔错，几好嘅。咁我就咁不如揾佢啦。咁嗰、那个我唔开名嗰个前辈系边个？咁就掂啦。咁啊，徐浩监制佢两公婆系啦。但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咁啊，
0: 系
1: 其实我前录音前一日收到份词啦。咁要改嘛。咁改完之后咧，我系录音当日收到份词啦。咁然后我再问徐浩：喂，我哋仲录唔录音噶？你老婆帮我改紧哦。我唔知喎，咁啊，算啦，我安排咗其他嘢做，我哋后日先录啦。咁啊，系啊，哦，好啊，咁啊，多谢你，咁我即刻有一日可以俾我即刻寄份词。咁我就哦，原来系咁样嘅，即系原来佢两公婆系唔沟通工作嘅嘢。
0: 系，
1: 我就哦，呢啲就系夫妻嘅相处之道啦。
0: 我想讲咧，几多夫妻上面都系咧，就算大家同行咧，都系唔沟通呢一啲。
1: 因为实有拗叫噶，可能系啊，所以就又学到嘢啦。
0: 但我想问你，攞嗰一日嘅时间系要抡嗰份词嘅感觉，定系做紧系背？啱啱你想系背歌词咧，定系真系攞翻嗰种嘅感觉？
1: 攞翻个。感觉好彩个词，我觉得易记嘅，系易上口嘅。咁但系就系我用乜嘢角度或者乜嘢状态唱呢一首歌，系啊，成个故事其实我完全系冇参与过。咁我一路睇，其实 佢系一个好表面风光，大家望到五光十色，但系其实系一个好凄美、好 sad 嘅一个人物嚟嘅。系、大家望到好好啊，点解大家咁？但系翻到屋企嗰一刻，或者系你独自行紧翻去上车嘅时候，嗰个状态就系、是、哦。我做紧啲乜嘢咧？我为咗啲乜嘢咧？系啊，呢一个系我喺度谂紧嘅状态
0: 啊！但系你一路讲咧，我真系觉得个 M V 真系拍得好好，因为你一路讲系完全 M V 嘅画面咧系走晒出嚟，系啊！
1: 多谢多谢，
0: 系啊！即系阿 Jason 佢真系完全系做到嗰种感觉吓。不过咁样嘅，有些就啱啱所讲啊嘛，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就喂升级咗之后咁。是咩歌呢？咁同埋呢一首，如果我冇记错，你第一首嘅即系叫做情歌、抒情歌，
1: 算唔算啊？
0: 我觉得算咯、
1: 哦。你觉得算就系噶啦。
0: 我拗住你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啊。

0: 中午12: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是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是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1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按歌。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8: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劲爆恶势力黎黎，
5: 我觉得真系你听咗好好笑，好劲啊！嗱，我以下讲嘅嘢咧，我话俾你听，胡子彤一定尴尬嘅，但我唔理咁多啦，咁样，因为咧有听众就话，因为我问听众嘅话，有冇听过胡子彤即系唱 live， 跟住咧有听众就话听过，就冇办法见一个爱一个啦，咁样，我好劲啊！我觉得呢下你睇佢而家尴尬到一个点，佢应该话唔知讲咩好，
6: 唔知啊，我唔识啊，最。加上呢、這个唔够唔系太够分嘅状态，
5: 怕炒糖系。不过我要讲，其实一开头嚟嘅时候咧，我够胆直接讲，胡子彤应该真系失眠的状态，佢未系好醒嘅。
6: 点解？
5: 因为你唔记得咗，我问你系咪唔
6: 系
5: 好中意讲嘢咩？因为我 feel 到你未
6: 系
5: 好想讲嘢住，
6: 系
5: 啊，咁我系 feel 到你未系好想讲嘢，但系啱啱经过咗即半个钟头，我发现你一讲音乐咧。一讲首歌咧，其实你系好著弱噶，你系唔同咗
6: 嘅，
5: 即
6: 都系嘅，即系起码我因为我好清楚我嗰个心路历程啊，或者系嗰个成个由歌去到 MV 各方面嘅嘅嘢，咁所以有一个突然之间有一个方向讲咧就好啲啦。
5: 下次我俾啲方向胡子彤啦咁，我一阵会讲 MV 嘅，大家忍住啊，即系冲唔冲凉嗰啲啊，一阵讲咁。但系因为去到真系啱啱首歌啦，都系再次同阿徐浩合作啦。本身已经系谂住就系徐浩作为监制啦嘛，嗰阵时咁。咁但系反而我想知今次啦，去演绎嘅时候，同埋啱啱你想啦，其实第一我讲第一次就
6: 系
5: 情歌啊嘛。你觉得有唔同咧演绎情歌？虽然呢个好似系即系，我觉得系有少少惋惜。是不是叫做见一个爱一个？
6: 是不同啊，我又觉得没什么特别好不同的。我反而是因为我由头到尾都是觉得那份的歌词对我自己很重要，或者是因为每一份歌词我听歌我都是看歌词先。所以其实歌词讲一个什么故事是会令到我有画面有想象呢，咁可能我就会入到个世界入面。咁所以今次呢份词好好直接嘅一个

0: 一个爱情故事啦。
1: 嗯，
0: 我知道个主人翁经历咗啲乜嘢，咁我就走咗入去嗰个角色度，然后就入去唱。
1: 嗯，
0: 咁亦都今次开心嘅系，唱到一半，录音录到一半，跟住我就问徐浩：喂，你觉得我哋一日录到晒嘛？因为下一转咧唔知几时再录得做嘢。佢话：咦，我觉得今日一日你应该录得晒，今日你。都几 fit， 唱得几好，哇系咩？咁我即刻饮啖水，即刻就冲翻入去继续，我又唔想即系冇咗嗰个嗰句叫咩冇咗个状态，
1: 系
0: 啦，我即刻入去录音啦，咁样，咁所以我都开心有一个咁样嘅状态啦，希望下一首再有一个，我可能就发觉到嗰个故事对我自己嚟讲紧要啦，其次就可能我入录音室。慢慢自在咗啦，咁样咯。始终我录歌唔经验真系唔算好多，几首，咁相对一啲好有经验嘅歌手，佢哋可能就已经唔知录咗几多次，系啊，咁就唔同咯。
1: 今次真系入到去录音室嘅时候，你觉得系自在咗？我真系谂紧，系咪其实真系曾乐同呢一份词嗰个画面咁，完全系俾到你，帮到你好快已经系入肉了。
0: 都系嘅，同埋我又可能我又谂完嗰个情景嗰个状态。我入录音室又冇好太多顾虑，系啊，因为有时又系顾虑，之前可能就系顾虑太多，就系搞唔掂。
1: 系咪会唔会因为同阿徐浩再次合作，所以嗰个担心又少咗好多？
0: 其实我由头到尾都冇担心过徐浩噶，我由头到尾都系担心自己嘅啫。
1: 系
0: 啊，因为徐浩唔使担心。
1: 你担心系指啲咩咧？我有兴趣知道。
0: 我觉得唔够好咯。是啊，我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是啊，即这段时间好彩就是唱完 live show 各方面，即大家会成日同我讲，俾啲信心自己啦，你真系 OK 啊 ，OK 啊，即系有啲观众啊、听众就OK 啊 ，OK 啊，加油！咁啊，慢慢有时就系人就系咁样要去建立。其实可能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得嘅，但系我自己知道同人哋可能同你讲争好远。
1: 系
0: 呢个就系可能系。我呢一类人嘅状态，
1: 所以当时徐浩同你讲话，几 fit 咁啊状态。
0: 哦，嚟啦，咁就唔好谂咯，咁咯，系啊。
1: 真系一日录得晒啦，咁应该
0: 系啊。
1: OK， 听翻自己表现感觉如何啊？啱啱你所讲啦，入到去嘅时候系自在啲嘅，但系都会觉得自己唔够好嘛。
0: 我听完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一啲嘅状态，我好少会想问徐浩啊，使唔使补录啊，或者使唔使再去修改翻一两粒音？但系我后屘听啦，我都系觉得唔好啦，因为呢一段嘅录音，嗰日嘅录音就系记录咗我嗰阵时嘅状态。系啊，我觉得我唔好再特登约一个 section 或者约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去修改，因为嗰个就系最真实记录嗰段时间嘅胡子彤。
1: 同埋我都有機會可能又唔同咗，
0: 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唔好啦。你改得嗰一粒，你就會覺得另外一粒，你覺得另外一粒，咁就不如由頭嚟過。咁我就算啦，唔好啦。即係同我拍戲一樣，我都有時好多時就係嗰陣個幼嫩嘅你，或者係唔成熟嘅你，就係你咯。係啊，一個好好嘅記錄咯。
1: 係，都係一個記錄住當時嗰個胡子彤究竟係啲咩狀態啦，咁啊。咁但係當然啦，除咗音樂上面嘅記錄咧。終於可以講 MV 啦！點解講 MV 嘅時候佢咁嘅樣咧？首先要講下先，今次咧導演咧就係揾嚟胡彩希阿 Jason 嘅，係啦，亦都係佢第一次咧就係幫即拍 MV 嘅。我睇翻少少資料啦，咁點解會同阿 Jason 呢合作？同埋係咪因為我話 Jason 好叻？同埋阿 Wanda 你嘅團隊都好叻，因為一路聽首歌嘅時候，其實個 MV 嗰個畫面咧，其實走曬出嚟。
0: 係嘅，首先好多謝 Jason 啦，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有做幕后啦，一路在找緊团队的时候，就不如试下 Jason 啦，我有问他有没有兴趣去拍啊，但是真的资源不是有很多的啦，即是大家一起去做好件事啦，他很快就即刻答应了，好啊，我们一起去做啦，然后我一路都知道Jason 在美学上面，他是很有自己的 sense， 他对镜头或者灯光，甚至乎可能他家的摆设都是非常之有 taste， 我觉得我就很相信他。然后也都找来 我哋channel 古添樂嘅攝影師啦，阿豪啦，咁啊佢亦都係所有鏡頭都非常之有要求啦，特別係佢係拍女仔係非常之有心機啦，咁啊佢從來都唔會幫我攞塊反光板啦，咁但係只要係
1: 好笑你讲，佢真系特别 mention 拍女仔好有心机。
0: 系啦，佢从来都唔会攞个反光板去俾我啦。咁但系一拍女仔就系、等等啦，执一执啲灯。咁但系我系非常之多谢阿豪啦，拍到女主角咁靓啦。系啦，同时亦都系多谢MV 嘅两位女演员啊，林婷啦，同埋 Kamina。咁啊全部都系朋友，全部都系啲好嘅朋友。咁所以做到呢样嘢，咁就。
1: 好
0: 好开心，因为其实初头有谂过，个 MV 点样拍好呢？有谂过好唔好？又系拍翻啲抽象啲嘅、简单啲嘅啲乜嘢？但系我觉得唔好咯。我想拍故事，因为个歌好系一个主人翁嘅心路历程，然后画面会相对好出。亦都有少少有趣的事情分享，就是我哋係有同我啲好好嘅朋友，我哋有時會出去食飯啊，去聯誼嘅時候咧，我哋會拍低好多好無聊嘅片段。喺個 MV 度睇到咧，我有個 projector 上面其實咧係有好多我朋友，我哋一齊成班出去玩嘅片段啊，係啊，咁我就
1: 真實片段，
0: 係真實片段嚟噶，係啊，咁所以就好多謝喺我嘅 MV 入邊出鏡嘅嗰啲朋友仔啊。
1: 系，不过呢一个咧，我真系谂紧啊，会唔会都系叫做因为里面好多嘢啊，系啦，嗰个好多嘢就系由第一幕你喺度唱住见一个爱一个时候，跟住就系拎住即系打开酒柜啊、酒杯啊咁啊，去到甚至 ending 嘅时候，将个酒杯摆翻落呢一个盒入边啊，咁先讲下个 opening 点解自己会唱住见一个爱一个又饮酒咁样。
0: OK， 其实咧个 opening 系本身系有两个嘅状态嘅，系如果你有睇而家呢个 version 嘅 MV 咧，系佢嗰個狀態，主人翁嗰個狀態咧，係沉重啲嘅。佢仲喺呢一件事入邊，仲喺呢一段關係入邊。然後去到最尾，佢都係坐翻喺嗰個 projector 嗰個 mon 隔離嗰個 sofa 度飲嗰杯酒。係啊，呢一個係version two 嘅狀態。version one 嗰個狀態就其實我已經將呢一段嘅關係，呢一個嘅狀態放低咗，輕鬆自在，可能係哦，咪做咁好，好似平時生活咁樣收工，飲杯酒就去，咁啊坐低睇下嘢先。無意中喺個 projector 度出現翻女主角嘅畫面，嗰啲嘢先至走翻出嚟。係啊，咁所以係兩個狀態。咁但當然後屘最後衡量咗嘅時候，就揀咗而家呢一個仲沉醉緊喺嗰段關係入邊。
1: 點解會揀呢一個仲沉醉緊喺呢個關係嘅狀態咧？
0: 好老实，我自己系中意轻描淡写啲嘅 version，但系喺呢一个故事入边，或者系个 MV 片段，我唔系有好多嘅 duration 去讲我轻描淡写突然之间又入翻去，咁不如就直接 focus 喺我已经一嚟就带咗观众入去喺嗰个状态入边先，系啊，咁所以就系拣呢个 version 咯，系啊，咁然后你最尾话嗰个杯系乜嘢一回事咧？咁观众觉得系乜嘢一回事呢？其实我都唔知系乜嘢一回事嘅，系啊，好有趣嘅就系，因为呢一只杯你当放翻喺个盒度收翻埋佢，
1: 系啊，
0: 咁系一个完结啊，还是定系一个我重新嚟过呢？或者系我等紧佢再出现呢？好多好多嘅想象，这个就系留翻俾。
1: 大家去谂，
0: 大家去谂，
1: 因为个酒杯其实系隔篱仲有一只杯噶嘛，
0: 系啊，
1: 系个盒里边系两只杯噶嘛，系啦 ，OK， 咁所以大家本身我啱啱谂过就系等阿胡子同又讲下佢嗰个感受，我决定唔问啦，等大留待大家去谂，因为你讲之后就好似大家 assume 咗，就系呢个结局啦，咁
0: 系
1: 啦，咁所以我决定唔问 ，open end， 冇错，大家谂下呢个 open end， 咁但系即系至于中间嗰啲嘅画面，好靓嗰啲画面咧，放心，我会讲嘅，我 hold 住先，我听个广告先。传说中痴心的眼
2: 泪会倾死。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 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00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0: 利。好啦，期待已久啦，要讲下呢一个点解要冲凉嘅画面呢？系咪当时嘅时候，你应该都知一早要冲凉画面噶啦？
1: 知道，
0: 大家唔系，因为都真系呢个画面都系好出嘅，真系好难避免令人记得啦。
1: 哦，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我同 Jason 导演喺度倾嘅时候，喂，子彤，如果出浴你得唔得？我咩啊？冲凉啊！哦，冲凉，点解先？即系我哋倾一倾个故事先。
0: 系，
1: 因为我哋有时咧，我唔知道听众们会有一个咁嘅状态，就系、是我哋冲凉嘅时候系最懂得会反思嘅时候，即系有时冲凉淋住水，做紧啲乜嘢，或者系我今日做过啲乜嘢，或者系我听日要做啲乜，即系可能男仔会喺一个咁样嘅状态。所以 Jason 有提过，其实佢自己有呢一个嘅经历，佢有时会。沖涼會同自己傾偈啊，係啊，即係內心對話。我覺得可以喎，因為我都會做呢樣嘢。咁就即刻問公司同事啦。如果除衫得唔得啊？咁我就話我係覺得
0: 角色
1: 故事需要，咁就可以啦。係啊，咁然後就咁咪除咯。
0: 係
1: 咁，同埋邊人沖涼著衫噶？所以你哋唔好。谂得太多先，系啊，冇嘢嘅。
0: 唔系你越讲嘅时候，越谂住你冲凉个画面，真系有啲唔好意思，对我老公唔住啫。我帮你，唔系真系好记得噶，你明唔明啊？唔系，但系反而我想知，当你嗰画面，你真系因为你哋做戏嘅时候，即系虽然话系一个即系拍剧又好啊，拍戏又好啊，咁样拍 MV 都好，其实当时有冇都谂住一啲嘢嘅？
1: 当然会有想，如果我是个主人翁，我会想什么呢？是啊，或者第一样要想就是，我在这件事里面，我在做什么呢？是啊，又是回到一个 很低谷的状态。咁然后第二样嘢谂就系、是，哇好冻，喂快啲啊，喂快啲，
0: 好冻嘅咩？嗰度
1: 喂，唔系咁一拍完之后，佢可能转机或者转 angle， 咁咪要熄水嘅，跟住就即刻，哇好震，好冻啊，喂快啲啦，快啲，唔系唔得，唔得，再开翻啲水淋一淋先，好冻啊！
0: 我就话你照开住啦，Jason 交水费啫嘛，又唔关你事嘛，系咪先？
1: 系咯，即系一开头系有啲嘢谂嘅，咁之后就因为已经是拍到最尾最尾、差不多凌晨几点啊？四点几五点系啊，跟住就哇唔得啦，快啲啊，快啲啊，冲凉，好好，仲有谂 ，OK， 好嚟 ，OK， 跟住就拍 ，OK， 咁样咯。
0: 系，但你都是一个冲凉会谂嘢嘅人嚟。
1: Sorry， 我系我系会谂嘢嘅人嚟。
0: 你谂紧啲咩啊？
1: 唔系，即系如果你。好清楚咁簡單嘛？你係都係一個會諗嘢嘅人，我話係。咁突然之間，因為你喺成個房面入邊，你沖涼呢一個鋪排得太勁啊！咁我就覺得
0: 唔係因為咧，我係一個沖涼唔會諗嘢嘅人嚟，係啊，係啊，但係我會喊嘅人嚟嘅。
1: 哦，
0: 係啦，
1: 都係嘅，都係嘅，
0: 即係我唔會諗嘢，但係咧。我就会纯粹是在冲凉的时候
1: 发泄、
0: 就连埋那个对不住大家，希望不要有画面啊，系啦，冲凉水咁样，连埋啲眼泪咁样咯，
1: 都会嘅。
0: 所以我其实我嗰个画面，唔系虽然咧，我都系讲我唔应该铺排胡子同咁多就系冲凉呢个画面，但系因为我觉得嗰个画面感其实都好真实。
1: 系噶，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会嘛，只不过可能大家唔愿意去承认啫嘛。
0: 嗯，
1: 系啊，咁我就觉得。Why not？ 即每个人都有呢个状态，咁但其实可能喺个画面上面咧，我都冇承认到噶。
0: 系
1: 我有一个系喺top 地45度咁样，另外有一个咪 back shot 嘅。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嗰个 back shot 我个主人翁做紧啲乜嘢咧？可能佢喊紧噶。
0: 哦。
1: 系啊，咁但系就系我都系话俾我冇承认噶。
0: 系，其实个 MV 都几多大家可以思考嘅空间，究竟。嗰個 open end 又點啦？個畫面又點樣啦？到最後，反而我都想問下呢一首歌，啱啱你所講，由即係真係由爽嘅開始嘅想法啦，咁啊，真係出咗呢首歌，同埋都真係同之前有啲唔同啦，係咪都覺得咦開始揾到一啲方向咧？音樂上面，
1: 我唔夠膽話揾到個方向咯。At the moment， 我起碼呢一類嘅情歌。我 confirm 咗我自己 中意先。
0: 嗯，
1: 系啦，我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可能可以好轻松咁驾驭到，或者轻松咁我心态上舒服先。
0: 嗯，
1: 系啦，咁而家就系继续去唔同嘅地方发掘紧一啲我想做嘅嘢。
0: 嗯，
1: 系啦，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我要去唔同领域去试下嗰样嘢系咪我想做或者我中意做嘅嘢。
0: 嗯，
1: 系啦 ，That's why 就有下一首嘅嘢。
0: 哦 ，OK，
1: 希望系咁咯。嗯，
0: 同埋我都几期待你下一首，因为我觉得你应该都几喜欢下一首歌曲嘅感觉，同埋下一首歌胡子彤都有句啦，你唔使俾到咁多噶啦，我而家要俾你放你去厕所。今日多谢晒胡子彤
1: ，thank you， 多谢，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以军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是26年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电报道，以军经过连日空袭以及同真主党激战后，攻下邻近内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以及附近的山脊地区。博福特城堡有近900年历史，距离以色列边境十几公里。以军曾经在1982年攻占这座城堡，直至2000年才撤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的目标是深化并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将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多国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表示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签署协议。英国和德国对局势表示极度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取得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去年5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放弃这项规定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数十万枚。回来本港，最低工资委员会最迟在明年2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政府预期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会在明年5月1号生效。渔护署今日起在九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九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九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及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表示，巡查期间人员会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如果发现狗只未领有有效牌照，将会不予警告，直接向狗主提出检控。即日上任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创院院长的李敬全表示，全球面对老龄化的挑战，要有革命性的改革才可以令医疗制度应付挑战，这个是科大作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目标。李敬全说，新一代医学界除了有好医术、好医德，亦都要具备科技知识，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他说，做好科大医学院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会有贡献。前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总统可以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的官员，联储局将失去维持强大且稳定经济所需要的信誉。鲍威尔在他结束联储局主席任期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强调联储局的信誉是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和维护才能够建立。如果任何一个总统因为

0: 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的官员，未来的政府亦都会效法，到时社会将不再相信联储局是会根据全体美国人的利益去作出决策，联储局的信誉将会荡然无存。他又说联储局一直经历压力测试，包括总统特朗普试图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要求自己辞职，以及对自己进行刑事调查等。鲍威尔的联储局主席任期已经在5月15号结束，他目前仍然任联储局理事，而理事的任期会持续到2028年1月。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看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是影响着广东。在正午12点的时候，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和下午的今晚和下午的天气预测究竟是怎样呢？现在天气是颇热的，而且是非常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今晚大致是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和至东南风，吹轻微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的。星期五的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特别提示是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要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

0: 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5: 超绝理财，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超著理财嘅时间，咁今日咧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未同大家咧睇睇呢一个半日港股方面嘅去向之前咧，咁啊亦都咧睇下呢个外围嘅消息，因为咧即系最近就呢个南韩嘅股市咧就非常之畅旺啦，咁啊至于咧就个数据方面又点咧吓，亦都咧喺今日里面咧有一啲最新嘅数据，因为南韩咧五月份嘅出口数据咧就已经出台咗啦，咁啊都几好嘅吓，咁啊大增咗53.2%，亦都高过市场预期，并且创下了超过42年以来最大的升幅。这个当然就主要是受惠于晶片销售创新高的纪录。看回这个即是韩国相关部门公布，五月份的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单月就创下了一个新高的单月的新高。亦都是连续三个月保持在800亿美元以上。月内半导体的出口按年飙升了 1.69 倍，去到371.6亿美元。这个亦都看回，如果以五月份那个单月份是800多亿的话，370多亿其实都占了近一半的了，亦都同时创下了单月最高的纪录。这个就最主要是受到中东的供应的扰动和美国关税的影响。至于就都有一些货品是下跌的，汽车的出口就是下跌了的，下跌了接近 6%。 如果计这个地区划分的话，五月份对华的出口就增长是 80.9%， 而对美国的出口增长是 59.1%， 至于对中东的出口就跌了 7.7%。 五月份的进口方面就有608亿美元，按年增长是 20.8%， 这个就略低过市场预期的，但仍然都是2022年八月以嚟最大嘅升幅。至于咧嗰个贸易顺差嘅初值咧，就而家睇到咧就系269.5亿美元。创咗月度纪录嘅新高啊！咁所以咧，今日其实你都见到咧个韩国股市咧继续都系向好嘅。咁而且咧即系睇翻我哋两只嘅即系韩国嘅芯片嘅 ETF 啦，咁啊都见到咧即系呢一排咧相关嘅股份咧系几咁畅旺啊吓！好啦，咁至于咧港股今日半日嘅走势系点咧，依然咧都系同一个主题咧，咁啊就系啲AI 相关的股份，尤其是芯片类的股份是做好的。这个呢除了是即是受到 SETA 上面一些芯片的即係相關嘅消息影響啦，咁其實咧同隔晚美股嘅走勢咧都有影響嘅。你睇翻咧隔晚美股咧，即係上個星期五嘅時候咧，三大指數咧都係連續創咗咧三日以嚟收市嘅新高。咁啊，港股今日咧就只係輕微低開兩點之後咧，隨即係掉頭向上噶啦。咁啊，睇翻中午嘅時候咧，已經升咗220點，咁啊升幅咧達到0.88%，咁啊報呢一個嘅25,402點嘅。咁啊，半日嘅成交咧就有1,952亿3,800几万。国指方面咧系升咗88点，升幅系超过1%，咁啊报8,514点嘅。科指更加系跑赢咗，咁啊升咗1.81%，咁啊升咗88点，报4,972点嘅。咁啊大家睇翻咧就龙头嘅科技巨企咧都系向好嘅。美团方面咧，咁啊喺即前个炒上，咁啊见到咧半日就升咗超过6%。另外咧就腾讯方面都有啲消息嘅，就话佢会斥资咧5亿元咧系回购近117万股，咁啊半日咧亦都升咗咧超过2%。阿里方面咧同样都系升2%啦吓，咁啊至于京东咧就都系做好嘅，咁啊不过咧就京东方面咧最后美市咧都系回翻落嚟，京东咧就跌不足1%，同只百度都系一样啊，咁啊百度半日收报咧就系都系同样都系跌

0: 1% 嘅。咁啊，睇翻咧蓝筹股方面咧，呢一排就弹起咗只联想啦吓，今日咧都系继续破顶嘅，半日咧亦都升咗超过8%。咁啊，同时亦都获得呢个大行咧将个目标价调升到去31蚊。咁啊，所以咧今日咧亦都系即系上升有因嘅。仲有一啲咧就系个别嘅一啲金色相关嘅股份啦，老铺黄金啦，今日升咗超过9%。另外周大福咧都升超过5%嘅，咁啊三大嘅 AI 概念股咧，今日就反而向下走嘅吓 ，MiniMax 咧咁啊高开咗之后咧，已经系即系倒跌噶啦，半日咧就都跌得几多噶，半日咧就跌咗14.64%。嗱，你睇翻佢今日咧高开系超过5%嘅，所以今日个波动咧系非常之大啊！而喺消息面上面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一啲即系 IPO 相關嘅股份啦，咁啊以及咧就係發布咗呢個 MiniMax 嘅 M3 模型啦，咁啊但係咧就呢一個消息咧未有咧就係即係令到咧相關嘅股價做好啊，反而咧好似係趁消息出貨嘅。資普方面2513，咁啊今日亦都跌咗咧係超過9%。咁啊另外啦，信策3317咧亦都跌咗咧係接近12%嘅。咁啊股價方面咧呢一啲嘅 AI 相關嘅概念股咧走勢就麻麻地啦。咁啊頭先咧提到呢個聯想方面啦嚇，聯想咧其實繼續創呢個歷史高位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咧佢上個星期五咧派發咗一個成績表過後咧，咁啊見到佢嘅股價咧已經係連升多日噶啦。紛紛咧有大行咧調升佢嘅目標價。頭先咧提到咧大行方面咧有最新一個最樂觀咧就係將佢嘅目標價調升到去31蚊啦。另外喺消息面上面咧，聯想亦都睇翻咧。上个星期咧，同呢个天津市政府咧签署咗一份嘅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嘅协议。咁根据协议咧，联想将会喺呢一个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里面咧，就系投资建设新一代嘅 AI 算力产品研发中心。咁啊，亦都咧就系抢占产业嘅竞争制度嘅高点。咁啊，亦都咧就系呢个生产线嘅计划咧，就将会喺2027年咧，嗰个嘅金秋嘅产量咧就会系即系出现噶啦。咁啊，所以咧就今次呢个消息咧，亦都同时咧利好咗呢一个嘅联想。嗰个嘅表现啊，咁啊，嗱，睇翻咧就呢一排咧亚太区市场方面咧，就对啲芯片股系非常之炽热啦。咁但系咧美股方面又如何咧？甚至乎吓，即系我哋见到股神巴菲特嘅仓里面，究竟呢一排系买啲咩，又或者系收购啲咩咧？咁啊，睇翻咧股神巴菲特嘅旗下投资嗰个嘅巴郡咧，就宣布咗。咁佢最近咧都有项嘅收购，但系呢项嘅收购咧，其实并唔系一啲 AI 或者科技相关嘅一啲产业嚟嘅。究竟收购啲咩咧吓？咁啊就话佢咧以68亿嘅美元咧嘅现金咧收购 Taylor Morrison Home Crop 嘅呢一间嘅美国其中之一最大嘅住宅建筑商同埋土地开发商。巴郡咧提出以呢一个嘅现金交易咧，收购价咧就系每股普通股72.5嘅美金。咁啊较呢个 Taylor Morrison 咧就上个星期五收市咧，日价系24%，咁啊估计交易咧就会喺今年下半年咧系完成嘅。嗱，究竟咧 Taylor Morrison 咧系一间咩公司咧？嗱，呢一间公司咧就主要系专注喺美国高成长地区开发生活方式嘅社区啦。並且咧係為一啲第一次買樓嘅人啦嚇，又或者係換屋一族以及係退休度假嘅買家咧，去設計建造唔同類型嘅單位同埋多户嘅住宅嚟嘅。咁啊見到咧就呢一隻嘅 Taylor Morrison 咧，咁啊編號就係 TMHC 啦。咁啊股價咧喺上個交易日咧收市係報58.73咧，都係輕微下跌嘅嚇。咁如果睇翻咧呢一隻股份嘅一年波幅區間咧，就維持喺54至72附近。咁即係話而家咧58附近呢一個水位咧，都係處於咧比較低啲嘅水平啊。咁啊～ 好啦，嗱，睇翻咧就呢一个即系外围方面啦，咁啊，巴郡咧就有一啲嘅收购一啲都叫房地产相关嘅一啲消息啦吓。咁啊，究竟咧就喺我哋即系港股方面，咁啊，对于咧就系呢一个内房方面嘅睇法又系点咧吓？咁我谂呢一个咧都好睇呢一个内房方面嘅一啲数据嘅。嗱，不过咧即系未讲数据之前咧，今日咧嘅内房股嘅股价咧都系普遍向好啊。咁啊，见到咧就688中海外啦，咁啊今日咧半日嚟计嘅话咧，咁佢个股价咧都仍然系升咗咧超过2%，同只万科都系一样啦。咁啊，另外咧就1109咧就系呢一个嘅华润咧，华润亦都升咗咧2.8%嘅。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内房方面啦，咁啊今日咧普遍都系向好啊吓。咁啊，融创中国咧亦都升超过3%。雅居乐咧升咗1.5%，至于咧就系2777富力地产咧，今日咧就系冇起跌啊。咁啊，不过咧呢一啲嘅股份咧，长远嘅走势系点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有时间再一齐咧去倾下吓。
1: 专注理财
2: ，Viva 同你探索女孩们嘅可能性。

0: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佢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5: 多堪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超绝理财，林淑敏。
8: 理财 Deep Seek。
9: 好啦，继续超越理财嘅时间，嚟到理财 Deep Seek 咧，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嘅嘉宾咧，咁啊继续咧都有我拍档啊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Evers 好
10: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9: 系嘉嘉，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一个新嘅主题啦，因为咧已经踏入六月份啦，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六绝嘅主题啊，正所谓五穷六绝啊七翻身，咁啊大家咧即系未计较五穷唔穷嘅时候，其实我觉得都几嘅，不过咧系个大市穷啫，即系个别嘅板。如果你貼中了其实都即是个荷包几涨下的。但去到六啦六月份的时候正所谓六绝啊，咁啊呢件事会不会真係发生呢？
10: 六柱月呢，如果我哋用历史上嘅一啲季节性嘅因素呢，其实都確实係存在住嘅。咁但係今年里面2026年嗰个六月份呢，个市场环境呢会比往年更加複雜啦。咁有正面嘅因素呢，当然都仲係有 AI 嘅主题会持续令个大市有支持啦。另外呢个股值嘅吸引呢都係间接支持六月嘅表现。咁但系负面嘅因素咧，就会系有美国嘅 IPO 大型上市啦 ，SpaceX 嘅一个分流机构资金啦，同埋一啲美元嘅强弱咧，即系会继续影响嗰个南向资金嘅。咁所以咧，我哋预计咧，六月份嗰个市场嘅焦点咧，都仲系摆咗喺以下几方面嘅一个因素啦，即系我哋讲嘅或者一啲主题性啦。喺资金面上边咧，我哋觉得都仲系有几个大嘅主题系可以留意住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一啲 AI 算力同埋光模组啦，第二个主题咧就系啲储能。同埋虛擬嘅電廠啦，咁我哋覺得咧都係六月份比較大嘅一啲核心投資主題嘅。咁六月份咧，其實市場都會係面臨一個業績嘅空窗期啊，一向都係比較少啲業績啦。咁但係市場對於某部分嘅行業嚟講咧，都仲係頗為樂觀嘅。咁頭先講過，我哋講嘅一啲 AI 或者算力或者光模組啊，而家開始咧睇翻光模組嘅板塊咧，其實都有業績嘅支撐嘅。如果我哋用內地幾隻比較大型嘅光模組啊，即係內地三大嘅龍頭去睇咧。包括是在中国内地市场上市的，好像中制、旭昌、新翼盛、啊、或者天浮通讯， 咁佢哋咧都係屬於咧最新公布嘅業績咧，都反映到佢哋向上游廠商嘅大規模預付貸款貨款啦。咁即係反映咗咧業績嘅增速咧，係因為需求咧係不斷增加嘅。咁至於喺供給端方面啦，我哋見到上游嘅關鍵材料啦，都成為咗整條產業鏈嘅一個投資機遇。咁喺香港嘅算力相關嘅標的當中都有好多嘅。咁可能比較投資者聚焦嘅，之前或者比較市場有啲留意嘅，長飛光纖啦、6869啦，係港股嘅一啲光通訊嘅代表啦。另外，劍橋科技6166啦，亦都係 AI 算力嘅新進港股嘅。咁比較細只啲嘅，可能係希智科技1879啦，亦都係全球比較大型嘅一啲光電混合嘅大規模嘅一啲公司嚟講嘅。咁呢只咧都係近期喺港交所上市。咁所以喺整個板塊嚟睇咧，我哋覺得光模組佢要用好多喺成個 AI 概念咧，就係傳送數據啦。咁喺光模組個供應之上咧，其實都唔係好跟得上個需求。咁所以喺龍頭嗰啲提前嘅付款或者付貨款嘅搶產能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覺得亞洲個供應鏈嘅紅利咧，都仲可以有望向好嘅。咁啊，中國嘅光通訊板塊咧，如果由年初去到而家為止咧，個光通訊指數咧累計漲幅咧超過60%。咁港股方面嘅 PCB 龍頭咧，亦都係表現十分理想嘅。咁呢個係我哋覺得六月份嘅投資板塊當中咧，第一個可以留意。咁第二個主題，我哋覺得都係值得投資者留意咧，就係個儲能同埋虛擬嘅電廠啦。點解會咁講呢？可能聽眾都有留意到近期嘅天氣咧真係好熱。咁夏季咧多數都係用電嘅高峰咯。咁加埋咧 AI 嘅用電需求咧，反而就令到好多投資者咧開始留意六月儲能嘅相關股份會唔會係一個做多嘅時窗呢？咁第一就我哋覺得有幾個利好因素嘅。夏季嘅用電高峰啦，一向都係六至八月啦，疊加到自算嘅中心，即係我哋 AI 嘅一啲數據中心嘅耗電增加咧，電力補供給嗰個剛性需求咧，會帶動儲能同埋虛擬電廠直接受益。咁我哋覺得咧，喺相對估值嚟講咧，呢一啲儲能股嘅漲幅咧，喺五月份咧，比其他 AI 相關嘅主題股咧，係有啲落後。咁所以亦都係解釋咗點解去到六月咧，有機會喺估值嘅拉升之下，咁有機會成為投資者嘅一啲聚焦焦點。咁而家目前儲能行業咧喺全球嗰個儲能電池嘅出貨量嚟講咧，目前睇今年第一季度2026年嘅第一季度咧就有216个 GWh， 咁按年嘅增長咧係超過一倍嘅，達到117%。咁如果我哋淨係計中國嗰個儲能企業嘅話咧，累計簽約嘅容量咧係高達200个 GWh，亦都係創咗歷史嘅同期新高。咁市場或者一啲分析預計啦，中國嗰個儲能嘅新增裝機嘅規模咧，應該可以比舊

0: 2025年咧係有一個翻倍嘅增長嘅，咁所以政策嘅催化係一個今年2026年投資喺儲能行業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利好因素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六月份啦，投資者亦都可以留意翻啲儲能嘅行業。咁可能儲能行業大家比較熟悉啲嘅，首先就港股方面咧。寧德時代啦，3050啦，都係全球嘅一啲儲能電池嘅龍頭啦。咁當然佢個市值比較高嘅，流動性亦都好嘅。咁另外咧喺港股上市咧，中創新航啦、3931啦，都係儲能電池嘅第二個梯隊嚟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一啲虛擬嘅電廠啦，即係 VPP 啦，係將分散嘅儲能太陽能同埋電動車咧整合成一個虛擬嘅發電廠，咁呢個對於嗰個六月嘅用電高峰時段咧，嗰個套利空間就會比較大嘅。咁啊，我諗喺夏天電力比較緊張，數據中心用電量增加，儲能咧已經唔係成個組合嘅一個選配啦。咁我哋覺得咧係剛性嘅需求增加底下，加快加埋中期嗰個業績表現咧預期。都會為相關嘅板塊咧帶嚟一啲嘅衝勁作用。咁喺 AI 越強啦，需要越嚟越多電，亦都需要更多嘅儲能咧。呢三者咧形成咗正向嘅循環。咁所以儲能咧將會係 AI 供應鏈上邊嘅一個其中一個受益者，亦值得投資者咧去留意嘅一個投資主題。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啊。咁啊，順道咧亦都同嘉嘉咧做翻個申報。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
1: 下午1: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睇睇最新嘅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系微弱嘅，另外咧骤雨正系影响住广东地区。喺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咧大概系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今晚大致是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的。星期五日间是极端酷热的。周末至到下周初的天气渐转是不稳定。特别的天气提示是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要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千祈唔好渴亲啊！咁啊，而家咧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四周
6: 第三位。
7: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7: 昂仍是林毅是远处那得玩。
6: 第二位。
7: 回望每段不早不。
8: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5号星期五上昼9点20分，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超绝理财。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超绝理财嘅下半场啊，一定咧持有我拍档 Tom Sir 喺度 ，Tom Sir 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6: 哎，把声好翻啲啦，
7: 好咗一半啦，开咗声啦。
6: 我今日同阿 Tom Sir 讲，我话你系咪得噶？我变咗 Tom 女而家，
7: 唔系诶，医生可能话胃酸倒流，
6: 系
7: 拉伤咗条声带，
6: 系，
7: 所以而家就。开咗啲胃药，应该冇咩问题噶啦。
6: 啊，真系要即系小心保重，因为咧嚟紧你仲有一个重任嘅。
7: 系啊，所以为咗补救，即系上个礼拜六教唔到，今个礼拜六咧我加料谂住。
6: 吓，加咩料咧？
7: 即系任何人喺今个礼拜六报班咧。
6: 咁，咦？咁我明啦。
7: 我都送多3个钟私人班俾佢哋。
6: 咁我想问一下，而家仲冇得报名噶？
7: 有，仲有。俾埋啊！我哋叫做 early bird 俾佢。
6: 哇，咁好啊！
7: 系啊，
6: 因为你愧疚系嘛？
7: 系啦，真系
6: 唔使愧疚嘅
7: 协议啊！
6: 但系都多谢阿 Tom Sir 啦吓，即系俾咗呢一个优惠俾大家。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就即系快啲上我哋新城嘅网站度睇一睇个详情啦。嗱 ，Tom Sir 讲翻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日都唔使愧疚啦，系嘛？今日都升咗200几点。
7: 嗱，今日咧个市。初咧就先跌咗几点嘅啫，8点到吓，曾经就上过300几嘅，咁而家嚟讲咧就200点，但系咧个问题就上唔到去25400楼上，如果24500楼上咧，咁就叫安全啦，即系我可能咧今日内咧喺25400点3点零钟系出现呢个数咧，我都会入啲中港基金嘅，因为我觉得个势咧。即系全亚洲嚟讲最差，我哋即系日本又升，韩国又升，台湾又升，点解我香港、中国唔去马呢？咁理论上咧，我哋嘅经济又唔系太差，咁所有嘅嘢都唔会俾人差的话咧，其实可以再谂下揸重少少货。咁如果睇啱咗啲个势系唔错的话咧，咩叫唔错呢？下咗3.5，再有。佢唔会跌落去25300点楼下咧，个势又会似乎系企定啦。
6: 嗯，系啦，咁啊，点睇呢个港股方面嚟紧嗰个走向咧吓？如果咧即系真系企定咗嘅时候，咁喺嗰个积金部署上面应该点睇咧？嗱，我哋留翻咧下一节再同大家一齐睇睇啦。不过咧，即系今日我哋6月份开局啊嘛，
7: 第一日，
6: 咁我哋头先咧都有讨论到啦，喂，会唔会6月系六绝月咧吓？咁都唔系话冇根据嘅，都有嘅。咁但系即系似乎咧，而家嗰个嘅势头咧就好似即系出面嘅天气咁啊。头先咧我报道咧，即系都有啲混乱啊。嗱，你又酷热啦。又有骤雨啦，咁就好似个港股咁样，你既系即系好似大市有啲阴霾，咁但系咧，喺部分嘅 sector 里面咧，又热炒紧，热兴合合噶。
7: 系啊 ，AI 个 sector 嚟讲咧，就比较热闹啲。其实咧嚟紧咧，我自己睇法咧，炒完 AI 又轮到储电股啊，即系个储电板块咧， 就嚟緊㗎啦。因為呢佢 AI 緊要的話呢，佢需要就係起建立個叫做 data center， 個 data center 需要就係電，咁汽車又要電，AI 又要電，差唔多所有嘢要電的話呢，其實我哋傾向呢環保能源呢呢、這個大題目呢，我覺得呢喺2026年呢下半

0: 年咧未必少嘅，所以我哋开始啦，开始就揾下边啲寻求嗰啲宝藏，譬如话环保电力啊、储电能力高嗰啲咧，股票咧可以咧趁低咧买定啲，摆定喺度啦。
1: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一啲相关嘅股份啦吓，咁除咗咧系即系呢啲嘅储电啊，又或者系相关嘅股份之外咧，咁我哋即系之前热炒嘅芯片啊，又或者系AI 啊 ，AI 成条产业链都好长啊，
0: 系啊，
1: 喂，咁智普 MiniMax 啲今日跌喎，
0: 系啊，所以后。低翻少少咧，都可以買翻啲。嗱，我自己睇好個人咧，981咧，我上次都有講過嘅。其實咧，981落翻80蚊留下到咧，可以再入翻喺手，擺長期少少。我覺得981有機會上翻100蚊樓上，但系咧時間未必咁快。特別咧，最好嗱，即係我自己覺得啫。如果美國政府打壓啲晶片，唔出口俾中國咧。981是一个受惠者来的。所以其实呢现在我们不需要等人家。我们自己开研发了其他的东西出来呢，所有的科技呢开始看出来是跑赢了外国的。首选就是机械人，第二就是 AI, 第三就是汽车股，都开始呢跑赢了美国的了。所以变成来紧我们板块呢，这三个呢缺一不可。咁但系咧，恒生指数咧要行咧，就要等三个我哋叫做大哥 ，ATM 嗰啲三个大哥就系700、9988、1810。咁你见到咧，9988同700咧，700都开始有得喐啊，但系1810咧都仲喺30蚊个位咧徘徊上落。所以如果大家咧就唔好留意1810，唔好谂住就睇住只700同埋9988就比较好啲。
1: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亦都即系睇下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吓。咁啊，今日咧就见到咧呢一个嘅头先都提到啦，美团咧即前嘅表现咧系做好嘅。咁啊，另外蓝筹股方面啦，咁我哋不得不提咧就系只联想啊。其实而家咧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唔系话唔炒，而系咧唔系再炒 ATMXJ。咁啊，今日咧即系头先提到嘅即系美团佢即前炒上咧，其实我谂都系一啲个别嘅因素啦吓。咁啊，因为即系炒佢睇下个业绩方面会唔会系比市场预期方面系。那个表现是理想啦。咁至于蓝筹股方面的联想又点睇呢？继续破顶吓。咁啊，联想咧，其实而家咧今日亦都有高盛咧就将佢目标价系调升咗嘅，调升咗到31蚊。咁啊，睇翻而家都25个几啦，好似
0: 系啊，
1: 系咯，即系喂，如果要追嘅话，其实而家唔系好多嘅啫，都系10%
0: 度。嗱，今日最高做过26.68。咁而家做緊呢应该係25.6㗎。所以呢变咗如果追9992呢，我觉得就太高位呀。我情愿呢你问我呢，我自己鍾意呀，等佢回落少少先追。因为佢係上，但呢我觉得佢咁样上法呢唔係太健康。如果係上咗一阵间之后呢再回落倒水嗰陣时呢，我哋走唔切。咁不如我就情愿呢唔揀佢，等佢佢回落我咪买。如果唔回落，我咪睇下第啲咯。譬如光能股都得噶，其他光纤股啊，其他嗰啲电有关于电嘅输送个速度嗰啲咧，你都可以拣下嘅。有仲有啲系落后大市好多嘅。
1: 我谂你唔会讲紧嗰只长飞光纤光缆啦，系咪？因为呢一只咧都已经系升咗都颇多噶啦吓。咁啊，不过咧长飞光纤光缆今日咧而家最新咧都跌咗7% 嘅，咁啊210.4，点睇啊？追唔追噶呢只？
0: 可以谂下噶。
1: 210啊，即系7%喎。
0: 即系嗱，长江光纤咧，
1: 长飞光纤系啦，
0: 就要去翻边度咧？210蚊楼下。如果喺楼下。叫佢横行咗，有力再上咧，我情愿咁先追。如果佢咁样斜落去冇力咧，唔追。即系我哋点咧？跌到差唔多停喺度打横，行一两日，
1: 即系闷啦，开始
0: 咁先好追。甚至乎一嗌就等佢反弹，反弹到点咧？230蚊咧，我先再追。即系个玩法系咁样，唔可以噶嘛。一路跌紧，我贪佢平嚟买，系咁啊买唔过嘅。 所以如果係咁咧，不如係揀下啲電能股，即係揾下邊啲除咗個電力嘅儲存股之外，就諗下啲電能股都可以考慮下。
1: 3750咯，如果你話電力儲存係咪啊？即係呢只算唔算啊？寧德時代
0: 可以㗎。
1: 其實我睺過㗎。
0: 寧德時代其實係
1: 嘛？
0: 成個世嚟講咧，佢係最靚仔。係，因為咧全世界個電嚟講咧，佢差唔多首選。汽車電又要揾佢，同埋儲電能力佢係差唔多數一數二嘅。所以變咗將來發展儲電能力咧。其实必须要靠佢。嗱，美国咧而家咧谂紧一样嘢咧，就系话咧电力唔够啊，佢点办咧？佢想将啲电用 DC 储住先，跟住去翻到嗰、那个变压站，将佢转翻做交流电，将由直流电转翻去交流电。嗱，咁做法咧就储电能力嗰啲好嘅公司就可以有大我哋叫做有新嘅發展啦。因為點解咧？佢可以新嘅項目就係話將太陽能又好、風力又好、水電又好儲住先，跟住去到個需要嗰個發電，即係嗰間譬如 data center 要先由直流電轉翻做交流電。而家係研究緊呢樣嘢，嚟緊甚至乎咧氫氣發電咧，亦都係下一個大嘅。我哋叫热话，即可以再可以谂下投资嘅。
1: 咁究竟系咩热话咧？我转头翻嚟同大家一齐讲下。
2: 专注理财，
3: 日间俾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3: 只想听音乐。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的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7: 日日致富学，捕风捉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8: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捕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情何因？
1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好翻到嚟，咁啊，梗系讲下啲未讲呢个 potential 股份系啲咩？嗱，你好似前几日定上个礼拜同我讲过有一只嘅，
0: 边只啊？我讲咗好多只噶
1: ，QQ 咯，
0: 可以谂下，但系咧，实际上你如果我当炒咧，即系其实如果你想玩快脆嘅咧，其实我由头到尾咧系。每一次都讲嘅9988同700呢两只系轮流炒嘅。其实咧，每一次咧，每个礼拜有5% 升跌咧，大家可以做一个 take profit 咧。其实一个月都有1至2次做到翻嚟，所以变咗成个大市，如果你睇法唔系太差，亦都唔系太多坏消息。譬如话伊朗同美国个战争个和约。搞掂啦，油价 唔係再升得咁高啦。美國嘅期油今朝升翻上去$90樓上啊，唔好升到$100咧。其實成個市咧喺香港我計啊，就算冇 A 股即係我哋叫北水利，理論上應該開車，因為如果用基金分析嚟講，全世界都行緊，點解唯獨我哋香港同埋大陸呢兩個板塊咧比較落後咧？佢有咩因素拖累咗咧？其實睇唔到嘅。
1: 係定係人哋嗰啲即係譬如好似韓國、台灣咁樣，咁佢啲芯片都係佢啲芯片股都係一個大企標的嚟噶嘛？
0: 絕對係啊！
1: 咁啊可以扯高佢咯。
0: 咁但係我哋中國都有好多隻大企喎，係咪先？如果你講啊比率嚟講，你韓國可能三星好犀利，但係中國嚟講係遍地開花，即係好多隻都有咁嘅效果，所以其實咧。如果你讲效果嚟讲咧，嚟紧咧根本就系跑出系 AI 咧，我成日都讲冇得走咧。中国市场咧一个好大嘅发展潜力嘅肥猪肉，亦都系好嘅市场。所以理论上咧喺2026年咧，我哋只眼放远多少少咧，其实兴旺嘅市场咧系冇得走，系中国同香港系追落后，好大机会咯。
1: 嗯，咁啊，至于即系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嘅部署系点咧？喺个强积金上面，
0: 嗱，我哋已经咧，上个礼拜到啦，已经揸咗50%中港股票，预备去开车嘅。但系又曾经咧，上过26,000+之后咧，又冇乜力水，去到26,800到又落翻嚟，咁亦都跌翻去24,700+咧，佢又企得稳。嗱，咁而家又上翻啱啱中间位，喺25,400左右。咁我头先所讲啦，25,400呢个位咧，系今日嚟讲比较关口啲，因为今日系6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如果喺25,400呢个位企得稳咧，其实呢个开月啊第一个交易做得到的话咧，其实嚟上半月咧，理论上系继续向上走，机会大啲嘅。咁如果继续行咧，依次应该再大力少少咧，要夹翻上去27,000先合理。特别系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咧，有冇留意成交量系好大？4,000+亿，
1: 系
0: 4,000+亿系近乎呢两个几月咧系最大交易压力啊！咁点解喺5月尾最后嗰日出现4,000+亿成交额？但个升幅唔系好多嘅啫，所以个问题就话啦，即系佢哋要个部署咧，就话嚟紧今个月理论上应该要交差咧，就个价格要所有股票都上翻啲咁上下个 percent 先可以做交差。咁喺咁情况嚟讲咧，头个月月头嗰几日理论上要做翻少少嘢咯。
1: 呢个咧同即系喺。下個星期其實嗰個嘅季檢會正式即係唔同嘅指數入咗去噶啦嘛，有啲係被剔出噶嘛，咁下一星期正式生效噶啦噃。咁呢個係會唔會係即係同佢哋預先換馬有關咧？定係佢哋一早已經換咗？
0: 其實換馬咧就唔係等到佢季檢先換，佢一路出緊嘢咧，
1: 醖釀緊嘅時候，
0: 基金就開始已經做緊噶啦。如果唔係個價格越做越大啊，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我成日都講。好似当旧年啦，系应该旧年定今年啦。我成日讲嗰只泡泡黄金，一入咗啊，旧年啦，一入咗去咧就跌噶啦。咁你睇到啦，泡泡黄金升到泡泡马达
1: 系
0: 成日捞乱，因为我成日讲泡泡马达同老泡黄金
1: 系
0: 两只一齐讲。
1: 唔系，但系其实今日都啱嘅。今日嗰两只咧，即系今日啲新消费股咧又嚟过，我正想问你嘅就
0: 系，
1: 因为唔单止系泡泡马达。连只老铺黄金啦、蜜雪啦，仲有只毛哥平都升埋，
0: 系啊，
1: 吓、那、嗰个新消费四宝啊嘛，而家叫做
0: 嗱，因为点解咧？就嚟好瞩目嘅嘢出紧世界杯，世界杯嚟紧啦。咁我亦都喺年头讲过啦，我哋内销股咧就应该嚟紧今年咧应该几好嘅，特别系有世界杯啦，同埋咧我哋如果自给自足咧，行个内消费经济股咧。是很多时候要靠内需股去推动的。咁我都曾经讲过 啤酒啊，都准备噶啦，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啲啤酒。

0: 唔系，但系我就系想问一下咯，即系今次如果你话有一个体育盛事嘅话，咁同我哋内销嘅经济系关咩事？我唔会化多啲妆啊，可能黑眼圈买多啲妆嚟化嘛，即系买多啲粉底嚟化。咁系咯，即系我最容易谂到嘅就譬如系蜜雪啦，咁多少少即系呢个咁嘅睇法啦。咁但系其余嘅唔通即系泡泡玛特嘅纳布布出啲世界杯版？
1: 啊嗱，你问我泡泡玛特咧，我其实一路咧咁耐都唔睇好，由330几蚊跌到落去140几、150几蚊都系。你而家个市系反弹咗少少咧，唔系代表佢有长升嘅效果。
0: 嗯，
1: 所以咧，我自己个人睇法咧，纳布布咧始终都系一个趋势性咧一刹那嘅啫。
0: 嗯，
1: 所以咧我自己唔会考虑就系追入咧泡泡玛特嘅。嗯
0: 是，但是如果是因为即是体育盛事的话呢，就都是即是睇返啲传统啤酒股啦，是吧？
1: 内销唔一定是全部啤酒股嘅，例如运动服装啦，食嘢啦，甚至乎嗰啲叫做户外嘅休闲用品呢，
0: 嗯，
1: 都啱嘅。所以呢我哋唔好淨係留意话啊，我哋世界杯，其实世界杯只係一个导线，
0: 嗯，
1: 其实拎住其他嘢呢，譬如我哋去出去约埋一齐睇波去消费啊，出去消费都系会食嘢噶嘛，所以其实嚟紧个内部经济，我自己觉得咧，七月份开始咧就会比较好少少噶啦。所以而家咧，我哋乜都唔睇的话咧，成件事睇香港股票咧，我哋就要等，就系呢个势嚟咧，就睇下蓝筹股有咩叫老股准备喐，即系传统股票。如果传统股票都可以喐翻咧，嚟紧嘅新嘅 AI 股啊，或者科技相关股咧，都跟对喐噶啦，已经。
0: 啊，我正想问咧，因为其实我哋喺个中港股市里面咧，其实着咗都几大嘅比重咧。其实你见到都系啲科技巨企嚟噶嘛。咁无论你喺即系佢哋系即系你讲嗰个保守基金又好，或者系即系睇翻呢个中港股市都好，咁其实都系占据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咁始终咧呢一类嘅股份，譬如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腾讯咁样。咁我嗰次咧就收到阿 Tom Sir 你，我知道你好忙嘅，你好少咧即系特登WhatsApp 俾我，咁但系咧，我嗰时都有望过，即系腾讯，但系奈何其实你见到佢逐步跌咧，咁你都几心噏噶，即系当譬如好似9988阿里巴巴都仲升紧，或者系逆市做好嘅时候，咁佢仍然系即系搵沉紧底噶。
1: 嗱，我个同你讲咧，就因为发觉咧，只系700咧沉底到咗底位，去咗个底位准备反弹，咁你见到咧呢几日咧，佢都系开始飙翻上嚟嘅。其实就我唔求佢升幅多，好多人就想话我要赚10%、20%。其实咧，我哋香港股票咧就好难做到咁高急升嘅。咁你希望佢一个礼拜到有5%至6%咧做一次啲 profit 咧，其实我哋咧长做长有，特别而家咧股票系风高浪急，所以必须咧要做好个我哋叫保险个风险管理咧。有钱赚，袋落袋，再考虑再搵只新股票。
0: 系啦，咁大家咧亦都趁住呢个机会啦，因为阿 Tom Sir 好好嘅，都仍然咧俾大家报名，咁啊仲有少少 quota 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即系上我哋新城网站嗰度咧，就睇下一个报名同埋收费嘅详情啦。咁啊今次咧呢一个系即系会喺呢一个湾仔呢个铜锣湾嘅富豪酒店嗰度举行嘅，嗱系一日个课程嚟嘅，由朝早嘅10点去到下昼嘅4点。咁啊另外阿 Tom Sir 仲会补钟嘅系嘛，
1: 即系到时就
0: 系啦，到时就再话俾大家知嗰个详情点。同埋咧就今次咧如果报名嘅话咧，咁都可以有10日嘅免费重温嘅。咁有时大家即系未必系咁快可以消费得到嘅话咧，都可以睇下呢个网上重温去消费啊。好，咁今日咧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Tom Sir， 记住保重身体啊，我哋下次再见，拜
1: 拜。专注理财。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2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美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面一座通讯塔，形容是侵略行动。他们随即打击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预定目标，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是科威特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表示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智慧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和两架对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量，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早前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于是将它击落。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一座工厂发生爆炸，增加到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出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今朝早十一点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到下昼一点几将火完全扑熄。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全部烧毁。消防同卫生部门表示，事发时有七名工人进行同清洗火药有关的工作，突然发生爆炸，其中五个人当场死亡，其余两个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另一人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经回家。韩华航空航天公司隶属韩华集团，他们就事件道歉，并向死难者致哀，又说会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并要求彻查事件，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这间工厂之前也都曾经发生爆炸，2018年5月的爆炸造成五人死亡，第二年2月再发生火灾和爆炸，造成三名工人死亡。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是去年五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卸任之前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给先进运算能力留在美国和盟友。放弃执行这项规定之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几十万枚。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港府同商界高层的70人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说，此行将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次的行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和内地各行业的精英，包括主要商会、金融及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就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板块。即日上任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创院院长的李敬全说，全球都面对老龄化的挑战，要有革命性改革才可以令到医疗制度应付挑战，是科大作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目标。李敬全说，新一代医学界除了有好的医术、好医德，亦需具科学知识，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的医学人才。他说，做好科大医学院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有贡献。 李敬全中学毕业之后到外国深造，离港多年，他说当年有很多同学都做医生，经常有联络，加上科大团队和将来医学院的同事，期望和有信心可以完成目标。李敬全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第一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亦都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是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是30度，湿度73%。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家。
1: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购置一个国产的人形机械人呢？首先，所谓人形机械人不在于看起来似人，而在于它能否将人类的动作模式转换成为可以重复、可以训练、可量产的工作能力。很多中国制的人形机械人主打的功能可能包括行走转身、抬手找取搬运、简单的任务操作，甚至延伸到更复杂的工厂场景或者展示互动。对一般家庭或者小型团队来讲，最先吸引人的往往是他能不能够陪伴、能不能够做一些看得到的成果的事。对企业或者研发单位来讲，就更在意他是否能够稳定执行的流程，在不同环境能否维持精度，是否能串接既有的设备和系统。换句话说，买之前要想清楚，你希望它解决的是娱乐需求、学习展示，还是实际的生产或者测试任务。其次，购置的时候最常被忽略但是最关键的是可用性和整体系统，而不只是机器本体。人形机械人往往需要配合控制器、感测器、通讯模式。

择的时候，就应该优先考虑是否提供完整的中文或者可以用的文件。有没有范例程式，能否支援远端协助或者售后的教学？因为即使硬体很强，如果软体和上手的成本太高，最后都可能变成放在展示而非投入使用。另外，人形机械人的成功导入亦都需要场景的设计。很多人以为买了机器就能够立刻完成任务，但现实是任务要能够被机械人理解，环境要能够被感测到，物品要有足够的一致性。举例来讲，如果你想叫它搬运纸盒，你要考虑到纸盒的尺寸和重量是否在负载范围之内，是否容易找取，摆放的位置是否固定，照明的条件是否会影响视觉系统的辨识。若果你要将它做示范的互动，你要设计互动的剧本，例如它几时讲明，几时停低，遇到人靠近怎样反应，场景越清晰，规则就越明确，机械人就越能够展现稳定的效果，场景越随意，需求越模糊，失败率就会上升。最后选择中国制的人形机械人的时候，亦都建议用试用和验证取代纯概念的想象。你可以先找到能够看得见的演示影片或者实机的展示，再进一步询问是否有短期的测试方案，例如给你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试运行，验证你关心的动作准确性、稳定性、噪音以及操作界面是否顺手。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够安排技术人员或者合作伙伴一起参与评估，因为他们往往能够从实际的细节提出潜在的问题，买之前要将问题问到位，比买之后花时间排除困难更加悭钱，亦都更加省心。总括来讲，大家如果想值得购买一个中国制造的人形机械人，建议将决策拆成几部分。第一，确认用途和期望是否清晰；第二，评估整体的系统可用性和上手的成本；第三，用全成本的观点来预算和维护；第四，用供应商能力去判断品质和售后，而不是只是看宣传；第五，重视安全和合规格；第六，用场景设计提升成功率；第七，用试用和验证降低风险。只要将这些面向提前想通，这类的机械人就能够更加可能从买回来的玩具变成真正能够带来价值的工具。无论你是做教育展示、研发测试，机械人都可以帮到你手的。我是国事小专家玲玲。

0: 糖
1: 阿 K
2: Kelly
0: QK 育英室。嗱，正话咧就我又报告天气咧，就我净系嗰段天气咧，我已经讲咗两次酷热啦。
1: 系
0: 咁啊，原来酷热咧就。我哋就谂啦，嗱，我哋喺冷气房咁咪热热咯，唔好出去咯咁。咁但系原来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如果成日都喺度讲咧，就系、是、代表咧就系嗰啲
1: 我哋嘅酷热啊，
0: 我哋嘅空气咧系多咗臭氧啊。
1: 哦，因为酷热，所以个空气多臭氧，因为太阳直接照射，
0: 就嗰个臭氧，臭氧你知唔知嗰个系一个咩体啊？
1: 唔知你讲，
0: 系绝对侵害我哋人体嘅一件事嚟嘅。
1: 嗯，
0: 所以话咧，嗰个臭氧咧，就如果当我哋热嘅时候，咁点为之热咧？咁啊，有啲人话，我咧就唔系好觉得热，但你又咁热嘅，咁好似。

0: 唔同人唔同感觉，但其实咧系有标准嘅。咁佢咧就系话29度咧，如果超过29度咧，就为之叫酷热。咁、
1: 哦、
0: 如果超过每一度咧，然后喺香港嘅有个纪录啊，就系、是、如果每升高一度，
2: 嗯、
0: 入院嘅人数咧系多4.5%。
1: 哇！
2: 哇！
0: 而嗰啲多数咧都系哮喘。
1: 嗯。
2: 哦。
0: 系咪啊？
1: 嗯。
0: 哇！真系唔系话就咁热下就算啦。
1: 嗯，唔系即系出身汗咯。
0: 系啊，嗰阵时咧，咪有啲天气报告话，即系如果有啲咩咧，有注意啦咁样。原来咧，以为讲下，因为我哋平时细个咧冇听过呢一啲嘅天气报告，咩酷热咧就唔好出街啊，即系咁样噶嘛。唔系即系话嗰个空气污染啊，就唔好要小心啊咁样样。
1: 系
0: 咁系咯，原来系增加咗咧，就呢个臭氧令到好多人咧就呼吸出现咗问题。
1: 嗯。
0: 咁最主要咧就系想大家要环保啦，因为臭氧咧其实都系一啲污染物嚟噶嘛。咁、譬如你啲汽车啊，咁嗰啲个
1: 已经好咗噶咯，依家多咗电动车之后嘅空气喺街上面嘅空气冇咁危
0: 险，同
1: 埋系好咗少少嘅，感觉到嘅系。
0: 系近时有啲酷热咧，令到你好似唞唔到气咁
1: 啊，好
0: 似呼吸唔到咁啊。
1: 系啊系啊。
0: 咁绿色力量咧就佢哋做嘅研究嘅，咁过去咧64日录得嘅空气质素咧，话明嘅高风险咧，即系话咧嗰个空气指数7或以上咧就系高风险啦。
1: 即系空气污染指数
0: 系啊系啊，就七以上就高就系高风险啦。有29度以上嘅咧，就有成10日咁多。
1: 嗯，佢而家讲紧几月啦？而家讲紧啱啱先踏入6月，5月已经系有几日都真系热到顶唔顺，真系。
0: 系啊，佢话咧，其实咧，佢话高温咧就系因为有利于嗰啲低层嘅大氧啊，嗰啲嗰个臭氧啊，大气层嘅臭氧形成。咁所以咧，臭氧咧就系我哋本地空气污染健康风险嘅主要来源。咁喺气候变化嘅影响底下咧，未来高温天气咧，好可能咧系会继续增加嘅。咁所以咧，大家就系应该系严禁啊！佢话提议大家就要严禁使用一啲挥发性嘅有机化合物。
2: 即系 hair spray 嘅嘢，
0: 系啦呢类系啦，我都即时谂到系呢一个例子，
1: 但系系
0: 挥发性嘅有机化合物，因为佢就系促成呢个臭氧形成嘅物质。
2: 哦，咁即系 hair spray 啦，
1: 系咯，好多都系嘅。你如果你用嗰啲
0: 牛方
1: 屁
0: 系咪都系啊？
1: 我听讲系嘅，
0: 系咯，
1: 系啦，到依家听讲都系，
0: 都系话佢令到有臭氧产生。
1: 吓，但系你话咩杀虫水嗰啲系咪咧？都如果咁讲，系咪有喷
0: 雾
1: 装置
0: 嗰啲
1: 嘢
0: 系啊？
1: 但系唔喷咁我点样定型？
2: 压缩气体咯，可能系压缩
0: 曱甴屋。
1: 唔系咁我头点定型？
2: 曱甴屋定你个头啊！
1: 即系两样啦，我都要定一定啊嘛。
0: 咁咪嗰啲 mousse 嚟唔得，一定要喷。
1: 唔系，因为嗰啲系做，即系点讲咧 ？gel 嗰啲系个造型，咁你定型咧就
2: 系
1: 要靠嗰啲喷雾噶嘛？呢下难搞系嘛？即系点咧？
2: 即系你个人定啲嚟咯。
1: 我定唔好喐咁多，即系唔好咁动态咯。
2: 唔好系啦，
0: 即系讲入边。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今天在昆顿身边找到 Paula 欧志南，讲你有新歌《楼梯等你》，
2: 是
1: 一个源自于你自己中学时间六年的暗恋故事。
2: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我会在个心里面有个隔曼仔，每一次如果有一些真的觉得啊都未必处理到的事情，就放入去，我锁了它，
1: 那就 close file 了。
2: 是啦， close file 其实都消化了的，但是就放在一个角落头，等它自己慢慢就存在，我都会记得它。那变成今次就要开翻我这个隔曼，然后再重新阅读一次我以前对这个人的感受。
1: 其实你接下来这张唱片是不是就是你的隔曼来的？
2: 是的，其实都真是的。
1: 6月1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2: Hello， 我是 Paula 欧子林。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当 QQ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Kelly 麦。

0: 其实有时真系不得不赞赏下，即系嗰个科技嘅发展啦，同埋咧，即系嗰个城市或者政府点样去配合个科技咧，令到啲
1: 人民生活得更加舒适
0: 受惠啊，真系好紧要。咁、其实上年咧，施政报告咧就提出运用创新同埋科技基金，就去引入呢个新科技嘅研发啲移植嘅技术啦。咁内地嗰个嘅科技企业嗰个强脑科技联同咧，香港理工大学就推出一个惠民科技计划。咁呢个阶段咧，其实就有60名本港嘅截肢人士可以免费安装呢个智能仿生手同埋智能仿生腿嘅，系啦，咁啊，即系听到都即系 feel 到系正嘢先啦，
2: 系啊，
0: 咁佢嘅特色系咩呢？就系嗰个嘅义肢咧，系唔需要植入体内，就可以透过一个机电嘅信号咧嚟到去操作嘅。咁啊，又好啊，即系你变咗冇咁入侵性先啦，成件事系嘛，你唔使植入去个体内，啊，即系你应该去感应到你一啲嘅即系神经线或者个肌肉嘅一啲嘅喐动，因为你截咗肢，但系都会有一个喐动喺度噶嘛。
1: 系啊，咁但系佢可以掂到你就已经感应到你嘅神经啦，
0: 就系科技犀利，佢可以协助个用家咧，就系重拾嗰个

0: 爪握嘅能力啦，同埋步行嘅能力嘅。咁亦都有啲嘅试用者形容咧，即系第一次试用咧，感觉好似只右手翻咗嚟咁。
1: 哇！
0: 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好高嘅评价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呢、這、一个其实个强脑科技咧，同埋理工大学咧，喺上个月底咧，就喺政府总部举行咗一个惠民科技计划嘅启动礼咁样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嘅义肢里面咧，佢哋研究到系一个嘅感应器啦，就可以识别咧用家上肢嘅嗰个肌电神经信号啦，然后就控制咧手部嘅动作。咁所以就因为咁，就唔使植入去呢一个体内咁样嘅。咁至于嗰个智能仿生腿咧，就配备咗好多嘅传感器啦，一啲技术同埋呢个嘅智能液压系统，可以咧即时配合咧嗰个步行嘅动作，就支援佢上落楼梯啦，同埋步速嘅切换。
1: 咁但系都摆喺佢只脚度噶系嘛？
0: 都摆喺只脚度噶。
1: 但系又点解唔入侵咧？我唔系好明白。
0: 可能系安实佢。应该就咁安实佢咯，系箍实啊、安实啊咁样啦。咁同埋似一个紧急，
1: 不嬲都系安噶，系除得噶。但时嗰啲都除得噶。
0: 但系旧时嗰啲冇咁多功能啊嘛，旧时嗰啲所谓义肢其实都系一个
1: 美观。哦，我知，但系你话入侵性啊嘛，
0: 系啊系啊，就但系你会谂到喂，如果我要 connect 埋你个人同埋个大脑咁样，点都要做啲手术啦，系咪？但系又唔使噶，
2: 点解咧？
0: 系嘛，咪、就系佢有嗰个感应器咯。咁同埋一个嘅急停同埋防跌保护系统添嘅。咁非常好啦，咁亦都有公司咧正在系研发紧咧第二代嘅智能义肢啦。咁其中嗰啲嘅仿生手咧拆除之后咧，可以喺10至20米范围里面咧透过蓝牙嚟对控制，再加入系犀利，再加入咧呢一个嘅仿真皮肤设计。咁仿生腿咧嘅计划就可以升至咧IP67防水等级，等用家咧可以用于运动啦，甚至乎冲凉都可以用嘅。
1: 嗯，
0: 系咪好劲？
1: 游水得唔得？
0: 我谂。即系点讲咧？佢呢个防水暂时应该系防止自己啲浅水嗰啲咯，即系
1: 唔系浸喺水，
0: 唔系浸喺水咯，系咯，就系咁。
1: 因为始终都系电子嘢啊嘛，嗬。
0: 系啊，系啊。咁、但系个嗰样嘢个好处系咩？你谂下，你要有一只嘅仿生嘅手或者腿，你谂下嗰个成本系几贵先？但系而家你有60个人，佢已经受惠咗啦。即系用紧啦，
1: 话明惠民啊嘛，
0: 系啊，咁所以系好紧要，
1: 真
0: 系
1: 好啊！
0: 因为欧美国家咧，原来安装呢一啲嘅费用咧，讲紧50万至80万，喂，真系唔系人人，你真系攞只手算啦，即系有啲人真系会咁讲。
2: 港纸定美金啊？
0: 应该系港纸，
1: 港纸
0: 系啦，港纸吓，咁所以呢一个嘅计划即系绝对系好啊，
1: 嗯，
0: 系啦。咁另外咧，有朋友咧就系试用咗呢个嘅智能仿生腿，用咗几日嘅轮椅篮球运动员啦。咁佢就话咧，因为车祸失去咗右脚，咁、用咗传统嘅义肢好多年嘅佢表示咧，智能仿生腿咧上落楼梯嘅时候感觉咧系更加顺畅嘅。咁不过佢都强调，即系义肢咧其实只系用咗一个好短嘅时间，都仲要适应同埋要去探索一下嘅。咁、所以有义肢就唔系代表另外有超能力，但系就提升咗佢日常生活嘅嗰、那个
1: 质素
0: 系啦，质素啦，嗰、那个行动能力啊，咁样样咯，
1: 嗯，
0: 系，
1: 真系件好事啊，
0: 都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
1: 非常之好，
0: 系啊，同埋从来冇人幻想过你可以咁样嘅，因为如果你识一啲人，佢嚟截咗肢咧，嗰啲义肢，一来其实好重嘅，其实好重嘅，佢系纯粹系冻咗只脚喺度。但其實你要拎住去行都唔係好方便。
1: 我相信係錢嘅，因為咧以前其實我哋睇一啲電視咧、都知道外國係有呢一啲嘢嘅。
0: 係
1: 係。
2: 但係而家可能
1: 而家我哋香港自己都有
2: 啦，進步咗啦，又慢慢越嚟越普及啦，將佢。係
0: 啦，平咗咁樣，即係可以再俾翻一啲即係生命嚇重生嘅感覺一啲。
1: 科技真係幫到有需要嘅人啊！
0: 冇錯啦，咁最後都講埋呢一度啦，亦都即係喺一個嘅篩選嘅條件究竟係啲咩咧？佢話如果截肢者肌肉產生电信嘅嗰个信号过弱，就未必可以足够能够控制嗰个义肢啦。
1: 佢感应唔得
0: 系啦，都有啲限制嘅。咁同埋截之后，
1: 你 connect 唔到啊
0: ？connect 唔到啊，真系吓。同埋如果截之后咧，正如嘅肢体过短咧，其实都唔适合安装。即系话你嚟似得太高咁样咧，吓咁都系有啲限制嘅。咁同埋此外啦，如果申请者短期内已经系获安装智能义肢，咁基于公平同埋资源分配嘅原则，亦都会被安排到较后嘅批次考虑嘅。即系如果要重新再去安装嘅话。咁样吓、即可能系上一批嗰啲啦，咁就未必可以即时即有一个嘅安排咁样嘅。
1: 咩叫上一批？
0: 即系佢话佢申请者短期内已经系获安装智能义肢咯，即系佢已经享受过啦，系啦。
1: 我乜会安咁多次嘅咩？唔系、安一次就已经
0: 可能佢有需要啩？我都系咩？系咪一即系仲有只脚？
2: 可能佢
0: 唔可以再安只手噶嘛？
2: 有可能佢会有即系有保养噶嘛？嗯
1: 吓、
2: 哦，唔系嘅咩？
0: 有。

0: 保养嘅应该唔关唔系安装事，
1: 即系你甩，即系佢俾你再安装。
0: 嗯，
1: 你譬如你唔好彩系咯，
0: 系唔好彩又即系截咗另一只，就冇得再安啦咁样。咁总之 anyway 啦，即系希望呢个计划，其实未好清楚里面实质嗰个每一个个因选系点啦。但我觉得即系呢件事就一定嚟紧都会
1: 即系希望多啲人受惠啦。
2: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3: 2: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仲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是30度，湿度73%。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 Kaylee麦浩。

0: 收尾有梁超峰嘅《半月扮好》，
1: 好物推介，物物倾。
2: 两位拍档
3: 点啊？倾咩啊？
2: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茶，咁但系咧今次咧就讲英国茶嘅文化啦。
0: 嗯 ，tea， I love some tea 。
3: 落糖先定落茶先系咪又？
2: 诶、哦，入晒啊，入晒茶咯，即刻吓啊，有啲 British accent 啊，何基友啊？诶，嚟多句得唔得？
0: 唔得啊，快啲！
2: 我中意喎，中意听。
0: 时间有限，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咁啊，嗱，英国茶嘅文化系点样咧？咁嗱，佢有讲嘅。咁点解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即系整个下午茶？咁啊，英国因为咧佢系用下午茶，咁咧而家咧就演变到咧即系好 commercial 啊，大家就会讲 high tea high tea 咁样啊嘛。咁啊又系咁演变出嚟嘅，但系以前就叫 afternoon tea 嘅，即系正确嘅叫法。就其实你可能咧去到呢个英国咧，而家你讲 high tea 可能都明，但系如果真系当地比较传统嘅人咧，佢唔明咩叫 high tea 嘅。佢哋就会同佢讲 afternoon tea， 咁就明啦。afternoon tea。咁啊，另外啦，咁啊，点解一定叫下午茶呢？咁另外就係、是、佢哋只係飲紅茶嘅，佢哋唔會飲綠茶嘅。係係啦，咁為什麼呢？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呢、這、一個關於英國茶嘅由來啦。
0: 唔係佢哋唔飲綠茶，唔使解釋嘅嚇。佢唔飲綠茶咪就係、是。因为佢哋净系饮红茶同埋绿茶，唔系好系佢哋啲嘢嚟噶嘛，唔系嘅咩？
2: 嗯，系啊，系啊，系啊，都啱嘅。
3: 唔系佢会细讲点解嘅。
0: 咁
3: 下次我就讲啦啊，点解中国人咧唔饮唔饮英国红茶咧，净系饮保利
2: 嗱？应该咁讲嘅，中国佢有黑茶、绿茶、白茶，系啦，红茶，即系佢有嗰啲茶嘅品种同埋个茶嘅底蕴咧，佢有好多颜。

0: 色喺度嘅。咁、而英國咧，佢就係以一個紅茶做一個即係嗰個底層邏輯，可以咁去理解啦。好似我哋 cocktail 嗰啲基酒咁樣啦，係啦。咁我要紅茶為主嘅。咁點解話由呢個叫下午茶嘅由來咧？就係話點解唔叫上午咧？
1: 嗰時啲工人飲噶嘛，
0: 係嘅咩？
1: 係啊，
0: 睇先
1: 工作。是啊，即是劳动人他们。
0: 你不要注意看文章是不是这样讲先何基友。不要
1: 我以前看
0: 过
1: 的文章是这样讲的。
0: 是
1: 啊。为什么要叫 high tea 呢？因为他们坐那张凳呢是特别高的，好像那些这样。他们坐在那里吃的。
2: 即巴凳，
1: 如果真系咧，即啲阿啲阿太咧，佢哋就坐翻自己嗰啲矮啲嗰啲凳嘅。嗰时候，
2: 所以就 low tea
1: 咯。你嗰篇点讲啊？
0: 就唔系咁样，又冇咁样去讲嘅。
1: 我嗰篇就我觉得我好耐之前都分享过。
2: 你两个好似睇紧唔同篇喎。
0: 唔同篇章啫，唔緊要。
1: 我呢睇咗成年前嘅啦，
2: 係。
0: 好嗱，佢就講啦，呢、這個佢就話啦，嗱，走訪英國當地多年嘅專業嘅渡鑑員啊，係啦，渡鑑員係啦，咁就話俾我哋聽啦，咁佢就話呢個文章就係咧，因為十八世紀嘅英國貝德福公爵夫人，咁佢就覺得咧喺中餐啊。同埋晚餐，即系中午啊 ，lunch 同埋嗰个晚餐之间咧，隔得太长啦个时间。咁啊，即系因为就系太得闲啦，佢休闲啊嘛，冇嘢做。
2: 咪早啲食饭咯。
1: 系啦，但系佢哋咁样嘅。如果你太早食饭咧，系唔光彩嘅。
2: 哦，
1: 知唔知点解？因为咧，佢哋要有钱人先开灯嘅。
2: 系，
1: 我夜先开灯。
2: 系，
1: 我开灯代表我有地位。
2: 哦，
0: 冇错，
1: 我有家世。咁、所以你咁早食饭，咁我夜开灯食饭。
2: 咁唔啱啦，呢个逻辑错咗。佢应该系照样早食饭。我唔食饭，我都开灯。我夜
1: 开灯，人哋唔觉啊嘛。你有黑掹掹，突然间你间屋灯光火着嘅。
2: 唔系啊，就夜晚开咯。我五点食饭，我都系八点钟，我照开盏灯。
0: 我开到天光，
2: 我唔用我都开咁啊。
0: 我开到天光。
2: 气派啊嘛，明唔明啊？
1: 咁但系人哋当初就有呢个原因啦，
0: 开住灯瞓觉，
2: 系啊，开埋灯瞓觉，
1: 系啊，你啲褪黑激素，
2: 系啊，即刻强灯啊，
1: 即刻打低晒，
0: 系啦。咁佢呢个就讲，其实佢都系关于嗰、那个系啦，即系同呢个阶级啦，因为佢系即系喂公爵夫人，系咪？咁佢即系无所事事啊嘛，咁佢就会谂啊，不如喺下午咧就食一啲饼干啊，饮下茶啊，啲咁嘅小嘅仪式感啦。咁咧，因为就系佢系一个带领者嚟嘅，即系个潮流系由呢一个英国贝德福公爵夫人去发起嘅。咁咧后屘好多贵族见到，哇，公爵夫人都咁做啦，咁我哋就效法啦，咁啊一齐咧喺下午嘅时候，诶饮下茶啊，
1: 食下嘢
0: 啊，食下嘢啊，咁咧开始咧。咁样传落去系社会嘅富裕嘅百姓，喂皇室都咁做咯，我哋又咁做啦，咁样即系喺下午嘅时候咧，要点都有啲仪式感，有啲花神嘅，咁咧就成为咗呢一个咧英国下午茶嘅文化啦。
2: 所以可能真系一脉相承嘅呢一样嘢，就系正正就系啲去到平民嗰度，就系阿淡嘅嗰个原因，就系啲平民都觉得我哋都要享受到呢样嘢啦，咁所以啲工人就都会。有他们那个的仪式
0: 感一路可能效法到去。
1: 但我记得我看那篇文章他们说因为工人他们的付出的劳力很多。他们即下午他们真的需要休息去吃些东西去补充体力继续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是要这样。
2: 当然这个都肯定了。
1: 所以就叫他们 high tea, 因为他们就不是真的坐定定在这里吃好像正话这样说。但是当真的工作夫人去吃的时候呢他们是坐在很漂亮的梳发、前面就不是一些高凳的。所以他们不叫 high tea 的。他们叫 afternoon tea。
2: OK。
0: OK。是。我都知系，总之正名咧就叫 afternoon tea。
1: 但我记得咧，我哋好多年前去英国，就同朋友讲：喂，一定要去 high tea，
0: 咁
1: 即系要去啲靓名。咁我哋因为叫嗰个都系中国人。
2: 咁有冇去到？
1: 咁即系有啊，去咗个好靓嘅酒店嗰度咧。我记得嗰个地方真系好靓，然后好大嘅，然后样样嘢啲茶具全部都好靓嘅，专系就系俾你 afternoon tea。
2: 哦 ，OK。
1: 是不是要试一下？
2: 要试一下。
1: 因为你去到英国他们兴这些嘛。
2: 是啊。
1: 如果等于你去到澳洲你不会想着上去 high tea。
2: 完全不是那样东
1: 西。是啊。所以就是这样。
0: 好。那我们继续讲
1: 了。
0: 好啦。那另外呢就是有另一个即是引领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葡萄牙。嘅呢个海撒林公主去引领嘅，即系都系啲皇室嘅人啦。咁佢就嫁咗俾英国嘅查理二世国王。 咁因为好中意饮茶嘅佢，咁所以咧佢咧其实咧就由1662年嘅时候咧，即系由当时咧好中意啲人好中意饮麦酒啊、葡萄酒啊，英国贵族就发现咧，点解呢个公主特别中意饮茶嘅咧？咁就开始咧喺呢一个皇宫嗰度咧就掀起呢个饮茶嘅文化啦。咁其实啲茶系点样嚟咧？就讲翻咯，佢话咧喺呢个大航海时代啊，其实中国我哋就系好强好多茶叶噶嘛。佢原来随住啲商船咧就进入到咧欧洲世界以及咧即系大英嘅帝国嗰度，咁就掀起咗咧大家咧喺呢个欧洲大陆咧对于呢一个茶叶嘅狂热啊。
1: 系啊，啲红茶都系中国传去
0: 嘅。咁另外啦，就系话当阵时咧，其实咧，英国咧喺贸易嗰方面咧，即系都对呢个茶叶嘅
1: 斯里兰卡
0: 啊，其中一个茶系嘅，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对呢个茶叶咧嘅进货量咧，其实不断升高嘅。咁变相咧，其实咧，佢哋发现，咦，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business 喎，系啦，咁咧，所以咧，佢话其实由中国进货到英国嘅商品之中咧，几乎系九成都系茶叶嚟嘅。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嘅周边产品可以即系带动到个贸易咧？就系、是、中国嘅瓷器啦。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原来咧佢嗰个
2: 即
0: 系点解我哋嗰个茶壶而家都用瓷咧？系啦，特别即系饮出嚟个味道系唔同嘅。饮嗰个茶，
1: 但我哋中国人又唔会用瓷
0: 嘅，系
2: 咯，即系紫砂茶壶。
1: 我哋用紫砂。
0: 有嗱呢、這个又另外一样嘢，我哋揾集讲呢、這个茶壶。我哋今日讲下呢个英式茶先。好啦，咁啊讲翻英国啦，咁啊不断咧即系越嚟越多人中意饮茶咧。其实咧佢系有一个咧叫英国泡茶协会。咁就话计平均啊，计平均一个英国人，一日大概饮几多次茶咧？你估下，
2: 每一个正常成日饮茶嘅饮几多次茶？问阿淡咪知咯，系咯。咁我跟阿淡咯，因为佢系等于一个好似英国人咁样。
0: 系咩？但系头先你讲英式口音，
2: 我唔识噶，我唔系好饮茶嘅。
0: 系咩 ？OK， 好，系八次嘅，
2: 八次，
1: 八次五次都少，
0: 系，
1: 因为我自己五次啊，真系。
2: 系咯。我信你啊嘛，所以因为你系主饮茶噶嘛。
0: 五杯，你意思系五次系五杯定系五 round？
1: 即系譬如一早起身五 round 嘅意思。
0: O K， 五 round，
2: 五个回合，
1: 五杯。
0: 系咯。五 round， 咁哇，我都饮得多噶，系啊。
2: 你几多次咧？
0: 我六七次咯，就冇
2: 八，
0: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我哋计 round 啊，我定系计杯数咧，都多嘅。好，咁佢就讲啦。夸张啦！嗱，呢个英国泡茶协会嘅统计啊，即系平均咧，每个英国人一日饮八次茶啦。而咧，佢咧即系每年咧系可以
1: 咁，佢哋饮唔饮咖啡噶？
0: 呢度就系讲茶。
2: 英国应该茶
1: 多。我知道，就系我意思系话，如果当佢啲八次饮咗茶，佢仲有边有时间饮咖啡咧？即系佢哋饮
2: 咖
1: 啡
2: 嗰啲就饮七次咯。
1: 咁你咪十几次？
2: 唔系饮咖啡嗰啲就系即系就饮七次茶，就一次噶。
0: 咁似我嘅，我咪就饮六七次，我饮咖啡系啦。好啦，英国咧平均咧每年咧系可以咧饮到600亿杯茶噶，
2: 劲
0: 系劲嘅。好咁啦，佢呢度有讲啦。咁啊，究竟点解咁着迷咧？系啦，咁其实佢都有好多一啲
1: 茶
0: 种嘅。咁翻嚟就讲下咧英国茶嘅茶种。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五月三十号，亦都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

0: 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4: 我的 C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7: Kaylee 麦

0: 好，咁啊，讲下英国茶嘅种类啦。咁其实咧，最大咧，佢哋就即使话我哋中国嘅茶有好多唔同嘅茶底啦，系啦，即系有红茶、绿茶、白茶、黑茶，系啦。其实英国里边都有，但系其实嗰啲咧，佢哋系睇唔上眼嘅。英国咧就最大咧，佢哋嗰个需求啦，同埋嗰个
1: 卖
0: 系都系红茶为主啦。咁咧，红茶咧，其实佢有分呢一个茶叶嘅纯度啦、调味嘅浓度啦，咁啊，咁有啲乜嘢有点样去分类啦？我哋分门别类，就系咧睇下呢个茶咧系咪升高嘅，系啦，咪睇系啦，
1: 即系同一个田啊，你先，好似提子咁，
0: 系咪升高？好啦，咁佢就话你叫单品茶，单品产地茶。
1: 系咯，
2: 升高二，
0: 系啦，系，
1: 即系好似种提子做酒咁咯，
0: 系啊系啊 ，OK， 咁好啦，佢系以产地命名所得出嗰个纯种茶叶，
2: 系，
0: 就系、例如有啲咩咧，石兰啦，石兰红茶啦，
1: 我净系识石兰红茶嘅，因为我细细个咧
2: 就饮柠檬茶。
1: 唔系，我细细个屋企就系饮石兰红茶嘅。
2: 哦，
1: 当我好细个，因为
2: 香港系多
1: 嘅。我爸爸系中意，我哋屋企咧好中意冲奶茶嘅。夜晚食完饭咧，冲奶茶系一个节目嚟嘅。
0: 石兰红茶系已经系一个代表啦，
1: 其实得佢有得卖嘅咋，冇第二个牌子，冇第二个种嘅。
0: 咁、佢就话啦，所以阿淡头先一开始就有讲斯里兰卡嘛，系啦，佢系嚟自斯里兰卡嘅。咁佢就咧即系喺唔同嘅海拔就有唔同嘅风味嘅，即系海拔嘅高度。
1: 我
0: 试过
1: 咧喺买过翻嚟咧，系有温妮拿味嘅，嗰、个红茶好好饮噶，
2: 但系佢冇沟嘢落去，
1: 佢冇沟嘢噶，佢接咗茶叶冇嘢噶，我唔知佢点嚟，咁佢就有温妮拿味，咁我系喺斯里兰卡嘅红茶，但系有温妮拿味。
2: Nice。
0: OK， 好啦，佢呢度有讲过，有一个叫乌瓦，即系乌瓦茶。
2: 佢叫啊，
1: 佢唔识就自己拼，自己喺度唱出嚟。
0: 唔系，系啊，乌瓦茶。
2: 阿淡叫一次，
0: 系啦，阿淡又叫。好，
1: 你以为我睇咗，但系我冇戴眼镜。
0: UVA，
1: 我点解其实睇唔到？
0: 系咯，唔系乌瓦，
1: 乌瓦
0: 系啦，乌瓦茶。
1: 我屌你讲咗，我唔知佢有咩特色啦。
0: 佢系有强劲带有呢个薄荷凉感嘅。咁佢话咧，爱嚟冲奶茶咧系一个好好嘅 match 噶。
1: 咦，奶茶跟住有啲薄荷啊？
2: 系咯，好凉喎，好似感觉上
0: 凉浸浸啦，系啊，
1: 薄荷味嘅奶茶。
0: 嗱，咁我有讲嘅喺嗰个单品产地茶里边咧，除咗就系带。而家比較即係又一諗就諗起嘅斯里蘭卡嘅石蘭紅茶咧，仲有一個係印度啊，印度東北部係啦，咁佢都係咧有濃郁嘅麥芽，同埋焦糖香嘅，咁呢個叫做咧阿薩姆紅茶喎，係啦，都係單品茶嚟嘅，OK，
1: 阿薩姆係個拼音嚟嘅，佢個係
0: 啦，英文係叫做 Assam。Assam
2: 哦，印度嘅就
0: 系啦，我谂我用
1: 我
0: 听个
1: 名就好饮，
0: 阿萨姆红茶，系啦。咁另外呢一个其实有见过噶啦，呢个英文字呢个茶嘅茶包系有呢个名噶，第一个
2: 好啦 ，Darjeeling 啊，
0: 系
2: 又系印度啊
0: ，Darjeeling
1: 唔知咩岭啊嘛，
0: 大吉岭红茶，
1: 耶，
0: 系啦，印度喜马拉雅山，茶中香槟有麝香葡萄嘅果香。
2: 嗯，冇讲。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同时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根据中联办网页，袁古杰曾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等。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表示，本港保险业市场发展越趋成熟，渗透率和密度高居全球第一和第二位。郑慕智在本台主办的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致辞时形容，保险业是一枝独秀，有好可观的进展和发展。保监局的监管没有变得更严苛，反而推进了行业的发展速度。而保监局和行业持续专业进修，提升业界的专业形象。虽然间中有公司或者从业员违规，但从政府的报告可以见到，相关个案正是逐渐减少。郑慕智指出，目前本港风险为本的资本制度全面完善，相信必定能在环球保险市场中展现更强大的竞争力。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的内部回报率 IRR 已达双位数。陈家齐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预告，会在今个月底至下个月初左右公布港投公司截至去年年底的数据，当中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和投资收入都录得增长。又说港投公司七成资金已经投放在企业的早期增长轮投资，强调要非常谨慎，采用分段式的投资，会在企业达到一定里程碑后才再加码投资。他指出，很多企业获港投公司投资后引入海外资本，企业原本需要五至八年达到成熟阶段，但经过多方合力和调动资源，令到企业成长得更快。转睇下国际消息，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的一座工厂发生爆炸，增至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出事的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到下午1点几，将火完全扑熄。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全部烧毁。消防和卫生部门表示，事发时有七名工人进行跟清洗火药有关的工作，突然发生爆炸，当中五人当场死亡，其余两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正是接受治疗，另外一个人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经回到家。韩华航空航天公司隶属于韩华集团，他们就事件道歉并向死难者致哀，又说会彻底调查事故原因。高盛表示，油价面临双重风险，包括需求疲软，以及因伊朗战争导致的中东地区供应减少。高盛发表报告指出，根据中国和西欧四月的石油销售数据，高盛对于今个月本来已经偏低的需求预估，存在约每日200万桶的下行风险。因此导致该行对第四季布兰特原油价格每桶$90的预测面临大约$10的下行风险。又认为中东的供应受阻可能会持续得更久。 前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总统可以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官员，联储局将会失去维持强大且稳定经济所需的信誉。鲍威尔强调，联储局的信誉是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和维护才建立，如果总统解雇联储局官员，未来政府亦都效法，到时社会将不再相信联储局是根据美国人的利益作出决策，到时联储局的信誉将会荡然无存。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部分地区咧会有骤雨。星期五日间会有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咧天气逐渐唔稳定嘅。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
4: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西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6: 世界随意门，
5: 新城资讯台。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8: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3: Kaylee 麦

0: 直播室里面有 Cat 王爷。
1: 你就想起吃过你的粟米肉粒饭
2: 好特别的一个
0: 的派台，
2: 都
0: 提了这么多年电台，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
1: 的。还有他给我们那时候刚刚是吃饭时候，
3: 是啊
1: 是啊，即是那个 moment， 如果不是无端端好像现在，如果你给我那就吃不落架，
3: 就要今晚
1: 那个 timing 很啱啊。
3: 是啊，就是特意早上起身煮那天，然后煮了很多，然后就送给大家吃。
1: 是啊，那天他不是来做访问的，他只是来做送饭盒的。
3: 是啊是啊
0: 是啊，他是做访问，不过未来到我们
1: 这里，
0: 之后才来了。
3: 是啊是啊，
0: 但也很好。但你即是开咪前，我哋都讲咗好耐关于即煮嘢食啦。咁、你系原来真系会煮喎？你
3: 会煮，我中意煮，我中意煮多过中意食咯。因为我食系食好少，成日好快就会饱，跟住所以就系觉得，我反正食嘢 quota 都系咁多啦，冇晒 quota 啦，所以就索性食好啲嘅嘢，咁啊自己出去食嗰啲好嘢，系啦。咁但系又唔想成日出街，咁我成日都觉得人哋整到我都整到啦，咁所以就会自己去整啦。
0: 呢种自信真系劲，你整到。我都整到，我唔
2: 咁。但如果你食得少，中意食得精，咁时都会去食啲 fine dining。
3: 系嘅，会嘅，会嘅，会嘅。fine dining 真系 copy 唔到啦，
2: 分子料理嘅啊。

0: 你都識整，
1: 好好食，
0: 切到手都
1: 係啊！所以我冇咩事，我唔會整。
2: 咩叫潤餅啦？咪講
3: 咩事咧？你想
1: 即係如果啲 friend 係好緊張話，我真係好想食啊！咁我先會整。
0: 其實我冇咩事，真係好想食，因為冇人整㗎。
2: 我唔知啊，係我呢度係得我唔知咩叫潤餅。
1: 潤餅其實有少少似春卷嘅，但係咧佢嗰個潤餅皮咧就係面粉感重少少，好薄身嘅。咁佢通常你食潤餅嘅時候咧，啲人就會用沙茶醬啊、花生醬啊嗰啲搽咗先啦，跟住會炒好多唔同嘅嘢，即係例如有肉啦、有粉絲啊，我唔記得咗粉絲定米粉啦，好似係
0: 好多種唔同嘅蔬菜，
1: 跟住蔬菜啊，咁全部嘅嘢，
2: 口感好好喎，即係好
1: 係啊，
0: 你係將所有嘅嘢切到碎曬，
3: 係啊，
0: 淨係切你都
2: 咁即
0: 係
2: 刀工，呢個都
0: 唔使刀工，
3: 唔使刀工，
0: 要
3: 勤力咯，
0: 冇人限你時間嘅。
3: 咁你人生整过几多次咧？呢个润饼，
0: 都阿妈整啦，
1: 都多次，
0: 你都整过，
1: 系我整过，都整，我谂有十次以内嘅，又唔会 over 十次嘅，
0: 系你阿妈街住你整嘅，
1: 我妈教过我整咯，跟住后屘我就系自己想做嘅时候，我有印象佢系乜嘢嘅味道，我就会自己去 copy 咯，跟住就会上网睇下大概嘅做法系点样咁样咯，
2: 咁应该会有啲风味，因为通常。屋企阿媽或者婆婆咧，即係煮一啲特色嘅餸咧，雖然都係叫同一叫法，但係嗰個味一定係有唔同。
1: 係啊，有唔同嘅，有唔同
2: 回憶嚟。
0: 而家咧，如果你真係想食咧，只可以去到台灣。
2: 嗯，
0: 但係都唔好食嘅，我覺得。即係雖然話有得賣咧，但係咧你即刻見到，哎呀，原來有潤餅食，但係咧都會好失望嘅，真
1: 係。同埋而家喺香港係唔容易買到潤餅皮嘅。即係我要去到北角，係
0: 啊，要北角嗰個春秧街市嗰度啊，即係賣麵粉啊嗰度啦，
1: 嗰度就有啲好正宗嘅潤餅皮。
3: 係咪逢街市裡面賣嗰啲皮啊、面啊嗰啲檔咧？都會有
0: 㗎，唔係
3: 又
0: 唔
3: 係，因為春卷皮啊、雲吞皮你
0: 一定要咧好多嗰啲福建人嗰啲地方先有嘅，
3: 所以就係
0: 冇錯
1: 冇錯冇錯。
3: 哦 ，OK，
1: 所以係好有機會先至會食咯。
0: 係啊，真係要食一啲福建人，然後佢又會做傳統嘅菜式，咁你先有機會食到。
1: 冇錯。
3: 咁會唔會話，例如你？即係中意咗煮嘢食啦，時出街開始有種嘅唔可以話毛病嘅，就是、你見到嗰個 menu 就係、是、喂，自己整仲好啲啦，啲料足啲或者點樣啦，咁於是就避免咗出去食咁樣啦。
1: 我會少出去食，但係少出去食嘅原因係我懶啊。我唔想出街
0: 嘅，好多藝人都係咁嘅喎，除咗工作咧，就好似中意就咁中意喺屋企。
3: 你個個都係一定要咁講嘅啦，你真係唔中意出街，
1: 我真唔中意。問
3: 識個個都係，我都係匿喺屋企嘅，好宅嘅啫，煲下劇啊咁嗰啲。
1: 我係啊，煲劇睇戲睇書。
2: 你係挨人啦，真係
1: 挨爆。
2: 係咯，嗱，即刻講翻呢個挨。
0: 係咪因為你嘅工作咧？平時你即係好似譬如而家你要派台，你要出去做好多訪問，咁你要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就算你表演嘅時候，你都係面向好多觀眾啊嘛，咁所以。令到你当喺公寓嘅时候咧，你就不如自己静静地啦。
1: 我自己系喜欢有私人时间静静地去 reset 我嘅情绪啊，去谂下我要做乜嘢。我发现系中意独处，
2: 咁即系 I 咯。I 人是喜歡獨處去重獲能量嘛 ，E 咧就喜歡出去對外同人互動。
3: 你估下 Kelly 係乜嘢
1: ？E 係嘛？
0: 係，
3: 佢都仲要問嘅。
0: extra E，extra
3: E 加，
2: 唔係我知道有人有 E 三個加嘅，
1: 有呢啲
2: 係好似 E 三阿 Jerry 咯。
3: 二十个加，系佢已经 off 咗个 chart 噶啦，已经。
1: 好犀利
2: ，Jerry 系噶。
3: 系，其实即系如果咁样讲法咧，你同你今日嘅派台嗰只歌咧，有好大嘅即系违背，因为你系派对后派对啊嘛。系咁，你嘅派对后派对其实根本就系自己一个人喺屋企，你嘅 after party。
1: 其实我嘅派对后派对唔止咁快到屋企，我上车已经系派对后派对，或者系有时喺派对嘅时候，我系会谂啊，点解我会喺呢度嘅？咁样好尴尬咁样，系。会尴尬噶，但系咧，我觉得派对后派对，即系你喺派对嘅时候，你会好尽兴啦，会好开心啦。你去到完结咗，得翻自己嘅时候咧，其实就系你所有嘅情绪，所有需要面对嘅问题，会自己出现翻，你就需要自己去面对，所以系会有一种落寞感。咁所以派对后派对都系我呢个 project 嘅最后啦。我成个 project 即系 Sing Along With Her 呢一只碟咧，每一首歌就系讲紧，当你面对唔同嘅情绪嘅时候。嘅嗰一个状态，咁我陪你去过嗰啲情绪，而去到最后呢只歌就系完咗啦。我哋尽兴过后，去到得翻自己一个嘅时候，可能嗰啲情绪就会冒翻晒出嚟。咁但系我就陪你

0: 齐去面对咯。即系可能我唔会帮你解决到呢个问题。任何时候你去睇戏啦，你去睇书啦，你去听歌啦，你系嗰一下你会觉得好舒畅，但系你过后其实你都需要去自己去面对呢样嘢。咁但系我喺我休息嘅时候，我系得到一啲力量同埋勇气。等我可以再去面对翻个问题，所以我希望我的歌就可以俾到一个勇气你，陪你再去面对翻你嘅问题。
1: 咁、即系话，其实你 suppose 人咧系有好多问题先，
0: 系，都系，都系。
2: 你有冇好多问题？
0: 我都多嘅，我系好中意谂呢样谂嗰样嘅，
3: 系中意谂嘢，
0: 中意谂嘢，系、自己一个。
3: 我都中意谂，女仔系咪零舍多嘢谂嘅咧？会噶，
0: 可能系，咁你可以创作啦，
3: 系咯，系咯。
0: 系啊，谂得多嘢就可以创作到。有时创作嘅时候，你焦咗落去嗰个好负面嘅情绪，跟住哇好正啊！嗰个情绪可以发到好多
1: 好多啲 idea 出嚟，
0: 跟住我继续焦落。
1: 咁如果唔系一个创作嘅人，咁可能你会唔会唔会系咁极端咁中意？
0: 我会写嘢咯，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我自己唔系嗰啲有啲乜嘢，尤其是咧系越大件事咧，我就越唔中意讲出声。即系我冇咩事嘅时候，你就会见到我好吱吱喳喳好多嘢讲。但系当发生一啲好大事嘅时候，我就变得好安静，我就会自己去处理。
2: 咁咪唔够 friend 咯？你啲即系亲人啊，或者啲朋友会话喂咁大件事唔讲啊，哇你咁啊咁。
0: 哦，佢哋会知嘅。跟住同埋，
2: 唔講但係又會知，
0: 因為見
1: 佢唔講啊嘛，
0: 佢哋會 sense。
1: 咦？突然間冇乜吱吱喳嘅咁樣，
0: 係啦，
2: 但係會講嘅，即係佢問你敖多你兩下。
0: 我唔会，
1: 我谂唔会讲，人哋讲咗唔会讲噶嘛。
0: 但我会写咯，我有写下写翻喺日记咯，即系好辛苦嘅，有时自己积住积住。咁但系我发现文字你写翻出嚟都有一个舒缓嘅作用。
1: 咦？你咁样写得多嗰啲文字嘅话，会唔会变咗歌词咧？你哋？
0: 有噶，有出现过噶，
3: 可
0: 以
3: 活动到、用到、套到落去，
0: 系啊，系啊。
2: OK， 喂，非常正啊！今日咧 QQ 录音室咧，我哋有黄贤川就翻嚟继续讲下佢嘅新歌派对后派对。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6: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5: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6: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而家咩都用 AI， 迟早啊俾社会淘汰。你好惊被科技取代，连份工都冇埋。
10: 增强社会未来核心竞争力，拓阔个人知识同实力，加强跨界整合能力，先至系现今职场生存法则。六月五号星期五黄昏6:30嘅理事会节目入面，啤梨叶文辉会请嚟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讲下喺 AI 世代点样装备自己，做个周身刀嘅通才。
11: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1: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6: 星期四，将心事宜兰同主持分享，一起为劳互动。
1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18: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9: Kelly 麦

0: 咁今日王然咧就带咗你嘅新歌《派对后派对》上嚟。咁啊，点解一开始有只咁样嘅歌，一个 mood 系咁咧？
1: 我哋其实成隻碟啦，因为我派对后派对都系喺我出碟最后一首歌拱出嚟嘅。咁我只
0: 咁系第几首啊？
1: 第八首。
0: 第八首。
1: 其实系为期咗差唔多三年嘅一个 project 啦。我哋去到最后咧，就唔想成件事咁沉重。咁同埋其实呢首歌有少少系回顾翻我哋呢三年嘅一啲成长，即系我见到我自己有成长啦，我身边嘅团队们有啦，即使系 fans 都有。因为在之前那年呢，其实我是走了为期一年的叫做 Castaway 的 tour 啦，咁就带了 fans 去世界各地不同场一起去旅游，还有我唱歌给你听。
0: 哇，
1: 咁在个过程当中，其实
0: 去过什么地方啊？
1: 有去过台湾、英国、荷兰、日本都有去的。咁跟住我是在中间发现同 fans 呢好像变了很朋友的感觉，即是他们会告诉我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而他们可能都度过了某一些的不好的时刻啦。身边的同事都是我望住啦，团队们都是我自己都有经历过一些事啦。跟住到去到最后好像我地聚埋喺度，之前嗰啲嘅情绪都已经喺度啦。咁但係呢呢首歌就係我见到我地大家都变成一个蜕变咗嘅人，而大家喺对方嘅蜕变过程当中，我都有成就你成为而家一个咁强壮嘅人。咁、所以係
0: 好想有一个正面影响。
1: 是
2: 啦，如果呢三年是一个 party 啦，咁呢首歌就是一个终结的一个 review 咁样啦，咁呢三年是一个咩嘅 party 呢？
1: 哇，好複雜喎、其實
2: 你覺得你開咗個咩嘅 party？
0: 有喜有悲啊！
1: 有喜有悲係啊！一開頭點都係興奮嘅，咁好坦白講，其實喺呢三年中間係有好似哎呀行唔到落去啦嘅感覺。
0: 不如講起先啦，
1: 起啊！可以開到 project， 可以出到歌係開心嘅。有好多唔同開心嘅情緒，即係例如最初我出呢隻碟嘅第一首歌叫《王然》啦，就係提醒大家要讚自己嘅時候咧，咁、大家都真係開始讚自己，而佢哋嘅情緒係有好咗啦。又或者喺我出
0: 有翻啲信心啦，
1: 係啦係啦，出《告白前先看天氣預報》嘅時候，大家食粟米肉粒飯好開心啦。咁、而大家都勇敢咗，會去示愛啊，會去表達自己喜歡嘅情感啊。咁呢啲係覺得好開心嘅。咁、然後可以同啲 fans 一齊喺唔同嘅音樂聚會度唱。歌啊，同埋见住佢哋都一齐成长，系开心嘅。咁、当中都有好多挑战嘅，即系直头，即系例如啦，我喺走嗰个 Castaway 嘅 tour 嘅时候，其实系有收到好多嘅声音，就话不如唔好再走咯，好难走啊，其实。即系你唔会赚到钱啦，好难去做啦呢个 scale， 因为我哋系特登有少少系寻找初心嘅意念，我做翻 live house，因为我出道之前就做 live house 咁样，咁同埋点解要去到咁远，就系因为我知道，例如喺英国、喺荷兰有好多香港人，但系佢哋系好难可以听到广东歌嘅 live， 咁我之前都有去过唱嘅时候，我发现系可以俾到好多力量佢哋，咁我作。作为一个音乐人，其实我真的冇嘢可以做到，即系佢喺嗰边生活好辛苦，我只可以用我嘅音乐去帮到大家，俾到少少
0: 疗愈啊佢哋。
1: 咁所以喺过程当中，即系都收到一啲声音，就话不如唔好再走咁多站啦，好难啊。
2: 咩声音？即系你
0: 身边团队
1: 系啊，身边又有，
2: 咁你自己咧都有。
1: 我冇喎，即系我觉得系，所以我就成日都话，
0: 如果连佢都有咧，咁啊真系停咗啦。
1: 跟住出歌，其实中间都有好多人就话啊，可唔可以出啲 pop 啲嘅歌啊，易入喉啲嘅歌，唔好咁深啦，成日都咁样。咁所以系有一段时间系颓到我唔想写歌，即系停咗好耐。咁但系我觉得呢个 tour 就系、我就话。我就算我自己俾机票酒店或者飞过去，我都想唱，就我觉得嗰样嘢就係互相俾力量，係有佢嘅意义存在。咁、而去到即係去到最后啦，每唱完一场啦，大家都感受到我哋想做嘅嗰样嘢，大家都確切地得到力量继续向前行，即係直头。
0: 咁咪即係有回报啦。
1: 係呀係呀，我见到你哋眼湿湿咁样，咁同埋好 好感動嘅，真係。咁所以我就覺得誒，咁、我辛苦啲我都會照做，
0: 繼續做
1: 啦。咁、而去到而家出咗隻碟，我都有聽到好多嘅粉絲朋友，好多聽眾，即使唔係 fans， 佢都話我聽完你某一隻歌，我覺得係度過咗我嗰一段好陰暗嘅時光。咁佢又同我分享嗰段時光係發生緊啲咩事。咁、我就覺得誒咁。我繼續做啦，即系即使嗰個迴響唔係話哇一嚟就好爆，咁但係係有嗰個意義喺度，而嗰樣嘢就係我本身做音樂嘅初心，咁我繼續做啦。咁
0: 咁即係話，即係沿途都係有啲 fans 嘅支持啦，
1: 係啊，同埋團隊嘅支持都好重要。
2: 其實即係好似開一個 party 咁樣，就係、你開始去到個個都好興奮嘅，然後去到中間大家都攰，會靜落嚟少少，即係坐坐先，你哋繼續傾，跟住去到最尾，你又發覺其實都 OK 喎，可以下次再玩啦，即係有少少咁樣嘅感覺咯，
1: 係啊。
0: 我谂，因为你成三年嘅时间咁耐咧，中间总有起起跌跌噶嘛。
1: 系啊，确实系，确实系。
0: 咁啊，但系跌嘅时候咧，你点样去回复翻自己个能量啊？
1: 跌嘅时候啊，都真系死撑嘅啫。即系我觉得嗱，身边
0: 但你又有一个咧，中意乱谂嘢嘅人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嗰一轮我嘅日记系好丰富噶，即系写咗好多嘢噶。咁跟住
0: 求心声
1: 系啊，同埋我发现咧，有个方法系几好嘅，就系咧，我近呢两年咧，我系培养咗好多同我工作范围完全冇关嘅一啲兴趣，即系例如我会滑雪啦，但系。其实我以为我自己的运动细胞是超差，但我现在是着迷咁样啦，系啦，跟住
0: 咁即系话你一开始试的时候你的效果都不错，所以你才会觉得。
1: 同埋我觉得那个很专注你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每一嚿肌肉去慢慢控制，跟住你专注在个动作地去做，然后你做到有进步嗰样嘢，好好啦。咁又例如我养成了一个金计的呢个兴趣啦，即系我因为好中意打烂碗啦，咁、但系我
0: 系
1: 我成日都唔小心打烂嘢，但我又成日唔舍得抌，因为成日都好中意啲好靓嘅碗碗碟碟，打烂咗我就想修补，咁、我就学咗一个日本嗰啲传统技艺，即系去修补。
2: 即系屋企好多噶咯，依家
1: 喺
0: 边度学噶？
1: 我本身系有一次去日本旅行就买咗一盒翻嚟啦，咁第一次就自己摸索啦，跟住发现哇搞唔掂，做到乱七八糟，跟住我发现香港是有一些 course，即因為
0: 香港都可以學到，
1: 係啊，香港都可以學到，但係佢係好煩嘅，即可能你修復一樣嘢咧，係以月份去計，即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先至修復到一件嘢，
0: 唔講啫，
1: 係啊，
2: 唔講咗啦，又唔等住用。
1: 跟住我發現係可以將成個人係平靜咗，同埋轉換翻個思想模式咯，呢個係幾好。
0: 即係專注咁去做一件事咧，其實就係一件放鬆。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即刻又听听咧，阿 Cat 王贤嘅派对后派对。

0: 下昼3:33。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五日间会有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逐渐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5日星期五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2折。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FIFA 同你探索女孩们嘅可能性。

0: Eva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FM 99.7
6: 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7: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8: Kaylee 麦

0: 好啦，咁继续同阿 Cat 黄燕倾下偈啦。其实冇可能会觉得你系一个 I 嘅人嚟，
1: 系咪啊？
0: 其实听你嗰啲系咯，啲对答，你嗰啲嘅即系主动或者咪后倾偈啊嗰啲。
2: 唔系，我觉得佢系好 nice 啊，好有亲和力嘅。
0: 佢所有人都觉得 nice 嘅，不过 by the way 系啊，所以唔系真系一个纯家。
3: 我哋讲翻正埋呢一只歌先啦。咁啊，嗱你咧就唔系喺香港拍。
1: 不是香港拍的，我们找了一个废置的水上乐园，导演很犀利。跟着因为我们很想将这么多首歌都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整出来，跟着就整一个花园，即是真的派对乐园的东西，我就在那里走来走去玩，所以要一个很大的地方，水上乐园就是一个挺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废置
2: 水上。但是挺特别的，如果这样去套返呢，即是你其实是 I 人，但你又感觉不是，但是你的派对呢就好像一个水上乐园，但是一个废置的。
1: 是，但是要自己一个人去玩。
2: 是啦，即是感觉是有些。啊，唔識講啊！
0: 相映成趣，
2: 即係開心啊！
3: 有啲景觀啊，究竟點解會咁？
2: 開心得嚟有孤獨感，但係你又自己落在其中嗰種感覺，幾自我陶醉嘅係。
1: 係啊係啊！
0: 我見到好天喎，熱唔熱啊？拍嘅時候
1: 熱啦，因為我
3: 就你仲著咁多衫嘅。
1: 是啊，好熱啊，所以熱到爆炸。
3: 既然那裡有這麼熱，那裡又是水上樂園，
1: 要除
2: 可能大家想看你不要穿那麼多衣服。
1: 沒有啊，阿婆要穿多些衣服。但是那天因為我通常我有 show 啊、我出親什麼呢都會落雨，但嗰日係好 surprisingly 咧，係冇落雨之餘超級曬啊！跟住我係曬傷咗個頭皮，我翻去我都唔，我 feel 唔到，因為太攰啊！咁樣玩完一日，我 feel 唔到我係曬傷咗，以為扎頭髮扎太耐啦。但後屘過多一兩日咧，開始
0: 甩皮啊，
1: 係啊，跟住我就知哦，係啊，
3: 咁嚴重啊，
2: 所以頭皮都要噴翻，
0: 要噴翻啲防曬啊，真係
1: 冇錯啊！
0: 咁你有冇話即係蛇過下咁樣咧？
1: 我冇啊，我行
3: 咯。我想是不会被人玩的，
0: 他没得荒废，没人理，
1: 但是他
2: 没有水很难
3: 上，那你很危
1: 险，很危险，爬咯，我有爬咯，我尝试对抗这个地心吸力，看看我可以爬得几高，但我发现我都会上
0: 上下来咯，但是没有经验的，当日拍的时候
1: 都没有，没有经验，
0: 他不会，现在一下下他自己上来后面，
1: 又没有，又没有，都 OK， 很乖，闷了不走，
0: 那就非常好，在这个 project就是一个尾声这样讲啦。咁新嘅 party 又几时会开始呢？
1: 哇，我想话我上个月开 show 啦，show 好似系礼拜六啦，我头咗礼拜日之后呢我就开始写歌，礼拜一就开始写歌。所以喺而家呢个时间点呢，我系已经有咗下个 project 嘅成个 concept 啦，我已經有曬啲歌咯，同埋
3: 因為你靈感又到啦，
1: 係啊係啊，所以今個月即係過去五月咧，係不斷去終於有時間啦，可以睇展啊，去睇書啊，咁然後就開始係咁寫歌，寫咗。
3: 你中意睇咩書㗎？
1: 我中意睇小説喎，其實翻譯小説咯。我其實我樣係唔似，但我好中意睇一啲好變態恐怖嘅嘢，即係偵探嘢，所以我好中意睇柯南咯。
0: 即是悬疑嘢，
1: 悬疑嘢系啊，我好中意啊，同埋我中意啲步伐好慢嘅。

0: 嘢，即系所以我系中意睇日本嗰一种好淡淡然嘅电影。咁、我就中意睇日本小说，我中意睇村上春树咯。
1: 哦，如果而家一路同佢倾偈，就知佢真系好 I 啦，越嚟越 I 啦。因为你嘅系啊，因为你嘅兴趣都系慢噶嘛，
0: 系啊，
1: 即系比较慢啲嘅。
0: 系
2: 咁睇戏都系要啲节奏慢啲嘅嘢。
0: 我都会睇节奏快嘅，即系我其实咩都睇，但系我会有偏好咯。即系如果系一啲悬疑嘅。点都会睇咯，或者系日本啲好慢步伐嘅嘢，我都会中意睇。但系好慢步伐嘅嘢要唔眼瞓嘅时候先可以睇咯。
2: 即系你都会眼瞓嘅，
0: 我都会眼瞓嘅。
3: 你咁明急人啊，梗系会眼瞓噶啦。
2: 唔系，因为睇慢步伐嘅嘢，佢会即系啲好沉醉喺里面，但系唔系嘅，即系佢中意，但系。都真系敌唔过呢、這、一个，即系
0: 系因为
3: 即本身喺自己状态
0: 系啦系啦，因为慢步伐嘅嘢咧，我好中意佢会用好多嘅章节去营造，
3: 系
0: 将你掹咗落去佢嗰个环境。所以我中意睇村上春树，都系因为村上春树佢嘅作品咧，好多时候佢会用好多笔墨去
3: 形容
0: 成个环
3: 境，
0: 系令到你真系觉得你喺嗰个情景里面，跟住就算发生嘅嘢好细小，你都会觉得好似自己经历紧咁样咯。
3: 嗯，同埋有。想象空间
0: 系冇错，冇错，冇错。
2: 平时嘅你就系咁样啦，就系、咁样过啦，就系喺屋企睇下书，睇下剧，慢嗰只咁样。
0: 系啊，系啊，
1: 慢
0: 煮下嘢咁
1: 样，比较慢活啲。
0: 系啊，系好 random 咯。
3: 咁都几好啊。
2: 但系啲朋友咧，都总会想拉下你出嚟，喂，出下嚟啦。
0: 会啊，
3: 夜晚黑去饮下嘢咁会噶。
0: 饮嘢就少嘅，通常有嘅。其实如果佢哋发现我好耐都唔蒲头，系会逼我出街嘅。如果逼唔到我出街嘅话，就会冲上我屋企，跟住叫阿婆煮饭啦。佢哋叫我阿婆啊嘛，
3: 系点解嘅？
0: 好阿婆嘅，佢哋每一次
3: 慢，因为你中意夜晚。
0: 我啲。兴趣都好阿婆咯，同埋我煮嘢通常都系大大份嗰啲，蒸冷衫冇，但系我系煮嘢食啦，跟住我会种花咯，即系我有一轮系屋企用嘅葱啊、姜啊、辣椒啊，我会自己种。跟住我咧，仲唔系阿婆咁？然后每一次去上我屋企食饭啦，成班 friend 系冇一个会饿嘅，即系每个都系会饱
3: 饱肚咁就
0: 咁就好有即系以前翻屋企
1: 食
0: 饭
1: 嗰啲住家饭。
2: 阿婆觉得你饿，
0: 阿婆系啊，觉得你饿就系咁执嘢你食。跟住我通常都话饮汤啦，汤水嚟嘅啫。去个厕所就冇，全部嘢食啦，去个厕所就冇啦。跟住就系咁叫佢哋。
3: 真系长辈讲嘅呢啲。
2: 但你本身即系同阿婆或者爷嫲嗰个婆婆。嗰啲關係本身係咪都係好 close 啊？咁樣
0: 都 OK 嘅，但係因為我屋企嗰一輩就得翻個婆婆，但係婆婆已經病咗啦，所以就不能夠好自如咁樣行動咯。
3: 即係年紀好大
0: 嘅
3: 啦，
0: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做咗阿婆咯。
2: 咁細個嘅相處啊，嗰啲嘅照顧啊，又因為好多 artist 都話，其實細個係阿婆。凑大我阿爸阿妈翻工嗰啲，你系咪嗰一款咧？
0: 阿婆都有凑我，有时我阿爸阿妈如果翻工嘅话咧，佢会摆我喺阿婆屋企嘅，跟住佢收工先过去接，又或者系有时真系要过夜咯，系啊，阿婆带我，
2: 系
3: 因为如果佢哋唔得闲，凑佢咪喺度过夜，
0: 冇错。
3: 哇，咁你咪同阿婆建立咗一啲好好深厚嘅感情。
0: 系，所以去到佢住老人院嘅时候，因为佢而家有失智症嘅，佢成日
3: 认唔到你啊，
0: 佢就系好似认唔到我，第一次佢认唔到我嘅时候。我覺得好傷心，我嗰陣係翻緊大學啦，仲係咁我住屯門啦，跟住婆婆個老人院係大角咀啦，我就個個禮拜六都自己過去探佢，咁啊買佢中意食嘅嘢食，因為婆婆好中意食嘢嘅。咁跟住有一次係唔知佢嘅精神狀態係差少少嘅，咁我就喺度同佢傾偈啊，食嘢啊，跟住我其實覺得有啲怪嘅，佢個樣好尷尬笑，即係好 PR 笑咁，係啦，好客氣咁樣。因为我忍唔住，我问佢：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啫？跟住佢咁样，
3: 佢
0: 拧头系啊。跟住我话我系黄贤，跟住佢话冇可能，佢系黄贤小学生定唔知幼稚园嘅啫。跟住嗰刻我就觉得哇，好心痛啊！
2: 咁
3: 佢记翻以前嘅你啊，
0: 系啊系啊，跟住所以嗰轮就系、是，咁我去密啲先。我每一次我话俾你，我系黄贤，我黄贤，黄贤
3: 系啊。都是一个好好的方法嚟噶，
2: 黐啲相喺佢嘅床头咯。你细个张相同你依家张相，两个同一个人嚟噶。你记得呢个其实依家系咁啦，咁
0: 对比照咁。
2: 咁佢哋系咪都系一个，即系屋企人都系好温暖啊，好即系善解人意，好中意 take care 人啊。
3: 我就系凭你成日笑咧，都觉得你同屋企嘅关
0: 系
3: 好好，
0: 系几好嘅，几好嘅。而家系屋企好搞笑啊！我喺屋企发脾气嗰个咯，即系我阿爸唔听话，我阿妈会投诉，跟住就叫我去话阿爸，
1: 佢觉得你好温柔。因为我感觉咧，我觉得唔知道你发脾气会系点，我觉得你唔会恶嗰啲。
0: 我讲嘢冇美音咯，跟住我发现我
2: 开始啊，净系
1: 你可唔可以试下？但你把声都仲
2: 系
1: 咁，
2: 即系
1: 当
2: 我
1: 系
2: 老豆啦。
0: 系唔系阿妈？
1: 你做乜要人哋当你老豆？
2: 唔系啊，即系我去厕所唔冲厕所，咁阿妈就你开声话佢，
3: 成日都系咁啦。你去厕所唔
2: 用
3: 你失智症啦。
0: 唔系有一轮系我妈早几年佢 cancer 啦，咁佢康复紧嘅时候咧，其实系唔可以食甜嘢嘅，咁佢成日偷食啦，咁我已经闹噶啦，跟住
1: 你闹嘅时候系点咧？个语气
0: 我真恶嘅，真系当小朋友咁闹。跟住我阿爸咧就有投诉啦，即系佢系自己私底下 message 咗话你阿妈又食咩食咩食咩啦，跟住我翻到去啦，我就气场嚟，跟住我唔使理啦，你继续食啦。佢自己嘅身体佢自己负责。我讲咗啦，我做到嘢我讲咗噶啦，提你提咗啊，你想点你自己做咁样。跟住我阿妈就唔出声啦，跟住我阿爸都唔出声啦，跟住后屘我阿妈就闹我阿爸，佢话你做
3: 乜话俾佢知？做乜话俾佢知我食甜嘢？
0: 但系咧，我咁样闹完咧，我阿妈就冇再食啦。系啊，所以系有用嘅。
3: 即系收到你嗰啲潜台词啦。
2: 好，转头翻嚟继续有黄言。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五月三十号，五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由于好耐冇同阿黄燕倾偈啦，咁今次咧同你倾咗咁耐之后咧，就发觉，你系一个咧又正面啦，然后又积极啦，又努力啦，又知自己嘅方向嘅人。咁你细个系咪其实都系一个咁嘅人嚟噶？
1: 我细个好乖咯，我细个系
2: 而家都好乖嘅得你。
1: 我细个再乖啲啊，细个系爹哋妈咪叫我做乜我就做乜，我唔敢 say no。我
3: 系要叫先做，乖极有限啦。
0: 你嗰、那个，但系你一个唔敢 say no 咧，系你觉得佢哋个决断都几好啊，照做，定系我费事谂啊，我跟住你讲，我做咁就得啦咁啊？
1: 我觉得我要乖咯，
0: 你要乖，
1: 所以我就跟咯。跟住我系好记得咧，我嗰时系考CE 啊，即系真系中五会考啦，好大压力，好紧张啊。跟住我谂我阿爸系 feel 到我好大压力，好紧张啦。咁佢成日。平日翻工都会打电话翻屋企，好搞笑啊！我爸系嗰啲平日翻工会打电话翻屋企报道啊，跟住睇下你做咩啊，跟住我就见哇，佢同我阿妈其实冇嘢倾，但系每一次一日倾几个电话都咁多嘢讲，真系好鬼犀利啊！咁有次就我阿爸就打俾我啦，跟住咧佢系讲话点啊？你系咪好辛苦啊？好大压力啊！跟住我死都唔认，但其实我系默默地流泪，但我要 keep 住我把声冇事，我话冇啊。
0: 咁佢即系睇得出嚟有事，
1: 系啊，
0: 唔
1: 系
0: 佢点解打俾你啊？
1: 系啊，所以系全屋嘅人都好硬颈咯。
3: 但系佢会都有好多鼓励嘅说话，令到你都会觉得啊，我做一个乖嘅女，系有一个好正面嘅回报咧。由细到大都
1: 唔系噶，我发现我屋企系唔讲鼓励嘅嘢噶，即系你一定要做到100分，你99分佢就会即系讲一啲负面嘅嘢。咁所以每一次我就
0: 你本来可以攞埋嗰一分嘅，
3: 点解攞埋嗰一分？有几难？你九十分都攞咗啦。
0: 佢用呢一种方法嚟鼓励你。咁我啊谂翻咧，如果你咧话父母讲咩你都会听嘅话，其实你会唔会系都系一个好聪明嘅女仔？总之咧，我做啱父母讲啲嘢咧，你就有数啦。
1: 唔系、我反而觉得我自己系蠢，但系我系勤力咯。即系以前读书，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读书啊，系我嘅责任啦。咁我都喜欢，我系中意寻求知识咯，唔中意考试咯。但我觉得喺寻求知识嘅过程好好啦。咁所以我系会好勤力咁样去温书，但我就绝对唔系一个聪明嘅人咯。
0: 冇咩考试技巧啦，
1: 我冇啊。
0: 咁你即系冇去，咁即系冇去补习，因为补习就教你考试技巧。
1: 系啦，我有补嗰啲就 OK 咯，冇补嗰啲就唔 OK 咯。
3: 好啦，嗱，头先你讲咗即系新嘅project 就已经启动咗啦。咁我哋展望几时会见到你一连串嘅 project 嘅即系展开，我哋可以听到或者睇到啦。
1: 我谂过咗几个月啦，夏天可能会有，如无意外，夏天就应该会有。
0: 咁样几快，其实入一下噶啦，我哋
3: 系啊，热噶啦，
0: 其实而家系夏天喎。你嗰阵时系咪即系盛夏要系？
1: 剩下剩下
0: 期待期待剩下咁我哋当佢係呢个暑假咁上下啦。
1: 暑假尾囉。
0: 尾 ,ok, 八月咁样啦。
1: 希望讲得切啦，而家开始枕住就会开工㗎。
0: 你真係有勤力。
3: 係。
1: 我係工作狂嚟㗎。
3: 咁有得工作都非常开心啦。咁你嗰啲 live 嘅计划啊，有 live house 啊，或者嗰啲仲会唔会又再做呢？
1: 暂时就未有啦，暂时会停一停先，睇下有冇啲乜嘢工作邀约咯。如果有都会做嘅，
0: 或者有啲新方向啦。
1: 系冇错，
0: 好似成日做嚟做去嗰件事咧，都系咁咧，你会唔会闷噶？
1: 我唔会。我觉得每一次都可以做得再好啲喎。即係而家我早几年开始学唱歌啦，咁以前就諗住啊咁都 OK 啦，都练到啦，但係发现呢自己仲有好多好多可以进步嘅空间。即係例如我原来以前一路都用緊一嚿肌肉啫，咁而家每一次上堂老师就会帮我去 explore 仲有边一嚿肌肉可以用，但原来呢啲位去控制嗰嚿肌肉係需要好多好多嘅练习，咁就不断练习。但因为我有个方向啦，同埋我真系见到我可以进步嘅空间，所以我就觉得都几好，所以我觉得有进步就唔会闷咯。
3: 咁有几多嚿肌肉系未被开发嘅？
1: 我都唔知啊。
0: 咁要问老师啊，
1: 系啊，要问老师。
3: 即系用多几多嚿咧？由当时到依家，
1: 而家用多咗好多嚿，好犀利，
2: 可以多嚿肌啊！
0: 喂，今日咧，我哋咪就访问我另一个嘉宾咧，艾威咧，佢咪又话佢又学过唱歌，跟住又系老师教佢咧个喉咙咧边一度用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哋唔系同个老师系嘛？
1: 应该唔系，我系而家要后龙声带向前推咯。跟住我谂下点样向前推？呢度有得向前嘅咩？所以呢个系练咗好耐。但其实学唱歌就系喺中间，我啱啱开过嗰个肌肉，但我未可以驯服到佢嘅时候咧，中间个唱功系变得好差，因为就系会好唔稳定咯，即系个音准就会好唔稳定。
0: 真系学海无涯，
1: 就系咁练，系
0: 咁。咁啊，祝福你啦，黄燕。
1: 多谢，
0: 系。
3: 期待你嘅作品啦，下次啊约定你啊，再上嚟倾下偈。
1: 好
3: ，Thank you，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包括发展大宗商品、绿色金融和利用保险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为保险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香港保险业的角色正出现根本性转变。本台主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许正宇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保险业要服务实体经济，而新实体经济例如大宗商品市场、黄金仓储落地和发展等，亦都能够创造新的保险需求。保险业要更加专业化，面对气候和科技带来的风险，市场需要专项的保险产品。在政府和保监局推动下，本港已经成功发行七宗保险相连证券，透过汇聚国际资本协助受地震、台风等天灾影响的地区管理风险，展现香港的专业能力。本台举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新城广播有限公司首席营运总监及总编辑郭业明致辞时话，保险业一直是香港金融市场重要发展支柱之一，在瞬息万变的环球经济格局中，怎样被香港的固有优势转化为业界持续发展的动力，以及为大众和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具弹性的保障，正是新城广播一直坚持推动和保险业界跨界对话共谋发展的初心。郭延明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蓝图，亦为湾区保险业提供变革机会。因此，今年论坛口号定为“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并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和契机”作为论坛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保险业迈向新高度。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认为李敬全履新标志着科大筹建第三间医学院的工作迈出新一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战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对香港医疗系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凭着他的国际视野、学术和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英国外相库尔为今日起访华三日，并将会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英战略对话是两国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他又说，今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就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比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当地正受到强风吹袭。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超过7000个的家庭停电，有两个人在强风之下跌倒要送院，多处有树木倒冧，交通亦都受到影响。冲绳本岛四间巴士公司今日停驶所有巴士，将会根据长尾的路径和道路状况再决定明日是否恢复服务。 日本国内主要的航空公司取消今日大约400个在冲绳升降的航班，其中全日空取消104班机，明日160几个在冲绳地区、九州地区等地升降的航班亦都会取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

0: 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人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 只想听音乐。
3: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六点三，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8: 好啦，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又到礼拜一啦，要同嘉嘉两个都喺度啊，系啦，耶、yeah ，
9: 系系。
8: 咁咧，今日讲乜嘢咧？就系、是、咧，今日讲呢一个咧都有趣嘅，就系、是、有一个新嘅最近啦喺 social media 度咧有一种咧好得意嘅嘢出现咗。咁嗰样嘢咧叫做咩咧？就叫做 at midnight。咁我第一次睇到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紧，我话吓做咩？而家张师咁中意加班咩？系啊，即系特登开一晚就
9: 话你听个 admin 之夜，大家要扮 admin 啊？系咪嗰啲有主题 party 啊？
8: 玩到咁
10: 着晒制服，
9: 系
8: 全部都系咁。系啦，咁呢样嘢 admin 咧系乜嘢嚟嘅咧？因为你就咁听咧，你应该会觉得咧系加班啊、做嘢啊、工作啊咁样啦。咁但其实咧就调翻转嘅。佢话呢样嘢咧，其实系一场咧关于咧你重新攞翻你生活掌控权嘅一个社交革命嚟嘅，系啦，咩意思呢？就系令到咧，大家咧喺享受友情嘅同时，都可以优雅地清空嗰啲令到人哋好焦虑嘅人生杂务，
10: 即系报税。
9: 呢排真系，
10: 我哋约埋一齐，今日我哋一齐报税先。
9: 谂起都头痛，
8: 唔系讲笑，我系讲真嘅，系啦。咁首先咧就讲紧嗱，即系呢个 admin night 咧，我要澄清先啦，唔好误会。真系唔系讲紧你要将工作办公室或者你工作要做嘅嘢攞翻去一起做，而讲紧系 life admin。
10: 哦、
8: 就是啱啱麥耀其實講咗出嚟，有少少似煲水係其中一樣。
10: 如果一個人住嗰啲咩水電煤啊，即係所有呢啲垃圾嘢，
8: 係啦，哦、即係嗱，因為你一個人咧，其實講真嘅，你踏入咗成人嘅世界咧，你有超多嘅雜事要做嘅，特別係最即係我自己啦，最唔高興就係報税啦，好、煩啊！
10: 咩成為高級大人嘅必經之路啊嘛，
8: 就係、是、你一定要開始報啊，跟住你對住個
9: 係啊，你係低分啲噶嘛，係
8: 低分，我唔係我直头系我系见习嘅啫，系我见习大人嚟嘅啫，系啊，哦，所以呢样嘢就系有趣嘅地方啦。
9: 即系譬如如果我弟父而家带紧肚，我要帮佢搵培月。
8: 系啊，呢啲都系人生杂事嚟噶。
9: 系嘛，咁我就喺 admin 度搵埋你哋一齐，俾意见一齐搵啦，系咪咁啊？
8: 系俾意见，
9: 咁系咩？
8: 系啦，呢
9: 个你做啫，

0: 呢樣嗰樣嗰啲咧，我想話在座冇人係中意做嘅呢啲嘢。起码我唔中意啦，
1: 我俾 agent 做啊，可以就
2: 系咯，
1: 乜嘢都
0: 系啊，你系可以做，你都唔想做啦，呢啲咁嘅嘢系报税局焗住自己报啫嘛，系啦，
1: 唔想俾人知你搵几多钱，
0: 系啦，咁所以
1: 都可以请会计师帮手做，
2: 可以嘅，你要使够钱咯，
1: 使够
0: 钱，系啦，咁但系咧就系张师就系发现咧呢啲咁样嘅极度繁琐嘅嘢咧，如果都系变成一种聚会咧，一个嘅即系枯燥嘅行政工作就瞬间变成咗一个具备仪式感嘅集体收敛，
1: 我有我报税。你有你揾保险噶嘛？
0: 可以系噶，系啦。咁其实咧有嗱有心理学支持嘅，背后呢样嘢点解咧？点解大家会觉得呢啲咁琐碎咁烦嘅嘢，当聚埋一齐做嘅时候就好正啦？咁样咧，咁咧其实咧就源自于咧有一个咧叫做陪伴工作法啊，喺心理学上
2: 哦，
0: 系啦。咁咧就研究就显示咧，当身边咧有其他人同样专注工作嘅时候咧，其实人嘅脑系容易啲进入状态嘅。即系等于你一班人考试咧，你系容易专心考嘅。
1: 即系我见你都咁专注，我都唔好意思。
0: 呢、這个我系有真心我系有试过。点解呢就系、是、疫情时期嘅时候咧，咁我睇住我妹，咁啊有时咧佢哋考试咧，咁当时咧所有嘅考试啊各样嘢都系上网噶嘛，我唔使个人去做噶嘛。但系以前我考试嘅年代咧，我哋就。要坐喺度坐定定，入到个考场，
2: 要去考场，
0: 系啦，
2: 又要咩啲 shirt 啊，成成攞晒，诶，证明系你去到要处理嘅。
0: 咁跟住我个妹都同我讲话，我其实咧，佢觉得自己效率好低啊，考得，即系平时咧应该已经一早做完嘅嘢咧，唔知点解佢一个人啊咁样喺度做，得佢自己对住部电脑做嘅时候咧，佢觉得仲慢过佢入到去个考场度做嘅。
1: 嗯，
0: 系啊，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即系心理学上有一样咁样嘅嘢嘅 body doubling 系。咁所以咧喺 admin 咧入边咧，其实大家系唔使点倾嘅。單純就係啱啱大家講過啦，你喺我身邊就報緊税，我喺側邊就整理緊自己啲相簿啊，可能清緊自己個雲端啊，喂，好似好多嘢啲 file 好亂喎、
1: 啊。我想做好耐噶啦。
0: 你試下揾個人陪你一齊做。
1: 我已經有20,000張相喺部電話度，我都未搞。
0: 你試下揾個人陪你一齊做。
1: 同埋我有第二樣嘢，呢個唔知算唔算咧？就係、是、我好耐冇 update 我嘅 portfolio 啊。
0: 哦。
1: 我而家我仲係2025年嘅2月咯。
0: 係啊，啱啊，呢啲咪就係 Amina 要做嘅嘢咯。
1: 我拖延症到咧，其實我可以將佢。嗰個 file 咧重新 upload， 然之後改去就係2026年嘅5月、6月咁樣啦。
0: 哦、
1: 我連呢一步都難，即係你內容可以唔 update 住，但係我都係拖延到而家都未 update。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種嘅安靜嘅陪伴咧，有啲人喺心理學上就係講緊產生嘅一種無形嘅驅動力嘅。係、啦，咁然之後咧，令你嗰啲拖延症。系啦，可以咧，高效咁清空一啲你需要做嘅代办事项。
1: 呢、這个 OK 喎，你可以约下喎。你有咩要做啊？最近
0: 我大把啦，我要做
1: 围埋一齐。
0: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好多 admin 嘅嘢系喺你个 lifetime 入边好需要处理。你唔好净系话报税啦，我净系将我两个。即系我两边，我有两个嘅 account， 一个系做嘢，一个系 private 嘅 email，我都冇清过啦。
1: 即系好多 email 你冇理到，
0: 系啊，好多 email 我冇理到啦。
1: 可能有人揾你做嘢咧？
0: 咁嗰啲我谂暂时冇嘅，系因为我有其他人会话俾我听。
1: 咁你咁全部清空咗佢咪得？
0: 梗唔得啦，有啲你要睇噶，系啊。我就算工作嗰边都有啲，其实我系要应该要睇一睇到底系咩噶，系啊。即系有时有啲公司有冇 send 咗啲咩新嘅 policy 啊，我又唔知。系啊，跟住有时有啲就
2: 系
0: 个 Google。个 driver 其实已经好多个嗰啲几廿万个 file 有啲嘢其实 delete 噶啦，但我从来冇搞过，其实呢啲嘢系绝对需要做嘅。
1: 咁你预计你几多钟可以完成？
0: 我唔知啊，做到几多咪几多咯。
2: 其实清 email 都几耐噶，
0: 好耐噶。
2: 我有试过长期爆 email 嗰啲人啦，即系好似 TMS 咁讲，就譬如有啲银行嘢或者啲政府嘢，你又唔 delete， 我都想一万封一次我清晒佢，但系有啲嘢又唔 delete。
0: 系啊，你唔知你几时有用喎、啊？有啲
2: 咪咯，跟住你每版就系得廿个，咁然后你就即系每版喺度筛选嘅时候，我都试过坐喺度，即系要搞成粒几钟，我先叫做清咗一本，或者叫做腾翻啲空间出嚟。
0: 系啊，
2: 系咯，
0: 可以收翻
2: 或者有時有啲 email 你望到條題就可能公司 policy 嗰啲亂笠啦，我 canteen 嘅開放時間改咗嗰啲咁，咁你得個知字咪算咯。咁但可能你就知道改咗時間，但係如果你靜落嚟，即係會睇下會唔會菜式都有影響啊，或者係啦嗰啲即係一啲細項咁樣樣。
0: 係啊，呢啲 admin 咧就好適合做啦。喂，咁啊仲有乜嘢咧？轉頭翻嚟咧再講下啦。
3: 沉迷熱戀會冇得救？點解要救啊？表弟梁偉謙新歌《無可救藥的戀愛腦》。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Hello，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今日讲紧呢个 admin night 啊，讲紧唔系处理公司嘅 admin， 系处理你嘅 life admin 啊。因为咧，其实 to be honest 嘅，我谂对于年轻人嚟讲咧，或者我哋有时知道有啲嘢需要做啦，即系但系调翻转，我想做嘅嘢同我需要做嘅嘢，永远都系一个二选一嚟嘅。即系例如我出咗去玩，我就冇时间洗衫噶啦。我洗咗衫，我就冇时间出去玩。
2: 咁冇时间出去玩啦，即系大部分人都系咁，然之后就洗身就拖
1: 大
2: 拖。
1: 都系咁咯，系啊 ，admin work 都系咁咯。所以其实呢个 admin night 咧系完美解决咗呢一种嘅二拣一呢种，有啲人叫做错失恐惧症，即系 FOMO 啊，系解决咗呢样嘢嘅。系啦，咁其实咧，通常就系点嘅咧，就系大家着下你中意着咩咩啦，你中意着睡衣又好，总之着得最舒服噶啦，准备好食嘅嘢、饮嘅嘢，有见到你想见嘅朋友，咪约下佢哋咯，系啦，咁啊亦都完成咗你必须要做嘅嘢，咁咧，然后咧完咗之后咧，你会有一种咧，哇！我生活终于翻轨道嘅感觉，我终于做咗啦嗰啲嘢咁样，
2: 系有噶。当你抌咗好耐嘅嘢，你终于做到，你就觉得啊，如释重负，我得啊，真系可以重新上路啊！我唔使个 to do list， 永远都有个行嘢喺度。
1: 系啊，呢样嘢紧要噶。
2: 同埋，我觉得你呢个 idea 好好嘅。我有时咧忙到不得了嘅时候，我就会谂，其实你人生唔使有咁多嘢嘅。例如你买少只表，你就唔使提自己每年你要拎去咩抹油啦，你养少只狗，你就唔使提自己要帮佢打针续牌啦。你买少层楼，唔使搞租户咁多嘢啦。即系人生其实唔使要嘅。
3: 哎，我 OK 喎，
2: 我只狗你就谂清楚，好难搞啊。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讲紧咧，另外一样嘢咧，呢样嘢 admin 咧好嘅地方咧，就系因为而家物价讲真越嚟越贵啦。咁其实你去一次餐厅，去一次酒吧，你又要谂 quality， 你又要谂预算。呢啲咁嘅 admin night 咧，就基本上零成本嘅，零成本高级社交，你就拣喺某个人嘅屋企，系啊，咁跟住你中意搭喺屋企又搭喺 sofa 又好，围埋喺餐桌，即系围埋喺张饭台又得，自己拣音乐，自己买咩零食你想食自己买，系啦，超低压力嘅相处方式，系翻去真系陪你去做一啲咁嘅嘢，系啦，咁啊，其实咧，
2: 然后我就会话，都够四只脚啦，不如开台
3: 打住买报税咯，
1: 面拉，
2: 咁四个人齐晒，
1: 你
2: 好难噶，
1: 约多个，约五个。系啦，咁你咪开唔到台咯，开唔到台咯，系啊，突脚啊嘛，你唔好意思啊嘛，系啦，因为咧讲噶啦 ，admin 咧成功嘅地方咧，除咗啱啱讲嘅有个人陪你一齐做，你容易专注之外咧，系讲紧个氛围感啊。即系咧，其实 James 其中一样都好叻嘅嘢，就系咧好中意将一啲好沉闷嘅嘢咧，加入一啲仪式感嘅，系啦。咁啊，所以咧喺聚会开始之前咧，有啲咧系直头咧会点咧，就系点埋啲香薰啊，系啊，播啲 lofi 啊，跟住一大扎零食喺台面啊，跟住咧，然后咧当你将呢一啲原本好令人烦厌嘅 admin 工作，同呢啲咁美好嘅感官体验连结咗一齐咧。其实你个大脑就会对于做呢啲 admin 嘢嘅负面印象慢慢改变嘅，
2: 同埋你觉得你痛苦咩？你睇下你隔篱嗰个仲痛苦啊，咁样你就会觉得你都系快啲做埋佢算啦，咁咯。
1: 都系嘅，系啊，因为其实佢讲紧另外一样嘢就系咧，朋友同朋友之间你讲嗰个位啦，有啲互相监督嘅作用出现咗，系啦，同埋咧最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紧有需要嘅时候，你系真系可以交流噶嘛，即系例如。可能是我处理緊报税表或者我保险索赔緊咁样。咁其实大家你讲起我真係得闲我咪问你问你可以问啊。即係你可以话其实你有冇类似嘅嘢或者大家一齐研究点样㗎咩意思
2: 啊。
1: 揀边样好啊。喂报呢个系点样写㗎。
2: 這
1: 个使唔使落㗎嗰、那个使唔使要㗎咁样。即係你有好多呢啲嘢你可以一齐交流。真係讲緊对未来嘅焦虑又好，其实工作嘅规划都好，其实你系一齐努力去变好紧嘅喺呢啲。
2: 我谂起一个例子，就系、是、如果你叫我自己去 plan 一个旅行嘅行程咧，其实话多话少都系 admin work 嚟嘅。
1: 系，梗系啦。
2: 虽然系玩，但系你都要做功课，你睇好多嘢噶嘛。
1: 系。
2: 咁但系咧，我就最中意就系捉住我另一半，又或者将我同朋友去就捉埋个朋友，我哋一齐做呢个功课。咁我哋中间就好多交流，又会知道你想去边度，唔想食乜嘢。咁啊 plan 得快好多，同埋你冇咁孤军作战啊，
1: 系啦，
2: 会快好多。
1: Yes， 因为其实佢建构紧一个，其实调翻转，其实佢建立紧一个 social network 添，即系其实就系你自己嘅一个社交嘅 support 嘅 system， 你嘅朋友，你知道呢啲人，诶呢样嘢佢叻，呢样嘢佢咩，诶有需要我知道揾咩人。其实你不自觉系越嚟越了解紧你个 friend 嘅，一去到呢啲咁嘅 ambient bar，
2: 系啊系啊，知啊，呢个计数叻嘅，
1: 系啦，
2: 计数嘅佢，
1: 系啦，嗰个睇字咧永远都唔会睇错嘅，系啦，咁你会知嘅，
2: 睇字
1: 系即系唔会眼大睇过龙啊，系啊，咁同埋咧另一个咧，我觉得呢样嘢 ambient 咧最开心嘅就系咧，佢冇硬性 KPI 嘅，千祈唔好 set 硬性 KPI， 即系吓唔好，
2: 可唔可以一晚之内做晒佢，唔使再烦咯，
1: 系啦，即系嗱，你唔需要。呢样嘢，你嘅人生，你死之前嗰日你都 admin 紧啦，你死咗都仲要有人帮你 admin 啊，死亡性，系啊，
2: 好
1: 凄凉
2: 啊，我
1: 觉
2: 得，
1: 系啊，所以其实系咁噶嘛，就系讲紧嗱，哇，如果我真系今晚真系好攰，就捉个 admin line， 我唔系好想搞呢啲咁嘅报税或者咩，咁我咪自己执下相簿咯，
3: 系啊，或者啲 friend 喺度忙紧，咪叹下，
2: 拣啲轻巧嘅，
1: 系啊，拣啲轻巧嘅嚟做咯，冇人叫你夜夜都唔 hardcore 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軟性生產力嚟嘅，係啦，即係講緊就係我根據我自己今日嘅 energy level 去決定我做幾多，同即係以往傳統嘅嗰種辦公室啊，或者我約出嚟一定好有目的性去完成一件事嘅嘢，係啱啱調翻轉嘅。
2: 好難得你終於有一個咧 Gen Z 興嘅 topic 咧，我係覺得有啲共鳴，我覺得我可以嘗試一下，因為好多時都會覺得我唔會咁咯，點解會咁㗎？咁但係今次我真係覺得。有啲料到，
1: 呢个系有啲料到嘅呢个。
2: 呢一个 Airbnb 系有价值嘅，我真系觉得。
1: 有噶，所以睇下你，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尝试下嘅。只要你揾几个你愿意相信佢去同你一齐，即系其实嗰啲 Airbnb 嘢，你唔怕俾佢知嘅。
2: 系，即系通常都系湿碎嘢嘅，即系。
1: 系啊，讲真啊，你咪知咯，系啊，即系你真系报税表嗰啲，咁佢唔会望住你写乜噶嘛，你咪自己写咯，系啊。咁所以即系当然，如果佢梗系咁八卦嘅话，你咪下次冇揾佢咯，系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啲人生，我諗由見習大人去到高級大人中間就會越嚟越多呢啲嘢噶啦，係啊，咁即係你如果有車，你又要諗埋驗車，你又要 book 啦，
2: 係啊，
1: 跟住你又要諗好多牌保又要 check 啦，
2: 係
1: 啊，幾時過期啦，係啊，咁你好多好多好多，你甚至可能就規劃緊計緊數，我覺得今個月有幾多閒錢用啦，你全部都可以係 admin 啊，咁其實呢啲咁嘅 admin 咧就好。可以好幫到你去真係處理呢一種嘅，咁、但係我會奉勸嗰樣嘢就係、是，唔好亂咁揀人去做，係真嘅，係啦，即係你揀一啲同你有即係都係想去
2: 熟嘅，
1: 係啦，咁就去做呢件事咧。我覺得呢一個嘅社交咧係幾有趣、幾有意義，係啊，咁希望俾到多少少 info 大家啦，係啊，咁啊呢樣嘢大家可以嘗試嘅。喂，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轉個頭翻嚟啊，咁啊有另一隊嘅朋友嚟咗，轉頭翻嚟再見。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下昼4: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
5: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3: 嚟到我们的 Z 世代礼拜一啊，咁啊之后嘅半个钟头咧，咁啊送走咗嘉嘉同埋阿瑶之后咧，因为有四个男生嚟咗，咁啊，我唔知系咪真系少少缘分咧，就系、是、咧上一次咧我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嗰只歌咧亦都系好鬼动漫嘅，今次呢首歌咧嗰、那个题目咧都系好鬼动漫嘅，系啦，佢哋系边个咧？佢哋系 Sulis。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Sulis。
3: 哇，爆咗下，劲啊！系啊，嗱，咁啊上次咧就系、是、上次见。应该是路人潜能100，系啦，咁啊嗰阵我已经觉得系当时如果有睇开动漫嘅朋友，就应该成个脑都系路人潜能100%噶啦，系啊，咁啊今次呢一首嘅作品咧，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系咪咩啊？怕痛的我把防御咩把，所以把防御力点满啊？唔系因为我本身有睇开呢啲啊，系啊，所以我就一你哋呢边一谂到啊，就即刻谂起呢一个，但系边一个谂出嚟？点解会用呢一个 idea 嘅
5: ？Final 系我谂出嚟嘅，其实我哋开头首歌叫恒指嘅啫，即系阿玲俾我哋嘅 version。
3: 恒指
5: 系啦，
3: 股票嗰啲啊。
6: 恒指，
3: 我就系谂紧无啦啦，
6: 日本嘅女性嘅名。
3: 恒子，恒子 ，OK OK，
7: 希望大家可能听完首歌就找到自己个恒子啊，咁、okay. 但系我哋就觉得嗰个歌名咧，好似有少少迂回曲折，要谂多几步先谂，系、啊，咁跟住阿柠檬就话谂个想似轻小说啲嘅名啊，
5: 系，系啦，其实呢个都系我哋最 final。最后先定到嘅歌名嚟嘅。
3: 我想问前前后出咗几个 version， 系大家觉得恒指唔好嘅时候，定系一路都系柠檬喺度谂紧咋？要啲咩咧？
5: 其实大家都觉得恒指咧，未必所有听众一听就知道发生咩事。
3: 系嘅，我第一次都谂咗系咪恒指啦，跟住恒指又可以系食嗰个生果啦，太多 meaning 嘅，我明你讲咩嘅。
5: 之后就有好多方向嘅，阿玲话不如又好似之前咁啦，我哋改一下啲歌名啊，即系。換味啲嘅改人哋歌名啊，佢就諗到個咩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好彩咁咯，諗住。咁、哦、我自己覺得有啲無厘頭得滯嘅。
3: 阿玲 no disrespect 嘅，不過有啲撈。
5: 咁、okay, 然後阿玲又話咁不如啊輕小說方面啲嘅，即、哦、係、就是、好似。將一個題目由個標題已經知道成件事係講咩嘅，咁我就諗起輕小說，咁咪即係好似你睇你都有睇過嗰套啦，
3: 有啊有睇有睇有睇，
5: 就是、怕痛的我把
3: 防禦力點滿，
5: 係點滿就對了啦，咁、
3: 啊、
5: 我就突發奇想，不如就改做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啦。
3: OK， 喂，但係其他嘅團員們聽完有冇第一刻覺得會唔會長嗰啲啊？嗰個名，你哋有冇怕過呢樣嘢啊？
4: 都冇，一聽就 OK 咗，
3: 真係噶，
4: 覺得好啊，係
3: OK，
4: 直接了當，明白。
3: 但係本身係啊，咁但係呢只歌係一隻甜蜜嘅歌啦，其實都幾 sweet 嘅。但係最初係點解突然間會想做呢件事出嚟？呢只會唔我嗱，我記憶中係可能我會錯啊，係咪你哋第一次用咁 sweet 嘅取向去入落一隻歌度啊？
7: 哦、因为我哋个谂法咧，因为第三首歌咧，即系上一首歌《在错误的宇宙谈恋爱》，其实都系啲 sweet 嘢嘅。咁、咧，我哋想有一个即系类似 project 咁样，可以，咦？喂，都不如、
3: 哦、甜蜜系列
7: 啦，甜蜜系列由上一首歌延续翻落嚟啦。咁、所以咧，今次呢首歌咧就都会个感觉会系甜蜜啲嘅。咁同埋，因为我哋即系我哋自己嗰个谂法嚟讲嘅话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四个马佬咧喺度唱太深情，又好似唔系咁啱我哋咁，到不如咁系啦，系啊，咁到不如系即系叫类似系帮人打气嘅，打气嘅恋爱歌，系啦系啦，所以就有咗呢一个感觉出嚟啦。
3: OK， 哇！但系嗱，成只歌系 你哋四位咧係好似呢、這個，我一路睇住個 MV 嘅時候咧，我第一個浮現起上嚟就係冇嚟正經嘅 Man in Black， 係啊，因為佢成個 MV 有外星人咁，跟住又砌火箭咁樣，一撈四個著住西裝，但係個樣完即係仲要嗰個冰山嗰、那個石刨冰嗰真係頂唔住，嗰下我真係覺得仲要跌咗啊！有人我想睇下，跌咗落張台度啊！係啦，嗱，哇，成個 MV 嘅呢一個 idea 係同導演夾出嚟定本身？你都想咁样玩法噶？
2: 导演提出先嘅，但我觉得系好劲。睇所有嘢或者听所有嘢，你都知道晒本身嘅嘢嘅。
3: 我唔系我估噶咋，因为我唔系其实就系因为个人够毒啫，所以乜鬼嘢都睇一餐。
2: 个角色就系谂住帮佢去追呢个女仔。
3: 所以其实你哋系真系 Man in Black 咁样做。
7: 同埋我嗰个感觉有少少似嗰阵时嗰套叫《月老》啊。
3: 所以你哋反而就系想做即系月老嗰个
7: 系啊，
3: 感觉嘅嘢，
7: 感觉系啦。
3: 哦，但成个你哋觉得成个咁多线入边，边个你哋觉得最好玩，或者边个觉得你哋拍得最过瘾咧落去？
7: 哇，应该系我自己嚟讲，我觉得系刨冰
5: 系啊，
7: 因为刨冰咧有好多可能 fans 问翻我哋啊，喂，嗰个刨冰
3: 好唔好食噶？其实
7: 系冇味。冇味之余咧，我哋要扮好好味啊！跟住同埋咧，系有好多嗰，因为我哋嗰日天气都虽然都凉爽嘅，咁但系就近呢啲天气都系比较多蚊虫咯。啲蚊子系咁撞落嗰个
3: 冰山度，
7: 系啊，系啦，我哋就尽量避开啲蚊子，就照食嗰个
5: 加咗好多蛋白质，
7: 系啊，蛋白质刨冰啊！
5: 我食咗一啖之后，发觉系冇味咧，我就系咁塞俾阿 Voice。
2: 所以啲衰位啊，
3: 阿威心谂到得你唔少啊！我见到唔怪得滴晒，即系滴晒，大家都有咩？哇！但系嗰啲先系拍一次两次嘅啫，系嘛？你拍唔到好多次嘅噃，
2: 都唔系啊 ，keep 住佢 keep 住招住你
3: ，keep 住怼咯。OK， 哇！但系呢个系好，我觉得成件事呢个 idea 系好，我觉得好 soulless 嘅浪漫咯，即系。唔係嗰啲哇好正路啊，又哇要點樣有曬玫瑰花，好哇三拍歌好浪漫嗰種，唔係Solis 嗰種浪漫而換味嘅狀態。呢、這個時候 feel 呢一首嘅作品，好望多次個歌名先，好驚讀錯。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九种拥抱，曾卓然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是曲风和佢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

0: 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盃即將開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too.
0: 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礼拜一嘅时间啦 ，Sulis 喺度啊，今日带嚟一首嘅作品《不幸的我》，不幸运直点满遇上你，系啦，咁啊呢个好有玩味嘅浪漫嘅一个好另一面嘅 Sulis 嘅感觉。哇！但系其实我想问，呢一个 idea 本身，因为我上一首歌冇同你哋倾偈啊，即系呢一个 idea 本身想去做甜蜜呢件事系边一个谂出嚟噶？你哋本身系定系话我因为突然间又有少少难。想象一个 band 会行呢一种方向，通常 band 都系一系玩一系型，系就少啲话我想行 sweet 咁样。系边一个最初点解会有呢个 idea 想去做？
2: 我哋其实系一开始由作嗰首歌嘅时候，嗰个旋律上高咧，咁因为我哋有一个旋律咧，其中系啦啦啦啦啦咁样嘅，系啦。咁咧呢一个咧，通常系我哋以前可能睇嗰啲卡通片咧，即系 Tom and Jerry 嗰啲，系啊，佢哋比较即系可能咧整蛊对方，系啊系啊，整蛊完对方之后好得戚咁样。
1: 系系系。
2: 咁我哋一开始嘅谂法系，即系譬如我哋可能情侣之间嘅相处，会好多时都会整蛊对方噶嘛，系啦，整蛊完。就好得戚嘅感觉啊，咁所以我哋由填 melody 嗰一下就已经谂咗呢一样嘢，亦都放咗落去首歌，可能做一个 hook line 咁样咯。咁然之后另外一样嘢就系一个延伸，就系啱先讲话，因为我哋可能做一个想接翻上一首歌啊，有个 project 咁样带
1: 落去，一路落
2: 系啦。咁但系至于甜蜜嗰一方面咧，因为我哋都想俾填词人阿玲咧，去多啲想象嘅空间。咁所以我哋一开始咧，净系同佢讲话，其实我哋今次呢首歌想系讲翻啲比较 sweet 啲啊情侣嘅嘢。咁
1: 我就冇话想 link up 落去嘅。
2: 系啦，咁而阿玲都可能，因为我哋上一首歌都系阿玲填啦，心领神会咗啦，
1: okay.
2: 就系啦，就帮我哋做一个系列出嚟咁样咯。
1: OK。哇！咁但系嗱，你啱啱讲到咧，即系觉得喺情侣拍拖之间啊，互相整蛊啊，呢啲系唔系咁嘅咧？如果真系拍拖嘅话，你哋觉得知？
3: 如果真系拍拖，应该都会，因为我哋都系四个人咧，都系比较分啲咧，中意整蛊人哋。
1: 系即系呢个系完全冇反差嘅，完全就系我哋四个人嘅态度就怼落嚟嗰一边啦嘅嗰一种状态嚟。因为咧，其实歌词入边都几多我觉得好有趣嘅嘢嘅，即系例如讲塔罗啦，即系塔罗玄学嘅嘢啦，系啦。咁跟住又有讲话跌密室又唔揾密码啦，嗰啲，我想话系因为阿玲本身。是会睇呢啲嘢嘅人啦，定系你哋有人系会去睇呢啲嘢嘅人，而觉得我想将呢个 elements 摆喺个歌词入边，都出现好多次嘅，因为塔罗其实。
4: 其实我哋自己，我本身咧都会有，即系有好奇咯，唔系话会去睇咯。但系其实呢啲谂法都系阿玲加落去嘅。
1: 嗯，
4: 只能够讲我哋填词人好博学啦。
5: 都好知道我哋想谂咩。
1: 哇，咁系咪即系其实呢、這个，因为同阿玲去合作，其实个过程会唔会都系好一步就到位啦，轻松愉快，冇乜点改过？定其实而家呢个 version 嘅歌词都已经前前后后喐咗好多次，
5: 越少改添，
4: 改咗好少咯，喐过两三次咁样咯，跟住我哋就觉得好 OK 啦。
1: 哇，两三次其实嗱，听众可能唔知啊，填词喐两三次其实真系好少
4: 嘅
1: 啫。
4: 嗰、那个两三次系纯粹系可能几句嘅事嚟嘅啫。
1: 哦，
4: 系啊，
5: 唱歌音有啲辛苦，可唔可以改第二个字啊？唱呢个音。
1: OK， 或者可能有一次就直头、你写错字啊？你改翻我 version 俾我啦。系 OK， 哇，真心嘅呢样嘢喺合作入边系好少出现嘅填词人。不过因为阿玲唔系第一次合作。所以会唔会都因为系咁咧？那个默契开始即系建立咗呢件事啦。
5: 第三首歌啦，所以佢其实即系一次比一次改得少，佢越嚟越知道我哋谂嘅嘢咯，或者想帮我哋去 present 件事。因为我哋都有同佢讲话嚟紧，我哋啊 keep 住一个系列，由漫画风开始做咗啲咩咁样，佢就已经睇就好快咁写得出嚟啦。
1: 哦，即系其实嚟紧你哋即系 Sulis 嘅 planning。都想繼續同二次元或者同動漫嘅嘢會去有少少 link up 去做啊，定係點？因為其實就唔止個歌名嘅。To be honest， 你問我，即係你當你聽嗰個 vibe 嘅時候，都係有一種嗰種狀態嘅嘢喺入邊嘅，有啲好日本嘅 element 嗰種嘅節奏感。有聽嘅就會知道我講緊乜嘅，係啊，所以其實係有刻意想去咁樣做啊，定係其實我都幾不經意就突然間呢樣嘢走咗出嚟。
4: 暫時我哋其實方向都不經意嘅，即係你話下一首係咪又真係會做翻一樣嘅嘢，又未必咯。
1: Sulis 嘅創作係點嘅咧？咁個過程其實本身，即係大家係會有一個人掟個 idea 出嚟，大家睇下，誒 buy 唔 buy 啊？定還是係用一個咩嘅方法去創作你哋嘅音樂噶？
3: 其實都係我諗下啲 melody 啊，睇下大家覺得適唔適合。For 我哋下一首歌嘅，因為我哋都想睇下，我可唔可以延續到前面兩首歌嗰、那個、那個關係喺度，係啦。咁我哋都喺度構思緊，哦，可能下一首歌我哋就可能會慢啲，冇咁冇咁輕快。不過我哋都想寫啲比較正面啲嘅嘢嘅，即係可能可以好 moody， 不過都係想俾一個好正面嘅方向俾大家咯。
1: 咁但係如果係咁講，會邊一個會係你哋覺得創作入邊嘅大內總管咧？即係去吹歌啊？去掉 idea 有冇一个咁样嘅角色噶？即其实大家都系噶啦，总之冇嘢就是但揾个人就会嗌噶啦。
5: 如果 S Melody， 我觉得最主要一定系 Jonathan，因为佢始终系唱嗰、那个，
1: 系
5: 所以佢一定要最容易表达到佢咁嚟 judge 嗰件事系咪啱数咯。咁然后我再加上佢本身系一个好十分 J 嘅人，佢会帮我哋去。
1: Jonathan 系十分 J 嘅人啊！
3: 我系十分 J 嘅人，
5: 即系我自己觉得
4: MBTI 嗰个。
1: 你谂咗咩先？
2: 佢应该以为系日本嗰种，
1: 系啦，最日本嗰种，系啦，
5: 你都系最系嘅，
1: 系最。
5: 所以话哦，我哋一定要喺呢段时间咧做到啲咩 plan 咩咩 plan 咁样，所以佢系都好大内总管 feel
1: 嘅。嗯 ，OK， 哇，咁啊呢个嘅呢一只嘅作品。叫做延續咗上一隻，然之後下一隻其實大家都未知啦，係啊，都係到時睇下個狀態，睇下個心情係點啦咁樣。咁啊，今次嘅監製都揾咗 Adrian Chan 啦，好啊，即刻笑啊 ，Jonathan， 係咪有咩講？係啊，有咩講？係俾你發表，感覺如何？感受點樣？
3: 好多謝 Adrian Chan，
1: 可以攞獎咁啊！而家好多謝 Adrian Chan。
3: 唔係同佢合作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一個又開心又一個挑戰性嘅一樣嘢。
1: 係
3: 我第三次同佢合作啦，咁我開始越嚟越其實輕鬆啊。啲咬字我開始捉到Adrian 想佢要我做啲咩咯。最難一句咧就係法國定北國呢個我唱咗好多次。
1: 是个音难定还是因为成日咬咗法国不觉
3: 是啦成日法国你成日法国定是法国先
1: 哦
3: 咁呢佢就叫我你一路唱啦你唱到我满意为止咁我就法国定不觉跟住佢说不是法国是法国定不觉
1: OK， 唔係，但係我想好好笑嘅，有時咬字咧，你咪啱咗，一係咧，即係你法國不國啊嘛，有時會變咗法國不國，
3: 係啊，
1: 跟住法國不國，係啊，好兩個都會歪咗咁樣嘅狀態。
3: 錄咗我好多次，真係，哇！依個係
1: 呢句係咪你有冇係咪算係你錄過以嚟錄得最多一次嘅一句？
3: 是啊，依句是真的。即是 我有些歌咧会飙高音啊，或者嗌咧，嗰啲都还好啲。哇，法国定法国依个咧，我开始怀疑自己在法国定系。
1: 我想问当时有冇坐喺度听住噶？大家 bandmate 们，
5: 我是入咗医院嗰阵时啊。
1: Oh no！
5: 系咪手术嗰时啊？
3: 唔知
5: 啊，唔系，都唔系，之后咯，
2: 唔系之后啊，应该冇啊，嗰次应该得阿 Jonathan 自己一个，
3: 系真系冇嘢，
1: 唔系我谂住就系听下大家睇到呢个嘅情景嘅时候会有啲咩，
5: 系事后完咗之后啊，终于录完啦，咁咩食出我哋咁样，
3: 不过轻松啊，今次系轻松嘅，即系同对上两首歌嚟讲，我依首歌系比较轻松啲。
1: OK， 哇，呢个系即系。可能真的合作的時間長了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跟 Adrian Chan 合作過的、第一次跟他合作呢你真的不太明白他說的什麼我都不得不說、其實他很有想法的他的畫面寫在他的腦裡了但是你跟他未是那個層級又第一次認識拎不到呢你其實即是怎樣、但是多幾次的接觸之後你會發現他本身有很多的 idea 很多的想法是真的 personally 去幫你們去想的東西的真的很度身訂造的感覺的
3: 我有些位置呢其實 他真的引導到我 去想多了因為有時唱歌不是只是唱歌、他想告訴我、其實是一個情感的表達、所以我現在每首歌都會加一些笑嘻嘻
1: 因為這個是你、
3: 大家留意一下每一首歌都有
5: 一個笑位
3: 跟住佢轉嚟好正啊，跟住又擺喺度喎。
1: 其實佢心諗，其實我唱錯咗自己喺度笑緊啦。但呢一啲就係、是不經意嘅嘢，同埋即係同呢樣合作，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玩嘅。即係佢有時有啲你都唔明嚇，呢、這個都要得。
3: 真的
1: 即係、我炒咗，係跟住佢就好，跟住呢個啱噶啦，正係啊。OK， 有啲咁嘅感覺。哇！好中意呢首嘅作品，都好期待你哋之後繼續玩嘅有啲乜嘢嘅類型嘅嘢，或者咩感覺嘅嘢。我自己嗱私心啫，你呢隻歌加埋之前《路人潛能一百》之後咧，我係好期係咪《路人潛能一百》定《路人一百》？我已經唔記得啦，我成個腦都係啱啊，係《路人潛能一百》啊，係因為百分百喺度動漫係啦。OK， 我已經咧令到我好期待你之後會唔會繼續喺個動漫圈嗰度繼續一路踩落去，成個系列嘅歌都係咁樣，非常之期待你哋嘅作品啦！再一次感謝 Sulis。
0: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信台
6: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下午五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指低开两点之后好快转升，最多升过304点，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大市成交3309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2%，阿里巴巴升1%，美团将公布第一季业绩，股价升6%，网易靠稳，百度偏软。中标珠宝股上升，老铺黄金升7%，是升幅最大蓝筹。周大福升5%，六福集团升3%。医药股个别发展，信达生物跌近3%，是跌幅最大蓝筹。康方生物跌1%，百济神州跌近3%，中生制药同汉森制药偏软，药明生物升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2%，华虹半导体跌5%，天数智芯跌10%，ASMPT 跌4%，英诺赛科跌5%。国企指数收报8507点，升82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欧美，但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的存放地。本港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等方面

0: 继续推进工作。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又说，伊斯兰金融产品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和金管局正一起检视，会多方面推进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强调目前本港已有的产品，例如绿色和 ESG 产品已经很受伊斯兰投资者欢迎。大宗商品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大宗商品发展以黄金为重点，亦都配合国家的策略。至于发展白银市场，定是和相关企业合作，政府持开放态度，要分先后缓急地推进。大埔一间村屋怀疑有电器短路过热起火，一个外籍女人吸入浓烟不适，屋内两只猫死亡。朝早大约11: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翁怡路一间村屋怀疑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屋内一个47岁外籍女人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咗去拿打素医院治理。事件中冇人要疏散。消防将屋内救出两只猫，两只猫其后死亡，交咗俾户主自行处理。美国纽约时报话，佢哋嘅驻华女记者黄月薇今年2月被中国当局驱逐之后，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上星期五吊销一个驻美新华社记者的签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他说，被驱逐的 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片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他的居留许可，强调中国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林健又批评美国以所谓对等为由政治打压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份对美国和盟友都有利的协议。他又抨击美国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发表消极言论，增加了他谈判的困难，但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与美国的沟通仍然进行，但谈判的一大难题是美国立场频繁变化，而且自相矛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4: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5: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赠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11: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5日星期五上昼9点20分，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7: 新城文化会馆

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欢迎大家呢个钟头进入戏曲大世界嘅，除咗有我之外，亦都系两位好拍档喺度啦。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 Rex 同埋 Morris， hello，
2: 大家好。
1: 咁就较早之前啦，我哋即系我同阿 Rex 啦，同埋一众好友咧，就去欣赏咗阿林忆莲小姐嘅回响演唱会 Resonance。 咁今集都想藉住呢个演唱会，我哋睇到啲乜嘢呢？无论去制作上啦，作为一个 artist， 即係林忆莲小姐佢自己本身啦，咁都有好多嘢值得大家参考同埋借鉴嘅。咁首先问咗阿 Morris 先，即係你而家就比较多喺台湾啦。咁林忆莲小姐其实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系台湾发展㗎嘛，咁同埋都系攞咗好多啲

0: 有佢一个影响力喺度噶啦，即系咪无可替代嘅其中一位天后嚟噶啦。即系 even 喺台湾嚟讲，咁所以佢每一次嘅回归或者系所有嘅嘢，佢都会系一件事咯，啊，绝对系一件事。
1: 系咁，所以佢其实都系叫做华语乐坛之中都有一个席位啦。因为到近年，大家都会知道，譬如佢去内地做一啲嘅即系歌手类型嘅嗰个节目啦，亦都系应该都几大回响啊。照我所知，咁同埋佢亦都同内地嘅一啲作曲人啊、音乐人啊合作去做歌啦。
0: 咁睇佢嗰个嘅都系佢即系巡演咗一段时间啦，喺内地，你见到个回响其实都几大嘅。咁当然其实我哋回溯翻嗰个时段，其实你话佢即系我即系佢最全盛啦，即系当时仲系比较年轻嘅时代。我哋之前都曾经回顾过佢几张嘅大碟，系喺个意念啊、概念上边啊，所有曲风啊，觉得都我哋都觉得佢系一个哇，唔单止净系即系歌精舞劲啊，其实喺佢直头系玩到好多嘅概念上嘅嘢嘅，唔系净系一首歌好听或者佢唱得好好咁简单嘅。咁其实嗰段时间我哋唔会感觉到佢对其他地方个影响有几大嘅，其实好老实讲，咁直至到佢嘅国语碟啦，出现咗之后咧，其实相对嚟讲咧，佢喺香港个影响力就细咗嘅，因为我哋接触得少咗啦，即系佢出广东碟啊各类嘢，就集中咗喺其他嘅市场嗰度，咁。而家過咗咁多年之後啦，佢喺國內開演唱會嘅時候，你就發覺啊，原來佢好多歌，即係包括佢嘅國語金曲啦，或者係某一啲嘅廣東歌，原來嗰個影響力係咁大嘅。同埋你會見到啲唔係一啲好成熟嘅觀眾先至去睇，可能好多年青嘅觀眾可能係都會去睇，即係呢個現象相對嚟講比起。唔知咧，可能都系我哋得到嘅系一啲片面嘅资讯啦。咁但系个感觉上嚟讲咧，似乎我哋香港观众就系我哋呢一批较为主要嘅。咁反而系年青嘅一辈咧就冇咁多嘅，系啦。即系我唔知我自己观察到一个咁样嘅现象喺佢嘅身上嗰个吓。
1: 系因为佢近年来有一个即系乐迷俾佢嘅叫昵称啦吓，或者一个嘅讲法啦，就叫佢做妈咪啊嘛吓，叫佢做。妈咪，咁我就会叫佢做连母嘅，母亲个母。咁呢个妈咪或者母亲其实系代表乜嘢咧？咁大家都可以自己慢慢去参详下啦。咁但系讲翻今次佢喺香港嘅呢一个叫做巡回咗内地好多城市啦，跟住最后翻到嚟香港嘅呢个叫做即系演唱会啦，系香港专属嘅广东歌单啊吓，系重要系。大家都谂啊，咁其实佢之前做咗咁多场啦，都好熟练噶啦，应该吓所有嘅流程啊、背景啊、嗰啲 graphic 啊、台灯声啊、服装啊，都已经系好好啦。咁咁大家就谂啊，咁佢顶笼咪加多啲广东歌落嚟？点知睇完之后咧，大家都真系跌晒眼镜吓，因为等于。由头再做过一样，系啊，咁啊，嗰晚我睇完，即系由头睇到尾啦，即系 encore 完晒之后咧，我觉得真系诚意满满，同埋都可以藉住今次嘅演唱会，我觉得佢系俾香港嘅一封情书咯，我会咁样去形容啊。
0: 嗰个情感系好丰富嘅，虽然我冇份睇啊，系我 feel 到所有嘅报道啦，大家即系第一手嘅资料啦，整出嚟佢嘅演唱会里边嘅歌单啊、内容啊各类嘅嘢咧，真系诚意满满啊！学你话斋，
1: 系咁我问翻阿 Rex 先啦，你算唔算系第一次睇林忆莲演唱会咧？
2: 我绝对系第一次啊！唔系，但系个人演唱会第一次，以前睇过另外一啲合作嘅演唱会。嗱，我又申报下，我唔系莲粉嚟嘅，咁但系我一路都有。梗係會知呢位咁勁嘅歌手啦，我都之前都分享過啦。佢出道嗰陣時真係麻麻地啊嘛，但係而家真係成精啊，簡直，即係好厲害嘅。
1: 我形容為成仙咯，
2: 都得嘅。我覺得係一啲好厲害嘅 artist 啦，佢真係好尊重嗰個藝術嘅本身啦。即係雖然我唔係佢嘅粉啊。但一路都知佢咧就好玩概念性嘅，因为呢样嘢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嘢嚟嘅，即系我成日谂嘢啊，做创作啊，我都会喺呢个角度出发嘅。我成日都会问嘅，即系以前细个买一只碟翻嚟咧， 嗰啲流行曲碟啦，即系我曾经系多次失望嘅咧，就系话哇，真系得一两只主打嘅啫，其他嗰啲真系唔好话概念啊，你净系 feel。

0: 到佢系求其塞满佢嘅啫，咁嗰阵时令我好失望嘅，我会觉得吓咁、啊、都得噶，原来即系第一次，即系最初嗰时自己买唱片就觉得诶咁嘅，原来啲歌咁，咁后来林忆莲嗰啲咧就好唔同嘅，佢成日都系要成个概念咁出啊，好多嘢好多嘢想讲，好多嘢去 feel 个世界，咁我觉得呢啲系好难得嘅。咁今次就好啦，我唔系熟悉佢嘅嘢。但系我咪当一个艺术品或者一个节目咁样去睇咯，啊佢又有好嘅，我唔熟当中咧有字幕啊嘛，咁好先唱有字幕噶嘛，啊又或者因为而家就摆咗去啲叫做咩三面台啊算系嘛，
1: 系
0: 啊咁就会清楚啦，因为以前喺头壳顶嗰啲节目你点去睇咧咁样吓。咁你就會更加睇到佢好多歌咧，有佢個人嘅世界觀嘅。
1: 嗯，
0: 嚇，咁你會見到佢跟住咧，我就會好克制地唔好俾嗰啲 close up 吸引，一定要睇翻個台面真嗰邊發生咩事咁樣，我就會留意佢成個製作啦。
1: 係，咁啊，成個製作，我哋都好多環節都可以慢慢講啦。嗱，因為我哋成日都話港式演唱會咧。好俗套噶啦，已经吓，即系好似有一个流程或者系一个既定嘅程式咁样。咁但系睇阿林忆莲今次嘅演唱会咧，系冇嗰啲嘅俗套或者系程式嘅所谓吓，佢真系用音乐嚟到去表达，用歌声去表达佢想讲嘅嘢。一 part 同一 part 之间嘅 transition 非常之好啦，每一 part 佢哋自己音乐上歌曲编排，甚至成个 graphic 成个气氛。是很完整的，咁但是每一 part 都会有啲牵连嘅，咁所以所有嘅起承转合咧系非常之完整。咁嗱呢个我就觉得佢自己本身一定系好有谂法，或者系出自佢嘅先至可以会做到咁样样啦。咁至于其他嘅嗰啲方面，啲 technical 方面嘅嘢又系点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
2: Eva 同你探索女孩们嘅可能性。

0: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的节目《宠爱你》，
4: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宠爱你》。
5: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6: We are ready。
5: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8: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 Q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继续分享下睇完林忆莲今次喺香港站嘅呢个回响演唱会啦，咁佢喺尾场都话啦，其实呢个唔系香港站，呢个系翻屋企，系啊，咁佢就好想真系送一份礼物啦，俾香港嘅乐迷啦，亦都俾佢即系长大，同埋俾咗好多嘢佢嘅呢个城市啦。咁头先就系讲啦，啊，成个概念都好完整，我相信都系佢出自佢嘅，应该啊，即系侧边当时即系当然有好多人会帮佢 execute， 帮佢执行啦。咁但系又翻翻去啦，我哋成日都讲嘅就系你嗰个舞美系乜嘢咧？吓，你嗰个美学系乜嘢咧？成个今次个体验，我就会形容为系一个简约得嚟好优雅同高贵，但系亦都系好超越咗现世嘅一种感觉咯，系啊！
2: 我尝试 feel 紧你讲嘅嘢，
3: 世界观系有呢样嘢啦。如果我用翻制作人个角度去睇啦，因为我都好留意嘅，一路睇，所以咁我就睇台有台灯声啊、技巧嘢啊、佢嘅感情啊。当然，我首先系睇 artist 嘅表现先嘅，永远都系。但系其他啲嘢我都会同步，都会去睇。咁我自己会形容系一个好有品味嘅流行乐演唱会，因为通常我会觉得流行曲嘅演唱会都系冇乜品味嘅。我比较大胆咁讲，睇冇乜品味嘅意思就系 Filipe 嚟喺度粉一轮啦，同埋佢哋好着重一啲嘢咧，就系嗰个节奏啊，即系几时要出首快歌，等啲人唔好悭瞓啦。你千祈唔好成日都慢歌啊，嗰啲嘢我听得太多啦，因为我以前工作关系，成日听到啲幕后嘅专家教我哋要点样做份 rundown 嘅，就系用呢一招嘅啫，其实。冇人话有概念啊，唔会人话有 taste 啊，嗰啲嘢唔会。啊，我今次睇到林忆莲咧，系摒弃咗呢啲嘢嘅。佢唱完快歌之后，就基本上冇快歌唱咁滞嘅，系咁样唱佢中意唱嘅歌。但你会唔会觉得闷咧？我觉得唔会啦。你只要有 meaning 有意思，唔好停留咗喺个 format 度，惊死人闷，惊死人观众白痴嘅呢一啲咁嘅概念，佢完全摒弃晒。佢好有信心，我要呈现我嘅情怀。我的观众支持我的人就会去看了。这件事你看到 artist 本身的自信和准确。
1: 是那么也都是我觉得是都几有大胆的做法添。因为我想大家会去看林忆莲的都是有品味的。我即管这么说。所以我想他就不会很在意，或者根本不是个考虑，就说哎呀观众会不会闷啊，观众会不会觉得不够啊，或者是这里会期望我去做什么，他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是要呈现他的世界观，他的一些价值观，或者他的感情，他的情怀给大家看。其实里面是很丰富的。当然啦，即系香港专属嘅有一 part 就真系冇得唔系香港啦，系直情系香港嚟嘅。关于
3: 所有影像啊，所有内容，你 feel 到系好呢个地方，呢、這个城市嘅
1: 好呢个地方
3: 成长啊，各样嘢啦吓。
1: 系咁，佢将佢自己个人又紧扣成个城市嘅一啲嘅好重要嘅片段啦。咁佢运用咗譬如嗰个嘅投影啊，好多建筑嘅啲元素个样，有啲招牌，有啲街角。有电车，有天桥，跟住佢自己旧居嘅一个小嘅角落头，加佢自己少少嘅一啲黑白嘅细个嘅照片等等，旧衣车、旧风扇等等呢啲，嗱咁呢啲就齐晒咯。咁但系佢唱咩呢？啊，咁大家就喺度谂啦。嗱，因为咧每次阿林小姐都系嘅，佢好少咧将个原装嘅编曲咧成只再唱翻俾你听，佢一定系会有啲新嘅编曲，系啦，唔同嘅 arrangement， 唔同嘅感觉。咁大家就喺度听紧嗰啲前奏，究竟佢唱咩呢？哦，一开口
3: 出嚟啦，咁啊，
1: 系啦，还有啊，佢唱紧吓，咁大家就已经哇咁样啦，
3: 几多哇噶，
1: 好多 wow moment 嘅睇佢嘅 show 今次吓，咁跟住，但系唔静止嗱，还有佢最初出嘅时候就系同王杰一齐一只合唱歌嘛，咁当时大家都会觉得啊，咪情歌一只咯，就系讲一啲未了情啊，大家未放低大家咁样，咁但系当佢摆咗喺今次咁样嘅演出嘅时候咧，我就会有一个新嘅角度去。认识还有，佢讲紧系对呢个地方嘅未了情啊，其实系佢自己独唱紧，系一个还有。咁跟住再未得， 仲要夹前尘、哦。大家如果有听过前尘，又系知道啦，又系讲紧一啲即系曾经嘅过去
2: 熟悉嘅地方，
1: 系啦，曾经的一个你，曾经的一个我，曾经的相处过吓，等等呢啲，跟住到最后又夹翻还有，中间有几句
3: 翻翻嚟，
1: 哇，嗰几句直情系。是一个好好的注脚去完了整件事。嗯、我觉得哇真的想到这样的我想都不是第二个了应该就是他自己的一些 idea 来的了。
3: 这些很明显的了、一定是出自他自己的一些情怀跟着跟整个制作单位去 lead 他去做。你很明显是他 lead 的了整件事。
1: 嗯、
3: 我想也都有有什么位置不需要再争拗那些以上我刚才讲的那些无谓的 rundown 的一般发布。
1: 是咁嗰 part 就应该我諗係大家都係最记得或者最鍾意嘅其中一 part 啦。咁当然有其他好多唔同嘅元素嘅譬如我哋从嗰个嘅场地开始讲先啦。因为去到啟德一个咁大嘅主场馆呢哇入到去。
3: 第一次去
1: 啊，我都係第一次去佢真係好大。

0: 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就系见到林忆莲咧一粒米咁样喺个台嗰度，咁咧就系有好多嘅投影啊、大嘅 screen 啊，咁就系去睇嗰度啦，唯有系咁。同埋声音嘅方面咧，始终唔知系咪因为太幅员太广，你好难咧将啲声系咁多条 track 啊，咁多声一齐系做得好好嘅一个融合，同埋大家都会听得清楚。坐喺唔同位置嘅朋友咧，都反映过就话，咦，其实可能都有啲差别，我听落都吓。呢、个 technical 上系咪可以解决嘅问题咧？
1: 难咯，
2: 难啊！你除非个场，我谂嗱，我哋唔系呢啲工程师，真系唔系好知点样做啦。但系咁，但个场。即係用我哋 common sense 咁樣去講咧，你要做到佢好似聽戲院或者 CD 咁樣咧，係好難嘅。始終就好似咁巨型嘅時候咧，佢嗰啲回聲啦，佢所有嘢會炒埋一碟嘅。
0: 係
2: 你好難再將佢分到咁細緻啊，喂啲音色啊，應有嘅位置去咗邊啊嗰啲嘢。佢唔炒埋先至奇啦，佢一出咗嚟，去到你耳仔嗰度已經撈撈埋埋空氣所有嘢啦。咁呢個情有可原嘅，你去到呢咁大嘅場體咧，你就要預咗咁啦。呢、這個我諗，就算你幾有誠意去做咧，除非你話我有誠意到我就係要千零人嗰啲場嘅啫，咁啊呢個另計。但係呢啲咁大嘅場咧，咁係聲上面係有啲缺失嘅，但係咧。因為我唔多睇演唱會嘅原因，我都分享過啦。我就好怕啲聲咁差嘅一啲表演嘅。咁今次呢個咧就比我以前聽嘅已經好咗好多啦。特別個 vocal 上面咧，你會特別佢咁多佢把聲，佢唔係啲棒板聲打你兩巴嗰啲聲嚟噶嘛。如果你啲聲唔好，你會隱藏咗 artist 個 vocal， 咁就好嘥嘅。咁而家算係清晰地聽到。enjoy 到，我覺得啱啱去到有咯。
1: 首先問下大家，你兩位坐喺咩位置先？
2: 我哋已經係坐喺下低嗰啲，
0: 我哋叫波地係咪球場嗰度？
1: 但係好重要噶嘛，其實對於嗰個聲音嘅影響，你坐喺邊個位置？即係如果你坐喺下邊，我相信首要照顧嘅人啦，其實一定會坐喺即係面對舞台，即係相對於係坐喺地下嗰一陣係一定係照顧咗先嘅。即係無論你點樣做嗰個音嗰個效果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你坐到观众席啦，所谓上高或者最后嗰啲，相对就个音响效果就会冇咁理想。呢个就一定噶啦。呢个喺一个大嘅球场上面做系冇办法可以做得到好完美、好细致嘅一样嘢噶啦。
0: 咁但系如果你坐即系比较斜台或者高啲嘅咧，有个好处就系你可以成个 graphic 睇晒，你成个投影、成个影像睇晒。
2: 睇到台面咧，而家
0: 系啊，
2: 你 body 呢度咧，其实系平噶嘛。
0: 系啊，所以就睇唔到，睇唔晒，
2: 完全见唔到个台面嘅嘢。系，我又觉得应该有啲系睇嘅个台面咁样。
0: 咁但系又得意喎，
2: 飞波地冇得睇。
0: 佢呢个场地嘅限制，佢将佢转化咗成为一个特色，系乜嘢咧？用灯光嗰度用得好好，转头翻嚟讲。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4: 下昼5:31，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喂，睇住嚟啊！
3: 好，你睇住嚟啊！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去得启德嘅主场馆开演唱会，咁就当然啦。我哋头先讲啦，声音上可能都有先天上一啲限制啦，但系点样去将佢转化成为你嘅效果啊、灯光啊、成个 mood、成个气氛嘅制造，系可以利用到个场地咧？今次林忆莲嘅回响演唱会，我觉得佢好聪明地系做得到嘅。嗱，讲下其中一样嘢啦，大家都知啦，嗰个天幕可以开可以闩噶嘛。咁我哋睇嘅时候，当然系闩啦。咁啊谂住。啊冇啦，咁啊删咗咁咧，诶，点知唱呢个寂寞流星群嘅时候咧，忽然间缓缓的一粒一粒咁样嘅，好似流星一般嘅嗰啲灯光，就真系打咗上去嗰个天幕嗰度吓，慢慢一路有唔同嘅线条一路运行，咁你就觉得哇，真系好似去咗个星夜咁样样咯，
2: 流星雨咁咯。
1: 冇错，咁同埋咧喺成个场馆嘅侧边咧，佢有一啲好幼嘅环回成个场馆嘅一啲显示屏嘅，好幼嘅，佢都用埋，有两条嘅总共。
2: 其实系嗰个所谓嗰啲叫话包厢座，前面嗰埲少少嘅墙一个栏杆位，咁就啱啱就系围绕成个墙嘅，咁佢就适当地运用同主舞台嘅配合一齐咁样咯。
1: 系吓，咁呢个就系佢点样可以运用。整个场地有的东西去帮他讲故事啦。我觉得由始至终其实他都是用无论是出碟又好或者是做演唱会都好，他都是爱来讲他自己的故事。那有些什么零件啊或者有些什么的材料可以帮到他，那他咪用咯。
3: 我其实现在去做演唱会呢，我们就行翻远少少去睇啦，即系我哋竞争好大，因为有韩国而家好强势嘅好多嘅歌手啦，年青一辈又好，资深又好啦，佢哋做好多好有经验，做好多好大型嘅演唱会啊。其实相对我哋香港歌手做呢类嘅大型演唱会咧，系经验系少啲嘅，因为我哋冇场啊嘛，
1: 以前
3: 系啦，最多都系万零人啲红馆啫嘛，所以我哋系缺或者之前有过试过喺旧机场啦，即系将机场 close 咗之后嗰笪地咧，当然就系即系嗰个差评多过好评啦，喺嗰度做嘅嗰啲演唱会，系啦，因为太空旷啦，各类嘅嘢啦，咁直至到我哋而家先至有一个呢一类型嘅大嘅场馆去试呢啲嘢，我就喺度谂紧个竞争啦，即系嗱，当然我哋嘅经验可能相对人哋去做呢啲场馆冇咁多，咁亦都有好多嚟自韩国。呢啲女團、男團嘅競爭，因為佢哋真係做到好手到拿來啦，所有 concept 上面啊、音響啊，或者係舞蹈各方面咧，都已經好有經驗。當然佢哋去到一套一個咁資深嘅歌手去諗一個利用呢個場去做嘅時候，我覺得咦，真係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挑戰。雖然佢可能唔擔心。我嘅观众群会唔熟悉我嘅歌，嗱，我少咗一层担心啦。我唔系要唱啲歌你会唔知嘅 ，even 几咁嘥 cut 都好啦。我觉得大家都系会知道嘅，所以喺个 concept 上面，佢唔需要理会太多喺个 rundown 上面，要我要点编排啲歌啦，可以好专心地去谂个 concept 上面嘅嘢去点样做，咁点样去现同而家嘅年青一辈去喺呢、這个。咁样嘅喺呢个概念上，或者系一啲我哋能够用到嘅上面去，唔系一个竞争嚟嘅，系一个互相辉映啦。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嘅法宝，你年青一辈歌手嘅嗰种嘅青春洋溢嘅法宝，我有我而家呢个年纪好似一杯纯酒嘅一个谂法，点样去做我嘅演唱会？又系有一个好唔同嘅，即系我系唔知点解突然间谂起嗰种。大家嗰种竞争系啲乜嘢，或者大家嗰种概念上系会点样去转化嗰件事啊？一个咁成熟嘅歌手同而家好多年轻嘅歌手去比较嘅时候，
1: 系谂后期系咯，喺网上都睇到好多评论，好好笑嘅。有啲网民就话：冇啊，我都系陪阿爹哋妈咪去睇嘅啫，我都唔知佢边个嚟噶，我又冇听过佢啲歌嘅。咁但系。睇睇下又覺得啊幾好睇喎，即係佢會用幾好睇嚟形容嚇，同埋又聽佢嘅唱腔同埋啲歌唔孏喎，或者唔老土喎，竟然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comment 嚟㗎。
3: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經歷過，其實我哋後生嘅時候都經歷過我哋所謂嘅上一輩前輩歌手係金曲。嗱，當然佢哋嚟講又未去到金曲，但係咧即係叫上一輩嘅歌手嘅一啲演唱會啦。佢哋有一個好 format 化嘅一樣嘢啦，基本上取經自日本嘅一個演唱會嘅風格啦，然後變成一個本地嘅嘢啦。即係我哋係經歷過一個咁嘅轉變，而且都算成功嘅，因為呢個 format 係令到香港做演唱會發揚光大，影響到內地同台灣之後嘅演唱會製作，其實影響非常之大嘅嚇呢個轉化。咁但係突然間，好似我哋就缺失咗啦，由於個場地各類嘅嘢，跟住就外來嘅，好似你話齋啦，佢哋可能對於我哋而家相對於佢哋嚟講，就係上一輩嘅歌手啦嘅姐姐或者係練舞啊嘅一個歌手，佢哋未必認識到佢嘅歌啊各類嘅嘢，或者最近佢哋嘅歌都已經唔係呢一批廣東歌啦，都已經係一批嘅國語金曲啦。對於佢哋嚟講，咁点样去令到大黑跟住爹哋妈咪，我觉得好幸福啦，可以跟住爹哋妈咪去睇佢，呢个冇得顶啦，我觉得系都好孝顺嘅，肯跟啊，都好难得嘅。咁但系呢一个重新嘅发现，俾到年青人，头先你话啦，即系原来唔孏嘅，仲有多一啲乜嘢咧嘅影响喺度咧？据你嘅观察，你觉得系？
1: 好实在一个观察，串流平台即刻翻晒嚟啊！佢哋又系好似我哋之前
3: 洗版咁
1: 一样，系啊！
2: 票房话俾你知系嘛？呢个回响话俾你知，真系嘛？咁我自己觉得，点解会唔靓咧？好明显，因为学你话斋，佢好多元素系现代，系而家嘅元素嚟嘅，但系佢又唔系刻意惊死旧咗啦，系为新而新咁样。佢都幾守得到嘅自己嘅本分，就係我而家嘅感覺係呢個現代嘅感覺，咁用現某一啲嘢去表現咯，亦都唔係刻意人哋用咩我就要用咩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又係我都係嗰句啦，自信心嘅表現，同埋都仲係connect 緊個世界咯。你見到佢個人啊，如果唔係你會脱節噶嘛，咁點知而家興嘛？如果你唔知咧，又人哋又話，人哋自然就話俾你聽，而家興嗰啲嘢噶，你唔可以冇嗰啲嘢噶，咁你就真係好容易攋嘢噶。
1: 其中一樣嘢咧，我都真係服得好緊要啊，練舞。个妆系自己化嘅，原来
2: 系咩？
1: 系啊，有冇搞错啊？真系
2: 请啲贵到妈都唔认得嘅化妆师啊，佢
1: 系
2: 咁用啊，几好啊个妆，
1: 好靓啊个妆化得，
2: 好型啊！我成日觉得成件事好型。嗱，同样仲有一样嘢，如果你话佢玩嘢又好，嗱，我谂佢唔系玩嘢嘅，不过我啲人衰就话人玩嘢啦。佢个出场咧，通常都要好 surprise， 好特别噶嘛，飞天遁地嚟睇噶嘛。佢瞓喺度出场，
1: 系瞓喺度唱，
2: 冚住晒，瞓紧觉咁。
1: 但系
2: 查查见到个人喺度唱紧歌，哦，原来佢嚟噶，
1: 仲系用英文唱紧 breathing in breathing out， 一个呼吸好单纯，即系好似生命嘅初型咁样，系差唔多净系听到佢嘅 vocal， 系冇其他嘅伴奏音乐，佢一出嚟就系咁样样嗱，所以就系好完整一个 concept。再加上点样佢唔靓，甚至我觉得系型，同埋我希望我攞绿油卡嘅时候都有佢一半咁好咧。

0: 衫啊，
1: 嗯，
0: 哇，简约有型，有剪裁，有 design， 系啦，就即系取长补短，完全系佢做晒呢样嘢。咁点解我哋咁中意睇咧？就因为好 tasteful 啊，成件事出到嚟
2: 吓，成件事好克制嘅嗱。我好留意佢所有啲灯光嗰啲嘢。如果你要留意咧，你会睇到佢嗰个主舞台，佢嘅自己嘅人。你梗係用 follow 嘅，通常呢啲場都要，但係好暗嘅，係我未見過演唱會係咁暗嘅，個主體咁暗嘅，
0: 係即係唔會哇射到去，真
2: 係係啦，因為光就白啦，可能好多嘢去考慮啦，可能唔想咁，同埋加埋，如果你因為佢同嗰個畫面同個 video 咧嗰樣各方面嘅夾咧，我覺得技術上亦需要，你突然間搶曬嗰個主體出嚟咧，我哋自己拍嘢知嘅，咁你個透過 cam 影佢之後咧，你就得個人。嘅面光咧，後邊啲嘢就黑掹掹噶啦，咁但我估佢又唔係淨係為呢個原因嘅。我覺得成件事望落去，唔係要嗰啲金光燦爛、閃閃生輝嗰種咁。你睇佢啲衫都唔係啦，好克制地有一兩個位閃下嘅，但係成件衫都唔會係 bling bling 啦咁樣嗰樣嘢。即係我好明顯見到，咦，真係未見過咁暗嘅演唱會。
0: 係咁啊，仲有好多啲 surprise 位嘅，轉頭翻嚟再講。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四周
2: 第三位。让我知
1: 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忘形时临危时
2: 远处那答案。第二位。
3: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是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 势力。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到十二点，新迪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通常开演唱会咧，啲歌手啊出场啊、退场啊，咁样都有四方八面好多唔同嘅位置可以运用噶嘛，吓咁啊升降台啊呢啲就真系最 standard 啦。咁但系今次林忆莲演唱会咧，我好深刻嘅一个出即系入翻场嘅位系乜嘢咧？即系话佢要退场啦，翻后台嗰个位系乜嘢咧？佢系喺中间升起咗一个嘅舞台吓，即系一个高台啦，叫做咁啊。当然有侧边好多个 graphic 去配合嗰个内容嘅。佢唱完之后咧，佢好似喺中间咧，喺一个半高度嘅中间咧，系入翻去一个唔知乜嘢嘅空间嗰度。咁但系原来系侧边个 graphic 咧，系一朵花嚟嘅。佢就好似一个花嘅花心咁样吓，咁就慢慢慢慢咁就行咗入去一个唔知嘅咩嘅空间嗰度。我未见过一个歌手退场系。退到去半空噶喎，可以。
2: 呢個加埋個台嘅設計，所以用喺個概念度啦。個台都好型嘅，好。其實個台有啲科幻感嘅，有啲星球 feel 嘅，一個圓形，跟住個圓形可以上落吊啊，或者唔同嘅 angle 面向觀眾啊，跟住裡面有啲顯影嘅 LED wall 嘅嘢啊，咁各樣嘢。但係好簡單嘅啫，所以就算係你。有時候一個剪影咧，後邊有個 LED wall 好巨型 LED wall， 然後睇佢舞台嘅剪影都好靚嘅成件事。
1: 係
2: 咁呢啲我哋成日會講翻啦。嗱，你話哇叫年舞啦，咁即係話上一代啦，我當係咪？咁但係個傳，我就係呢，我哋呢連續好多集啦，由我哋訪問啲年輕演員啊，各樣嘢到演藝學院一批嘅新嘅學生啊，各樣嘅，我哋都係講一個傳承問題啦嘛。咁我成日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嘅。咁呢啲叫做上一代啲啊，叫做上一代啲嘅一啲 artist， 佢哋能夠帶到個光環，或者帶到嗰個輝煌，或者點樣去再令嗰件事，唔係就係個人啦，我諗係個行業啦，各方面可唔可以再繼續延續咧？唔係延續個人光輝咁簡單，係整個行業啊。咁

0: 咁其實靠乜嘢可以做到呢？我一路睇我就有思考呢個問題，唔知你哋又點樣睇呢啲嘢嘅咧？
1: 嗯，你有冇思考到啲乜嘢咧？咁啊 ，Rex
0: 我自己都係好原始嘅，我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我係印證，好似睇 Michael， 我又印證一啲嘢，睇下連武啊嘛，又印證到一啲嘢，都係我自己比較堅持嘅嘢嘅，但係會受呢個近代打擊嘅嘢，所以我想之前嗰幾集我咪分享咯。啊，如果 Michael 收得咧，我就可以唔收檔啦，因為我都有啲堅持係近某一啲人哋覺得唔得嘅嘢嘅。咁今次我又睇咗少少啦，就係、是、譬如我講份 rundown 啦，佢冇喺度懶係要有嗰個節奏啊，驚死你瞓咗覺嗰啲嘢咁冇自信心啊，喺個 meaning 度落手啊，呢啲都係我一路以嚟我出道以嚟都會想做嘅嘢，但係好多人撳住你，冇人會明白你做咩嘅，或者你要講多少少人哋先會明嘅，又或者唔重要，唔好嘥呢啲時間啊！咁好多呢啲衝擊，咁我從 Michael 到電影到話連舞呢個演唱會，都俾咗我一個強心針，去啦，夠膽，你有自信。覺得 meaning 係最重要嘅時候就咪做咯，觀眾要收嘅就收到咯。
1: 係啊，呢、這個如果講係成全咧，我諗佢一個最功德無量嘅成全就係佢親身示範到俾大家知道個水準可以去到邊度咯。即係即使佢已經係出道咗咁多年啦，佢攞綠油卡啦，咁但係我仍然仲可以咁噶，乜原來得噶？吓，系唔好只限于就系话我食老本啦。如果佢就咁样出嚟唱翻佢30年前、40年前嘅歌，我相信大家都收获有余，但系佢唔会咯。
2: 系啊，
1: 系啊，
2: 因为其实真系要计辈份啊，佢系上两辈噶啦。因为如果以而家嘅年轻嘅观众去睇而家嘅歌手，咁应该系容祖儿、谢霆锋系佢哋嘅上一辈啦。
1: 系咯，
2: 咁跟住再上一辈就系林忆莲佢哋啦。所以其实
1: 上几辈
2: 啦，唔止上一辈啦，
0: 唔止上一辈，
2: 系啦，
1: 上几辈。
2: 咁喺佢呢个年纪嘅创作人咧，我咁讲啦，佢唔单止一个歌手咁简单啦，点样去我觉得除了坚持他自己的嘢之外，当然我觉得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一路以来他都兼收并蓄的。大家都知道他那个创作上的路线，同埋是他一路都维持着一定的声望在这里。
1: 同埋他跟很多即是很不同的人合作的。
2: 是的，即是他不是突然大休息了10年之后再翻出来，他一路都有做自己的嘢嘅。不过可能隔得耐少少再出现嘅。所以他一路都有维持他自己的创作在里面。这个亦都是很重要的一样嘢啦。
1: 好，咁最后送返一首歌俾大家啦，就是当时佢都好感觸啊！佢每次唱呢首歌都有啲感觸啊！對於我哋啲樂迷嚟講咧，次次一開頭一冧咧就會哇咁樣啊，微涼。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美军喺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一座通讯塔，形容是侵略行动。他们随即打击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预定目标，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会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科威特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说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系统进行了自卫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和两架对船只构成明显威胁的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虑，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有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日本最新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3倍，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飙升到2%，甚至要进一步增加到3.5%。又说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导弹，放开杀伤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林健说，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和东京审判揭露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

0: 嘅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同坚决压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翻返嚟本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品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明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四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话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但都唔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钟。法官总结时话，并非质疑合安嘅工作，强调今次情况系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廉署起诉一个时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同佢嘅父母喺海外投资地产嘅时候，收受2500万澳元，折合港币超过1.4亿港元，同埋优待一个澳洲商人。星期三喺东区法院提堂。三个被告包括已除牌嘅首创置业时任副总经理吴慧。佢77岁嘅父亲同75岁嘅母亲，控罪指吴慧喺2014到2021年担任首置创业副总经理兼澳洲分公司总经理时，同另外两个被告串谋收受一个澳洲商人2200万澳元贿款，同一项可获利大约300万澳元嘅合约，令到吴慧喺业务上优待嗰个澳洲商人同埋佢嘅联系公司。廉署早前接获投诉调查，发现自2014年起，首创置业案吴慧嘅建议，先后投资澳洲多个地产项目，总值大约8.2亿澳元，港币系46亿。大部分项目由嗰个澳洲商人有联系嘅公司开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2: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0: 成 All in One。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0。

哇！嚟到星期一啦，六月一号嘅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六点十分。哇！啱啱个 weekend 咧，呢个星期六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做咗一样嘢咧，我而家咧哇，周身骨痛，我俾我太太咧捉咗我去做一啲，我觉得女人先做嘅嘢，一个男人跟住做呢啲嘢，哎呀！但系咧，我想讲几爽。我唔知而家咧听紧收音机嘅女士们有几多人系有玩啊？嗱，我身边可能有好多 friend 咧，佢哋系中意玩呢啲，连我屋企人啦，即系我另一半啦，佢都唔系呢类型嘅女仔嚟噶，即系佢唔系嗰啲中意着住条瑜伽裤啊，跟住又走去做瑜伽，跟住咧就上嗰啲唔同嘅堂。但系最近咧，佢就沉迷咗做运动啦。咁我作为佢另一半，我梗系好开心啦。即系做运动系一啲好嘅嘢嚟噶嘛，系咪先？对身体点都好啲啦。咁同埋又健康啦。一直我都好鼓励啦。但系纯粹我鼓励佢去嘅啫。啊，即系一个女人咧忙咧就唔会乱谂嘢啦。啊，系嘛？咁我虽然佢平时都冇乱谂嘢，但系即系忙系好嘅。咁啊做啦。咁最近咧，居然咧，即系好多次啦，话要叫我去啦。咁我话好核突，吓话晒。虽然我讲呢啲嘢，即系我唔想喺度讲，我都讲啊。曾几何时，我都系一个舞者嚟噶嘛，点会走去俾人哋执我动作啊？你个 hip 啊收低啲，你个膊头啊高啲，即系俾人指指点点，仲要着啲紧身啲嘅衫，我就去咗啦。我星期六做咗一个钟头，星期日做咗一个钟头。咁嗰啲有个 class 叫 reformer， 咁啊，即系都类似啲 pilates 嘅嘢啦。咁啊，男士们可能你身边女性朋友去啦，原来有男仔玩嘅。我上嘅时候咧，我见到上一堂嘅人未落堂啦。你当十个有一个男仔啊，差唔多啦。有时十个都冇一个啦。咁谂住呢啲 easy 啦，哇唔系啊，都脚都震啊，真系，我而家只脚都仲震紧，我个啰柚又痛又震又 high， 我大髀又痛又震又 high， 嗰种追求嘅痛就系嗰种大只佬做 gym 做到手震脚震嗰种痛咧，即系有啲位置我哋真系少用啊，而即系嗰个机器咧都帮到手。

差，谁温暖，谁冷淡。

哋系 Days and Weeks。今日叫做说为我好，咁我而家啲大髀啦系震啦，大髀前面啊后面啊全部都下身。哦，我发觉，我以为我下身好强劲噶嘛，下半身，原来我下半身系唔系好强劲。我话啲女仔啲下半身好强劲，哇，只脚都少粗嘢而家，系啊，幼咗啊，我好多地方都好粗啊，啲牙、啲手指啊，好多嘢都好粗，我只脚要粗翻粗啲先。大家有冇揾啲新嘢玩啊？我的人生咧都几开心嘅，如果有啲新嘢玩，所以今日特登翻嚟提提大家，喂，如果呢排冇新嘢玩，炒啲嘢嚟玩，学下啦。

0: 佢哋嘅新歌歌名叫做《穿梭》。
1: 劲爆开头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

0: 准确传送俾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1: 喂，真系关我事嘅。
2: 哇，系咩嚟？叶
3: 文辉，喂。
0: 哇。
4: 啤梨理事会，
2: 啤梨理事会晚餐啊！
5: 我想讲咧，一阵间咧会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呢个特别嘅环节就系一阵间有嘉宾喺度出现。今次咧我都好期待嘅。话说大家而家最兴就咩？即系一系得闲啊，大家做下运动啦，要健康啦，大家好需要健康啦。一系咧就大家要增值啦，学嘢啦，系嘛？作为 AI 啦，咁你估下啦，一阵间系属于边一范呢？嗯，俾一首歌嘅时间你估。特别是如果你是想在那个界别里面学一下东西，因为有时你知啦，不是样样东西都可以自学的嘛，有时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开条路，我跟着他走，跟着令到我自己增值毕业。

鄭紫棋，歌名叫做《未 firm》。啊，人生有好多嘢都未 firm， 但系谂定啦。有时嗰个 firm 唔 firm 咧，都系好睇你自己嘅，睇你自己嘅心态。你认为 firm 咁就 firm 噶啦。

0: 佢系觅啊，加埋德王明德，歌名叫做《我们那天穿什么》。好啦，转头翻嚟咧，如果大家对 AI 有兴趣，又想了解多啲嘅话，咁你哋就唔好行开啦。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黄昏6:3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4: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联车活动，
10: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1: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2: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14: FM99.7至102.1。
15: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6: 哇，啤梨理事会
17: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6: 喂，真系关你事啊，
18: 都关你哋事啦。
19: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20: 都关你事。

日理事会咧，真系好多嘢都关大家事嘅，特别咧最近大家可能咧身边好多人咧好想学 AI 啊，系咪啊？嗱，我知道你哋咧有呢个嘅谂法噶啦，亦都有啲人用紧，又觉得自己究竟系咪

0: 够叻咧，点样可以再进修多啲咧？我特别请到啦身边呢一位嘅朋友仔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有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PolyU Speed 院长陈继宇 Jason，Hello，Hello，Hello，
1: 俾你
0: ，Jason 你好啊！咁啊，今日喺度咧，真系啱晒，我自己都好想问大家咧，喺呢个 AI 嘅应用上面咧，都喺生活嗰度咧融入得好犀利嘅。咁而你哋咧就有一啲课程咧，好似都同 AI 有关。
1: 基本上我哋差唔多叫做全部课程都会同 AI 有关
0: 噶，
1: 因为喺例如喺每一个课程里边，即系一个学生系要读十几个甚至系四十个嘅叫单元嘅，咁我哋依家就强制性有 AI 单元咧。个唔同咩科都要读噶，你读社工，你读晒 college 心理学，你都要读一两科 AI 嘅课程噶啦。
0: 哇！我听到呢样嘢，即刻令我觉得，唉，又改变翻我嘅谂法。我真系曾几何时咧喺度谂，其实读书为咩咧？我做乜要读死书咧？即系其实呢个世界系咪咁样嘅咧？嚟紧我见到有曙光啦，翻学嗰度。
1: 翻学有曙光，系咪以为做功课可以用 AI 帮你做咧？
0: 其实系咪噶？系咪可以用 AI？
1: 其实咧，喺最初2022年11月个 AI 爆出嚟嘅时候咧，个新程式 AI 爆出嚟嘅时候咧，有几个月嘅时间咧，好多大学都话讨论用定唔用嘅。
0: 系，
1: 但系最终咧，即系例如我哋 PolyU Speed 我哋学院咧，就系要拥抱呢个 AI 啦。就反而咧，个功课里边咧。你做功课过程，你要 cap 低晒你同 AI 嗰个交流。
0: 哦，
1: 咁你去到交咗份功课，老师怀疑你系直接 copy and paste， 咁佢就会问翻你做功课嘅时候同 AI 嘅交流过程嗰啲 screen， 就睇下你系咪直抄。要睇到你咧，系要识得用唔同嘅 AI 工具去组成嗰份功课。
0: 咦，呢、這个好好喎，呢个方法，即系其实大家用 AI， 你点样同佢沟通咧？其实系一个专业嘅学问嚟嘅。
1: 啱啱你提到学问呢两个字啦，
0: 系
1: 依家就真系正正正式式踏入去到学问，学识点问。
0: 哦，系、啊，
1: 你识唔识问个 AI 咧？成日讲嘅 prompt engineering 咧就系呢样嘢啦。好、
0: 啊、
1: 多时甚至去到人啦，即系可能每个家庭有啲工人咁样样。
0: 系啊，
1: 但系你。听到有啲家庭咧就成日转工人噶，
0: 系系系啊系啊系啊，
1: 其实佢可能唔识俾指令个工人做嘢，搞到做得唔好嘅啫。
0: 我见唔少啊，真系系啊。
1: 系啦，咁识嗰啲有啲用十几廿年都仲系咁用。
0: 同埋个工人就好似，诶，点解呢个工人咁叻嘅？呢、這个工人又好似冇咁叻嘅，其实可能系指令。
1: 系，其实 AI 亦都系咁啦。AI 佢可以好强劲，但系你识唔识得问咧？呢、這个就系学问。
0: 啊，咁我又想问，即系传统即系学生佢哋可能要写论文咁样啦，交嗰份论文出嚟之外，佢就要 screen cap， 如果用 AI 就 screen cap 晒啦，就系、是、咁样。
1: 论文通常有个叫做课题啊，
0: 系
1: 如果你直接就咁将个课题掟落去问 AI， 然之后 AI 生成语啲嘢，你就咁交出嚟咧。其实是不会高分的、
0: 哦、
1: 一来我们看我如果你真想追究看看他中间有没有用 AI 帮他怎么做的时候看不到他有懂得用 AI、啊、另外呢你就这样问他他给答案呢有两个地方有问题一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想要的答案去到什么程度、
0: 啊、
1: 你最低限度我都有 marking scheme 俾咗佢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 marking scheme 就话我要拎 A 嘅水平嘅，系咪啊？然之后我要边部分凸显咗个老师佢教每一堂课可能有啲重点噶嘛，你要凸显到你用边啲 theory 摆落去，你要识得去咁样问你份高课先高分嘛。如果你就咁掟完条问题问佢，佢 AI 只系用佢自己已有嗰啲 common sense 去答你咧，系唔会高分。
0: 咦系、啊，我咁样。齋聽兩三句都覺得，咦係，我落 prom 嘅時候都要諗清楚點問，同埋你想佢俾咩你？因為其實同一件事咧，你可以有唔同嘅持份者去到睇嗰件事喎。
1: 係啦，即係你會唔會有到佢用嗰幾個角度去答佢答案翻嚟咧？甚至我依家其實好鼓勵同學仔咧，大家用家都好啦 ，AI 依家答翻嚟咧都會講翻佢嘅思路，
0: 係
1: 對比我 thinking， 嗰、
0: 那
1: 個思路係好值得學習。
0: 哦，
1: 去到今年呢个程度咧，佢嗰个思路咧系已经进化到一个好成熟、有思考嘅人咁样嘅。
0: 哦，我又想问一样嘢，即系作为如果用家咧，一路学识咗点样落 prom 啦，咁嗰个 AI 系咪要跟住你啊？因为你教育咗佢啊，唔好转工人啊，系咪啫？
1: 系开始今年进入咗呢个叫做 agentic AI 年代啦，即系前几年我哋仲系讲紧 generative AI， 就系生成，就系、是、生啲内容出嚟。
0: 系
1: 依家咧就要教到佢咧可以做到你。嘅左右手啦，咁呢个咧就真系啱啱你提到啦，即系我去教佢嘅时候，佢希望佢学习到我嗰个思维。
0: 咁佢譬如啲学生啦，佢哋喺学校嗰度学点样落 prom 啦，其实系咪可以变成一个 專業嘅崗位咯，可其實依個學生第時畢業之後，
1: 所以我就好重點要佢哋都睇下佢，你講完個 prompt， 佢生成咗啲嘢出嚟，佢經過咩思路去生成嘅？
0: 係，
1: 咁呢個先就係訓練到你落 prompt 嘅技巧。你發覺佢嗰個思路原來，諗少咗一樣嘢喎，你可以叫翻佢加翻。
0: 係，
1: 係啦。咁呢一個 prompt engineering 咧，有一個叫懶人包嘅，就係、是、你再挑戰佢。问佢，我个 prompt 仲可以点样改写？
0: 哇！又袋咗啲嘢落袋啊！
1: 系咁啊，你自己谂唔掂啊，咪叫佢帮你谂埋点样自己挑战自己咧？
0: 哇！我即刻谂到呢、這个即系喺个社会上面啦，大家近年咧成日就话，哎呀冇惊搵唔到工啊，又或者惊你被淘汰啊。如果系用翻呢个角度，我系老板。我真係想請一個佢識得落 prom 嘅或者讀過嘅，咁然後當然啦，係老闆都想慳錢㗎啦。咁、那個競爭力都幾大啊，其實都
1: 競爭力就一定係㗎啦，就勸喻大家盡快爭取你可以升職升上管理層嘅機會。
0: 係
1: 係啦，呢、這個就透過報讀啲碩士課程都可以做到嘅嘢，因為依家係要求大家咧識多唔同種類嘅知識，多過專行嘅知識。係係啦。好难嘅专项知识，除非去到嗰个业界里面嘅 top 10%， 但系呢个好难嘅。但系如果你做到嗰个业界里面，你领略到里面嘅 top 40%、top 30%， 你就可以尝试再学一个新领域，
0: 系
1: 啦，令到自己可以做一个跨领域嘅人。因为好多嘢有 AI 帮手嘛，但系你要知道佢帮得啱唔啱。
0: 系系，
1: 咁你要识到中上程度咧，你先可以知道佢幫得你啱唔啱。
0: 令我諗起咧，我曾經睇過一個訪問咧，就係講一個廚師啊，一個好叻嘅廚師，佢俾一間大公司請咗佢去用嗰個機械人炒嘢食啊，嗰機械人其實取代咗個廚師，但係其實佢就喺度調教緊個機械人點樣炒一個好嘅餸出嚟。個世界就係咁樣咯。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咧 ，Jason， 即係而家面對啦，瞬息萬變啊個科技、AI 嗰個變化都已經係哇日新月異啦。其實準備升大學嘅後生仔後生女應該具備咩心態咧？可嚟緊
1: 一定有一個叫積極改進自己。
0: 嗯，
1: 係啦，同埋。佢點樣積極改進自己呢？佢訓練到自己一個批判性思考。
0: 係
1: AI 俾出嚟嗰啲嘢係咪全對啊？佢要去 fact check 啊。咁然之後就再頭先我話，佢要睇翻 AI 個思路係咪順住大家期望嗰種諗法而得出呢個答案先。咁如果唔係咧，佢要 fine tune 個思路，改個 prompt 再寫個，先至攞到自己想要嘅答案。咁呢個係一個不斷改進自己心態先會做到嘅嘢。
0: 我哋去到唔同嘅界別啦，例如商業嘅界別啦、科學啦、可能日常生活嘅唔同嘅專業人士啦，係咪佢哋個個都需要學 AI 喺你嘅角度？
1: 任何人都要學噶啦，
0: 任何都要學啊！
1: 係啊，唔學唔得噶啦，而家係啦，嚟緊所有新一代嘅手機咧，都係會有個 AI 嘅伴侶、AI 嘅助手，佢係已經閱讀曬你手機裏邊所有嘅資料，幫你去編排你好多嘢噶啦。
0: 係
1: 係啦，
0: 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使諗噶啦，即係無論你係諗住主修咩科目，其實呢一個學 AI 呢個行為，其實就係你無論任何科都好，你都要識得應用，就套用翻喺你自己嘅專業嘅層面
1: 系冇错，
0: 哇！咁其实都有一样嘢，我又觉得好难啊，即系我要识得 judge 佢咧，我都要知道咩系好，咩系唔好。
1: 头先我个提议就系你揾翻佢去挑战自己，
0: 揾翻究竟佢啱唔啱咧？我 judge 翻佢，我又要学下添。
1: 咁有两种方法嘅，一种你系同一个 AI 生成咗个答案俾你工具，你可以喺同一个 AI 去挑战佢，又或者揾另外一个 AI 去挑战佢。
0: 啊，系、哦，总有啲方法噶、哦。所以其实大家又唔需要太担心，又好似几安心咧。起码如果大家想再增值自己，唔好俾个世界淘汰嘅话咧，咁真系要进修一下。譬如你哋啦，出咗呢一个嘅课程，都算系喺呢一个。是不是亚太区里面呢都是有些特别的、
1: 以我们学院为例啦，我们实施的程度就、在打直和打环都去到很尽、打环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是买了很多叫做付费的工具呢给不同层级的同事、
0: 哦啊、还
1: 有全部学生都有的
0: 正啊 我感觉到这间学校一起向前跑得很快、
1: 另外也都打动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工具种类呢样样都买了很多、希望他们试用了不同的特色、
0: 我好想 揾埋我啲同事一齊，全部人走嚟學。我覺得，因為大家都真係無論任何行業咧，你學完之後你就知道啊，究竟我又點樣可以快啲？到最尾其實都係幫到自己嘅啫嘛。係，
1: 冇錯。
0: 讀呢個課程要讀幾耐㗎？
1: 如果係碩士課程就全日制係一年，咁啊讀十門科目。
0: OK，
1: 其中有一門都係 AI 相關嘅。
0: 使唔使話要咩資格咁樣㗎？
1: 有个学士毕业啦，系啦，唔一定要系嗰个范畴嘅科目嘅。
0: 啊，
1: 依家其实成个社会有 AI 嘅帮手咧，系方便大家转行嘅。
0: 咦，又好似好正咁、啊。嗱，大家谂一谂啦。咁如果你哋都觉得系时候要增值自己，唔好俾个世界淘汰咧，都可以即系考虑一下咧，同 AI 一齐向前跑啦。咁几时开学噶？
1: 几时啊？我哋喺九月份同埋一月份系啦，就呢个我哋 PolyUSB 学院有两个入学日子嘅、比较少有嘅。
0: 咁、如果报名系
1: 报名就喺呢一刻已经可以报名九月份嘅课程啦。咁、okay. 或者喺十月份可以报名一月份嘅课程啦。
0: 啊 ，OK， 咁希望大家都一齐增值自己啦，同埋如果大家都想自己唔好俾个科技淘汰嘅话咧。记住去学下 AI， 我而家谂紧噶啦，睇下我啲时间夹唔夹得到先。
1: 好，
0: 多谢晒 Jason，
1: 欢迎参
0: 与，有机会再同你倾过。
1: OK， 好，
0: 拜拜。
2: 哇，啤梨理事会，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喂，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5: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6: 都关你事。
3: 啤梨、哦，叶文辉、哦，哇，系。
7: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人 Fans 梁伟谦首次参与曲词编监全流程创作《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唱出每一段炽热恋情入面至动人的情感。

0: 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1: 倾心。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2: 理事会分会。
4: 啤梨科技委员会。
5: 我系唯一会员方宝桥。
6: 科技、天案、AI、大搜查。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啤梨科技委员会在这里欢迎方宝桥先生。
7: 你好啊。
2: 你好啊，你成日都会跟得好贴那些可能新科技啊新闻啊这样。这一集是跟我们分享些什么
7: 呢？这集呢就讲一下呢，之前呢就有一单洗黑钱的案件呢，咁咧就最终咧，即其实都有电视报过嘅，就话咧佢系嗰个犯罪分子咧，就系要求嗰个求职者咧就开智方便户口，系啦。咁开完个智方便户口就绑定咗呢个支付工具之后，就攞嚟洗黑钱嘅，总共洗咗1.13亿嘅港币嘅黑钱啦。
2: 哇！
7: 咁啊，涉案就有廿几人咧，十几单诈骗啦，咁就最终就咁啊，当天拉到人啦。咁样好啦，咁啊，讲乜嘢咧？就其实讲啊，点解啲人会攞智方便黑钱嘅咧？咁样
2: 系啦。嗱，智方便我系用家啦，即系我谂好多香港人而家其实都有用啦。我估啊，有冇人冇用嘅咧？即系唔知道，我都帮我阿爸搞埋噶啦。
7: 系
2: 方便嘅真系，
7: 因为其实佢系你一个网上嘅身份认证嚟嘅。
2: 系咯。
7: 即系譬如你就，尤其是 book 睇医生啦，
2: 系咯，
7: 系嘛，最直接啦，睇医生啦，或者你换车牌啦，
2: 攞国际车牌啦，
7: 攞国际车牌啦，
2: 好方便噶，攞国际车牌，而家唔使嗰阵时候要，要搵一日走去啊运输处啊，又排队啊，
7: 排保都系噶，以前都要噶，唔知可能搵咗人做，而家唔使啦，你自己揿掣 send 啲嘢俾佢搞掂噶啦，做晒噶啦，全部可以，
2: 好方便系，
7: 好方便噶啦，咁但系咧就而家就因为有啲人咧，佢就即系佢会因为你见工，咁咧就走去。就攞咗你个智方便啦，佢点样攞呢？其实咧，嗱，平时你嘅智方便就装喺你嘅手机度噶嘛。
2: 系啊，
7: 佢俾部手机你，叫你装个智方便落去，就俄称话要对你啲指纹，定系对你啲咩嘢咁样。
2: 哦，
7: 咁就装咗人哋部手机，咁你就谂到个骗案边度嚟啦？嗱，你装咗人哋部手机啦嘛，但系人哋个手机个开关啊，就全部唔系你噶啦嘛。结果下次再开嘅时候，就系我揿指纹啊，我揿，我认咗个骗徒个样，咁开咗个智方便之后就装。佢就走去开其他嘅户口。
2: 哦，因为有认证就喺个科技嘅世界里面就当系佢本人啊。
7: 系啦，佢开啲电子钱包嘅户口，跟住就用电子钱包佢嗰、那个、哦、即系银码大啊，即系唔系好大嘅，几千蚊咁啦，咁就用嗰啲就转黑钱咯。咁又几千蚊转好多万次都转到好多钱走噶咁样，咁当然佢开好多，咁就呃咗好多人啦。咁我想讲就系咩咧？嗱，其实。智方便本身就好安全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对身份证咁啫嘛。如果你俾咗身份证人，即系有啲人咪借钱，咪问你攞身份证咧，跟住嚟攞呢张身份证去做坏事啦。
2: 啊，系啊，系啊。
7: 咁其实你借智方便俾人咧，或者你租俾人又好，咩都好，或者你俾人呃咗好啦，最终咧个后果仲比你借张身份证俾人仲更严重，因为佢智方便已经可以做到，譬如可以开到户口啊，做到好多嘢。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即系。任何情况之下都唔可以将个智方便借俾任何人，即系包括你话喂建工又好，或者你话炒股票，即系总之有好多骗徒用不同唔同嘅藉口都问你我、要攞你个智方便咧，就一定唔可以俾，因为危险。
2: 呢件事系仲危险过你俾咗个身份证人，因为系身份证咧都要对下你嘅样子，智方便嗰啲 login 俾晒人咧。是直头是对咗之后的行为。
7: 是啊是啊，仲有网上有啲都睇唔到㗎，是啊。当然而家我哋都会见到政府或者好多银行机构都会再加强，即比如话哦，如果大额转款呢，佢就要再认证多一次嘅，咁你唔系成日喺度，即系你俾咗个智方便摆落佢手机， 咁但下次要認個樣嘅時候就冇個樣喺度啦嘛。咁、當然你嗰個本身嗰個事主自己有咁嘅意識先咗。
2: 係，
7: 因為話下次又叫你認個樣，好多呢啲騙案咧，以前用嗰啲人臉識別都係咁個。佢又同你講：哇，我哋人臉識別做個認證先，佢哋又唔知咩嚟，照俾佢照影你個樣咁樣，咁就好危險。所以呢個大家都要小心。
2: 哇，咁所以嗱，呢個係好好嘅一個提醒啊！呢個唔該曬啊 ，Francis 啊。咁所以各位聽眾咧，如果你哋有人喺你身邊啊，或者你聽到有人啊問佢攞咧，你就記住幫佢手啊，擋啊，唔好俾啊，好好咁樣保存自己嘅字方面。或者如果你真係有呢方面嘅問題唔識嘅話咧，我諗你問翻當局啦，即係去核實一下。呢一集要多谢晒方宝桥先生，我哋下星期再见，
7: 拜拜。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份对美国和盟友都有利的协议。他又抨击美国民主党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上不停发表消极言论，增加了他谈判的困难，但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的沟通仍然进行紧，但谈判的一大难题是美国立场频繁变化，而且自相矛盾。他说双方在互不信任环境下进行谈判，如果对方延迟，前后矛盾将会令到谈判进程延长。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阻碍达成协议的另一个主因，强调黎巴嫩的停火是任何和美国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巴加埃又说伊朗没有就核问题或者有库存问题和美国谈判。美国纽约时报说，他们的驻华女记者王月薇今年二月遭到中国当局驱逐，之后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上星期五吊销一个驻美新华社记者的签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谋

0: 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他指出，被驱逐的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他的居留许可，强调中国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林剑又批评美国以所谓对等为由，政治打压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当地正受强风吹袭。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超过7000户家庭停电，有两个人在强风之下跌倒要送院，多处有树木倒冧，交通亦都受到影响。冲绳本岛四间巴士公司今日停驶所有巴士，将根据蔷薇的路径和道路状况，再决定明日是否恢复服务。日本国内主要的航空公司取消今日大约400个在冲绳起飞的航班，其中全日空取消104班机，明日160多个在冲绳地区、九州地区等地升降的航班亦都要取消。翻返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欧美，但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的存放地。本港在这方面有可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方面继续推进工作。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又指出，伊斯兰金融产品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以及金管局正一同检视，会多方面推进伊斯兰金融发展，强调目前本港已经有产品，例如绿色和 ESG 产品已经很受伊斯兰投资者欢迎。大宗商品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大宗商品发展以黄金为重点，亦都是配合国家的策略。至于发展白银市场或者同其他相关企业合作，政府持开放态度，要分先后缓急地推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主办的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颁奖礼致辞时话，接受本台访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包括发展大宗商品、绿色金融和利用保险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为保险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香港的保险业角色正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
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啊，第四周
4: 第三位。
5: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5: 我仍是林毅，是远处那得位。
4: 第二位。
6: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拜》。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5号星期五上昼9点20分，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3: 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今晚 Clement 嘅拍档咧就系 Camille。
4: 大家好啊，
3: 系啦，继续咧喺呢个大气电波度咧，同大家讲下即系啲亲子关系啦，点样同年青人去沟通啦。今晚我哋就讲下啲同怒气有关嘅话题。
4: 嗯，咁咧个 topic 就叫平息青少年嘅怒火啦。咁但系睇完之后咧，我谂咧大家即系好多父母啊，有个感受就系、是，其实应该要平息我哋自己父母嘅怒火多啲。
3: 是啊，我记得咧好耐之前，唔知咪我第二个台咧有一个节目叫做平息你的风波咁样嘅，即系当大家系闹得好紧要嘅时候咧，有一个咁嘅节目就系、唔好咁怒气啦咁样。咁其实系嘅，即系啲怒火都系你一言我一语，咁就慢慢将嗰个愤怒嘅程度咧推到极致咁样咯，即系跟住可能会出手或者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咁样。
4: 系啊，即系通常咧就系再睇翻件事嘅时候，其实嗰件事真系系好小嘅事嚟嘅啫，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哋啲怒火咧就系会越嚟越劲啦。跟住好多时再睇翻，其实针对咧。就已经不是当初发生的那件事，可能呢是很多大家已经忍了很久的事。
3: 本身可能很小事，我夹你一句，跟着你又不服，跟着呢你又搏一句，跟着你呢我又根据你搏那句呢就挑啲骨头啦，再就是不停在互相挑人啊这样咯。
4: 是啊，所以其实很多时闹交那个怒气呢其实不是源自于那件事，而是彼此那个态度。
3: 我们一路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当子女说你很烦啊，里面都教最紧要就是要将自己的怒火咧系扑熄，即系唔好俾嗰个火越烧越劲咁样啦。咁其中两个秘诀就系讲紧要有同理心同埋用我嘅信息。同理心就系、是、即系你都体会佢点解咁嬲啊，或者体会下佢处境而去讲说话，即系唔好大家只系站喺自己嗰边。咁但系我嘅信息咧就系讲紧唔好咁多指控，你啊成日都系咁噶啦，你即系讲极都系唔听噶啦。就可能讲啊，我点解咁讲啊？我见到你成日唔做功课，咁我担心你咁样。
4: 嗯，系啊，咁咧即系呢本书咧，其实就比

0: 咗个例子咧，咁睇完呢个例子，我都会觉得咧，有时做父母艰难就系、是、我哋都好知道好有效嘅方法系同理心同埋我嘅信息。不过咧，即系当有啲位咧嚟到嘅时候咧，喂，真系好难顶啊！即系尤其是佢讲嗰个例子就系、是，其实我都成日见嘅，就系讲个仔就系搭车嘅时候打机咯，即系我哋都会搭地铁噶嘛。跟住我个仔咧，即系佢哋打嗰啲机，你都知道系唔停得噶嘛，成日都咁咧，所以佢哋会好紧张啦。咁咧，但系佢哋打机停唔到嗰下，但系你喺地铁嘅时候，你就好容易咧会撞到人啦，或者你会阻到人啦。咁、尤其是你落车嗰下，其实都危险，做扶手电梯嗰下啦。咁咧呢度即系嗰个例子就系讲到就系又系个爸爸就话喂你打够机啦，咁样就唔俾佢打，就要佢即刻收。跟住咧就再之后即系个仔可能嗰个态度系好差，叫你收声啦，好烦啊。跟住咧如是者咁样，跟住最后咧阿爸就嬲到就系冚咗佢阿爸。咁当然
1: 中间就抢佢部机啊，即系讲嘅你都唔停，咁我就索性抢咗你部机等你停咁样。
0: 系啦，嗱当然啦，我都明嘅，即系咧阿仔，因为我自己有个仔，咁所以咧佢哋打机咧，你要佢停，即刻要去收机嗰下咧，其实系好痛苦，好难做。但系爸爸咧，亦都系真系又做错咗两点，就系佢抢咗佢部机，同埋冚咗佢阿爸。我觉得呢两个都亦都真系超越咗个底线。
1: 系咁，头先我哋有讲啊嘛，即系本身系好小事，但系就越整越大。咁譬如话你只不过系想佢控制佢打机嘅时间，但后屘咧就变咗抢佢啲嘢啦，同埋冚佢阿爸啦。咁你就好无谓咯，即系最初你。

0: 嗰個情緒，我覺得呢個都真係要學習，即係有時都要，即係你好難忍，但係咧呢個係要自己鍛鍊咯。即係我自己睇呢個課書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會係有啲嘢真係要忍，好難忍，好難忍，好難忍，佢真係好猛啊！即係你見到佢呢個打機呢個狀況，好想揈佢。咁、但係亦都確實，我哋都要好分清楚就係、是，咦，我哋係車禍喺街嘅時候，我哋係真係有啲底線，我哋自己都要去留意。有啲嘢你觸碰到佢，同埋真係你落緊佢面啊嘛呢樣嘢。
1: 例如可能你首先。我谂未俾佢打机之前都要提佢嘅，即系你坐定定，有位坐你先打咯，即系或者你掟埋一边唔影响人嘅，咁你先打，即系唔好企喺路中心咁，但系阻住人嘅。又或者可能讲翻个大原则就系、是，惊譬如话你唔扶住啊，会危险啊，又或者你 miss 咗个站啊，咁所以就唔好咁全神贯注啦。咁所以尽量打啲可能有得停嘅嘢啦，又或者可能预先提醒佢啊，仲有一两个站落，等佢可以有啲时间。准备去收咁样，好过就喂即刻咁样。
0: 系啊，呢啲方法我都有用，我同我老公，即系我哋都会提醒佢，即系你搭车你可以睇 YouTube 啊，睇片呢啲可以随时停嘅。咁但系你呢啲咧停唔到嘅呢啲游戏你就唔好打啦。话其实因为你真系会撞到人啦，同埋危险，你扶你就唔好打啦。话其实因为你真系会撞到人啦，同埋危险，你扶好危险。我有咁样提过佢，我话。

0: 其他啲青少年咧，佢哋打機打到好忙，我撞曬人啦，跟住又好阻到人啦，或係你真係會撞到人啦，同埋危險，你冇資格話人哋啲小朋友啦。都呢個都係前幾日我同佢嘅對話嚟嘅，跟住佢即係咁樣講完，咁咪 OK 咯，即係我又唔會搶佢電話。我即係第一我就覺得真係我唔會搶佢電話，同埋我唔會刮佢，即係我覺得就算哪怕我幾猛佢都好咧，其實真係咧打面咧冚刮佢呢啲行為呢啲動作咧係好令到個小朋友其實係好唔中意。其實市民你自己換轉翻個角色，其實你都會好唔中意。
1: 同埋可能有一個具體嘅目標咯，即係停，唔係即刻，而係哦，咁我哋係咁上下啦，打多十分鐘啊，打多兩個站，好預備啦。呢個係其實係唔需要到時先講嘅，其實一早可以講定嘅。譬如話一個長途車，有人中意瞓覺，有人中意打機啦，咁咪。哦，冇问题，咁但係咁上下要落车就要咩㗎啦，咁又或者要让座咁都要嘅。有一个心理仲要咩㗎啦，咁又或者要让座咁都要嘅。有一个心理准备先至开始，咁就好过就你唔教但係直管囉。其实你平时有教开呢就用。

0: 父母点都咧个控制能力系比佢好嘅，咁我哋就要首先控制自己个怒火先咯，同埋我哋有时都要问翻，其实我哋嬲嘅系点物咧？佢个行为定系佢个态度咧？
1: 头先有讲同理心啊嘛，
0: 嗯、
1: 即系人都唔中意喺大庭广众俾人闹、俾人话嘅，咁好自然，任何人就算你。在大庭广众被人落你面，咁你都会反弹，你都会搏啦。咁、所以如果大庭广众即系你嗌到，哇，成个车厢都听到，咁佢一定同你撑过。就算系佢唔啱，佢都会撑嘅。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自己都要多时咧，要不断咁样去提醒翻自己，趁即系我哋有时冷静咗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再反思翻我哋头先发生咗嘅嘢，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处理得更好呢？
2: 甜美与锋利从不对立，温柔与危险。

0: FIFA 全新派台歌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吃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树窿七十八号，
8: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9: 嗱，琴美华，咁我惊咧，啲听众咧，我听嘅时候觉得，啊，咁系咪嬲就系唔啱啊，就系错啊，咁样？其实我哋就唔系咁讲嘅。
10: 系啊，其实咧由细咧，我教到我仔大嘅，都系话你系可以嬲嘅，即系其实呢个好正常一个感受嚟嘅啫嘛。所以我细个嘅时候就同佢会分等级咯，即系其实你呢件事对你嚟讲，你嗰个嬲怒程度系一至十系到几多先？即系你系可以嬲嘅，系啦，你冇可能唔嬲。咁但系你嬲系啊，你而家咁样咁少。小事是 level one 啫，需唔需要喊晒爆晒粗咁样样咧？即系佢而家大咗，有时就会爆粗，即系佢打机咁样样。咁我都话，即系其实你有时系要睇翻你个时间地点噶嘛。即系嗱，如果你喺房，你唔骚扰人嘅，我有你，有时你真系好激动，你爆几句粗口出嚟都算。但如果你系听到，咁又会点咧？咁我觉得，所以我都系俾你知道，嬲系可以，其实每个人都系嬲嘅，可以嬲。
9: 有时嬲咧，如果放任咗或者放大咗咧，就会譬如话

0: 例如在讲嘢上面啦，姿态上面就会有挑衅性咯，即系嬲系冇问题，但系如果不断讲啲嘢，可能系或者做啲嘢去再刺激对方，咁互相刺激嘅时候咧，就会突然间可能由 level one 去咗 level 唔知八九十咁样嘅咯。
1: 系啊，所以咧即系嗱，我哋一方面咧，俾佢知道其实嬲系可以嘅。系啦，呢个好正常一个表达，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就要俾佢知道你点样处理嘅怒气，唔可以无限放大。即系有时佢哋打机打到好兴起，就会讲几粗口，但系讲嗰下就越讲越兴起，咁样就会讲得越嚟越过分。咁有次我个仔都系真系直情系讲咗句粗口，系问候佢妈妈嘅，跟住我真系嗰次咧，我真系闹佢啦，因为咧我话你阿妈，
0: 你知唔知你讲紧乜嘢啊？
1: 系啦，咁样样，跟住咧，即系其实佢真系系佢自己可能不自觉，咁但系咧我都好嬲，要俾佢知道咧，其实呢个好过分，就系你唔识得控制自己，我咪唔俾你讲，有时你讲一两句，我唔会即刻咁样stop 你，咁但系你讲到呢个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已经唔尊重啦，你已经系失控啦，我都真系要大闹咗佢一场，我都嬲咗佢好耐，就系俾佢知道嗰个严重性到边，其实。我都有少少嘅特登，我都放咗我自己嘅怒火出嚟嘅。但我要俾佢知道，因为你咁样样咧，其实你系喺出边，你咁样唔控制自己情绪，其实系负责唔到你自己个。
0: 有时上网睇嗰啲片都系啦，即系可能譬如一个人，可能佢疑似打尖咁，但系跟住如果你问候佢娘亲嘅话，咁佢即刻就一定会起降噶啦。
1: 系啊，呢个好正常。
0: 系啦，即系你可能好声提佢啊，唔好意思，排翻队咁，可能好过啊，即系问候你娘亲咁，跟住对方一定就算。佢係衰咗嘅話，佢一定同你撐。
1: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我覺得係要佢哋去學習點樣去控制。即係有時係你可以發火，但係到咩程度，或者你啊，究竟你喺個地方係咪需要要點樣去管理自己嗰個情緒咧？咁當然呢度都有講到嘅，即係憤怒其實係一個防衞性嚟嘅。呢個我都理解嘅，因為咧點解係防衞性咧？其實一方面咧，雖然咧佢係好有挑釁性，但係咧佢係為咗咧反抗同埋阻止父母個批評同安心，其實好正常。即系人哋有时嗱，我哋自己都会即系啲人干涉我哋都会好嬲啦。咁另外都系有时保护咧自己脆弱嘅一面嘅。有时咧就我想掩饰自己咧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啦。佢哋好认叻噶嘛，可能呢个时期咁样，但系我就唔想俾你知道我做得唔好或者做唔到。
0: 即系可能系做错咗噶啦，即系如果你话咧佢好犀利，佢就算明知自己都系衰，都会起下杠啊，驳下嘴咁样。咁但系如果佢衰咗，你唔系。踩多几脚咁嘅心态，咁佢就冇咁抗拒咯。
1: 系啊，即系我哋有时都要咧分析下究竟佢哋点解即系咁嬲嘅原因啦。咁有啲就系可能佢个嬲就系佢要驳嘴驳舌，要揾藉口就系惊我哋闹啦。佢想将啲嘢推俾人哋。咁又或者佢就系觉得佢真系有委屈嘅，可能我哋真系误会咗佢啦。又或者佢就系掩饰咗佢哋自己一啲失望啦。即系可能佢好想要某样嘢，但我哋冇俾到佢，跟住佢就用佢呢啲怒气啦嚟去表现出嚟。咁当然啦，我哋唔系话咁样样就话我理解咗之后，我哋就哦咁就由佢啦。我哋唔系要咁样，之后我哋要理解多少少佢个嬲怒嘅背后其实系啲乜，我哋先可以拆到噶嘛。
0: 即系嬲怒可能系表面嗰阵，即系等于嗰嚿冰喺个水面上，你见到。嗰樣嘢啫，但係喺水底上面下面嗰啲先至係佢真實嘅感受，咁可能係幫助佢去面對翻或者形容翻自己，好猛啊，好猛啊！但係你猛乜嘢咧？咁樣咁係俾佢知道哦，咁其實咁啫，咁樣你。唔开心系正常，咁但系你唔使咁嬲，或者有阵时佢哋都未必好能够掌握到、了解到自己嗰个感受系从边度而嚟咯。
1: 系啊，即系我谂咧，佢哋其实好多时都系嗱，我都成日讲青春期咧，佢哋控制唔到自己，同埋佢哋好多时就系突然间啲情绪嚟，其实佢哋都唔
0: 系
1: 好知道点解突然间自己咁嬲嘅，所以其实好多时系冇原因。当然啦，我哋头先话我哋都可以拆佢嘅每个原因，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有时我哋都会咧，即系谂多少少啊，佢哋呢个年纪就系有佢哋自己嗰个情绪，系佢哋自己都好懵，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哋就做父母，我哋有时容许佢有呢啲位置嘅，即系我觉得俾佢发下脾气，如果佢个影响性唔系好大，或者。有时我去即系把一两句粗口，我话我都有佢，我都同我仔讲，你真系好打得好猛嘅时候系 OK 嘅。咁但系我就话上次你讲嗰句实在太过分啦，因为你阿妈就系喺度咁样。咁所以我都要俾佢知道，分有啲程度系点样样咯。咁所以我觉得我哋都要俾啲空间佢，有时要发一发火嘅。
0: 系头先讲话唔好嘅就系，譬如话佢已经系一个唔好嘅情绪里边，你仲讲啲嘢去再泼行个火挑衅佢，例如啊，你嘅咩态度啊？即系嗰啲咁

0: 哎，自己做错仲咁样样咁样，
1: 咁你一定系刺激咗佢噶嘛？
0: 你自己知道自己衰乜嘢啦。啊嗯、你成日都系咁噶啦，
1: 即系嗰啲咁样你就冇好结果噶啦。
2: 系啊，嗱、啊，当然啦，头先嗰啲对白咧，你觉得真系好似曾相识，好似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嗱、嗯，确实系嘅，即系我哋做父母真系人嚟噶嘛。哪怕我哋而家坐喺度可以好理智咁样去讲呢一啲内容，但系其实我哋真系当下有时同佢即系闹起交上嚟，其实可能我哋自己都会讲嘅。
1: 尽量减少呢啲咯。
2: 系啦、啊。

0: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晚上7: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5: 继续咧，翻嚟完美生活馆啊！今晚 Clement 同埋 Camille 咧就讲下，即系点样处理父母自己嘅愤怒啦，同埋处理仔女嘅愤怒。咁啊，仔女嘅愤怒认识咗先啦，因为我谂听我哋节目多数都系大人啦，咁所以系要先了解咗即系仔女嘅愤怒点处理先嘅。
6: 系啦，咁咧我哋咧即系处理佢哋愤怒之前，我哋真系都要再重申一次啦。佢哋咧降温啊，所需要嘅时间同空间，亦就系比成年人系长嘅。即系我哋都唔好咧，家长唔好低估咗佢哋所需要嘅心力同埋时间啦。所以我哋系有时话哇，点解搞咁耐都仲未搞掂佢啲怒气？即系我哋都要谂，再俾啲时间，再俾啲时间。咁咧呢度咧书都有提我哋嘅，即系佢都有教我哋点样处理佢哋嘅怒气嘅。咁我有8个步骤。
5: 系其实谂翻啦，即系你后生啲、细个啲嘅时候，其实都热血嘅，即系好听啲叫热血啦。但系另一个演绎方法就系会火遮眼啲咯，即系佢哋系会系咁。所以第一件事，如果真系比较含含声嘅时候，咁可能就系离开啦，即系譬如可能佢同人嗌紧交，同人撒紧气，甚至乎喐手脚嘅时候，就可能拉开先咯。
6: 系啊，我咧就即系都会谂翻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嬲嘅时候咧，我都好想自己匿埋，但系咧即系奈何以前即系屋企唔大啊嘛，即系可能我同我细妹一间房，我就算逃离极都系自己间房，都仲有个人喺度，即系因为你自己落楼咯，但系你唔会即系离家出走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這個呢个咧，即系而家谂翻，即系我啲仔咧就好有空间可以逃离，但系咧我谂翻以前其实真系冇。所以好多时嗰个怒气点解大家都释放唔到？即系如果系家庭条件问题咧、环境问题，其实呢个都真系几重要。冇自己空间咧，其实你想逃都逃唔到。
5: 這个可能是兄弟姊妹之间有纷争，可能就拉开两个啦。可能父母和仔女有纷争，可能其实大家都是各自冷静，即是不要正面交锋咁样好啲咯。
6: 系啊，但好多时候我都发觉啲父母咧，即系乘胜追击嘅时候都会，即系咧佢越走就话你仲走，我而家都未闹完你啊。
5: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个仔女已经想入房，但系佢可能甚至乎即系逼到埋去佢墙角，咁即系一定要讲够为止。
6: 扮埋咗门都仲要喺门口闹，或者要仲要冲翻入房，仲要继续闹。但系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系大忌。哪怕我有时即系都好想继续闹个仔，但系呢样嘢咧，我都成日都会闪喺我脑里面，我都会谂唔得唔得，因为我以前都系好唔中意呢一样嘢。即系当佢好嬲嘅时候，其实你不断闹佢，其实系成唔到事嘅，因为佢根本听唔到入耳。
5: 嗯，系头先就系讲紧嗰个地点啦。咁其实嗰个时间都系嘅，即系如果大家都唔冷静嘅时候，其实就都唔应该讲，即系你 一路讲落去都唔会有好结果，咁反而就系不如就暂时唔好讲住咯，等大家冷静啲嗰时先讲，甚至乎头先有讲，诶、哎，咁人都系要面嘅，如果大庭广众好多其他人喺嘅时候。或者好多花生友喺旁边会加一句嘅时候又会搞乱咗件事㗎啦嘛。嗯、有啲就火上加油啦，但有啲又可能过分想泼色，哎唔好咁咁有啲人尴尬㗎嘛。咁就反而係讲唔到，咁就可能係大家有机会冷静独处嘅时候先倾先至可能适合啲囉。
6: 係呀，即係呢个我都觉得有啲原则嘅，就係你唔好喺公开场合啦，哪怕有时真係就算喺屋企里面可能但有其他屋企人咁样，因为有时我都话我仔嘅时候呢，即我媽嗰啲加埋把嘴，而家大家都好醒目嘅，即係可能我家姐細妹啊嗰啲咧，總之阿婆婆加埋把嘴嘅時候咧，我哋都會 stop 我媽嘅話，媽媽唔使講啦，咁樣樣而家係我揀佢，總之就係唔好再俾外人加埋把嘴。咁又或者總之個時間係咪好 rush 咧？你要好趕住做另一樣嘢，或者你要走，就唔好喺嗰啲咁冇時間嘅空間裡面咧，去繼續延伸呢一個話題。我覺得都要等大家冷靜啦，大家都有空間嘅時候，嗰、那個場合淨係得你同個仔自己人嘅時候，我覺得先去處理。
5: 係咁。剛才有讲过啦，即係唔好再做啲刺激啊挑人嘅嘢啦，咁譬如话言语上面刺激啦，係啊，你即刻同我乜乜乜，又或者你次次都咁，人哋嗰啲唔会咁嘅，又或者可能係单打啦、你好叻啦，好威啦，又或者可能係睇死佢啦，你咁样一定衰硬嘅咁样。
6: 系啊，即系头先嗰个例子就系佢刮佢啊，跟住抢佢啊，系啊，即系呢啲都真系好刺激性。跟住谂翻啦，你自己都唔中意人哋咁
5: 样，或者可能侮辱佢啲朋友啊，都系死罪嚟噶。
6: 系啊，咁另外咧，即系都仲有即系第四个步骤啦，咁就系、是、对准子女嘅一啲引爆点，咁其实系啲乜咧？
5: 佢最介意啲乜嘢咯？
6: 系啦，即系好多时咧，佢哋嬲系好多原因嘅，咁有时咧就系佢嗰个引爆点咧系有几个嘅，咁通常都系覺得你唔信佢啦，即係俾人屈咁樣啦，
5: 睇死佢啦，
6: 睇死佢唔欣賞，跟住又覺得好唔公平啊！佢哋好興奮，真係唔公平啊！你咁樣處理，咁呢啲事，我覺得我哋都要去自己去諗翻，究竟佢引爆點係啲乜咧？
5: 係，即係可能頭先有講過，即係引導佢啦。啊，咁你係咪覺得好委屈咧？你係咪覺得我唔信你啊？或者點樣樣？你唔好刺激佢嘅話，可以點講咧？哦，咁啊，係，我都見到你付出咗嘅，不過今次成績唔理想，大家都唔開心啊！好过话怪就啊，你有冇读书噶、你摆明冇读书啦，咁样
6: 系，或者有时咧，我哋即系觉得都可以，即系有时佢会新学校一啲嘢，觉得好不公。虽然咧有时可能我哋听到觉得其实嗰件事系佢自己主观咗嘅，咁但系咧我自己都会学习就系、是、我唔特别再回应佢。其实有时可能佢自己都知道未必自己啱晒，但系就系佢嗰个感受上面佢觉得好委屈，咁我就由佢咁样去讲，好过我不断纠正佢，我就会觉得唔敢有去讲啦，但系我又唔想。话佢其实又唔系咁样，但系我又好难讲得出，其实佢啱晒。咁与其咁，不如我就就咁聆听啦，我就唔回应。咁可能佢讲完就会冇事啦。
5: 系有同理心就系同佢一齐去面对翻。啊，系啊，系啊，都真系会嬲嘅咁样。咁而唔好话佢啊，总之你嬲就唔啱啦。咁样就唔啱啦，咁样。
6: 即系我哋唔好即刻好多道理，就系讲件事，分析件事。有时我哋可能就系会觉得佢点都好，件事就算系佢都做错，但系我哋都好明白，其实佢系点解会嬲嘅。
5: 因为其实父母理论上都系子女嘅一个 backup 嚟嘅，即系你想佢讲俾你听，定系觉得同你讲多句都嘥气啊咁样。咁如果佢觉得你都会听嘅时候，佢觉得佢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揾你呻啊，揾你。去傾嘅時候，或者你俾啲意見佢嘅時候，首先你要控制到自己先咯。如果佢覺得同親你講，我本身嬲三嘅啫，但係你就會將嗰樣嘢係再推到再唔開心啲嘅，咁佢就唔想同你講咯。
6: 係嗱，但我哋又唔係話即係要下下都要 please 佢，就係唔糾正佢個錯誤，我哋唔係咩意思嘅。不過即係我覺得可能有十次，可能我哋都有我有幾次真係咧覺得。真係過分咗，我哋都要糾正佢。但可能大部分時間覺得都撈喊啦。咁其實我哋俾佢發咗火，即係等佢宣泄完、講完一輪之後，我哋覺得係可能或者一日啊，大家都 OK 嘅時候，先再提翻嗰件事，先再講，可能佢就又會聽得翻咧。
5: 我覺得呢本書講一句嘢都幾好嘅，係為憤怒降温嚇、而唔係升温。即係如果佢都係憤怒嘅時候，你未必要話佢錯，但係你可以將佢嗰個怒氣可以舒緩一啲，令佢覺得舒服一啲嘅時候咁。无论他面对他接下来做的事又或者是 当刻佢都觉得啊，起码会容易啲啦，起码有人明白啦，咁样。
6: 系啊，所以咧，我哋其实即系除咗帮佢要承认翻自己啊，其实你系嬲嘅咁样样，我哋都要即系头先再讲翻，我哋都要知道佢嬲嘅原因啦，同埋头先就系你啱啱讲嘅，我哋都要俾翻我支持佢，即系我哋沿住呢啲 step 之后咧，最尾其实我哋都系要 support 翻佢，即系嬲系好正常嘅，咁但我哋都要帮有时分析翻啊，其实你嬲啲乜嘢咧？可能佢知道咗之后，哦，可能又会好啲，但系都俾佢知道啊，哪怕你嬲有啲嘢你嬲错都好，我都明白点解你嗰下系嬲，咁即系俾佢知道咗就系唔系下下佢嬲咧我就要闹，跟住佢就会觉得原来其实我系唔嬲得噶，或者我根本就唔可以再同你讲啊。咁其实我哋都系想延续个对话啫，咁样样。

和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九种拥抱，曾出现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这么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是曲风和他的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3: 系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2: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4: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5: ，We are ready。
4: 四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6: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7: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6: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8: Live 世界杯。
9: 树窿78号，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0: Camila 头先休息之前咧，我哋就讲到即系点样处理子女嘅愤怒啦、个怒气啦咁样，但系、父母咧有时都唔系太意识到咧，其实自己都系处于一个好愤怒嘅状态，仲觉得自己好冷静，我继续可以讲落去咁样
11: 嘅。系，所以成日觉得呢本书嘅重点咧，反而系呢一 part 就系父母点样处理自己嗰、那个即系愤怒嗰个方法啊、我觉得呢个先系我哋要去学嘅呢样嘢咯。
10: 系，咁譬如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其实都可能系一个唔冷静嘅状态啦，可能你心跳加速啊，咁可能呼吸加速啊，咁可能都。面红耳热咁样啦，咁好怒气咁样啦，甚至乎可能即系自己想喐手啊，打人又好，掟嘢又好，乜都好啦，咁样就唔适宜继续讲落去咯。
11: 系啊，我觉得系真系需要暂停对话。我谂呢啲咧，大部分家长咧都经历过无数咁多次，即系你嬲到爆炸嘅时候，点知我近排都系有啊，即系俾个仔俾个女都真系好激，哇激到真系我都觉得我要入厨房冷静，跟住到最后我都觉得等我老公翻嚟处理佢嘅功课，我都唔想再处理。但系我都唔想自己再容让自己不断去爆啊，因为我觉得咁样系没完没了嘅。大家即系其实都唔会解决到件事，咁不如我都要去冷静啦。咁样我就意识到自己咦唔掂啦，真系到嗰个点啦，咁所以我都停止个对话，直情我都同我老公讲啊，嗰晚我唔会再同我女去对话噶啦，我都俾佢知道我嬲，我亦都想冷静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咧，即系都要学习，就系有时咧沉默就唔系认低威嘅。系啦，我觉得有时父母就觉得咧，好似我要攞住个势，跟住我唔讲嘅就代表我好似系我拗唔过去，我输啦。咁就真系我觉得唔系嘅，有时唔系唔讲嘢就系、认咗佢系啱咯。但有时其实
10: 唔讲住啫，只系
11: 系啦，唔讲住啫嘛。咁但系咧，我正正有时我唔讲咧，反而我个女就好似惊啦，佢知道有啲料到啦。
10: 系咁，同埋我谂就系唔好将嗰样嘢无限发大咯，即系可能系只不过可能。最初是因为一件事，但是你已经发大到你次次都是这样，或者你整个人都是有问题，那就很难谈下去。因为很多时候冲突可以再爆得大一点，就是因为开始讲一些不关事的事。
11: 是啊，虽然这个呢是大家都容易犯，哪怕我和你都是会的，即到那个位置我们都会忍不住，就算我们知道不应该这样都要讲。不过真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不断要去练习的一样东西。可能今次做不到，我们下次都要提醒我们都要收一收，我们只是针对这件事，就是我们就不讲之前，虽然可能会 related 到的，就是因为你次次都是有这个这样的 pattern， 但我们都要提醒自己那一下不要这样讲，可能你之后真的大家冷静过后跟他谈回这件事的时候，你才可以慢慢去讲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因为你很多时都有做过这件事，所以令到我这么猛整。我觉得这个可以之后慢慢讲，但就不要那一下的时候就讲其他讲历史这样。
10: 其实 要提翻自己一样嘢，就系、是、大家其实系想沟通，唔系想嗌交。咁、如果你大家都唔冷静啦，大家都系为咗要赢嗰场交嘅时候，咁其实就已经唔系讲紧嗰个问题个核心啦，即系唔系讲紧嗰件事啦。咁、其实一定冇好结果嘅。但反而可能冷静过后，喺适当嘅时候先至再讲翻嘅时候，或者真系改善到个问题咧，即系可能隔咗一日。或者隔咗半日之後，咁先至去講嘅時候啊，咁嗰日咁樣真係唔係咁好喎。
11: 同埋咧，我哋有時都要去回顧翻咧，究竟我哋即係同佢鬧呢一件事咧，長遠嚟睇其實係咪真係好大不了咧？咁樣樣，有時其實我哋個關係係重要啲啊。有時我哋掹嗰樣嘢係咪一定真係要咁樣去拗落去咧？定係其實？我哋就算即系佢真系咁做，其实都无他系咪啊？即系唔需要咁样啊！即系我觉得系有时做乜要咁执着咧？即时嘅对同错咧，其实有时个真系讲紧系个关系啊咁样样。如果你因为真系一场交冇咗个关系，我就觉得真系唔值得嘅。
10: 嗯，咁同埋都系放翻远啲去睇啦，即系。可能系咁一次唔理想，咁系咪以后就系衰硬咧？以后就衰晒咧，冇弯转咧？咁唔好放到咁大，咁可能就系咯。人都会错啦，咁错一次啫。咁如果之后搞翻掂咪 OK 咯。咁最紧要系之后搞翻掂啊嘛。
11: 系啊，咁咧同埋我哋好多时即系我哋都要谂翻啊，究竟我哋嗰个嬲咧系源自于边度咧？有时其实我哋自己有啲咧，父母都有啲情感嘅死穴噶，可能有啲盲点啦。原来自己好憎仔女嗰啲地方，其实系因为我哋憎配偶嘅某啲嘢，所以我哋投射咗喺自己个仔女度。又或者有啲嘢咧，好令我好嬲嘅，就系、是、原来一直都好憎人哋去话自己一个系一个唔尽责嘅父母，会唔会就系呢啲位置就会好刺激到你咧？
10: 或者可能会唔会系自己好完美主义呢？即系觉得，我做咗样嘢就一定要有好嘅成绩、好嘅成果啦。我帮你入咗某间学校，你就要成绩好啦，你就要之后就平步青云啦。或者我教咗你，你就一定要识啦，一定唔可以唔做嘅，或者做得唔好啊咁样。
11: 系啦，呢啲就系我哋嘅死穴啦，同埋即系讲啲底线啦，即系可能就系嗰个你哋嘅仔女就会成日会踩一啲底线，就系讲大话啦。好多时父母就最憎就系佢讲大话，宁愿佢有时犯错唔紧要，但系佢唔好讲大话。咁有时就我哋都要回顾翻，其实系咪就系呢啲位令到我咁嬲咧？咁有时咦，点解我会有呢一啲死穴啊？其实系咪都讲紧我哋自己对子女嘅期望同人哋唔同咧？跟住或者其实都讲紧系咪我嘅价值观啦，我对关系嗰个期望啊，对自己期望，甚至对婚姻，其实可能好多内里嘅啲问题，我哋自己作父母嘅，我哋未处理好，我哋就将呢啲怒火就加诸咗喺我哋嘅仔女身上。我哋其实有时候都要清一清自己呢啲咁嘅问题咧，先可以咧重启我哋同仔女嗰啲对话啦，维持翻我哋嘅关
10: 系。都系嗰句啦，我哋系大人，即系我哋。其实你曾几何时唔系又系戆居居或者犯过错咁，所以当你谂翻啊，其实你当日犯过错，而家都尚且都叫做 OK 啊，好似冇咩大问题咁样，咁你都可以容许啲仔女啊喺某个阶段都系仲系摸索紧，都仲系喺错误中成长咯。
11: 所以咧再讲一次啊，我哋好多时即系我哋知道好多情景，我哋都真系好嬲嘅。我哋都明白，我哋真系做父母嘛。咁但系咧，即系我哋都要知道啊，有啲位我哋都系即系需要系不断去学习嘅。哪怕我哋几嬲都好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哋都要为自己加油啦。即系我觉得好难顶嘅有时，但系我哋都唔好放弃咁样样，同埋都唔好觉得自己真系做得好差。我哋其实有时尽力去做就得噶啦。我哋都系人嚟嘅，父母。
10: 咁讲开怒火咧，好难咧离得开闹交嘅部分啦。头先都可能嘅牵涉咗少少啦。咁不如下次咧，我哋就讲下，即系究竟闹交嘅时候又可以点样样咧？
11: 好，下次见。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美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一座通讯塔，形容是侵略行动。他们随即打击了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预定目标，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会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科威特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说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窝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自卫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量，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早前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日凌晨进入伊朗领空的上海的领海的上空，于是将它击落。日本东北地区接连有人在山中采摘野菜的时候怀疑遭到熊袭击，至少造成四死五伤。共同社报道，自熊结束冬眠之后，岩手和山形自四月以来分别有三个人和一个人怀疑采摘野菜的时候遭熊袭击丧生。秋田、山形和福岛有五个人受伤。其中四月下旬，岩手县发现一个55岁女人的遗体，她将车停低之后在附近下落不明。当地猎友会会长说，在搜索那个失踪女人的时候，有熊在岩洞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56岁的警署巡查部长在灌木丛深处搜索期间被熊扑倒，这个部长的下颚等多处受重伤。猎友会会长最后开了两枪，将那头1.3米长的成年母熊击毙。当地专家提醒民众，采摘野菜的时候容易放松警惕，不应该单独行动，在视野不佳的地方有意识发出较大的声响非常重要。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认为李敬全离身标志着科大筹建第三间医学院的工作迈出新一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对香港医疗体系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凭借他的国际视野、学术和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的国际与创科教育模式。渔护署即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狗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说，巡查期间人员会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有牌照，如果发现狗只没有领牌，就不予警告，直接向狗主提出检控。渔护署又说，定期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牌照不单只是法定责任，亦都有助保障动物健康和公众安全，提醒未有为狗只领有牌照的狗主尽快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狗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8: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9: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 文王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1: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2: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月一号六月嘅嚟临。第一日呢就係、是、星期一，我好鍾意呢一啲日子㗎，即係呢好似好易记咁啊，因为呢礼拜一係一号，礼拜二係二号，如此类推啦。我觉得有呢、這、一个即咁样对应呢，对应得啱呢，跟住之后就会令到我嗰个月呢唔知点解好充实啊。我会觉得呢即係成个月呢每一日呢都可以实实在在好正面正能量咁样呢去度过每一天，好似好 fulfilling, 好满足咁样。我唔知啊，呢个系我由细到大呢就有呢一个諗法㗎啦。系即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哋早两集讲嘅咧，就系关于高敏感嘅一群咧，好容易受到外在嘅一个环境所影响，而有唔同嘅情绪啦、有感觉啦嘅出现。其中一样，除咗天气之外咧，可能就系日期系啊，有一啲整数咧，一啲好吻合嘅一啲整数齐齐齐咁样，即系好似星期一系一号咁样嗰啲咧，跟住我就觉得好开心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谂法？系我啊，定系其他有部分人都会咁样谂嘅咧？嗱，如果有嘅，大家好，今日咧有同好有共鸣喺度啊！

好笑呢，就是啱啱过去的那个星期六日，首先问一问大家，你们过得好吗？啱啱那个星期六日呢，天气好好啦，太好啦，真是，即是没得怨的。落雨的时候又说天气不好，出不到去，出不到街，玩不到一些户外活动，唞不到新鲜空气咁样。咁但是呢，天气太好的时候其实都是呢，会令到大家真的想留返在室内啊，尤其是呢去下啲商场，因为啲商场冷气首先免费啦，然后佢哋啲冷气开到好大。咁所以呢就真係好凉快啊！成件事，不过即系都有嗰句啦，一冷一热咧，即系由商场步出商场去翻户外嘅地方嘅时候咧，由嗰阵热风要小心着凉啊！吓，呢排啲天气咧都好虾人啊，好多身边嘅朋友仔都感冒啊，所以大家注重身体健康。而我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六日呢，咁啊都是趁住一啲日落嘅时间啦，同埋呢好似有一部分，即係部分局部地区性，同埋有一部分时间呢好似係有过些微雨水嘅，係啊，而今次嘅呢一种雨水呢唔係令

到成个天气好局促嗰只咯，即系好似有一阵好凉快啊嘅感觉。所以咧，其实我都系觉得咧，天气呢样嘢都好讲求咧当下嘅心态同埋心情系点样，而去 define 究竟啊呢、這个天气对自己会有咩影响咧？因为如果你当时系唔开心嘅，就算阳光普照嘅话，都唔会点样影响你啊！你依然都系处于一个即系唔正在即系唔喺状态里面啊！所以我哋喺倾心倾城咧，都系嗰句啦，用音乐同大家交流嘅情况底下，同时间亦都讲一啲人生嘅小道理、大觉悟，系啦，睇下可唔可以由小道理里面咧，揾翻一啲觉悟出嚟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啦，一个心态啦，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动作啦，究竟个源头是什么呢，那个影响源是什么呢，因为最近呢在这个礼拜六日呢，就因为太热嘛，所以呢有留在家的时间比较多啦，那就看了很多呢关于佛学啦同埋哲学，即都是哲学就不嬲都系我嘅一个喜好嚟嘅。我之前好似有冇同大家分享过咧？读大学嘅时候，其实本身系想入一个大学嘅，即系哲学学系嘅，但系好可惜佢唔收我，唉冇计。咁唔紧要，佢唔收我咧，我有另外一片天就闯咗出嚟啦，咁样。咁但系咧，我一路都对哲学啦几有兴趣嘅，所以都买好多相类近嘅一啲书本去睇啦。而哲学方面啦，同埋咧佛学方面咧，最近咧，我就系睇咗一啲YouTube 上面嘅影片啦，都令到我有少少觉悟、哦，都觉得咦，原来佛学系可以咁样解读嘅、哦，咁样。咁但系当然啦，我就唔会喺度同大家分享究竟即系一啲宗教，因为我自己都唔系话了解得好深入，我都系睇佢即系某一啲点样可以应对喺日常生活里面啊，点样拉翻佢去日常生活里面去对待唔同事情嘅时候，会用唔同嘅态度啊，咁样嘅一个处理方法。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

0: 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嗱，都系嗰句，我咧就系、是、识少少扮代表嘅一个代表啊，系啊，因为咧嗱，都系嗰句啦，讲重申翻先，即系本身咧对于呢一个学派啊，呢、這、一个宗教咧就冇乜特别嘅认识嘅，咁啊都系。虽然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修读过这个宗教与伦理的这个学科，但是呢都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一下的。那么现在都不算话认识太多，只不过咁啱在这个礼拜呢，即是就看到啊，关于即是这些佛学里面呢，怎样去教大家原来去到尾可以是自我和解，怎样呢是去理解这件事，为什么人与人唔係點解人唔係人與人之間，係自己人同自己之間，即係自己同自己之間係需要和解咧？咁啊，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咧？係咪真係成日自己同自己過唔去？原來係一個世界嘅定律咧，每個人都可能會有機會遇到呢個情況咧。

世界有咁多唔同嘅知识咧，即系又关于最近譬如 AI 方面啊，一啲科技嘅发展啊，有好多唔同嘅一个进化，又有外星人啊、太空船啊等等，好多好多一啲新嘅资讯咧，其实都等住我哋去学习啦。人生每一日就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啦。我不嬲都同大家重复同埋重申咧，就系讲话每一日可以去做错嘅。做错事唔系一件坏事，唔系一件羞耻嘅事，但系点样从所谓嘅做错事里面咧，学到一啲教训啦，学到一啲课堂啦，应用喺下一次有相类近嘅事情发生，又或者系下一次避免有一啲事情嘅发生咧，咁先系最重点。好啦，咁我开始啦。嗱，因为咧佢嗰度讲咧，即系佢都系某部分咧抽某部分一啲字眼去分享啦，咁样。咁其实咧嗰、那个话题咧，嗰、那个主题其实就系讲紧话，其实我哋人类咧，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好受原生家庭嘅一个影响，即系你屋企人点样喺细个嘅时候同你相处啊，又或者点样对待你啊，即系会系好纵容你啊，好理性地分析啊，会好顾及你嘅感受啊，会可能细个嘅时候仲有嗰啲体罚喺度啊，即系你唔听话就打你咁样，嗱当然唔好啦，唔好咁做啊，大家各位家长明智啊，唔好咁做啊，细路仔会记一世噶，系啦，咁啊，即系细个点样受到爸爸妈妈嘅一个相处之下嘅影响咧，系令到你而家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同埋你点样对待你嘅下一代啦，点样去对待你日常嘅一啲关系啦，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关联喺度。嗱，而佢咧，嗱，大家如果我呢度讲错咗咧，都真系可以即系揾地方，即系 D.M 我喺我嘅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都可以去同我讲翻啊吓。究竟你哋嘅认识嗰啲叫做佛学，又会系啲咩嘅一个讲法？因为咧，我睇到嘅关于一个原生家庭里面啦嘅一个修行啊，咁啊当中咧就话每个人啦，其实系透过一个叫做五蕴嘅事情咧，去理解呢个世界嘅，因为世界本身系一个好模糊嘅一个定义，而我哋咧点样去认识呢个世界啦，点样去认知咧，其实都系以我哋自身嘅一个角度啊、经历啊、学习啊，然后点样去睇呢个世界，因为世界嘅即系其实系好哲学咯，所以我好中意佢嘅呢一个讲法咯。因为你世界上面每一样嘢、每一个物体咧，其实冇一个固定嘅 definition 噶，只不过系由祖先开始啦，由历史开始啦，慢慢赋予某一件、某一个物体有一个名称、有一个用法、有一个定义啦，咁之后我哋就一路跟住咯，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哲学方面咧，我好想谂爆头嘅嗰个谂法。咁佢咧就话啊，有一个原来人咧嘅一个认知媒介就系叫做五蕴，系啦，系世界嘅真相咧，我哋永远都冇办法知道啦，亦都冇办法去定义嘅，即系冇办法由一个人去定义啦。咁啊，而我哋点解会知道某一件事咧，就系透过五蕴咧嚟投射呢一个事实。投射呢个现实，咁五蕴系啲咩嚟嘅咧？咁就包括咧就系色啦、受啦、想、行同埋识，系啦。嗱，呢两个色系唔同嘅。咁佢咧就包括色咧就系物理嘅一个反射啦，受就感受啦，想就系感知同定义啦，行就系心理嘅动力啦，识就系意识形态。系啊，即系等于系我哋嘅普通讲咧就系五官咯。系啦，你闻到嘅、睇到嘅、摸到嘅、食到嘅、听到嘅咁样，咁但系咧呢五蕴咧就系一啲意识形态嘅嘢咯，所以我就哇睇完之后讲话呢个世界嘅真相，其实我哋系冇办法知嘅，哇！即系有阵时咧有一啲说话就系咁样讲一讲咧，打通咗我嘅即系成个思维模式啊，成个咩任督二脉啊，系咪咁样讲啊？

0: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晚上8: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至29度，相对湿度77%。
3: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FM99.7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而成件事嘅推进咧，就系由色啦，就系物理器官啦，即系讲紧，即系透过咧我哋嘅眼耳口鼻啊，去同世界接触啦，即系你见到嘅、你摸到嘅、你听到嘅、你闻到嘅、你食到嘅，即系万一嗰样嘢系食物啦，跟住咧你就开始有啲意识咯，就知道系啲乜嘢嚟嘅咧，有啲咩嘅感觉咧，而所有嘅意识咧，其实本身都系你细个嘅时候被教导噶嘛，被即系灌输，又唔好咁讲，唔可以灌输，灌输系一个 negative 嘅一个字词嚟嘅，即系被教系啦，教导啦，即系大家读书睇书，爸爸妈妈教你翻学咁样去慢慢。去令到你点样去了解呢个世界噶嘛？即系所以第一步就系你嘅色啦，就系物理嘅器官同世界产生一个接触啊。而有接触之后，就当然啦，有反应啦，你有一个感受嘅反应啦，又或者系一啲生理上面嘅反应啦，心理上面嘅反应啦，即系一啲快乐，即系嗱呢度就写啦，当然系佢就系叫做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其实唔需要咁复杂，就系、是、你物理器官吸收到嘅一啲知识、一啲谂法、一啲事、一啲睇到嘅嘢，跟住之后咧就令到你有啲乜嘢嘅，即系 recall 翻你脑部嘅一啲记忆出嚟，就系话呢样嘢系咩嚟嘅？呢样嘢系咪似曾相识咧？咁样跟住之后咧就系啦，我其实已经快咗一步讲啦，就系话啊有呢个感受咧就好快咁样，人脑系。活动得好快，计算得好快，咁就即刻有投射咗一个定义出嚟，就系同大脑嘅记忆里面咧，就系、是、咦呢样嘢我见过，呢样嘢系啲咩嚟嘅？呢样嘢我学过，系啲咩嚟嘅？呢样嘢点用噶？啊，我都了解过，即系又就会一连串嘅连锁反应咧，好即时咁样反应到，俾咗你大脑嘅意识咧，就系话俾你知你睇到嘅一样嘢系啲咩啦。然后呢之后下面嗰两个就唔关事嘅，你认知嘅能力呢就係话根据你諗到嘅一啲反应就可以变成一个推动力。但係我都係咁样照讲啦，推动力你动嚟做咩啫，而家讲緊了解一个世界嘛，所以唔关事啦。咁但係呢另外最尾嘅一个意识形态呢就係话有意识地去知道，即主动去define 主动去定义某一样物体嘅一个那个名，即系嗰个条款，那个 condition， 即系你点样去界定嗰件事啦，系啦，应该咁讲啦，识啦，即系总之你就有个意识形态咁样啦。所以嗱，夹埋埋咧呢五个咧，就系、是、其实本身喺大家嘅脑袋里面咧，即系遇到一啲新事物啦、旧嘅事物咧，就会好快咁样将一连串嘅一个步骤串连起嚟，然后有一个感知出嚟，其实就系代表五蕴啦。咁但系咧，最主要我都系唔系想讲呢几个可以令大家了解世界嘅一个媒介，我主要都系想讲本身佢第一句就系话呢个世界所有嘅真相，其实我哋系冇办法知道系啲乜嘢嚟。好多时都系用我哋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系我哋自己嘅定义，我哋自己嘅推论咧，去了解呢个世界咯。所以即系唔使咁坚持啊！我系想同大家讲，即系遇到所有事自己谂唔通嘅话，又或者即系有困难啦，遇到难关嘅时候咧，其实唔需要咁坚持用自己嘅嗰一套方法去谂呢件事。好多时咧。我哋自己就系俾咗一个难关嘅一个定义，俾咗一啲唔开心嘅事情一个定义，就系话呢样嘢影响到我，我系会好唔开心嘅。咁当中咧就系摆咗一个我将自我放得太大，因为你试谂下，如果呢件事发生喺你朋友身上，喺你屋企人身上，喺任何其他人身上，你究竟会点样去处理，点样去反应呢？其实系两个唔同嘅一个 reaction 嚟噶啦，你两个唔同嘅一个反应嚟噶，就系、是、因为咧有阵时点解某一啲事情啦、某一啲人啦、某一啲关系啦、某一啲经历啦，会令到自己咁痛苦咧，即系咁唔开心咧？咁煎熬呢，就係、是、因为我哋将自我放得太大，所以我就係睇到呢一个所谓嘅即係佛学里面嘅自我和解，我就开始慢慢有一个觉悟，就係话其实我哋唔需要将自己嘅一个定位放得太大，即係有自我係紧要嘅，
自我认同是紧要的，我们作为一个自我中心是紧要的，但是当自己发生，即身边发生的事情啦，同埋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是牵涉了很多个 parties 的时候呢，大家就不需要太过坚持在自己是啱的这个角度。很多时候可能聆听一下啦，交流一下意见啦，放轻下自我的这个想法啦，即是 put down your ego。即很多时候呢，一对譬如男女关系呢，一闹交呢，大家都想赢。大家都覺得自己的立場是啱的，就是點解啊？就是因為我自我呢一個 elements 擺咗落去，所以我哋今集同大家講去自我化，喺某啲情況啦，自己即係自我價值都係好緊要嘅。但係當牽涉到其他人、其他事嘅時候咧，好多時放低少少自己，唔會輸噶。人係冇輸贏嘅，只係角度同埋點樣去演繹嗰件事嘅啫。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我知道我今集咧系比较长期，讲咗好多系啦，大家听歌嘅时间少咗，不过真系我觉得好有领悟啊！我就系点解其实我会睇咧，就系、是、因为我朋友咁啊 send 俾我啦，就系话诶参加咗呢一个即系 patron 咁样啦，即系付款嘅一啲会员啦，咁样咁咧就话嗯几有得着，几得意。其实佢未去到得着嘅，即系佢话几得意，就话都几啱我听，即系我都中意呢一类型嘅话题。咁就即系大家好朋友 share 一下，大家即系觉得对方中意嘅嘢咁样啦。咁啊之后我嘅好朋友就 send 俾我，跟住我想讲我而家睇嘅进度咧系仲快过佢啦，因为我真系好有兴趣啦。咁而嗱，头先讲紧嘅嗰个咧就系痛苦，佢嗰度都有写噶。痛苦嘅来源咧就系代表我执。嗱，呢个就系嗰啲佛学嘅 terms 啦，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佢嗰度咁样写咧，我就希望大家如果系真系读即系练习佛学嘅，又或者真系信佛嘅朋友仔咧，即系唔好怪我啊吓，因为咧我都系半桶水咁样，啱啱。即系睇紧相类近嘅资讯咧，咁啊同大家讲咁样啦嘅。咁佢呢度写啦，嗱，痛苦嘅来源就系代表我执，就系我就系我啦，执就系执着嘅执啦。咁就系佢讲紧咧，就系话痛苦嘅深浅度系取决于件事放咗几多我啊。头先讲嘅嗰样嘢啦，放咗几多我喺入边，即系你究竟摆咗自己几个地位个角色几大几高咧？系咪真系所有嘢？冇咗我系你会觉得好舒适咧？你系觉得你自己不如人咧？咁样系咪一定要将我摆喺入边咧？

因为呢一摆咗我呢就係、是、代表我自己係好想有一个控制权，我好想控制呢一件事，咁就会触发到我哋呢以为自己冇但係其实都有嘅一啲控制机制喺个内心深处。呢、這、一个控制机制呢就係、是、想透过不断嘅重新啦，拍透过自己不断嘅可能据理力争啦，我 assume 大家系啱嘅嗰一边啊，即系就想赢啊，就想大家对方听自己讲嘢，自己能够控制呢一个环境咁样。大家都试过开会有意见不合嘅时间噶啦，又或者同任何人有意见不合嘅时间，都好想咧对方系听自己讲嘢，采用自己嘅立场。自己的想法就是最好的了，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机制，我们不多不少呢，很多时候在争执呢，又或者意见不合啊，有一些矛盾产生的时候呢，都很想赢。原来这个佛学呢，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说要教大家不要这么执着，不要将自我放得太大。你有自己的坚持是可以的，啱的。那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对方以自己的想法去做某件事呢，是不是有阵时可以俾其他人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尝试去做某一些事情，由得他即 set them free， 是不是你明白吗？我现在简直跟朋友倾偈咁样，即系你控制唔到咁多嘢嘛，你最好就系只系控制自己嘅谂法，咁而你控制自己摆自我落去某一啲关系里面几多咧，都系你自己嘅控制，唔一定控制对方究竟要听自己讲嘢讲到咩程度，但系你可以控制嘅就系控制自己付出啦，同埋控制自己嘅一个情绪管理。嗱，其实咧，我想讲今日开咗呢个题目咧，我真系有排讲，我谂住即系因为佢一年咧系劲多集。我其实咧而家系一起身又听，一得闲揸车嘅时候又听咁样，我有好多得着咯，所以我系其实我谂住一年几集我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我最新对于表即系对于表面上佛学嘅一个学习啦。哎，唔好咁讲，太过深入啦。即系对于佛学点样喺日常生活里面，原来系有个关联性啦。怎样应用呢，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下，即因为同我平时同大家分享那些想法呢，哲学方面的想法，小道理呢大道理其实是很相近。那我就即都不会是去说宣扬啊，又或者吹捧任何的宗教，大家宗教自由，我也都没有信仰的，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地听我们倾心倾城，有埋歌曲的伴随住度过这个轻松的晚上。但是记得了，我哋要同自我和解，有阵时唔需要太过执着嘅。好，下个星期再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份对美国和盟友都有利的协议。他又抨击美国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发表消极言论，增加了他谈判的困难，但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与美国的沟通仍然进行紧，但谈判一大难题是美国立场频繁变化，而且自相矛盾。他说双方在互不信任环境下谈判，如果对方延迟前后矛盾，将会令到谈判进程延长。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阻碍达成协议的另一个主因，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与美国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巴加埃又说，伊朗没有就核问题或者有库存问题与美国谈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夜晚启程到美国访问，他透露此行会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涉台官员会面，至于层级、对象和内容会尊重过去惯例保密。郑丽文临行前召开记者会，说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又说美国过去因为民进党长期恶意误导和错误信息，对国民党积累不实的误解和成见，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不会令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而导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为期两个星期的行程，郑丽文一行会先后到访美国三藩市和波士顿，到史丹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学府出席座谈，之后访问纽约期间会与当地智库举行座谈会，最后会转到华盛顿和美国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会面，访问期间亦都会与侨胞会面。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明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执行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但都唔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期间开会6个钟。法官总结话，并非质疑合安嘅工作，强调今次情况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缩短病人等候攞药的时间。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药剂部去年率先使用这个系统，至今超过一年。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寻找和搬运药架，而且具备智能核对功能，精准攞药和数量送交药剂师。药剂师再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

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高峰时段病人在繁忙时间的专科门诊攞药，最长要等一个到个半钟。采用智慧药库系统之后，能够缩短后勤在药库攞药所需时间，减少病人轮候的时间。药剂师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提供临床服务，包括核实处方和解答病人的疑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至29度，相对湿度77%。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4: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4: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

唉，日子是2026年全新一个月份啊。今天是6月1号，亦都是这个工作星期的第一天，亦都是星期一。是啊，正式跟这个五月

咦，问翻咧，你过去嘅五月份你过得好嘛？满意嘛？咁永远咧都系有两极嘅唔同一啲嘅回响嘅。啊，五月可能有啲好难忘嘅事，令你到呢刻觉得好唔舍得五月嘅。另外有啲朋友就唔系啦，哇，五月都几近啊！起码今日之前咧，我哋都遇过咧，都颇热，好热啊！夸张啲讲，都极之炎热嘅夏天，系咪？好，踏进呢个全新嘅月份，起码咧睇到今晚咧，哇，好耐冇见到啦，因为有试过开始节目冇多嘅时间啦吓，望到咧而家9:12，某一个晚上记得五月份嘅时间，望住呢一个钟数，睇到呢个气温咧，都系三字头嘅。总之而家咧系28度，但系唔代表唔热多。咁特别咧就是、一啲成日都要工作嘅朋友，啊，继续可以喺 office 咧叹住冷气做嘢 ，OT 紧嘅朋友，啊，我都唔会咁辛呢个辛苦啊。好多朋友长期都系要喺户外工作嘅，去到呢个钟数咧都系要。可能会有啲风吹下嘅，但系吹埋嚟嘅一定系嗰阵热风，所以大家无论点样都好啦，有冇公开呢段时间经济收到工都好啦，严怕继续要饮多啲水，好得分啦，准备咗一支好大支嘅水咧，陪住我过呢一个晚上。我又吞咗啖水之后呢，又要问返你啦，纵使呢个星期一嘅晚上已经要9:00多啦，咁即係呢过咗第一个工作天六月嘅第一日。无论五月系对你嚟讲系有啲咩嘅意义，好值得记得嘅或者唔系呀，下永远都唔会回头望呢个五月都好。六月竟然在我们面前，一个全新的一个月份，当然是充满着盼望。

同埋咧就要再弯弯蛋先，再同你希望你既系拥有咗一个非常之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咁踏中六月份咧，咁大家有好多希望，好多啲 set 咗嘅 project 啊、大企划啊等等等等啊，都会喺呢个月会发生嘅。希望咧六月嘅第一天，亦都系星期一，亦都系呢个工作星期嘅第一日。咁你竟然开咗个好好嘅头，好冇？好，等份同你讲声加油。

亦都系咧，就系一年五晚嘅节目嘅第一个晚上，每晚一至五、九至十，得分都喺度嘅。点样同我可以互动一下呢？我啲老 best 全部差唔多，全部出现晒，或者系冇冚啊！咁大家咧可以去到 Facebook 啦，恳请你揾呢一个专业，系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呢个节目咧有八个字嘅名字，请你揾呢个节目专业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业，你会揾到我个样啊！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嘅，另外仲有我哋个背景咧，就系我哋个 background 有好 colorful 嘅新城资讯台嘅呢一个 logo。冇错，你又揾啱咗啦。

恳请你揿个 like 咁即系 follow 咗我之外咧，多谢多谢，会多啲互动啦。好多嘢都可以分享噶，工作嘅上面啦，你家事啦，你一啲拍拖拍成点啊？嗱，我未必可以喺里边解答到你一啲嘅疑难杂症，不过咧就是、我谂有啲人同你听出你讲嘅说话咧，你竟然舒服啲，我都系咁噶吓。我揾到聆听者，我唔一定要佢要俾答案我噶，起码因为佢竟然听咗我讲说话嘛，系咪先？系要同我一班好多好多嘅老 best 们咧睇下先，包括咧就系、是、有。一早揾我嘅 Angel 啦，佢 Hi 系得分 ，Angel 永远都好准时嘅。咁另外仲有睇下先呢个 Bonbon 系喺西雅图嘅，我冇记错。佢话 Hello 得分 ，Hello Bonbon 你好。另外仲有呢个咧就系、是、喺英国嘅 Miko 啦，又喺度啦。啊！另外仲有呢个 Jonathan 啦 ，Jonathan 又系好醒咁，第一时间拣咗歌。咦？你又考我啦！另外仲有呢位朋友咧，叫做 Oscar。Oscar 咧就系睇先，佢话希望咧我今晚会中啦。因为点解啊？佢知道咧，我永远都每晚将呢一个咧就系歌单嘅位置都开放，留咗一定嘅位置俾你去拣嘅。梗系唔系咁多手都俾你揀晒啦，系咪先？先到先得，咁同埋咧就尽量咧就喺我嘅能力范围之外咧，可以揾到俾你。不过如果真系即晚听唔到嘅话，唔紧要，我哋每晚一开始就由今晚开始打落五个晚上得分喺度。咁你可以尽情咁样揾我啦吧。去到呢个星期一嘅时间，大家需要啲咩啊？我谂喺一天嘅工作过后咧，大家都要去习惯嘅，因为咧放咗两日假啦，周末周日啦，所以我咧继续揾嚟一啲都系充满住好劲、好有活力嘅朋友。

同时间呢，你继续可以刚才讲过去我的节目专页留下你的说话，揀着那个朋友歌，看看可不可以今晚听得到。

OK，Jazz Law。在这个全新的工作星期开始的晚上，有他为我们加点动力。Jazz Law 的这首叫做 Yada。

0: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Baby
1: Savage。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岸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爸爸
6: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爸爸妈妈你好吗？
8: 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too.
8: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1: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2: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1: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2: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1: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3: Live 世界杯。
14: 哇，好热闹啊！因为今晚好多朋友咧，除咗本地嘅之外咧，哇，嚟自世界各地嘅。Angela 啦，原来喺 Vancouver 听紧我嘅，哇，我好中意嘅一个城市。另外仲有呢个叫做 Yuki Lai， 又话听紧得分嘅 ，Hello 得分，欢迎欢迎。
15: 欧阳德
14: 本地的朋友，我怎会忘记你呢？好彩这个星期一连5晚的节目的第一个晚上，德芬再一次欢迎

0: 许志安嘅呢首叫做《信天翁》。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晚上9: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至29度，相对湿度77%。
4: 诗一寒风主持。

0: 上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越。

0: 星期六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5日星期五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Music is my life，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节目嘅下半段。严格嚟讲咧，呢个版本就唔系好爵士嘅，不过有好多爵士嘅版本，或者有好多好多你可能咧就 miss 咗个版本，呢、這个都好精彩嘅。唱歌嘅朋友咧就叫做 Carla Bruni， 佢嘅呢首叫做 Moon River。冇错，今晚嘅歌单得分继续系开放。呢位叫做 Oscar 嘅朋友咧，佢拣个歌噶啦。平时好多朋友拣歌都系想自己听，冇话特别送俾边个嘅，但每次佢都送俾佢一啲嘅朋友。

记得 Oscar 上一次揀的歌呢，我应该都是准确地送上给你朋友的。这个晚上呢，都希望很准确地呢，你的朋友都能够接收到。Oscar 呢揀来有 Mr. 的那首旧作。Mr. 的那首旧作叫做《天下》。

而继续嘅呢个歌单系我挑选嘅，点可以留啦？因为今日系佢生日。他是来自台湾的。

0: 我是几咁熟悉，或者是不是太记得啲国语歌词，但真的很多华人的地方，他去到每一个角落唱这首歌的时间，永远全场基本上他可以放低支咪，因为全部全场朋友都跟他一起唱的。是今天生日的奶茶刘若英，是啊，今天他58岁。 Happy birthday。 有他这首改编得非常漂亮的一首叫做后来
1: 新城劲爆落榜，
2: 5月30号，亦都系5月份第5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

0: 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5: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一下吧。
6: 由而家到10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突然之间咧，将呢个场景咧就系换咗一样啊！纵使系夜咗啲。

啊，这首歌一个前奏响起，特别是列比肯定会是非常熟悉，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前奏响起，我就感觉到你将这个夜晚时间推快了，突然之间好像去到深夜一样。

好多个十年前，佢嘅呢个都市系列里面呢一首咧，就系听落好似好冷门吓，但系而家听翻发觉，好似又冇任何嘅时间性。Sandy 林忆莲嘅呢首叫做《都市心》。

在今晚的节目最后的一首，当然在歌单之中你曾经是填写过，如果今晚落空的话，我不会就这样丢了它的。继续呢，

0: 话根本我未看透。
1: 最后一首有少少哀怨缠绵。哎呀，你好想听的梁汉文再一次重温翻佢嘅前面游戏。德芬，多谢你今晚嘅出现，我哋听晚继续喺新城资讯台晚上九至十，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二。德芬同你讲声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0: 依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成功拦截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受伤。科威特全国一度响起警报，军方声称拦截多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多次袭击科威特领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但未有说明是否就是星期日击落的美军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并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消息又说，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一切后果由美国和以色列承担。据报，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以色列宣布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目标，扩大至涵盖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下令以军向黎巴嫩在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塔尼亚胡声言，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扬言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各方通过谈判尋求實現黎巴嫩和以色列長期穩定和安全的路線。快快本港，大班麵包西餅三間公司違反僱傭條例，包括在工資期屆滿後和僱傭合約終止後七日內未有向僱員支付工資，公司承認控罪，被判罰款合共251,800元。勞工處話，三間公司沒有在工資期限屆滿後和僱傭合約終止後七日內向47個僱員支付工資，涉款136萬。另外，母公司鴻和有限公司沒有在法定期限內向一名僱員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額大約是7,600元，亦都沒有根據勞資審裁处的判令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费项。开业超过40年的大班西饼去年六月下旬停止营业。大班面包西饼在1984年开业，创办人郭鸿钧家族2021年将公司易手给鸿和集团主席廖志强。房屋局话，截至四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系非常高，位于市区同扩展市区嘅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嘅项目达到88%，整体系87%。过半数项目喺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均保持喺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者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到4:6，以符合房屋资源配合最新的情况，更有效和有效的运用。另外，局方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5月中，合共有3116个大埔宏福苑居民仍然住在1406个过渡性房屋、房协的项目和宝田中转房屋单位居住。房屋局话会继续在住宿方面支持有需要的居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四周
4: 第三位。
6: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6: 茫然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4: 第二位。
7: 回望每段不早。
8: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2: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3: 星期一晚10至11。说故事的人，昆顿。
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Paula 欧子林。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Paula。
2: Hello，
4: 嗨，好耐冇见，
2: 我好似一年冇见你啦。
4: 大半年都应该点都有。
2: 因为我上次见你是你行独立的第一首歌。
4: 是没错。
2: 是啦，所以应该是一年前了，已经是。
4: 哦，应该差不多
2: 了。中间两首歌我是 miss 了的。不紧要，现在有新歌，我找回 Paula 一起倾偈。新歌叫做
4: 楼梯等你。
2: 楼梯等你。喂，咁今次去做呢首歌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等待的故事啦，一个暗恋的故事啦，
4: 没错，
2: 这个是不是你的故事啊？
4: 绝对是的。
2: 又出卖自己是不是？
4: 是啊，因为楼梯等你这个故事啦，首先就是我和 Anson 一起去作曲的，然后就找了 Aaron 殷敏贤去填词啦，我就将自己以前在中学的一个6年的暗恋经历，就跟他讲一讲，之后他就将这个故事rephrase， 然后用了他自己的文字和佢嘅谂法就放入去呢一首歌《楼梯等你》度。
2: 你见到我个样啊？嗬，六年喎，
4: 系啊，冇错，
2: 暗恋六年喎，
4: 系
2: 六年都喺楼梯底等同一个人。你发生咩事啊？
4: 因为我真系即系而家嘅我咧，就会比较开朗啲、活泼啲，同埋会主动啲嘅，
2: 就喺楼梯顶。
4: 系啦，咁但系即系而家嘅话，就应该系以前嘅话咧，就唔敢做任何嘢。
2: 系
4: 系啦，我就真系坐喺度佛系等咁样咯。
2: 系，即系喺佢面前执执痒痒。
4: 系啦系啊系啊，
2: 等佢好似见到你。
4: 系啦，真系佢会
2: 希望佢注意到你，识唔识噶？其实真系
4: 识嘅，识嘅，一直有做朋友嘅。
2: 系，
4: 即系由一入学咁样就知道有对方嘅存在。咁但系真系咁多年嚟，我都唔够胆讲，系因为我好惊佢会拒绝我啦，我亦都觉得佢应该唔系中意我，应该净系想同我做朋友。咁我又唔想冇咗呢一段友谊。咁亦都咁啱知道，即系佢中间一啲唔同嘅时间啦，佢都有拍拖。咁所以我就觉得，唉，都系唔好讲啦，由得佢啦。咁变咗就系、是。所以就默默的期待就啊，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天会知道，又或者会有任何，即大家会有任何我不知道即情感上面的交索呢，定是冇呢？咁我真的交咗俾个天去决定。
2: 系
4: 系啦，佛系咁样。
2: 咁跟住就无疾而终嘅。
4: 系啊，冇错。真系，因为我唔够胆，我真系细胆嘅关系就冇咗呢一个有机会可以发展嘅一个 chance 咯。
2: O K， 嗰阵好细胆，
4: 系
2: 嗰阵怕冇咗段友谊，
4: 系啊系啊，
2: 但系而家唔怕啦，
4: 而家唔怕噶啦，而家都唔好话完全唔怕嘅，嗰个细胆嘅 core 嘅我咧就仲喺度嘅，
2: 系
4: 咁，但系因为我就好希望自己可以突破呢个框框，即系真系因为呢一件事之后，我觉得吓、我冇理由花费咗咁多年嘅时间，净系识得去暗恋，又或者唔系净系讲紧爱情方面，可能讲紧其他方面都好，
2: 等机会
4: 系啦，你应该要勇敢啲、主动啲去做一啲事情，因为。虽然话机会咧系留翻，即系应该话系咁样，机会永远都留翻俾有准备嘅人。咁如果你净系识得等，个机会嚟到你都等，你唔去主动去争取嘅话，咁佢会唔见咗咯。咁所以而家自己就真系喺入边嘅，都有细胆嘅，但我会做咗先，系啦，试下先，主动啲。
2: 唔系，即系我喺事业上面，我见到你嘅主动嘅，我见到你嘅大胆，我见到你嘅进步嘅。但系头先我问嘅，而家唔惊咩？系你而家唔惊佢会听到咩？
4: 应该都有机会，但系唔紧要咯，都口窒窒，但系 OK 嘅，系啦，都过咗去，
2: 过咗去啦。但系而家仲系朋友定唔系，即系冇乜揾嗰啲状态啊？
4: 冇嘅，冇揾嘅，但系就即系 正常可能見到會 say hi 咁樣咯。
2: 嗯，好啦，就大膽用自己嘅暗戀經歷我嚟做你嘅呢首新歌。
4: 係。
2: 喂，用自己咁貼身嘅經歷去做音樂，仲要係一啲咦咁嘅暗戀曖昧狀態，仲要係失敗㗎嚇。呢件事個諗法會唔會太過個人啊？即
4: 系
2: 对于你嚟讲，即可能听众都会有佢哋自己嘅共鸣啦。即系当然暗恋呢啲嘢，我谂好多人都会经历过嘅呢啲感受。但系，咦，你要唱一首咁系自己嘅嘢啊，会系追住自己啊，定系点咧？
4: 我觉得对于自己嚟讲啦，分享自己嘅经历同埋故事咧，系我一个最想喺音乐上面同到听众去交流嘅一个方法。因为可能由真系出道开始得翻嚟嘅一啲可能听众啦，或者系中意我音乐嘅朋友，都会同我讲话佢哋觉得好身同感受，系得到一个共鸣嘅。咁所以虽然之后啦，即系一直以嚟我都有唔同嘅尝试啦，可能跳舞歌又有啊，又或者 hip hop 啲嘅genre 都有嘅时候，但其实内容方面咧，我都系比较倾向就系同听众有一个联系嘅感觉咯。
2: 嗯，
4: 系因为对于我自己嚟讲，系音乐对我来讲是一个

0: 啲嘢係貼近於自己嘅，但係啊，其實你又唔係真係好大個啫。咁你嘅感情生活其實六年都已經攞咗去做暗戀啦，咁仲有冇其他嘢可以講呢？
1: 真係比較少，即係同埋我之後經歷咗即係呢一段六年暗戀之後拍嘅拖，可能都係長少少，即係四年嘅咁樣，咁變咗經驗就冇咁多。咁但係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或者中意聽我嘅歌嘅朋友都有同我分享過唔同嘅故仔嘅。咁再者就係其實都喺往後嘅歌曲上面都唔係淨係想分享。想自己的故事，都会好想讲好多关于在爱情上面大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又或者是你会嗌交啊，你会拗啲乜嘢呢，究竟你可能是大家俾唔俾到大家的情绪价值啊，又或者是不同方面相处上面的一些困难，又或者是开心的浪漫的sweet 的，那我都会好想同大家一起用歌去分享。
0: 咦，睇嚟 Paula 欧子林在你自己音乐计划上面已经有好多不同的想法喺度噶咯。
1: 系，
0: 即系你头先咁讲都讲咗好多不同的题材，唔同嘅题目出嚟啦，
1: 系，
0: 咦，你依家即自己去做歌，自己独立发展，甚至系独立歌手，要去自己帮自己安排嘅时候，啲嘢自己揸喺手啦，咁嗰个话事权大咗啦，但系同时间系咪即系叫做 schedule 呢样嘢都可以自己追翻紧啲咧？
1: 因为咧，其实我都系一个比较上面啦，好想计划。但是呢不是很叻计划的人。是。那变了真的因为我本身即是我是MBTI 呢，我是 ENFP 或者 ENFJ 的。即是 P 同埋 J 就是 ,P 就是比较随性啲嘅、J 就是比较会 schedule。
0: 即是窄界嘅你
1: 是。是啦，我就成日咁样转嚟转去咁样。咁当然啦，而家就真係会多啲去计划，同埋都有有同伴啦，有一条 team 去同我一起去处理究竟今日要做啲乜嘢，或者其实呢个月份究竟要做啲乜嘢嘅。是啦，咁就变咗就可以限制到或者係管理到我自己究竟要安排在哪些时候去可能出一些 social media 的 post 又好，又或者譬如访问这样，今日那就真的要好好去计划咯。Instead of 就是今个礼拜不知道这样不得的嘛。
0: 是，即都是那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1: 是。
0: 要有一个好的 planning， 好的准备，跟着才可以捉得紧那些机会的，同埋要自己制造机会给自己。
1: 是，
0: 即特别是现在这个世代。有啲嘢你出咗首歌，你唔去做宣传，你唔去帮自己去 promo 嘅话，好快脆就已经唔知沉咗去边㗎啦，好容易呢件事。咁所以係嘅，有啲 social media 嘅嘢係要做啦，访问係要做啦，当然希望可以有一啲演出机会就更加好啦。咁
1: 当
0: 然喺 Paula 欧子林嘅呢首楼梯等你，或者你跟住落嚟嘅呢音乐计划里面呢，应该有更多嘢可以同你分享嘅。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傾。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真诚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1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说故事的人，昆顿。
5: 说故事的人，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揾到 Paula 欧子南。Hello，Hello，
6: 大家好，我系 Paula 欧子南。
5: Hello， 讲紧你有新歌《楼梯等你》，
6: 系
5: 一个源自于你自己中学时间6年嘅暗恋故事，将呢个失败嘅暗恋就摆咗喺呢份歌词入边啦。喂，咁喂，我呢、這个就系你自己亲身经历啦。我有啲好奇，因为上年我冇同你倾偈啊嘛，即系你嗰啲歌，你上一首没有你的0430系咪都系你自己嘢嚟噶？
6: 都系嘅，系啊。咁即係上年呢一首没有你的0430呢，其实顾名思义0430系一个时间嚟嘅，係啦。咁嗰陣时其实。
5: 做乜鬼四点几都唔瞓啊，
6: 因为呢嗰日系生日嘅日子。
5: 哦、
6: 其实 exactly 嘅故事呢就係、是、我唔记得好似情人节嚟嘅。咁但係嗰陣时系发生咩事呢，就係、是、我同当时一起嘅伴侣啦咁样。咁我就比较有仪式感嘅，我觉得可能情人节生日咁你点都要庆祝㗎嘛。咁但係当时我唔喺香港，咁变咗大家就係一个 long 啲嘅一个关系之下呢，佢係完全好似冇咗呢回事。
5: 嗯，
6: 但我有讲到明，係一个月前可能我已经讲到明咗啊，我哋虽然即係唔係喺同一个地方，咁但係都可以打个电话啊，又或者即係我可能寄啲嘢俾你啊，咁去表达对大家嘅爱意，咁我觉得都唔係好难啫，咁样係啦。咁但係係冇事发生嘅。
5: 係。
6: 係啦，咁我去到嗰个 moment 就知道，哦，其实有机会佢唔係我搵緊嘅嗰个人啊。因为大家嗰个观念真系好唔一样嘅时候，就无谓去勉强，咁就真系因为呢一件事，咁没有你的0430就诞生咗咯。
5: OK， 喂，咁啊，一连两首歌都系关于自己曾经发生过嘅喺爱情世界里边发生过嘅故仔啦。咁你跟住我当系咪有唱片计划噶？系咪都系会系用你自己故仔去做噶？咁
6: 系啊，冇错。咁呢年咧，应该都即系筹备咗，就系会出一只 album 嘅。
5: 你做咩突然间心虚嘅喂？
6: 因为好多嘢都未做好咁但係真係係努力咁样筹备緊，咁入面嘅内容啦，或者入面嘅歌呢都係关于返爱情嘅。咁、如果我哋 briefly 去讲嘅就係、是、佢就会关于一套香港嘅电影嘅，咁就係十二夜为我嘅 inspiration。咁十二夜呢套电影入面都係讲一啲比较上面係感情啦爱情上面嘅一啲冲突浪漫温馨的画面都会有的。咁所以呢我就会利用呢一个十二夜的电影，咁就去做呢一个 album 啦。
5: 嗯，即係会系一个情歌专辑，而每呢啲情歌系会喺爱情里面经历唔同阶段。
6: 系唔同嘅 stage。
5: 系啦，或者佢面对唔同嘅问题。可以唔系问题㗎，可以系 sweet 嘅。我唔知有冇啊。你有 sweet 嘢㗎嗬？
6: 有嘅有嘅有嘅。都开心嘅。
5: 即系大件事，即系。啊唔系，暗恋六年呢件事你觉得系咪 sweet 㗎？
6: 其实我觉得冇大家想象中谂到咁负面嘅、
5: 嗯，
6: 因为喺我自己嘅世界入面啦，可能嗰六年咧，我都系真系会紧张，会小鹿乱撞，会觉得啊唔知点样 ，instead of 系话啊佢唔中意我啦，佢都睇唔到我嘅咁样，可能我本身个人咧系比较系 optimistic， 即系比较系理想化啲嘅个人，
5: 嗯、
6: 即系觉得凡事都系会有好嘅一面嘅，咁、
5: 嗯、
6: 变咗其实处理唔同嘅关系又好，处理事情都好，我都会系觉得冇嘢嘅解决到嘅，咁变咗喺呢一段六年嘅暗恋嘅关系上面，我觉得 OK 啊，冇嘢，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
5: OK， 呢个就系太过理想化同埋太过乐观啦，觉得啊，总系有可能嘅，所以先可以暗恋到六年啦。如果唔系一早斩咗缆啦，但系同时间亦都系太过理想化同埋太过乐观啦，就系、是、啊，佢应该会见到自己嘅，但系你又唔行嗰步、啊。
6: 系就因为真系细胆嘅关系，乐观到觉得唔去主动做都冇乜嘢。 咁变咗呢样嘢真系，即系呢一件事情真系俾咗一个好大嘅教训我，就系、是、之后记住唔好咁样啦。
5: 嗯，有咗呢个教训，同时间要做首歌，做咗呢个楼梯等你出嚟，去提醒自己，喂，系有啲嘢傻猪过，曾经，但系而家就要大胆啲啦，有份啲计划啦，勇敢啲啦。喂，咁唱呢首歌嘅时候咁自己嘅题材，咁自己发生过嘅嘢，系容易啲投入啊，定系点噶？
6: 我觉得由于佢都系自己嘅经历关系咧，系会容易啲投入嘅。咁但系要追溯翻以前中学嘅
5: 要抄翻出嚟啊！
6: 系啦，一段日子咧，其实我都用咗少少时间，因为我当我自己会将呢个故事啦，呢一段经历咧，系好似收埋咗，放咗入自己心入边一个夹文入边嘅。因为始终都唔系一段成功嘅经历啦。咁变咗咧，我自己嘅习惯就系，如果有一啲可能唔开心嘅事，我会喺个心入边咁啊有个夹文仔。咁每一次如果有一啲真系觉得啊都未必处理到啦嘅事情，就放入去，咁我锁咗佢咁。
5: 咁就 close file 啦。
6: 系啦 ，close file 其实都消化咗嘅。咁但系就放喺一个角落头。等佢自己慢慢就存在，即系我都会记得佢。咁变咗今次就要开翻我呢个夹万，然之后再重新阅读一次我以前对呢个人嘅感受，系花咗少少时间。我有特登可能喺屋企睇下搵唔搵咗，搵唔搵到一啲痕迹，即系会唔会我有？因为我以前细个都会写日记嘅，咁我睇下啊有冇写一啲有关于对于佢嘅感受啊，又或者我有冇特登做咗啲乜嘢啊，去令到佢关注到我啊？咁变咗。都揾到一啲痕跡嘅，即係譬如係以前咁樣情人節又係咁樣情人節啦，咁我係有特登整到朱古力俾佢食嘅，係真我送到俾佢咁樣，咁變咗睇翻呢啲嘅經歷啦，即係睇翻我自己寫過呢個日記啦入邊嘅事情咧，係會令到我更加容易去投入翻去唱呢一首歌咯。
5: 喂，但你啱啱就话，即系可能有一啲嘢自己消化唔到、处理唔到嘅时候，就会锁入自己心入边个夹万里边啦。咁就当佢 close file 或者啊，真系处理唔到啦，我摆埋一边先。今次做呢首歌嘅时候要开翻个夹万，我突然间咁谂啊，其实你嚟紧呢张唱片系咪就你个夹万嚟噶？
6: 系噶，其实都真系噶。系一个第一咧，系自己所经历嘅感情路上面嘅故事啦。咁第二就系、是、同听众有翻一种交流咯。因为之前都可能喺唔同嘅歌曲上面都有关于感情嘅话题，咁嘅时候咧，听众都有可能会 D.M 我。系啦，又或者面对面会同我讲嘅就系、是，其实因为你呢一首歌都令到佢过咗一个难关，咁佢觉得好感谢有我嘅歌嘅出现嘅时候，都俾咗好大嘅动力我去继续做音乐咯。系咁，所以今次之后会去做嘅嗰个 album 咧，系都真系喺即系会掏心掏肺，将自己嘅情感都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同大家去讲。
5: 你将呢条锁匙。用一个唱片或者用个 album 的形式去交给听众，交给大家，邀请大家进入去 Paula 欧子林的内心世界，去认识一下你究竟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有什么状态出现过啦。之前你会是这样的时候，现在会是怎样啦，在不同作品中会记录住你不同的阶段啦。跟住下去下一首歌，我哋大约会几时见到噶？
6: 下一首歌都应该好快嘅，应该喺未来两三个月内就会再出世。
5: 系
6: 啊。
5: Album 谂住有几首歌啊
6: ？Album 啊，暂时我哋嘅计划应该都有六七首嘅。
5: OK。
6: 系啦，咁所以就而家都仲系制作当中。系咁，但系今次呢只 album 都主张就系我自己会负责比较多，即系点都会有作曲嘅。应该系咁多首入边，自己都会参与作曲嘅。
5: 系。
6: 系啦，咁填词可能就都会有一两首。
5: 上一首自己填噶啦，已经
6: 系。系啊，系啊，系啊，咁之后就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努力再填多少少啦。
5: 咁呢张album 今年系会面世嘅，应该。
6: 冇错，冇错。
5: 系，冇错，冇错。
6: 应承大家。
5: 好，咁我哋下次再倾偈，睇下下次发掘下Paula 欧子林。摆咗喺夹万里边嘅咩故仔？睇下你下次勾啲咩出嚟俾大家睇啦吓。
6: 好，
5: 而家听下欧子林嘅新歌，有呢首叫做
6: 《楼梯等你》。
5: Thank you。
6: Thank you。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2026年，山城广播。

0: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晚上10: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too.
8: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1: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2: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4: Live 世界杯。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FM 99.7至102.1，
17: 新城资讯台，
18: 沿途有我
17: 陪你一起过。
19: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3: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 Manson 张俊奇。
8: 你好昆顿。
13: Hello 你好，有新歌。
8: 是啊，新歌叫做 So Beautiful。
13: So Beautiful
8: 中文名想了很
13: 久，
8: 最后决定叫做灵魂靓到呢。有翻广东话的精髓入边，
13: 我记得有广东话的精髓入边。嗱，我之前就冇见过呢个广东歌名啦，真系今日着住件衫就印住啦。但系同时间我有趣嘅时候就系我睇到你派台嗰份文案嗰份歌词咧，系有英文喺里边嘅，即系译晒中文做英文嘅。
8: 系啊系啊，因为首歌入边都有部分系英文啦，虽然好简单嘅 hook line 就系 so beautiful， 我哋赞人赞佢，哇 ，you are so beautiful。咁今次就想讲埋，哇，你个灵魂好靓，所以个 soul
13: 内在都靓，
8: 内在都靓。个 soul 咧系灵魂嗰个 soul 嚟嘅。咁、我哋之前因为呢个系一个用舞蹈表现嘅一个作品咧，我哋有抌去参加啲比赛，咁佢就 require 要埋英文，
13: 哦、
8: 所以就横掂都系啦，不如做埋英文字幕。
13: OK， 但系即令到本来唔明广东话嘅人。他哋都可以明到首歌想表达紧啲乜？
8: 点解？因为跳舞系嘛、body language，
13: 你個 body language 即係個 MV 其實好好睇啊，我好中意睇，好開心啊，係。冇諗過一個咁樣全舞蹈嘅 MV 啦，你好瀟灑啦，好好睇啦，
8: 感謝，
13: 係啦。
8: 系好多谢排舞老师阿 Blue 啦，佢系编舞啊，帮我编舞咗一个环境舞蹈啦，由自己身体去到同个环境嘅连结，咁无疑系帮咗好多嘅，即系唔使纯粹靠自己，可以同下个环境有互动啊，例如系楼梯啊、电车啊等等，咁就亦都系一个好似有个对象咁咯，所以虽然系独舞，但系其实系唔系独舞嚟嘅，同个环境一齐。
13: 同埋我好中意嘅系，你系游走香港唔同嘅地方啦，可以俾我哋见到啊，原来香港有咁多咁靓嘅位置，或者我平时会忽略咗嘅地方，同时间系你融入咗喺里边，同时间系你同佢有互动噶，你唔只系喺个地方跳舞，你而系同紧嗰个地方共舞噶。
8: 系啊，系啊，呢、這个我记得细个嘅我 drama 老师有同我讲咧，你唔系一个人噶。你永远都唔系一个人噶，就算你自己一个觉得好孤独都好，但其实你永远都系有嘢同你一齐噶，即系你有张台，你有张床，
13: 哦、
8: 你有间房，佢其实都可以同你有个对话。
13: 即就算四缝墙都仲有四缝墙啊！
8: 系啊，系啊，系啊。
13: O K，
8: 咁就其实多咗好多想象力咯，即系好似小朋友咁样，细个自己一个唔会觉得闷噶嘛，梗有嘢可以玩噶嘛，
13: 系啊系啊，
8: 自己同自己乜都冇可以玩得好开心嘅，就是、因为有想象力，咁就好希望透过作品，即系呢今次跳舞啦或者音乐啦，都可以去满足自己嘅想象力咯。
13: 嗯，点解今次呢首歌想要配合一个舞蹈去

0: 表达或者去呈现呢件事呢？
1: 应该真系好纯粹想咁做。
0: 嗯，
1: 其实呢个想咧系由几首歌之前已经想啦，即系由浪啦，跟住 One Way Ticket 啦，都有渗少少舞蹈落去嘅。但系今次我就把心一横，决心系要学 contempt。
0: 嗯，
1: 就用contempt 嘅舞步去表现，因为我觉得好啱啊，好sync嘅两件事。咁我就把握呢个机会去揾咗喺英国式嘅编舞师阿 Blue 啦，同埋揾埋。咁啱喺英国返嚟嘅导演阿毛去做咗呢个作品囉。咁阿毛佢係将本身首歌係讲对一个人嘅爱㗎嘛。咁佢就将呢个爱升华咗去对于成个地方嘅爱。
0: 嗯哼。
1: 所以你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榕树啊，百老汇电影中心啊，呢啲好代表到香港嘅一啲好靓嘅地方。
0: 嗯哼。同埋喺中上环半山一带嗰啲位置。嗰、那个篮球场
1: 系啊系啊，
0: 喂你射篮呢件事真系好有型嘅位，
1: 嗰个系好即兴啊，
0: 嗯，
1: 我哋已经执嘢离开紧嘅啦嗰阵时，但系突然之间谂紧上一个 shot 点样接嗰本书跌落嚟咧，不如用篮球啦，因为我哋其实成件事都好即兴，本身系要去一个见到另外一个好似系榆木树嘅。嘅一个景点嘅，但系我哋 cancel 咗，咁唯有喺个篮球场嗰度，于是就即刻叫埋摄影师去上去拍一集 freestyle 嘅嘢咯。咁香港即系途人又好好喺篮球场又可以俾我哋拍，即系佢哋好 carefree， 冇要求啲乜嘢。
0: 我谂篮球场会舒服啲 ，casual 啲，
1: 系。
0: 但喺电车上面咧，喂，
1: 哇，电车上。好紧张啊，因为嗰个系成日第一个 shot 嚟嘅，同埋不可控嘅因素实在太多啦。即系
0: 架电车开快啲，开慢啲啦。
1: 系啊，
0: 跟住电车上面啲人会唔会有啲嘢唔出得街啦？
1: 系啊，如果你 book 咗两个电车就易搞啦。咁阿毛系即系好，其实有一种记录现实嘅感觉嘅，成个 MV 真系拍香港嘅现况咁样嘅，所以
0: 行到边拍到边，
1: 行到边拍到边，我哋都有睇景嘅，但系电车呢个真系预咗要搏嘅，
0: 系啊，
1: 咁搏到最后真系哇搏到呢一个 shot 翻嚟咯，系超好嘅，即系觉得系。即系 The Universe conspires， 宇宙送俾我嘅一个镜头
0: 啊！我好想知啲乘客望住你突然间喺车上跳舞，有冇吓亲佢哋？
1: 据我嘅后尾枕话俾我听，佢哋系见怪不怪，应该系吓亲，系唔想拍到佢咯，应该。
0: OK，
1: 但系冇俾我吓亲嘅，应该。因为我哋发现其实我哋喺街上乱跳咧系冇人理嘅，就算去到大家闻风丧胆嘅果栏咧，大家都系。用一个爱好 welcome 嘅眼神去睇住我哋跑嚟跑去做咩啊？你哋咁样，
0: 可能见到部 cam 啊嘛，知道你拍紧嘢嘛，
1: 可能系，
0: 即系你冇 cam， 你无啦啦喺街度跳，就可能真会有人望住你嘅。
1: 可能佢哋会拍咯，咁就佢哋做 cam 啊，变咗。
0: 喂，今次用一个contempt 呢个舞蹈去配合你呢首歌，去呈现一个其实都几舒服嘅状态嘅，会听得几开心，几。甚至系有啲 energy 添嘅，
1: 系咪即刻想拍拖啦？
0: 系有啲甜喺里面嘅，
1: 咁要 send 呢首歌俾你嘅心上人。
0: O、okay、K， 喂，咁但系你讲起拍拖呢件事，你又就话同环境拍拖，
1: 系
0: 甚至其实里面有女主角噶嘛，
1: 系
0: 女主角就阿 Blue 嚟，
1: 就系编舞系啊，
0: 系咯，揾埋佢一齐落场，系导演要求啊，定系咩噶？
1: 我胆粗粗嘅咋，胆粗粗要求嘅咋，咁因为。其实嗰时真系冇谂咁多噶，就系觉得编舞如果一齐落埋场，应该会易操作啲，因为我哋都系好 minimal 嘅 shooting。咁好感谢阿 Blue 真系拔刀相助啦，佢因为而家已经系变咗编舞咧，好少做表演者嘅。咁我哋今年又一齐，佢有一个作品叫《邻居的邻居》，咁我就帮佢写咗只歌，佢就做编舞嘅。所以佢今次肯落场肯露面咧，都系要感谢佢。
0: 嗯，同埋做。本来是自己同环境一起去沟通的时候，突然间多了个人，原来多了一个有相同感觉的人，
1: 是
0: 做了相同的事的人，
1: 是
0: 可以找到一个同你相似升到的人出现，同你去来只双人舞。不过其实由单人做双人舞这件事，我觉得咦好 feel 啊那件事。
1: 你讲的就正正就是这个 MV 的中心思想咯，我们好。即自己跳舞啦，本身就是自己好悠然自得咁样做你鍾意做嘅嘢想做嘅事。然后发现咦原来喺呢个地方或者地球。

0: 上有另外一个人都是悠然自得做紧佢中意嘅嘢，然后因为呢个相同嘅频率，大家相遇互相吸引，然后一齐就会跳咗双人舞咯。
1: 真系 so beautiful 呢件事
0: ，so beautiful 啊，真系。
1: Yes。
0: 系啊，
1: 呢个 MV 大家一定要去睇睇，
0: 一定要睇。
1: 系啦，喺影像部分咧，我哋就听咗啦。音乐部分咧，我哋休息翻嚟，转头再同 Mason 倾偈。
2: Yeah。说故事的人，昆顿。
3: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5: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昆顿身边有 Mason 张俊桥在这
0: 里。Yeah，hello 昆顿
1: ，hello
0: 又翻嚟啦 ，so beautiful，
1: 系啊 ，so beautiful 就是你的新歌啦。
0: 系
1: 上一 part 就讲了你拍 MV 啦，配合呢个 contempt 呢个舞蹈去呈现呢首歌俾大家听啦。好啦，喂，呈现呢件事可能MV 会加分好多嘅，但我哋翻去基本先，音乐出发先，曲词都是你自己创作嘅。其实你写嗰阵或者你去谂呢首歌想去表达嗰阵。点解会系而家呢件事咧？
0: 呢首歌其实有几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我收到一份生日礼物啦，咁就系一个吉他嘅 effector 嚟嘅。咁我就玩佢入边嗰啲 effect 去 explore 啲声，然后就好快就弹咗一个我哋叫251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就有啲 jazz music 好中意玩嘅 chord progression。好快就写咗英文版嚟嘅。嗰阵时有一个感受想要抒发就系、是，对一个人有感觉，但系。冇想同对方有发展嘅，只係希望对方安好，同埋俾佢知道你好好，希望你唔好唔开心啦。咁因为我睇到佢有啲唔开心，於是乎我就寫咗出嚟啦。跟住就将佢变做中文版啦。中文版都保留咗呢个意思嘅，但係就深化咗灵魂呢个元素，就希望个灵感係嚟自于一行禅师，有一句偈呢叫做be you。Be beautiful， 即系做你自己已经系最靓噶啦，就慢慢变咗哦，你个灵魂好靓啦，嗰个命题系咁样。跟住去到编曲阶段咧，就嗰阵时去咗旅行，就听咗一啲indie band， 佢哋就玩一种叫做灵魂音乐，即系 soul， 佢哋 remix 咗一啲以前soul music。一種有爵士樂嘅音樂曲風，於是乎我就擺咗入去呢個編曲入邊啦。中間咧係有好多迷失嘅地方嘅，因為我係 rock 仔嚟噶嘛，我通常都係啲哇好直白即係嘅 chord 嚟噶嘛。然後我就嘗試去 explore 啲 chord 點樣可以多啲 colour 有趣啲咧，其實都迷失咗一段時間嘅，直至到我遇到咗兩個好好嘅音樂人。跟他聊天之后给了灵感，第一个就是 Esther Wu， 其实本身想找他编的，但他那天他那时候很忙，他就给了一些 reference， 其实可以试试这样编。他是一个很厉害 Bossa Nova 的一个香港的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我就听了他的 reference 之后就较慢了个 tempo， 有现在这个慢一点的 tempo，
1: 即本来是快一点的，
0: 本身快一点的，爽朗一点的。好似揸车听嗰啲好 upbeat 少少嘅歌嚟嘅。
1: OK，
0: 咁而家放慢咗就，咦，真系浪漫好多。
1: 嗯，
0: 咁第二个好好嘅音乐就系王静啦，
1: 都话你 brand 底噶啦。
0: 系啊，我都系有啲卜卜
1: 系啦，
0: 卜嗰啲嘅。
1: 跟原来有啲嘢啊，轻松啲，较慢啲 ，chill 啲，
0: 系啊，
1: 更加好 feel。
0: 系啦，跟住第二个音乐就系王静啦，我。有一次喺一个叫坚持嘅活动同佢 share 同一个 dressing room，我就问佢话其实啲 chord 点样可以玩得好啲咧？因为佢都 佢之前发明咗一套系 card 嘅 game，card game 啊。系啊，佢自己 explore 咗一个啊呢、這个 card 配呢个 card 点样发展咗一个 card game 出嚟。于是我就向佢请教啊，咩叫 relative miner 或者点样可以将同一个 card 但系换咗第二个 card。唉，呢啲可能冇乜人想听，即系将呢个 major chord 点样变咗做 minor chord， 但系差唔多感觉嘅咧。于是就打开咗个新世界，跟住又沉落去。除咗沉个人之外，仲沉埋个音乐，就玩咗好耐，搞咗好耐呢个编曲咯。我中间我都即系经历咗一个那个创作 cycle 啊，唔知即系你应该都有睇过，就是、一开始觉得哇呢首歌好正啊，跟住之后就话我做唔做到噶，跟住就系、是。哇，好似比想象中难、啊。之后一路做就系、是，哇，我系一撇屎啊，
1: 不如搞
0: 根本就系垃圾。跟住到最后，咦，唔系啊，都几好啊，经历咗一个咁嘅 cycle。
1: 嗯哼，喂，呢首歌你自己经历咗好多嘢啦，有迷失过啦，亦都有两位音乐人去 inspire 你。啊，不如试多啲啊，不 inspire 完之后，又可能又再经历啲 up and down 啦。
0: 系啊，
1: 咁其实以我所知，首歌喺你个 schedule 里边应该系 delay 咗多一段时间噶嘛，即系去到推出嘅时候。
0: 一年啊。
1: well。
0: 上年是我记得七月的时候给 CM 听 mix 的。
1: 是。
0: 即是哎那个 mix 得不得咁。咁一路听跟住搞到而家最啱的时机。
1: Oh, OK。
0: 是啦咁是啦。
1: 喂你觉得即是本来有一个安慰对方的层面去到一个灵魂的层面啊原来做自己 be yourself 已经是最 beautiful 的一件事。
0: 嗯
1: 上首歌你已经同我讲紧，你想要做多啲自己噶啦，想去表达多啲自己嘅谂法，表达多啲自己的面向，咁甚至再自信多啲啦。
0: 系
1: be yourself 呢件事，你而家可以做到几多噶？你觉得？
0: 我觉得都几多下噶，都几多下噶。而家系可以用自己啦
1: ，how
0: 运用自己啊？我发展咗一套理论出嚟咧，就系、是、我哋系一个灵魂。然后我哋拥有一个身体，然后我就用我嘅脑去实现我灵魂想做嘅嘢。
1: 嗯，
0: 因为有阵时我哋唔系我之前会觉得即系成嚿嘢都系我啊嘛。咁但系我发现系我自己嘅理论就系我系个 soul， 然后我有呢个身体，我系同佢合作嘅。
1: 嗯，
0: 咁我要 train 我嘅身体咧，我要对佢好咯，就我唔系怼佢，即系我唔系食烟饮酒，我唔系即系。殘暴對佢咯，我同佢係朋友嚟嘅。
1: 你要愛錫佢嘅，
0: 係啦，我要愛錫佢嘅。然後我用個腦去想像我要做嘅事。
1: 你抽離咗少少，當自己係個載體喎，其實係
0: 都係噶，係噶。
1: 跟住就用你嘅靈魂，用你嘅思想去點樣去 train 自己，
0: 係啦，
1: 對自己做啲對自己好嘅嘢。
0: 係啦，學習緊用個思想去幫自己咯，唔係 trap 喺個思想入邊咯。以前是会 trap 佢嘅思想，即系好多不安噶嘛，觉得死啦，有冇做错？哎，我做错啦，我就做错啦。咁我就俾个脑控制咗，但系其实我应该用个脑去帮我，就唔系俾佢控制咯。
1: 即系唔系应该再喺度话系啦，我就错啦，我就死啦，我唔得啦，
0: 系啦，
1: 唔系喎，系喎，我知我错，但系有冇方法去改善呢？
0: 系
1: 有冇方法救翻自己咧？
0: 冇错，冇错。
1: 其实系 tune 到自己个 mindset 嘅，
0: 或者根本觉得自己错呢样嘢本身就系错嘅，即系冇呢个。
1: 冇对错
0: 系啦，因为个脑系即系我研究咗之后，发现个脑其实佢系用嚟帮你生存嘅，即系佢攞嚟避开危险，同埋预测有啲咩唔啱嘅，唔系有咩出现有机会出现岔子嘅事啦。
1: 嗯、
0: 但系其实我哋个脑系可以用嚟调翻转咯，调翻转。去想象最好的情况，想象有个车位给你泊，想象今天哇所有东西都很顺利，想象最好的情况。当然有阵时都要想一些不好的情况，做 ready 的。
1: 是都是做 ready 的，但起码知道最差都是这样啫。
0: 是啦是啦。
1: 那我可以过到的嘛，这些关。
0: Yeah, yeah, yeah,
1: yeah. 心态很重要。
0: Right, right.
1: 所以现在学习了的就是锻炼自己的心态。
0: 嗯。
1: 怎样去可能叫做正面一点，又或者是放开一点来看。
0: Yeah, yeah.
1: 不用样样都那么紧张。
0: 是啦。
1: 喂不用样样都那么紧张，但有些东西都总是要即要摆一点力在里面的。例如你的工作，你的音乐。
0: 有更加 so beautiful 的音乐陆续做紧了已经。
1: 嗯。有创作在做紧嘅，
0: yeah,
1: 有 next step 发生紧嘅，
0: 系
1: 咁所以我哋又唔使等好耐，应该又可以再见到。
0: 好快，好快，
1: 好，
0: 听住 So Beautiful 先。
1: 而家就播 Manson 张俊桥嘅新歌，呢首系
0: So Beautiful。
1: Thank you。
0: Yeah。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成功拦截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有消息说，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又形容美伊谈判在高度差异和不信任氛围下进行，批评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者相互矛盾的要求。发言人又说，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达成任何协议所需的条件。早前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并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据报，伊朗谈判团队亦都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和建设性交流。会议上星期四和五举行，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明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决定法定回应限期前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但唔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小时。法官总结时话，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瑜在介绍李敬全的仪式上指，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立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那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大埔一间村屋怀疑有电器短路过热起火，一个外籍女人吸入浓烟不适，屋入面两只猫死亡。朝早大约11: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翁怡路一间村屋怀疑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屋内一个47岁外籍女人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去拿打素医院治理，事件中无需疏散。消防在屋内救出两只猫，两只猫其后死亡，已经交返俾户主自行处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0: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好啦，开始今晚风继续吹，有反仲有诗欣喺度嘅。
1: 系
0: 今晚呢位嘉宾系嚟揾你。
1: 系啦，我揾你嘅，点解咧？因为咧系关于女士扮靓嘅，因为女士咧都好中意搽啲护肤品啊，可能系即系唔同嘅地方买咁样，即系我自己即系嚟讲咧，譬如皮肤都有啲有啲人会注重某啲成分啊，咁你搽上嚟就自己会更加靓啦。咁我身旁咧就有 Mary Style 嘅 Cherry，Hello，Hello，Hello，Hello，Cherry，Hello，Hello，Hello，Hello，
0: 反咗啦，系啦，
1: 系啦，反咗，
0: 见系见外啲嘅，因为大家系，因为女性同女性可能大家有共同话题啊，即系护肤品都系啦，即系但系阿 Cherry 咧个。業務啦嚇，都幾得意嘅。雖然你話做護膚品，好多人都做，市場上好多好多好多，但
2: 係
0: 你佢呢一種嘅做法咧就好得意啊！比較係即係聽阿師兄講係做好多種嘅代理啦，有啲即牌子可能就係你真係自己做代理，有啲咧就可能係其中一個嘅分銷商咁啊嘛。係
2: 啦，冇錯啦。
0: 但係咧就最犀利嘅地方咧就一個人可以做曬所有嘢。
1: 呢個先係最犀利咯，我覺得。呢個開業咗聽講係有八九年。89年里面是真的自己一个，怎样他会真的自己一个，
0: 一定是即简单一点成功，跟着我们觉得是喂现实一点说赚到钱你才会继续坚持一个人做下去的嘛，
2: 信念啦都是有的，都有的。
0: 是怎样的呢？其实你这个工作的模式，
2: 这个工作模式都是由买货入货对客包货都是全部一个人做的，甚至乎飞去其他的即是日本啊上海的国家都是自己去到做咁样咯，系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就模式嚟讲都系日日都系咁样，
1: 日日都系咁样，
2: 系
1: 都
2: 系。
1: 但你
2: 系
1: 要自己，即系头先你讲啦，自己亲身飞去每一个国家，咁你即系你个触觉好紧要噶嘛？譬如我假设我飞去你嘅货，好似系有欧洲啦，
2: 有欧洲
1: 系啦，有东南亚啦，
2: 系啦。
1: 但你点样去拣选一啲认为啊，我哋即系香港啱女士嘅货咧？
2: 哇，即系其实。是啊，你讲个声是很重要的，即系因为其实咁多年嚟嘅累积嘅经验啦，咁嚟讲其实都睇个成分，
1: 系最主要成分，
2: 最主要真系成分，因为成分佢哋咧排斥系好紧要，
0: 成分
2: 系成分好紧要，
0: 跟住就上成分再睇下个价钱，
2: 价钱性价比，因为其实我哋有阵时都要。讲价咁，即系譬如攞得几多就几多，即系个价就唔同咁样。咁除咗成分之外，再加上要睇翻你嗰班客，嗰个嘅
1: 客服群
2: 皮肤嘅质素。
1: 哦，
2: 系啦，即系我偏向做啲比较中年啲嘅，
0: 中年
2: 啲
1: 几，即系可能系四十几。
2: 三十零四十几啦，好似我哋，
0: 好似我哋
2: 呢啲 range 咁样啦，系啦，咁样啦。咁嗰班客群，我知道佢哋嗰个嘅需求嘅时候，或者嘅性质，就会去入手。
0: 咁点解你唔做好简单嘅单一代理咧？初初点解就会 set up 咗一个生意，要做咁多个唔同嘅牌子咁样？
2: 因为
0: 一个咪算咯，
2: 一個唔夠做，因為其實你個客群你唔係淨係對住一班客噶嘛，你有啲唔同層次嘅客嘅時候，你淨係做過一樣嘢嘅，你係滿足唔到另外嗰班客。
0: 係啦，其實多唔多好似出嚟呢啲
1: 多唔多啲咁嘅鋪頭嘅咧？
2: 其實依家少咗好多。
0: 佢叫做代係咪叫代理？
2: 代理係啊，代理護膚品代理。
0: 但係佢開間實體鋪去賣噶嘛？
2: 係啦，但係因為依家即係。自從疫情之後啦，即係都少咗好多。多數個模式就係啲人上網買，但係其實點解我仍然都要屹立住間鋪，就係因為好多客都係好想要親身落嚟去試產品之餘，呢個係第一嘅。第二係好想你話到俾佢聽。
1: 即係
2: 呢隻嘢啱唔啱佢
1: 真人對答係咪？
0: 即係信你咯，
2: 即係要真係要 face to face 真人對答嘅。
0: 佢覺得你會即係有經驗，即係分析佢話呢個皮膚咧，
2: 係啦，
0: 梗係用呢一隻啦。
2: 係啦，即係
1: 因為關乎你，即係你之前都有講過，本身係做美容行業咧，呢個你可以俾到嗰個親和力俾啲客咧。
2: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本身十幾歲都已經係美容學徒出身嘅，係啦。咁
0: 佢做美容師，
2: 哇！嗰陣時好艱辛，
1: 點樣艱辛？
0: 好似美容唔係好
1: 勁咁樣。我都想知道點樣艱辛。
2: 四千幾蚊一個月學徒，
0: 學徒就梗係艱辛啦。學完就 OK。
2: 學完都唔俾你上位啊，都唔冇啊。
0: 你唔好出去做嘅咩？
2: 佢簽死約
0: 哦，做學生仲要
2: 鎖你鎖住你，
1: 通常一鎖幾耐啊？
2: 以前至少都要锁你一至两年。
0: 哇，即系锁字即系有会出翻人工嘅。
2: 系啦，但系你

0: 咁跟住好彩嘅你人士觉得同佢 mark 到嘅咪俾你咯，
1: 咁 hard 佢，
0: 你唔好彩嘅咪。extend 咯，
2: 其實而家就唔係噶咯，可係嘛？而家呢個行業
1: 要好啲啊，
2: 咁誇嘅係嘛？
0: 你錯啦，
2: 怕咗唔敢入呢行。
0: 你
1: 美容業
0: 係
1: 有好有唔好，係
0: 啦，有好有好有唔好啦。
1: 唔好起上嚟睇都幾誇張。
0: 係啦，跟住譬如我當你唔好彩啦，你 extend 咗即係都三個月啦，咁佢點樣佢都會簽你做叫做見習嘅。咁但係當你一見習嘅時候咧。咁你就要至少同佢簽一年啦，係啦，至少要一年。
1: 哇！即係由報讀嗰間學校，根本一條龍，佢就喺入面有曬學院喺度 support 住，
0: 係啦係啦，
1: 仲要跟住揾學生去做嘢啫。
0: 仲要上堂啊！你入到去冇啊？瞓喺度嗰個洗面咯，起舞咯，開頭唔係好教你嘢嘅。其实依家都系嘅，依家都系。
1: 哦，但你俾学费，但你俾咗先知啊？
0: 嗰阵时你冇学费俾嘅，因为嗰阵时你系学徒，佢系俾咗4500你，咁你就系跟翻你嗰个时间，早
1: 你唔使俾学费，不过收个人工系4500，
0: 肯定
1: 乜都要做，
0: 乜都要做，倒垃圾都要做，
1: 仲要系绑实，
0: 绑实争咗唔使洗厕所咋，系啦。但系佢要你好冻嘅时候，总之一年四季你都要落去派传单。
2: 咁但呢个亦都可能系另一方面嘅好好嘅，系啦，锻炼经验，
0: 锻炼
2: 到你可以即系，譬如而家都系真系做呢个叫做护肤品，即系都系美容啦。
1: 做落咗真系学到嘢嘅，
0: 做落咗真系学到嘢嘅，因为你都会睇到个客瞓喺度，你啲皮肤成一点点点咁样，亦都学到一个嘅手艺嘅咁样，因为佢唔系话净系教你做面嘅，咁都会有。
1: 佢始終都要用人啊嘛，
0: 按摩啊，佢都要用人嘅。咁有好嘅，係得著嚟嘅。咁跟住嗰段時間，我會覺得，喂唔係啲人事上嘅問題之後，我自己再跳咗出去做第啲嘅文職工作。但係跟住我自己都係對 skin 呢方面好有興趣，
2: 係真係
0: 都係好中意，真係好中意，即係可能自己都。即系天生
1: 啦，即系你唔怕烦咯。即系有啲人可能见到护肤品，一睇后边嗰啲，
2: 要睇成扎嘅成分啊嘛，
1: 就做系你就好有兴趣咯，
2: 够
1: 咯。
0: 系，我可以，我真系可能去到每一个，你就算嗰啲大品牌公司都好啊，嗰啲连锁店，唉，拿住份嘢，唔系拿住佢睇。喺度睇啊，點解會咁嘅咧？即係啊，點解成分咁喎？
2: 即係點解呢個 match 呢個係咪啊？
0: 即係會仲要自己喺度企喺度研究一大餐，
1: 即會睇埋佢嗰個比例添啊！即係可能點解
0: 佢一定冇個成分比例 percentage， 但係佢會排次係即係次序，因為我哋會知道個次序個排列比邊個嘅成分比重會高啲，
2: 個高啲係咪先啲啊？通常係
0: 係啦，係不過通常都係水先噶啦。
3: 新城勁爆！
4: 五月三十号，亦都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0: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
1: 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五号星期五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

0: 义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3: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3: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1，星期四中午12-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1: 我都有研究，即系都讲下呢啲成分。有研究咧，譬如一轮轮嘅，譬如呢轮咧兴嗰样咧，其实咩产品都摆咗呢个成分落去嘅。
2: 系啊，
11: 点解会咁样？有咁得意嘅？
12: 但系商业手法，
11: 商业手法哦，
12: 系啦，
11: 即系突然之间，哦呢个呢期兴嘅，哇咩 sell 咁样，
12: 你会唔会突然间会觉得有样嘢叫做咩咩蛇咁样嗰啲，跟住出咗嚟，跟住哇一大餐咁样出咗嚟，
11: 系
12: 你问我买唔买？我唔会买，
11: 哦即系你唔会跟住佢嗰个潮流咁样，
12: 我唔会，因为我好清楚个 marketing 嘅手法系点样做，亦都我好清楚。你冇可能一下子彈啲嘢出嚟，嗰個百分比咁高。
11: 嗯，
12: 係啦，即係有客有問我，喂，你會唔會入呢啲？我唔會入。
11: 嗯，
12: 我真係咁，我唔會入。點解你唔入？點解我要入啊？
11: 即係堅持，因為你始終你覺得你對護膚品嘅成分你一定認知，
13: 因為唔係話嗰樣嘢興，大佬你就
12: 唔係，因為你要記住一樣嘢，一個新嘅成分出嚟。它一定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性质，但是那个性质来讲你都要去时间去要 study 看、它那个性质，
13: 我都未知道，
12: 是啦，不要说副作用先、你说去到达至到几个 percent 你令到你的肌肤点点点、你讲的、我都要试的、因为我对客嘛，那每个消费者在我度买东西我都要告诉他，喂，究竟那个功效度是怎样、即我的出发点是一定要对得住人、
11: 我也想知道，刚才你即也都早前有讲过，譬如你都引入一些比较贵价的护肤品，那些是来自欧洲，那些是过千以上，那为什么你会入，即有一定有分别的嘛，即你说、有些那么贵，有些是便宜一点、那你是怎样揀选、即是说、贵这个你觉得这个是有些什么，是即是什么成分、啊、什么用过、有些什么好你会引入这么贵、
12: 当然要看回他的公司的background， 但那些 background 来讲我都要看他那个年资度，
11: 即是
13: 出了
11: 多久、
12: 是出了多久，譬如那间公司可能某某瑞士什么品牌的，哇他都有成50年历史、大过我和你们的，樣然后再看他那些的成分配方、因为他们多数在外国来讲他们行 lab 是很强的、即他们那些 专利、其实他们是真的有这一类型的东西的，还有、变相有科研、有夹杂住现在、即天然的成分去到配合、很看这些因素的、即是会看完他们这些东西之后， 性价比都高，咁其次就系

0: 叫价钱啦。
1: 系
0: 系啦，当然有阵时如果性价比同价钱都系高嘅时候，都要去取舍是但一样嘢、嗯。我就会觉得虽然佢系贵，但系佢真系用料性价比高。
2: 咁、你除咗你，譬如啱啱你讲可能欧洲啊、瑞士啊、
0: 瑞士、欧洲、瑞士，
2: 你有代理啦、又仲有啲咩嘅国家你系而家喺你嘅生意度系有代理嘅咧护肤品？
0: 日本都有，因为我有阵时我其实多数我都会飞日本，有展览嗰啲我都会去，咁啊上海都会去嘅，因为其实嗰度
2: 上海都有嘅，上海出嘅护肤品啊，
0: 唔系上海，因为佢哋都会欧洲嗰边。全部而家喺曬上海嗰邊發展，
2: 即可能嗰邊好多公司，
0: 係啦，好多公司，係啦，係啦，咁我就要過去睇嘅，咁所以我好中意去睇呢一類型嘅嘢。無奈有一年我係想去外國嘅時候係去唔到，因為都係工作嘅關係咁去唔到。如果唔係，我都嗰次應該我都飛咗意大利嗰邊睇，係啊，
2: 即幾得意啊！呢個工作即係生意嘅模式啊，即係。做好多唔同嘅代理，跟住開一間嘅
0: 都有自家品牌嘅，
2: 自家品牌
0: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2: 自家品牌係愛。
0: 之前疫情前都有做自家品牌嘅精華同埋面膜啦，面膜係直頭出到第二代啦。咁但係跟住你都知道，大家疫情都個經濟開始影響嘅時候，我就冇再去 step up。第三拍，咁但系最近就同日本嗰边就去到做一只酵素，咁而呢只酵素嘅成分配方嚟讲咧，佢有俾意见我，我亦都将我想要嘅成分配方俾佢，咁咦出嚟个效果依家系 O K 喎，
2: 系酵素即系咩嚟噶？
0: 酵素食肠道，
2: 哦肠道
0: 嘅，系啦，
2: 咁你点自己去研究翻嚟嘅咧？你有读呢啲啊？
0: 我有修到營養學嘅，係有修到營養學嘅，係啦，咁亦都較早前之前都考咗個美容證書牌嗰啲 CTS 叫，即係ITAC 啊 CTS 叫化妝嗰啲都有考嘅咁樣，係咯。咁最近依家就係咯，嚟緊都要再考試。
2: 但係呢個係啦，即係堅持而家即係中意做門市咁樣啦。咁有冇啲網購嘅都可以？
0: 都有嘅，
2: 都可以，
0: 都有嘅，都有嘅。咁
1: 有拎嘅，可以網上面買寄貨俾佢都 OK 嘅。
0: 可以嘅，因為好多時啲客都會直接。WhatsApp 問我嘢，或者唔 WhatsApp 都係 message，
2: 或者熟客咗咁樣，
0: 熟客咗係
2: 啊，見面噶啦，
0: 都唔使有時半夜三點幾我都照覆。
1: 咁就你除咗護膚品之外，仲有係咪啲少量嘅家品？
0: 有啊，日本嘅生活上嘅家品嘅嘢，都係自己都要過去攞嘅，
1: 即都係飛去日本，跟住覺得嗰樣嘢係
0: 好迎合到喎，咁樣即係會代入翻自己生活上用嘅嘢啊，跟住我覺得呢個得嘅時候，跟住啲客就。
1: 例如咧，系边类嘅产品咧？
0: 例如啊，譬如好似啲脚错啊，
1: 错脚嗰啲，
0: 系啊，你哋
1: 皮嗰啲
0: 啊，系啊，但系你哋好可能你会觉得好似喺出边买一个好似好普通嘅啫，但系其实佢普通得嚟，佢错到你痛，或者个见效度、耐用度唔高，
1: 即系唔痛，痛一唔痛啊？其实
0: 你出边嗰啲咪痛咯，
1: 出边嗰啲痛
0: 系啦，但系呢个就用痛嘅，但系你可能我个性价比可能都系。$99，可能已經用了很多年噶咯，但係出邊可能你十幾蚊，哇，唔係喎，用到痛，
1: 爛咗，
0: 你都爛咗殘痛，你都唔想用，你都抌啦，係啦。但係我嗰啲係真係純正 Made in Japan， 我好揀，我真係一定要係 Made in Japan。
2: 你開咗嗱，即係十年八年啦，即係應該都儲咗，因為有呢啲係咪都有熟客嘅？
0: 有啊，係啊，
2: 我開跟住就
0: 我洗頭水都會買。body lotion 都會買，
2: 係即係好多嘢，可能啲客
1: 係
0: 我指甲鉗都有喎，
2: 係啊，屋企嗰啲沖涼啊咩，你都幫我執曬啦，一 set 個
0: 係啊，真係真係噶，真係有客落嚟即係買沖涼啊！我係我頭先過嚟嗰陣時，我都特登去寄咗兩支沖涼俾個客先咁樣，係啊。

0: Picky Picky。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晚上11: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多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
5: 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九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是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00至12:00，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2: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你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1: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2: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1: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2: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1: 跟住有冇做啦？
2: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去唱。
1: 咁如果
2: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首英文歌咧？
1: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2: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嘛，这个就是我的想法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搵泥搞穿。
3: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4: We are ready，
3: 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六月八号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4: 拉入世界杯。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0: 而家你已经做到呢个生意，系好似大家即。好像人一定要人同人人对人咁样啊，即系好，即系我明白，可能你话点解请人你唔放心啊？因为你可能已经好多要，即系我嚟到一定要揾阿 Cherry 啊，冇 Cherry。
11: 个都真系一定要揾我嘅，即系我试过系门市系排住队坐住两个客等我，即系我 serve 一个之后，我嗰两个喺度等我。
10: 嗰两个明啊，真
11: 系佢哋会好明我系。得你先做先，得唔紧要，我等你咁样冇问题咁样。
12: 你系塑造到咧，唔净系即系听你咁讲啦，唔系净系护肤品其他嘅嘢啦，系成个 image， 即系你行入嚟咧，你可能 scan 一 scan 佢咧，你已经觉得啊，你个头应该要咗咩？你块面有咩改变嗰种系嘛？
11: 系啊，喂，唔系话你个头好似呢期干咗啲
10: 咧，
11: 你系咪要做下啲 hair mask
12: 嘅？
11: 冇 hair mask 嘅，系纯真系普通倾偈嘅啫。佢好似譬如张丹，佢卖完啲 skin care 埋单啦，跟住，唉，我都唔知点解我把头发成日都好似咁，冇好似你咁样咧啲头发咁样。喂，我有执过嘅大佬，我由头到脚咁样即系做过，
10: 几次人整一次都唔得。
11: 佢话你会唔会去洗？我会。我是一年才可能去一两次那些的，但是他平时你怎么 keep 啊？啊，我不用这个手游水咯，用这个 hair mask 咯，这样咯。哪只啊？你告诉我听啦，这样。即是他们就会看完你整个人的 image。即系你话俾我听，
12: 一个顾问嘅形式啊，你有
10: 少少。女性真系摆好多时间，
11: 系啊，
10: 同埋即系钱啦，
11: 钱都堆砌嘅，
10: 都系摆喺自己个
11: 系啦，
10: 嗰度真啲人
11: 真系嘅，真系嘅。
10: 咁样男性客咯，
11: 啊有噶，寻晚先做有个男性
10: 系女多好多，
11: 女多嘅，女多嘅，但系以前
10: 不嬲，我哋嗰啲系
12: 佢一日入嚟，
11: 唔系你皮肤都好靓，
12: 有啲咩执执啊？
10: 我平时 hand cream 都，如果冇 hand cream 都顶住先噶嘛，
12: 佢有啲过分噶，佢 hand cream 咪当面霜咁样噶，
11: 唔得噶，
10: 好过冇。
11: 好
10: 高，我覺得是cream 有個抹面嘅咩精華，我嘅滋滋地色色嘅嘢啦，
11: 係啦，
10: 唔係傻噶咯，咁啊梗係知好啦，唔係賣咁多錢，咁樣研究出嚟，
11: 係，
10: 但係如果喺好乾。有乜嘢咩精华面霜冇嘅情况？
11: 我觉得你会求其立咗嘢，
10: 系啦，轻片都杀住先啦。起码我查咗佢，冇话干到裂嗰种。
11: 系啦，唔系话嗰个裂痛啊，话或者掹住咁样啲。
10: 即系譬如洗头，系啦，如果个咪个头好污糟，诶，踢完波，哎呀，死人冇带洗头水，
11: 咁佢攞翻假，
10: 攞翻假，攞去冲凉，系咪都好过你唔用先？
12: 冲凉液喺度。
10: 系咪都系冲下？你起码冇冇阵汗味。
11: 啱嘅，洗
10: 梗系长期做梗系好啦。
11: 系啦，梗系唔得啦。个配方上
10: 我哋有啲靓嘢嘅，佢有时都醒下我嘅。
12: 可唔可以有时刚开始摆度咪随便用咧？
11: 随便用啦，系啊。
10: 咪知得多有话。
11: 喂，其实阿先，你买完可能即系你另一半都会攞嚟用。
10: 唔系啊，但系会知多，知得多我哋唔知噶嘛。我用惯 hand cream 嘅人咧，
11: 哦，一撇
10: 所
11: 谓，
10: 但系精华知得多喂。
12: 咁啊，佢有時
10: 係半支，
12: 睇得佢皮膚都唔係好嘅，
11: 係啦，太多吸收唔到啊，食唔到啊啲皮膚咁樣。
10: 搽手咯，
11: 所以我有啲客咧就係，係我咧呢啲自己用嘅，我買翻去俾我老公，你求其同我執嗰啲得。
10: 嬲噶，話個老公用，即係老公即係男人真係
11: 嬲，真係嬲。
10: 唔係因為折得太多啊，
11: 幾個客都咁樣同我講。
12: 唔係我係啲咩會叫佢唔好用咧？因為佢好抗傷，就係唔要美白係啦。有啲我呢支唔好用啦，呢支唔啱你咁，你
11: 係啦，你用保濕算啦，
10: 唔
11: 係即係控油保濕算。
10: 我又唔知價錢噶嘛，話唔話精華幾千蚊支啊？細細支嘅啫喎。
11: 唔係你唔好睇少細細支啊！
10: 幾千蚊越細越貴咁啊！
11: 有啲會㗎，
10: 一嘢磅支咗，
11: 因為佢個成。份嘅浓度啊嘛，
10: 人哋原来一滴就得够噶啦，
11: 有啲真系一两滴我哋已经够噶啦，
10: 咁啊所以个咪嬲咯个老婆吓，咁啊咁多年有冇啲即系你经营咗咁多年啦，都有冇啲系即系觉得喺而家呢个市道都困难嘅，因为成日你都系好多时都一个人做嘛，
11: 系啊，我真系
10: 有冇觉得咩边方面系比较唉都几攰啊，
12: 系啦，顶唔顺嘅情况
10: 有冇
12: 咧？
11: 顶唔顺嘅情况啊？
10: 定系个动力啊，就系好多客揾你。
11: 其实咧，你问咧，无时无刻我都会顶唔顺嘅，因为真系好攰，真系好攰，真系停又冇，真系手停口停咁样，即系但系冇办法，即系啲客动力，即系就算可能啱啱我病两个礼拜，可能我睇完医生，我转个头我都要翻铺头，因为有客揾，我又唔想得失啲客，系啦，咁佢落到嚟，佢都会好就住我，哎，你病啦，你唔好讲咁多嘢，因为声都变啊嘛，咁但系我喺我嘅立场嚟讲，我呢个系我责任，我都要讲俾你听，系啦，即系我最多唔好意思，我饮啖水，或者唔好意思，我今日讲嘢慢咁样，即系佢哋都会明。
10: 好多客都其实即系可能再帮衬咗好多年。
11: 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直头落到嚟系好似熟晒 friend 咁。
10: 唔系你唔好，佢几难维持住一间即系实体铺噶嘛。
11: 系啊，当然就算有啲飞咗去移民咗嗰啲，佢哋都会有时翻嚟嘅。有早嗰轮都有嘅，但系当然佢哋可能到咁上下，你都知油费贵啦咁样嗰啲，跟住佢哋都会喺嗰边选购嘅呢个。正常嘅，但佢哋翻到嚟，佢哋都会落嚟帮我买嘢。
10: 但喺香港买，其实揾你买有咩好处啊？系咪真系平过自己去买？我第二度买。
11: 好处系佢哋都会坦白讲啦，人都会即系佢哋都一定会比较啲货品嘅。
12: 系
11: 咁，就算 even 可能我呢间卖嘅货品同其他都系一样嘅时候，佢都会落嚟。去到講俾你聽，即會要我講俾佢聽，
12: 即解釋啦，
11: 係啦，解釋，因為我會好一個叫做長氣少少嘅解釋俾佢啦，長進。
10: 即你所有入得嚟，你會代理嘅，
11: 係啦，
10: 揾你都好熟，
11: 我都好熟嘅，即就你問我係咪 100% 我用過曬，我唔會話答你係 100%， 但 even 至少我80-90%我用過曬，我先入嘅，即我都要睇喂質素，你唔得嘅話，喂你好影響到我自己個病㗎嘛。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8: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 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6: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9: 有啲糊粉，我真系我哋男士真系男人系冇咁熟啦，系咪有啲糊粉真系查咗系冇料到冇效啦？有啲
10: 有大把
9: 大把，亦都会查咗佢仲
10: 唔使开名，
9: 仲差啲。
10: 我唔开名国家啦，唔好讲啦。
9: 用错糊粉系直情可能
10: 难面添，
9: 仲衰
10: 系啊系啊会噶会有啲真系会难面噶，
9: 因为男士好少。我啲 friend 咁，我哋咁多男仔 friend 好少傾到話，即係聽到係可能未添喎人生，咁多識咁多朋友男仔，係咪？哎呀死啦！我用爛面添啊，用護膚品用到，因為男
10: 有啲咧
9: 偏向係少用啊，
10: 有啲會用到會起紅，有個紅。
9: 我睇我哋男士嘅圈子係冇呢種話題嘅。你有冇用邊樣護品啊？
11: 其實你用到爛面，
10: 係啦，可能你嗰啲都未必有用。
9: 我哋但係我自己做呢行喎，娛樂圈都冇乜點聽到喎，係
10: 不過通常娛樂圈男女都會用㗎啦，都唔會
9: 男仔就用啲好可能簡單。即是落妝啊，
10: 你錯了，你錯了，我已經有些不論30幾、40幾、50歲那些，他們很講究的，他們現在我叫做多了一些男士的客群，很講究，真的很講究，哎呀，我有些斑，怎麼算啊，這樣的，蛤？不是很大達而已，你，少少而已，這樣。唔得啊！我都要买遮瑕嚟到遮啊！知唔知边只 concealer 好？
9: 成成
10: 哇！即系你明唔明嗰种？
11: 我明
10: 哇！我心谂唔系好大笪啫，死啦！我有啲女性客大笪过嚟都未去到咁嘅时候。
9: 咁贪靓有冇分性别嘅？
11: 同埋嗰个系啦，对自己嗰个标准唔同嘅。有啲人可能你觉得佢即系人哋睇你同自己睇自己又唔同。
10: 系啦，但系喺我依家角度嚟讲，嗯，依家啲男士系真系。再注重咗，
9: 再注重咗，
10: 注重咗，系啦，
9: 同埋啲國家好誇張啲，
10: 系啊，日本嗰啲收曬尾，
11: 系啊，化曬妝，
10: 系化曬妝，
9: 已經唔係啊，
10: 嗰個妝仲濃過我，
9: 已經日本有啲公司啦，要求啲男仔啊，
10: 我喺展見得多，
9: 係啊，佢要求有啲某一種行業，即係可能佢都係美容或者做 fashion 嘅，
10: 係
9: 佢。會覺得即係已經係佢會衡量下你咯，可能你個 team head 即係有啲標準係，譬如你呢條眉可能好淡或者好短，佢係覺得你
10: 瘦㗎，
9: 係啊，佢覺得你每一日翻工你都畫一畫佢或者瘦眉。
10: 我已經有客係咁樣啦，係已經係我條眉啲人話我唔靚， 冇乜眉嘅呢啲位置，即系跟住话瘦。
9: 得几多男仔，我识咁好多男仔 friend 瘦眉，
10: 系啊，多咗。
9: 不小心咁样
11: 搞到一啲，
10: 唔系瘦眉都要小心嘅，都要小心嘅，因为真系学你话斋，有啲瘦到真系会立不小心嘅，真系。有啲人都会向我求助嘅，向我求助。喂，你有冇啲识啲瘦眉好啲啊？咁当然我自己有相熟我自己嘅。best friend 是做美容咁样咯，我位都有啊。
9: 咁你嘅合作伙伴嗱，做嘢就得你自己一个啊。
10: 系啊。
9: 咁你平时合作嗰啲人系咩多咧？即系其他就可能啲真系啲生产商，啲
10: 生产商 supplier 啊，同埋譬如好似我识得嘅我嘅朋友美容院啊，因为即系坦白讲，真系好多客都会好惊，喂，我唔敢去出边嗰啲啊，即系你都知出边嗰啲销售手法咁样嗰啲，
9: 即系瞓低跟住。就喺你嘅袋，
10: 除衫跟住，然之后就系啦，唔好话偷卡啦，
9: 早排有偷啦，
10: 偷卡啦，就算你话瞓低咗，你除咗件衫啊，哎呀，不停喺度轰炸你嗰阵时，你想走都烦啦咁样啲。咁我有嘅，你去我即系尖沙咀嗰边嗰个美容院啦，即系我老 best 啊咁样。
11: 哦，即系你会介绍埋一间嘅可信嘅美容院俾佢。
10: 因为佢系单次收费，系啦，亦都唔会 sell 嘅，即系你想做咩啊？哦，好啊，我帮你做，帮你都要睇翻佢嘅性质啦，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就帮佢做疗程咯，做完一次，哦，俾钱走咯。你中意你咪下次你咪继续嚟咯，你唔中意嘅你去第二间咪有得嚟咯。
9: OK 喎呢
10: 个，你再中意嘅你咪再听咯。
9: 即系呢
10: 个
9: 新嘅
10: 经营
9: 模式喎。
10: 是啊，但有些就仍然都是走回舊有的模式。
9: 這個就算比較新一點，即是他不會要你什麼開個 course 那
10: 些。是啊，
9: 是啊。那你做現在這個這樣的，就是很多樣東西的護膚品的代理，需不需要
10: 好像打雜
9: 的。需要應酬的呢，就是跟其他的代理商啊那樣。
10: 哦，有些都要，都有的，都要的，都要傾下偈啊，吃下飯飲下嘢啊，咁樣嗰啲咯。不過依家少咗啦，年紀大。
9: 已经同埋啦，可能上咗轨道啦，唔
11: 需要
9: 咁多啦，
11: 唔使咁
10: 唔系系好攰啊，系啊。
9: 不过你一铲一蚊做，点解又唔请人咧？
10: 唔系唔想请啊！你知依家啲人佢哋系老板嚟噶，系佢拣我哋啊，
11: 即系曾经请过，
10: 系
11: 搵唔到啦，系咪咁样？
10: 搵唔到啊，系啦，
9: 好多人而家唔想打份工啊，真嘅。
10: 系嗰啲咩斜光族定高光族嗰啲咁样，我嗰一类咯，系啊，系啊。
11: 铺头你有啲咩嘅，即系会将来嘅发展咧？即系咪都系继续谂住 keep 住咁样做，或者有啲咩 planning 啊？
10: 都唔系嘅，因为其实系时候有啲嘢要去改变咁样。咁譬如可能自己依家有个理念系想做啲trading 嘅嘢，
11: 系
10: 或者真系将自己嘅品牌、个人品牌再。研发多啲唔同嘅产品出嚟，咁样去介绍俾啲客咁样个。
9: 咁网上帮唔帮到你咧？如果要宣传嘅开始，
10: 真系要有个产品出咗嚟先。我个人会比较实际啲，即系要有嗰样嘢出咗嚟。
9: 咁你有冇靠啲网上？
11: 系咯，即系落下广告
9: 宣传。
10: 其实依家少咗，以前会好多，依家少咗。
9: 点解咧？反而而家少啲。
10: 个比例唔不一，系啊，比例唔不一，系啊，所以不如将呢啲资金叫做唔好投放咁多咯，系啦，冇投放，
9: 可能就摆翻喺即系实体啊，
10: 实体度货品稳阵啲，系啦，即系佢不如缩成啲，搵啲再有质素啲。
11: 好啊，好啊，期待你更多，你譬如你自己品牌更多嘅产品啦，
10: 系啊，
9: 可以去铜锣湾啊，铜锣湾
11: 地带系啦，
10: 系啊系啊，
9: 去睇下你啲护肤品啊，
10: 系啊 ，OK，thank
9: you 晒，
10: 好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超过280宗，疑似个案超过1000宗。中国政府派出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凌晨由北京出发，前往首都金沙萨支援防疫工作。新华社报道，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除了会支持应对伊波拉疫情，亦都会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和海外公民开展防疫和救治培训。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说，中国对当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感同身受，中国政府决定向当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疫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两国高层协调和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王毅又说，两国要加强在联合国以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他强调，中国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地区国家一起促进整体合作继续发展。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有消息说，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又形容美伊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氛围下进行，批评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者相互矛盾的要求。早前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葵涌一个男人踩单车期间被一架酒吧撞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下午近三点，一架235M 号线九巴沿童子街右转入石荫路，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个60岁正在踩单车的男人，他被卷入车底重伤昏迷，先后送往仁济和马加烈医院抢救，现至夜晚不治。房屋局话，截至四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系非常高，位于市区同扩展市区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嘅项目达到88%，整体系87%。过半数项目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均保持喺90%以上，以人数计，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者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以6:4进一步调整到4:6，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更充分和更有效地运用。另外，局方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5月中，合共3116个大埔宏福苑居民仍然在1406个过渡性房屋、房协项目和宝田中转房屋单位居住。局方说会继续在住宿方面支持有需要的居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

0: 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3: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嘅。
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3: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 又一个星期的开始，在这个频道，同样是这个地方，你会听到我的声音。欢迎你，节目的名称是情寻记，我是情可欣。

呢首歌曲咧 ，feel 与一啲时代嘅感觉。嘉欣呢位朋友咧就系属于呢个年代嘅，佢系 Mike 曾比特啊。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啦，系大家都好熟悉。原唱嘅系 Danny 陈百强嘅《一生何求》。有啲广东歌嘅精彩之处咧，就系无论几时啊，属于边个年代都好啦，你拎翻出嚟听咧，都有嗰种好似讲紧自己嘅心声，讲紧自己喺生活啊、工作啊一啲嘅体会、一啲嘅感受、一种共鸣感。

惊嘅嗰个境界，因为觉得好孤单、好孤独、好寂寞，还是系某啲人喺一日24个钟头入边最享受嘅一个时段啦。嚟自林家谦嘅一首正所谓自作自受嘅作品啦，歌名叫做《一人之境》。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我想讚讚咧，明愛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情寻机，情海印。

一种无条件的爱，是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的。究竟在你的心目当中，他们有排在什么位置呢？刘德华的一首作品《妈妈 I love you》。

0: 我是慧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凌晨12: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4: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地女朋友、人地新抱、人地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讲一句，我没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
5: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机，情可欣。

每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高，揀到一些好听的音乐，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尽在不言中。刚刚听过的作品来自 A17 相见好。

17 相见好 Space 别怕讲再见，仲有 J 风 San Carla。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听落呢一首歌呢，如果你慢慢去咀嚼歌词呢，其实都系几心酸的。如果用返我呢个英文老师嘅角色呢， When I was your man， 曾经

之前一首作品来自 Bruno Mars When I Was Your Man， 即是说当你是他的男人的时候，很多事你都会愿意为他做，但是今天你再不在他的旁边，你发现张床大了，听回同一首歌的感觉都不一样。

这个版本你听过未呢？来自 Leon 黎明的《爱的呼唤》。节目的最后呢，有这一首组合的歌曲，他们是 Beanies 失恋。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据报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还未收到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消息。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访问，回应有关暂停谈判报道时表示，并未收到伊朗方面的相关讯息。他指出，实际上他认为已经谈论得太多了，现在保持沉默会非常好，而且这种沉默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他补充说，伊朗想拖几耐，美方就能够等几耐，反正蒙受巨额经济损失的是伊朗。他又重申，美方将维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举措。早前有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并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消息说，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和残暴的军事行动，并必须从黎巴嫩完全撤军。伊朗官员表示，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超过280宗，而此病例超过1000宗。中国政府派出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凌晨会由北京出发前往首都金沙萨支援防疫工作。新华社报道，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除了会支持应对伊波拉疫情，亦都会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和海外公民开展防疫和救治培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对当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感同身受，中国政府决定向当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晚上启程到美国访问，他透露此行会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同涉台官员会面。至于层级、对象同内容，会尊重过去惯例保密。郑丽文临行之前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又说美国过去因为民进党长期的恶意误导和错误信息，对国民党累积不实的误解和成见，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到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不会让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而导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在本港，大班面包西饼三间公司违反雇佣条例，拖欠47个雇员工资，涉款共约136万元。三间公司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控罚款合共超过25万元。劳工处表示，三间公司冇喺工资期届满之后，同雇佣合约终止后7日内向47个雇员支付工资。另外，母公司鸿和有限公司冇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元，亦都冇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劳工处表示，唔会容忍相关违法行为，裁决向所有雇主发出了强烈信息，他们有责任遵从雇佣条例的规定，在法庭期限内发放工资给雇员。火局表示，截至到4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是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88%，整体是87%，超过半数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稳 保持在九成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过渡性房屋。火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至4:6。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健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7: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持續最少6個月接受藥物治療、覆診或者打針服藥，以治療某一種或者多於一種疾病的長期病患者，有179萬多，佔全港人口大概 24.1%。 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等等都是常見的長期病。患者除了肢體和活動能力出現障礙，心靈、情緒和生活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支援。很多時病和意外都可以在毫無預兆之下突然來襲。好似平时喜欢行山影相的 Andy 咁，连睇3日3夜奥运之后，突然成个人晃下咁，原来中咗风，莫讲话拎相机都冇力，连想揽大步啲都唔得，成个人企唔稳。而做开厨师独居嘅 KK， 突然中风，右边手脚喐唔到，连讲嘢都掠晒嚟，难以自理。有心脏病、糖尿病、肌肉同膝头退化等等的成哥，本来喜欢行山、打羽毛球等等做不同的运动，但长期病令他连行路都有困难。还幸在身心都跌到落谷底之时，他们都分别遇到曙光。成哥说，患病后辗转遇上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得到不同的训练和支援，除了重拾运动的能力，还加入病患自我管理课程，到自己稳定了一点，就以义工的身份协助其他同路人。而参与了香港复康会赛马会乐龄护康员的密集式复康短期住宿计划的 KK， 把握到黄金复康期，现在已经回复70%的活动和说话能力，还用自身的经验和技能参与疗愈艺术治疗，协助勉励其他长期病患者重拾社交能力。现在已经再次行山影相的 Andy， 在香港复康会郑德贤日间复康护理中心的协助之下，一起订立专属的复康方案，向着目标得到全面的物理治疗、职业治疗、言语治疗和家属支援等等，令他逐渐做回平常做得到的事。而最重要的是令他觉得不是一个人独行，没那么易再跌入孤单和低沉的漩涡。屹立香港67年的香港复康会，当年是因为帮助香港的残疾人士和伤患人士谋求福祉，提供适切的复康治疗而成立。不过经过多年的发展，服务范畴更加多元化，涵盖到健康管理、无障碍交通及旅游、职业培训和长者院舍，甚至切合近年需求的跨境养老服务等等，令到残疾人士、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可以重投社会，有尊严地丰盛人生。 LifeWi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0: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集呢好热闹啊，见到好多朋友一起上来的，当然有好多嘢跟大家讲啦。不如大家 say 个 hi， 打个招呼先吓。
1: Hello， 你们好，我叫做 Mandy 啦，刘姑娘，是香港妇康会持续照顾部的同事。
0: 是。
2: Hello， 你好，我是李牧师，一个退休的牧师。
3: 好，大家好，我是香港妇康会社区妇康网络的社工，我叫阿希。
4: 是，大家好，我是阿成，我是社区福康网络的受益者，现在也是他们的义工。
0: 听到几位都是来自香港福康会，知道是讲这个会的服务的范畴。其实香港福康会呢，我想就算有没有使用过他的服务都好，其实应该都可能会听过的这个名字，即是在我小的时候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了。就算未听过这个名字，可能都有见过，例如可能在街在马路见到福康两个字，例如就是福康巴士在身边经过啦，通常福康巴士就是，可能接了一些有需要的朋友仔啊，这样啦。听就听了很久啦，又见过这两个字在街马路浮现过很久啦。但是真正的服务是什么，可不可以都讲得少少给我们知道呢？
1: 好啊，等我讲一下。其实香港福康会呢，就是1959年成立的，就是香港最历史悠久以福康为主题的一个慈善组织。时至今日都已经是67年历史了。其实我们除了你平时见到的福康巴之外呢，我们做很多其他服务的，包括是社区的一些福康啦，院舍啦，仲有一啲譬如係晚程照顾啊，社企啊等等等等，好多嘅服务嘅。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我個服務個範疇聽起嚟咧係好多唔同嘅方面咧，即係好多元化咁。但我見你個名咧復康會啦，其實最初成立嘅時候係咪就係要幫一啲需要復康嘅人士咁樣樣咧？
2: 冇錯，絕對正確。最初成立嘅時候咧，就係、是主要係幫助肢體傷殘嘅朋友嘅，係啦。咁一路發展落嚟，就有聽到你頭先講嘅咁多服務啦。因為隨住呢、這個社會嘅需要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務發展出嚟嘅。
1: 嗯，因為頭先你講就係社會上嘅需要啦，咁所以近年咧，你哋就多咗好多唔同範疇啦，包括我見到你哋有跨境養老啊，或者唔同嘅社區復康等等啦。咁我想又問翻當年啦，即其實咧，不過我估你都未出世啦，嗰、那個年代，即係佢好早期嘅時候就話你1959年成立噶嘛，咁當時就係希望去幫到一啲可以啲朋友仔喺個復康路上可以多啲。

0: 支援啊咁，會唔會其實就係因應住當時嘅社會個需要咧？因為我睇翻你哋個網都有講過，可能當年咧個社會咧係可能係一啲製造業興起啊，即當年可能五六十年代咁啊，好多呢啲類紡織啊、塑膠等等咧，就喺呢個香港裏邊就好盛行啦。咁係咪當時個勞工又因為呢度需求多咗，就因應可能有相關嘅事故又發生多咗，所以先成立咗你哋出嚟咁樣樣
1: 嘅？非常之做足功課啊！唔該曬你嘅補充啊，就係真係我哋係由工商康復開始嘅，咁跟住就一路將一啲譬如醫管局佢哋都好有好多呢啲服務啦，咁所以我哋慢慢就將我哋嘅服務發展到去社區啦，咁就有多社區康復啦，包括係殘疾人士就業啊，甚至乎之後嘅安老服務啊，我哋跨境安老啊咁樣咯。
0: 不過我聽你哋其實個服務真係好廣泛，即係就算啦，一般普羅市民又好啦，或者本身我哋自己做開 NGO， 即係我哋自己 Lifer 係幫緊罕見病患者啦，亦都識好多行內，即係可能社福界啲朋友啦，每一個都提起復康會，即係例如系啊，咁啊，我哋揾复康会帮手啦，又或者譬如开亲会咧，冇地方啊，去复康会帮手啦，即系揾地方开唔到会都好啦，咁我哋都会去复康会嘅。咁去到复康会，譬如我自己都去过好多次喺复康会借地方嚟开会咁样啦，咁都见到好多居民或者街坊啦，都会去嗰个会址度咧，系好即系出出入入啊，即系可能好多服务可以提供到俾啲街坊。咁我谂你哋其实个受众都好广泛咯，系啦。咁嗱，我知道你哋个服务范畴好广阔。咁但可能我哋 focus 多讲多少少，譬如话你哋譬如呢段时间比较着重嘅服务系边几份，可唔可以都讲一讲咧？
1: 我谂包括系头先提到嘅跨境安老啦，我哋有啲罕病嘅服务啦，我哋有啲中风者嘅康复服务啦，咁车队方面其实都有唔同嘅发展嘅，即系你系以前系见到啲大车，其实而家我哋都有啲细车，系有啲比较叫做tailor made俾啲有需要嘅朋友咁样咯。
0: 其实复康嘅巴士或者交通服务啦，我都想问多啲，不过我哋稍后先再问，而家呢刻我就唔问。我想讲多少少就系因为近年就大家都好关注嘅问题就系人口老化咗啦。咁其实相对可能政府都好头痛啊，好多老人家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你哋会唔会都系呢方面老化问题系一个你哋都会面对紧噶嘛？咁会唔会你哋喺呢度会着力再做多啲系人口老化嘅问题咧？
1: 咁其實呢度都要提翻我哋嘅前輩啦，係啦，我哋嘅前輩就好早年已經洞悉到呢個問題啦，好厲害啊，高瞻遠矚。咁我哋其實喺2000年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探討緊一個可唔可以俾啲長者有多一個選擇。即係大家你頭先提到香港人口老化好嚴重啦，院舍又未必足夠啦咁樣，咁所以咧當年咧已故會長方心揚教授咧，佢就係諗到呢一個嘅跨境安老呢樣嘢，咁就喺2004年開始啦，咁我哋就喺鹽田咧就有一個嘅安老院舍叫做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兒康院，咁咧就係已經係2006年開始營運嘅，咁當然啦，佢唔係一間好大院舍，可以裝到好多人，但係都係一個嘅先導計劃啦，我哋可以咁諗啦，咁就而家服務到今時今日啦，我哋已經係服務咗20年嘅啦，咁我哋就住緊有320幾位嘅長者，咁當中大部分都係香港旅遊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0: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11: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2: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3: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4: 我准备点唱啊？
15: 我碌紧手机咯。
1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7: 我听啤梨咯。
9: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9: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4: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就話其實已經成立咗呢個服務啦，已經開始咗廿年啦。咁而家總共係有300多會員受惠緊於呢個服務咁樣嘅，可唔可以再具體啲講？其實呢個服務真係點樣做法？佢哋係點樣享用？係乜嘢服務嚟嘅咧？
1: 明白嗱，咁咧其實怡康院咧就係一間安老院舍啦，咁就係特別係可以照顧啲有

0: 需要嘅老友记嘅。咁而家三百几个老人家里面呢，其实係有八成香港人嚟嘅，香港嘅长者係啦，65岁有照顾照护需要嘅老人家。咁其实喺2014年嘅时候呢，香港政府都有一个嘅叫做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咁简单啲讲呢，係一个埋位计划啦，即係话如果长者係排緊香港嘅中央轮候册，係有照护需要呢，咁佢可以揀喺怡康院度住。咁样呢，就政府係一个全包嘅，包括咗佢哋老人家係唔使支付任何费用啦，可以享受到住宿啦、护理啦、膳食啦，同埋每一年四次嘅跨境车係来回香港同埋内地嘅咁样。
1: 即其实个院舍係喺内地，
0: 冇错，喺深圳。
1: 咁但係其实而家就话好多朋友仔就成日返内地啦，即觉得好住好方便啦。咁但係讲20年前已经开始喇喎。咁其实当时会有啲人都会话，哇，我又要返大陆咁麻烦，探我又会好难搞噶，即系当时会都面对到呢啲咁样嘅难题咧，
0: 绝对系好大嘅难题啊！呢个喺当年嘅时候，因为一个比较崭新嘅概念啦。咁还好咧，就系我哋呢间院舍咧，都叫做近啲啦，即系对比喺即系其他内地嘅院舍，我哋其实喺盐田而家就方便啲嘅，而家经莲塘咧都好快嘅，系啦。咁譬如我哋嘅你经莲塘可以系20分钟车，我哋就可以上到我哋盐田呢间院舍啦。但系你头先提到当年系都困难噶，即系都要去倡议呢样嘢咯。咁我讲紧嘅倡议就系话，因为当时福利未过河啦，政府未有资助啦，咁我哋点样吸引到香港嘅老人家系过去内地住呢？咁同时都费咗好多功夫啊，要去宣传啊，即系唔同嘅地方可能关口派传单啊，佢哋都做过咁样咯。咁所以都系。加上我哋嘅倡議啦，政府嘅支持啦，大家長者熟悉咗啦，咁樣所以就越嚟越多人去跨境安老咁樣咯。
1: 但係當年其實廿年前，其實而家去蓮塘就覺得好似方便好多啦。以前一聽蓮塘，哇，咩地方嚟㗎，就會咁樣樣噶嘛。咁但係除咗話你哋喺個關口要派傳單，仲要做啲乜嘢先說服到老人家啦，或者佢哋家人啦？好啦好啦，我哋咁樣安排。因為其實除咗老人家之外，屋企人都係有一個重點嚟噶嘛，咁哇都要山長水遠去過去照顧佢，會唔會都你哋都要費好多唇舌，或者要做好多功夫去吸引佢哋，成為佢哋一個誘因，翻到內地去住咁咧？
0: 明白。咁我諗最先都係需要同政府去傾呢樣嘢啦，即係有政府嘅資助，即係佢哋嘅支持，就會更加容易啲去實踐啦。始終老人家最注重嘅係咩咧？就係醫療同埋福利啦，系啦，咁呢两个系佢哋最问得最多嘅问题嚟嘅，咁样，咁呢两个关系要打通啦。咁至于你话我哋自己嘅宣传，咁我哋都会去除咗系派传单啦，咁当然我哋都会去唔同嘅医院啊，或者系啲社区中心做一啲讲座啊，即系推动呢样嘢咁样咯。咁但系话说回来，都系最劲咧，都系呢几年嘅政府嘅推动系啦，即系佢大肆嘅宣传啦，咁变咗其实认识多咗啦，香港嘅人咁都系推动到嘅。
1: 咁我想问下咧，其实有冇啲住个院舍或者系牧师，可能都可能有啲经验啊，即系可能你系咪屋企人都参与过呢个服务咧？我见你点晒头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分享一下？
2: 因为我系牧师咧，所以我接触好多人。所以其实咧，我最初接触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大概16年或17年咁上下。是我教会里面的一些我们叫做金陵人士，他们面对他们的父母啦，跟着呢到了我妈妈应该大概13、14年前就轮到我了，就在当中里面我们很体会到那种复康会真是正东西的所以我们的经验这么多年就其实我身边越来越多人都在问紧，但其实我就觉得我越来越佩服当年方心阳教授，真是很有高瞻远瞩。我们的经验是很好的，特别是住在北区的人够近。其实十几年前我们上去到现在我们上去，其实相差不是很大的。我在粉岭上去要几耐呢？其实是一个钟松啲啫嘛，一个钟松啲，对于我喺北区嘅人，我以前出香港岛，我去大屿山，诸如此类，咁我觉得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乜嘢嘢系对个老人家最好，就唔系对我哋啲仔女所谓即系去探佢难唔难， 咁何況又真係唔係好難㗎嘛。咁、
1: 嗯、
2: 我見到我媽媽喺嗰度呢係完全係好 perfect 㗎。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2: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因为你刚才提过呢，就其实你本身都是北区那边去上去，其实就会方便一点。
2: 这
1: 个可能本身是地理那个因素是其中一样东西。你刚才说啊，个零钟其实都可以去到啦。那时间是一个重点，但同时间我想一个居住的环境和文化都是另一个重点，是要惯不惯，尤其是老人家，我住开这里的嘛，我突然间要转变我的环境。那我好像山长水远去到个地方，我又未必知是怎么，即当时需不需要，或者你认识那个情况，你妈妈啦，又或者你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仔啦，那他们有没有这些关口，或者怎样去需要帮他们去过渡啊，怎样令到他们觉得其实都 OK 啊，未必那么难，你可以自己去想的这样样。
2: 我想即所有的关口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怎样能够突破呢，去睇下啦，去住下啦，咁就即刻好多嘅关口咧，即刻可以 break through 嘅，去到住嘅时候，特别即系去到睇嘅时候，佢好即系好多上一代啊，甚至我哋呢一代啦吓，即系当年五啊零岁嘅嗰扎咁讲啦，即系五啊零岁六啊岁，即系好多人对于老人院、养老院黑板印象，但一去到睇嘅时候，哇，酒店嚟噶！即系等等啦，咁佢嗰个嘅环境咧，系简直就系令到你好舒服。咁、那个舒服唔系净系嗰个室外，系室内。
1: 系
2: 咁啊，就佢

0: 特別我媽媽即係呢個人，佢哋好需要咧，就係同人傾偈，好需要做運動。風雨無改可以能夠做運動。咁喺如果喺香港咧，其實都唔容易。打風落雨，佢成日都話打風落雨就好唔容易出去噶啦咁樣。咁但係去到怡康院嘅時候，跟住發現到打風落雨都可以耍太極嘅喎。佢可以喺嗰度嘅裏邊呢個睇日出嘅喎。咁嗰間房佢真係發現到哇咁大嘅。咁呢啲嘅生活係即係俾完全係解脱咗、解開咗佢以前對於所謂老人院嘅嗰啲咁樣嘅即係黑板印象啦。咁佢跟住發現到真係可以同好多人唔同人傾偈。咁一樣嘢咧就係、是、以前就冇咁多嘅廣東話
1: 嚇，
0: 而家就好明啦，即係。身邊好多人都係廣東話咧，八成啊嘛。以前嘅時候冇咁多嘅，咁但係仍然咧就撞到好多都係有廣東話嘅。咁所以其實就比喺佢香港嘅生活，佢特別一個老人家，慢慢佢已經好難出門口。特別一個人。食飯啊，即係佢要一個人自己，特別晏晝嗰餐，即係自己煮飯食。就算叮翻都好，其实我哋已经越嚟越挂心吓。咁但系佢去到嘅时候，我妈妈就叫做食咗无忧米咯，吓乜都唔需要担心嘅咁样。即系乜都真系唔完全唔需要担心，一个好大嘅俾佢嘅吸引力咯。
1: 明白。咁我都想又问翻 Mandy 啦。咁其实当年咧，你哋去推出呢个计划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好似而家可能都？翻內地去睇樓團咁，都會有啲俾你哋去體驗一下，或者好似真係帶佢哋翻去一個小嘅團隊咁，但係啊，你去感受一下啦，睇下有冇都有呢一類咁樣嘅服務嘅。
2: 我哋院舍一直都有試住計劃嘅，係啦，
1: 試住
2: 係啦。咁而家嘅試住咧就係俾佢哋住4日3夜啦。以前長啲㗎，以前係9日8夜，因為而家宿位滿，所以搞唔到咁耐。咁就試住啦，因為我哋覺得都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佢真係要試下先咯。即係你講幾多或者你睇幾多，你未親身感受過咧，就係、是。點都係差啲，所以我哋都好鼓勵長者，就算打電話嚟查詢我哋講完之後，我哋都不如你去，起碼你睇下先啦，最好你可以試下住先咁樣咯。咁呢樣嘢我哋覺得係好重要嘅。
1: 咁呢個試住計劃使唔使俾錢
2: 嘅？要嘅，係啦。
1: 係啊，大概幾多錢左右？
2: $900到啦。
1: 哦，即係有
2: 4日3夜，sorry，4日3夜。
1: 明白，
2: 包曬先，宿吧。
1: OK，好啦，咁其實咧仲有好多呢個服務相關嘅資料咧，我都好想知嘅。不過我留翻下一集先再慢慢傾。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电话，现在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中还表示，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通电话，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目前以色列和真主党暂时未作出评论。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和周边战略高地，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内塔尼亚胡声言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扬言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并下令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以军之后向当地居民发警告，要求他们撤离以保安全。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对现轰炸贝鲁特南郊的威胁，伊朗可能将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另外，特朗普对美伊和平谈判可能破裂一事不以为意，话他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特朗普接受 CNBC 电话访问时强调，他真的不在乎，话完了就完了，因为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形容抗印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早前有报道说，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谈判代表将停止与美国通讯对话。德兰当局更将采取行动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引发油价飙升，但特朗普强调自己并不担心国际油价走势，因为他认为油价在极短期内就会暴跌。不过他同时坚称，只要美国民众明白阻止伊朗开发核武的重要性，就不会介意因为战争而引发的油价上涨。特朗普坚称油站的汽油价格将会非常迅速回落，但他亦多次暗示自己并不急于重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已经请求巴基斯坦协助推动该地区的局势降温，并支持维护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协议的努力。根据声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阿拉格齐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及以色列军队警告可能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一事表达了严重关切，请求巴基斯坦继续利用其外交斡旋协助推动当前局势降温。达尔表达了巴基斯坦的严重关切，并强调确保维持停火的重要性，以防止现有的默契和谅解宣告破裂。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今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什么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大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说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开会6个钟头。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齐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电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有表示，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通话，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和周边战略高地，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内塔尼亚胡声言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扬言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并下令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对援军炸贝鲁特南郊的威胁，伊朗可能将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伊和平谈判可能破裂一事不以为意，说他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特朗普接受 CNBC 电话访问时强调，他真的不在乎，说完了就完了，因为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早前有报道说，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谈判代表将停止和美国通讯和对话，德兰当局更加将采取行动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引发油价飙升，但特朗普强调自己并不担心国际油价走势，因为他认为油价在极短期内就会暴跌。不过他同时坚称，只要美国民众明白阻止伊朗开发核武的重要性，就不会介意因为战争而引发的油价上涨。特朗普坚称油站的汽油价格将会非常迅速回落，但他亦都多次暗示自己并不急于重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美国佛罗里达州对 OpenAI 和他的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提出诉讼，指控该公司忽视安全警告并发布对使用者有害的产品，成为首宗由州政府对 OpenAI 提出的同类诉讼。起诉书中，佛州寻求民事罚款并要求法院下达命令，禁止该公司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使用者的特定资料。佛州检察长乌特迈尔在记者会表示，阿尔特曼和 ChatGPT 选择 AI 竞赛，而非儿童的安全和保障，他们将利润置于公众安全之上，佛州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OpenAI 暂时未回应有关诉讼，该公司在过去涉及类似问题的诉讼中一概否认有不当行为，坚称安全是首要任务，并说已经采取措施改善 ChatGPT 的训练，以应对精神或情绪困扰的迹象。在本港正在筹建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在介绍李敬全的仪式上说，李敬全拥有丰富的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缩短病人等候攞药的时间。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医药的药剂部去年率先使用这个系统，至今超过一年。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找寻和搬运药夹，而且具备智能核对功能，精准攞药和数量。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
4: 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00，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并补充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但相关消息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就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原本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黎巴嫩真主党议员法德拉拉就表示，真主党拒绝要求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以换取以色列不轰炸贝鲁特的提议。不过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声明说，已经收到真主党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火提议的答复，停火范围将扩展至到黎巴嫩全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并且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但之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步伐持续进行，并感谢各方对这件事的关注。他之前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访问，回应有关暂停谈判报道时表示，并未收到伊朗方面的相关信息，但如果情况属实亦都没关系。他指出，实际上他认为双方交流已经太多，现在保持沉默会非常好，而且这种沉默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特朗普又说，伊朗想拖几耐美方就能够等几耐，反正蒙受巨额经济损失的是伊朗。他接受CNBC 访问时更加表明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说完了就完了，因为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形容曲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已经请求巴基斯坦协助推动该地区的局势降温，并支持维护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协议的努力。根据声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阿拉格齐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及以色列军队警告可能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一事表达了严重关切，请求巴基斯坦继续利用其外交斡船协助推动当前局势降温。达尔表达了巴基斯坦的严重关切，并强调确保维持停火的重要性，以防止现有的默契和谅解宣告破裂。在本港财政

0: 知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到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喺欧美，但系喺目前嘅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嘅存放地。本港喺呢方面有可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喺衍生工具、唔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嘅抵押品等方面，继续推进工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包括发展大宗商品、绿色金融以及利用保险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为保险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香港保险业的角色正出现根本性转变。本台主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许正宇预先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保险业要服务实体经济、而新实体经济，例如大宗商品市场、黄金仓储落地和发展等，亦都能够创造新的保险需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5: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3: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2: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尽管国际油价显著上扬，但在辉达推出全新个人电脑晶片、带领科技股板块全线飙升的推动下，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99点，升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标普五百指数的11个板块两升九。科技板块升2.5%，能源板块升1.7%，公用事业板块跌2.9%，可选消费板块跌2.5%，电信板块跌1.5%。科技股方面，辉达升6%，为大市提供有力支撑。Dell 同埋惠普分别大升10%同8%，Intel 就下挫50%。其他六巨头个别发展，微软升2%，谷歌跌1%，苹果跌近2%，亚马逊跌3%，Tesla 跌4%，Meta 跌50%。能源股中，马拉松石油升3%，埃克森美孚同雪佛龙亦都分别上升2%同1%。热门中概股中，盛大科技升2.5%，金山云升8%，小马智行升7%，未来升6%，拼多多升3%，阿里巴巴升1%，理想跌3%。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并补充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经通知特朗普，以色列军队将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他补充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对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原本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与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他指出，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以色列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该声明中未有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公布，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同哈萨克副总理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说哈萨克是首批參與"一帶一路"國家之一，亦都係香港喺中亞最大嘅貿易夥伴。

0: 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会在今日颁布裁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今晚想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5: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但之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步伐持续进行，并感谢各方对这件事的关注。他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访问，回应有关暂停谈判报道时表示，并未收到伊朗方面的相关信息，但如果情况属实亦都冇关系。佢指出，实际上佢认为双方交流已经太多，咁依家保持沉默会非常好，而且呢种沉默可能会持续好长时间。特朗普又话，伊朗想拖几耐，美方就能够等几耐，反正蒙受巨额经济损失嘅系伊朗。佢接受 CNBC 访问时更加表明，唔在乎谈判系咪结束，话完咗就完咗，因为喺谈判上浪费咗太多时间。佢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超过280宗，而此病例超过1000宗。中国政府派出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凌晨由北京出发，前往首都金沙沙支援防疫工作。新华社报道，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除了会支持应对伊波拉疫情，亦都会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和海外公民开展防疫和救治培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对当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感同身受，中国政府决定向当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晚上启程到美国访问，他透露此行会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同涉台官员会面，至于层级、对象同内容会尊重过去惯例保密。郑丽文临行之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同努力，又说美国过去因为民进党长期的恶意误导同错误信息，对国民党累积不实的误解和成见，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到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不会让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而导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宇在介绍李敬全的仪式上说，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及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缩短病人等候攞药的时间。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药剂部去年率先使用这个系统，至今超过一年。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找寻和搬运药架，而且具备智能核对功能，精准取药和数量送交药剂师。药剂师再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在高峰时段，病人在较繁忙的专科门诊取药，最长要等候1个钟头至到 个半钟头，采用呢个系统之后，能够缩短后勤喺药库取药所需时间，减少病人嘅轮候时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支持投资者按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五月制造业 PMI 录得50%，高技术制造业 PMI 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将超过157亿。亚洲首电亮相上海。IPO 上会审议，宇树科技引来资本和市场的双重检验。算力狂飙催生金属新贵，期价半年暴涨40%，产业链迎高端化和循环化洗牌。关停3年之后，天涯社区金奇开始访问，争取6月逐步恢复互动功能。国际方面，特朗普面临结束战争压力，解冻伊朗资金或将招致批评。俄罗斯政府出台临时禁令，6月1号起禁止出口航空煤油。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超过3700只个股今天表现上涨，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跌，油期货迎来了暴涨，金价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天正式公布，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也明确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规定将于今年的7月1号施行，这是我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举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了最新一期的 PMI 数据，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了 50%， 虽然较上月微降了 0.3 个百分点，但是依然稳稳地站在了荣枯线之上。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重新返回到扩张区间， 在这份总体平稳的成绩单背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亮点尤为突出，新动能正在加速奔跑。来听报道。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 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指出，
5: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4: 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分析认为，
6: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今天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上会审议，拟募资 42.02 亿元，冲击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而就在昨天，其首家亚洲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吸粉无数。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关键的闯关，宇树科技的这一系列大动作将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下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7: 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二楼，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8: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九点半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7: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 GoTo 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9: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10: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
11: 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7: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12: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7: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其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 4044.64 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 42.02 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巨深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 68.49%， 达到 4.23 亿元，同时因研发与销售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 52.55% 至 4025.36 万元。 展望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营收将在 10.52 亿元至 11.28 亿元之间，扣非净利润预计在 2.36 亿元至 2.83 亿元之间。

0: 尽管利润端仍面临约 6.43% 至 21.97% 的同比下降压力，但较一季度的降幅已经出现明显的收窄回升的迹象。对于宇树科技上会的影响，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钱其敏认为，这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打开了一扇门。
1: 宇树科技现在也在国内是领先的，是吧？但是它要完全实现，就是你使用的满意，你愿意花钱来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宇树当然作为第一股，这样的话这个板块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这个受众的这个体验感啊，都会扩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尝试，公司的体量呢，含金量到底怎么，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这里面还需要从它的基本面、它的盈利能力、财务数据来做进一步的细分，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想开了一扇门吧，这个产业让大家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0: A 股市场上，一号在科技股整体回调的背景之下，相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个股集体走高，该产业未来的投资价值如何？在多家机构看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已经进入高性价比配置窗口。中航证券表示，经过前期深度调整，财报季的扰动已经消除，板块配置性价比凸显。浙商证券也直言，在三季度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前，五月和六月是配置低位机器人板块的好时机。万联证券进一步分析称，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在供给端，以宇树科技、特斯拉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构成了长期的刚性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5: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中国财经60分。
4: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录得114.38点，环比下降了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了季节性的下行。
5: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4: 中国农科院农

0: 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逐步显现。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最高检上午发布最新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双下降，其中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 9.8%， 14周岁到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数量2025年相较2024年再降了 13.4%。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了近五年来的首次下降，同时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严重暴力犯罪24人，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明确信号，同时呢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强化教育挽救。司法部也公布数据，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于今天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2: 新版客规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1: 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
3: 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2: 如要解除购票限制，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此外，新版客规还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
3: 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2: 新版客规还扩大了连乘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明确旅客持连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连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
1: 从今天起，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线上参与方式从原来的每两周进行一次报名摇号，调整到了线上即时摇号，即时告知摇号结果，且相关补贴的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到消费者的账户当中。
4: 记者在云闪付 APP 上看到，补贴活动页面上已经新增线上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和线上自主品类即时摇号两个条目，消费者点击即可参与摇号，记者尝试点击其中多个选项，中签率较高。上海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部总经理敏琦介绍，
5: 以前的摇号呢是两周一次的，先报名再摇号中签再领取，让消费者多了两周的时间的等待。云闪付的 APP 打开线上的页面就可以线上即时摇号，这个对于消费者决策包括购买的话会给予很大的效率的一个提升。
4: 在国补市补政策带动下，近期上海家电、数码等产品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以苏宁易购为例，启动618大促活动两周来，上海市场整体销售同比增长约30%，其中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的试补品类表现抢眼。敏琦表示，得益于即时零售业务布局，此次线上改为即时摇号后，预期也将有效带动线下门店的销售走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昨天晚间，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4亿，跃居2026年票房榜的第三名。而随着暑期到来呢，已经

0: 应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开了帷幕。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 9.1 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2: 中国财经60分。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3: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訪問時表示，他預期美方將會在下個星期內與伊朗達成協議，以延長停火期並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中透露進展不錯，一切順利。他指出他還未有批准雙方之間的諒解備忘錄，目前還有幾項內容需要敲定。特朗普表示，雖然星期一出現了一些小風波，但他很快就扭轉了局面。據特朗普表示，所謂的風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其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并补充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经通知特朗普以色列军队将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他补充说，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对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不会攻击以色列。他指出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以色列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伊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但声明未有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公布，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且发生剧烈爆炸。在本港，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会在今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大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个钟头。法官总结时指出，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房屋局表示，截至到4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 87%， 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 88%， 整体是 87%， 超过半数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均保持在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保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 6:4 进一步调整至 4:6， 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8: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9: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 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7: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11: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0: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毫不知情的前提之下，一次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且上架售卖，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进行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被莫名的被上架。
12: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就在今年3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13: 如果是您下载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您下载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您就删除掉，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12: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一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0: 律师汪翔：
14: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0: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
15: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0: 在暂停访问长达3年时间之后呢，中文网络第一社区天涯社区今天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创始于1999年，注册用户曾经超过1.3亿，月覆盖用户超过了2.5亿，拥有大量的高度忠诚、高质量的用户群，堪称中文网络第一社区。自从2023年4月因为资金问题按下暂停键之后，其命运牵动着上亿用户的心。为了抢救这份数字资产，重启团队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开展了艰难的自救。全新的天涯社区终于在6月1号0时正式开放访问了。虽然网址已经从熟悉的天涯.cn 变更为天涯.net， 但是初期仅开放精华帖子游览，互动功能需要待6月份逐步恢复，但是这已经足够让老用户们热泪盈眶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筹集重启资金，天涯此前曾经发起了创始成员众筹，1999元一份的情怀，竟然也筹得了近2000万元，足见其用户心中的分量。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一种被称为算力金属的硒悄然站上了风口。因其导电性好、熔点低且焊接稳定性强，硒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而随着AI产业的爆发，金属

0: 价格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飙升了 40%， 创下了历史高位。那么这轮价格风暴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需要怎样重塑整个产业链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在广西来宾的一家锡冶炼厂，成品锡锭刚下线两三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个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1: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云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0: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冶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2: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态出采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锡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0: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路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3: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这个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0: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4: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锡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锡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0: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5: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啊，应该是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里面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0: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6: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0: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魏小刚表示，
7: 围绕着 硒废渣、硒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硒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纯技术，不断的构建硒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硒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0: 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硒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更提出，加快核心技术替代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核心发力点。深圳市维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资春芳，
8: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硒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中国财经60分。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13: 36雀走为上雀嘛。
12: 秘笈古书。
13: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12: 你没理我。
13: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13: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1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13: 36计。
12: 釜底抽薪。
13: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2: 走为上计。
1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乐势力，
14: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4: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5: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4: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混音乐，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9: 中国财经六十分。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7: 到了初夏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位人气逐渐变得人气颇高，滨水空间、露天广场各具特色的经营场景的持续激发着街区的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18: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迎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19: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

0: 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1: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2: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1: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红线。
3: 上海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林京飞：
4: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1: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3: 中国财经60分，下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微幅收跌了0.27%，报4057.74点，深成指今天收报15340.36点，下挫了1.51%，创业板指收报于3950.94点，收跌2.15%。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了0.45%，今天沪深经30整体成交达到了28965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4444亿。今天整个市场的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7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评论员钱继敏的点评。
5: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走势啊。我们看到科创板啊跌幅是比较明显，这个在上周五跌了5%以上啊，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大跌5%，那由此可见啊，整个科技股是有一定的回调的压力的。前一阶段呢，由于这个利好发布比较密集，所以呢，包括科创板在内啊，都是一涨再涨。另外呢，我们确实也感受到，包括像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包括量能啊，都有短线见顶的这种信号。那么从行情波动脉络来讲啊，虽然海外的一些半导体芯片仍然是啊强者恒强，但是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板块细分的赛道呢，这个慢慢有所脱节，而且呢调整的压力呢是显现的。那么这个强势个股的比例是在不断的下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觉得目前市场啊有一定的调整的要求，的短期市场可能会进入这个阶段性调整。另外呢，我们从以往的统计发现啊，这个1到4月份往往是春季行情的高发期，强势年份呢是可以延续到6月份。那目前呢实际上也进入了6月上旬啊，所以整体上来讲，有可能春季行情或者说今年第一波行情是逐渐的收尾，然后呢可能会进入一个周线级别的震荡调整的阶段。目前来看未必调整很深，但从调整的时间尺度上来说，可能是需要延续一定的时间。因此呢，我们认为短期市场有消化整固啊这个适度调整的这种要求。那么建议投资者在操作应对上呢，一方面呢是高抛低吸，尤其是啊强势赛道获利丰厚的，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的操作。那么对于一些持有冷门赛道的投资者呢，是否能够借助于这次的调整能够优化结构啊，也就是说适当的向科技赛道靠拢，那么在逢低的过程呢，在调整过程当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换股，那所以

0: 调整，进行调仓换股优化结构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1: 今天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南祥介绍2025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设计制造封装整体销售收入超过了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如果再加上装备零部件和材料，产业的规模实际上超过了 1.9 万亿。中国半导体产业有望形成中国经济的全新引擎。近期肌肉科技、康比特、赛霸等多个品牌的乳清蛋白相关产品出现价格上行或者是调价的情况，部分五磅装产品相较年初或此前的长购价格上涨了近百元。根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份到目前为止，多款主流的乳清蛋白粉价格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多数涨幅维持在20%以上。最近洋河进行了系统性的组织架构调整，在销售架构方面，洋河将全国原有的26个销售中心精简成为了14个大的战区，战区作为市场运营核心，主要负责稳定价格、促销等活动。其中洋河对大本营江苏省内的市场划分最为精细，共分为苏北、苏中、苏南和南京四大战区。而在产品线方面，洋河还单独设置了7大事业部，并且下设相应的业务单元，推进专业化运营。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发布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而伊朗方面则回应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且摧毁了预定目标。尽管两国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了多次冲突，但是特朗普今天表示，与伊朗就临时和平协议的谈判将会有很好的结果。特朗普目前正面临着结束这场战争的压力，包括能源价格高企且不受多数美国人的欢迎。如果美国应伊朗要求解除冻结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他将面临可能随时而来的批评。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油市场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了临时出口禁令。这一禁令今天全天生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30号。今天韩国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两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起火之后随即启动了火势控制系统，但是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却发生了泄漏，七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多名员工，经确认无异常之后重新开放了全部的工厂。软银今天超越了丰田汽车，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标志着日本企业排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软银今天股价总计上涨了 14%， 市值20多年来首次超过了丰田。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涨幅是 0.05%， 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下跌了 0.16%。亚太股市今天表现涨跌互现，日经二五指数收涨了 0.91%， 报66,934.33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达到 3.68%。 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上行，目前美油报在了每桶90.78美元，上涨 3.91%， 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94.30美元，涨幅是 3.4%。国际黄金价格此刻大幅的回落，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523.2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8.97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上翻红，非美货币呢则是多数的下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听众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星期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仲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仲有几项内容需要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之后发文表示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据美国新闻网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说，在这通措辞激烈的电话中，特朗普指责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行动过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特朗普更加指内塔尼亚胡癫了，并指责他不知感恩。报道说，这次通电话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和内塔尼亚胡最紧张的一次电话。特朗普憤怒的重要原因在於以色列升級黎巴嫩局勢可能導致美國和伊朗正在進行的談判破裂。早前伊朗曾經威脅說，如果以色列繼續在黎巴嫩採取軍事行動，將退出和美國的談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和巴西外長維埃拉舉行第五次中巴外長級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两国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王毅又说，两国要加强在联合国以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他强调，中国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意和包括巴西在内的地区国家一道，促进整体合作继续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务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又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欧美，但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的存放地。本港在这方面有可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等方面继续推进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6: 日日致富学、暴风筑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7: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0: ，Metro Eight Family。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2: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早晨，早晨啊！炎热嘅天气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系现正生效噶啦，最高气温去到成33度，而家都28度啦。咁啊，其实我哋讲紧咧，即系咧，揸车嘅朋友咧，而家咧，如果用电车嘅话咧，嘅停车咧就唔使熄匙噶嘛，基本上面都可以开住冷气啦。但系咁咧都会耗电噶。咁其实咧，有阵时候我哋琴日都讲过啦，充电咧你要去揾充电桩咧，有啲地区可能好充裕嘅，有啲地区咧暂时就未发展得好好啦，咁都要等啦。但系咧翻到住宅方面咧，有阵时翻到住宅充电。都可能有烦恼嘅
3: 咁啊，当然就要睇你个地区同埋啊，你所属嘅电网范围啊，有冇相关一啲特别嘅充电计划啦。咁有啲好好嘅吓，即系可以俾你有个月费咁啊，任你充。有啲咧又可以按时，有啲啊按量咁啊，五花八门嘅。我成日都话消委会咁多报告啊，搵次做下电动车充电啦。有时消费者吓充电前咧，你想搵啊嗰啲资讯，即系嗰个长啊，究竟系点样计法嘅咧吓？超时啊，点样罚咧？有冇得有冇罚嘅咧？咁呢啲資訊其實唔容易揾嘅。
4: 你有冇一個 web app 可以睇到？
3: 冇一個統一嘅即係平台嘅嚇，各做嘅。如果你新手上路咧，就仲慘啦！你即刻要下載，我成日停車場，你翻屋企下載10个8个 app 先喺度停車場
2: 收唔到。其實你去邊一個停車場咧，就可能根據咧佢嗰個停車場提供個充電裝咧，究竟同邊間公司合作咧而裝個 app 啦。
3: 仲要每個 app 佢可能要落啲按金落去嘅喎，哪管你係幾嚿水啦嚇，咁你夾夾埋埋又幾千蚊就擺咗喺嗰啲唔同嘅平台咧，就準備你要充電嘅時候，你都即刻有得開有得充啊！你知停車場有時最弊咧就係佢可能啲信號收得唔好嘅嚇，咁佢又唔知點解揀嗰啲位咧都係唔好嘅位嚟嘅，即係靚嗰啲位又唔會做充電位嘅嘛。咁你去到轉到落去 B3、B4、B5咁你變咗咧嚇，即係用家就有啲吃下虧啊，有啲咁嘅經驗累積啦，就唔係話唔方便，但係你新手咧就真係要啲時間適應咯。
2: 住宅方面咧，有時你揸到翻屋企咧，想拍低架車咧繼續充電嘅話咧，其實可能咧有陣時你都會要計下數啦。咁有啲屋苑咧可能規定咧，你個 plan 咧就係一係就差6個

0: 钟一系就差十个钟，有个最低消费咁啦。咁如果你差六个钟咧，差完之后可能，譬如你当你十点零翻到去啦，你六个钟可能都系朝头早嘅时间，可能凌晨嘅五六点嗰啲时间啫嘛。咁你又未开始翻工，即系未落去停车场啦。咁佢就咧差完电之后咧，都会咧按住咧几分钟咧就收你钱嘅，收你嗰个停喺嗰个位嘅钱啊。咁你就会觉得咦唔抵喎。咁但系如果你咧系拣十个钟咁啦，咁但系你十个钟又可能过咗你咧攞车走嘅时间，又用唔尽佢嗰个最低消費。消费咁，其实有阵时呢啲咧个配套上面咧，都真系对于消费者嚟讲，真系要谂谂噶。
1: 咁啊，咁啊，港灯有个计划嘅吓，咁喺佢嘅电网范畴咧吓，就有啲住宅嘅充电设施咧，日后就按时段收费，有啲优惠时间。咁啊，有啲平台都有嘅吓，即系譬如半夜咧就收平啲，咁啊引你啊可以分开时段去充电啊嘛。咁如果有啲車主可能佢架車充得慢啲嘅，咁啊索性就擺過夜，咁啊一個禮拜可能只係需要充一次，咁你嗰個來回成本啊，或者如果近地你屋企行翻去都得嘅，咁呢啲就當係一個月一個禮拜一次咯，咁樣個習慣咯，咁或者你已經肯定係平嘅，就算加多咗你來回嗰啲交通成本都好啦，你都一定點都平過有車嘅。咁呢、這個即係各人有各人嘅生活習慣嘅調節咯。
2: 其實嗰啲所謂六個鐘、十個鐘嗰啲 plan， 咪同呢個我平時去泊車嗰啲一樣咯。你日泊十二個鐘幾多錢？咁你都唔會話，我十二個鐘扯到盡我先走。咁你梗係為呢條數，原來 per hour 咧都有着數嘅咁。我覺得呢啲所謂 plan 咧，其實都方便咧，就係等你因應需要，長啲又得，短啲又得，就好難講話，我又用唔曬喎，咁又唔夠用喎，咁你咪因應自己。需要咯，因为佢一定系平过每个钟头计。即系泊车，我哋大家已经好适应呢一种十二个钟、廿四个钟嗰啲嘅，或者夜泊平啲咁样。咁但系咧，我反而就觉得系个量咯。你点样计咧？其实系个市场供求系可以话俾你听，你受唔受欢迎，或者你嗰啲住宅屋苑嗰啲人即系帮唔帮衬。咁咪或许你会话，哎呀，咁啊，梗系尽量帮衬啦，费事行去隔篱啦，又或者费事去马会啦咁样。其实我好多朋友咧。都去某会食餐饭，然后就差个电咁样。咁呢一类咧，我觉得反而日后嗰个 variety 咧系要比较多啲，同埋分布得即系嗰个区分系阔啲。咁而家买嘅新楼咧，好多时就已经附带咗你有电桩噶啦，你开唔开通你嘅事。你喺九龙你咪同中电开通咯，你喺香港咪同港灯开通咯咁。咁但系你我仲揸紧架有车喎，咁我咪唔开通咯咁。咁支桩种咗喺度冇问题噶。咁但系个成件事咧就系话似乎个量咧系追唔上呢个汽车嘅即系增长咧，这个反而系政府要计数。
0: 系啦，不过政府咧以往咧都有啲计划咧鼓励啲屋苑咧就装呢啲充电桩噶啦，咁啊部分屋苑咧其实
2: 有津贴噶嘛，
0: 冇错。咁啊，你睇翻港灯近年都参与咗政府呢个计划，就系 EV 屋苑充电二嘅资助计划嘅屋苑啦，咁啊免费提供咧一站式一啲技术支援咁。咁其实你睇翻咧，而家已经咧总共有400多个嘅屋苑咧停车场嘅充电项目咧已经系支援咗噶啦。咁但系当然啦，亦都有啲业主楼运法团咧，有啲业主咧佢本身冇揸车啦，甚至可能揸紧有车，佢就会觉得我唔需要、啊。装咗之后，第日你而家有资助啫，咁啊，将来一啲维修保养啊嗰啲啊，都系咧由业主负责噶嘛。亦都我知道有啲屋苑嘅业主立案法团咧，系即系唔支持咧装呢个充电桩啊。
1: 咁啊，呢个吓即系充电桩咧，其实就系一个好简单嘅科技嚟嘅啫。咁啊，政府好初期嘅时候咧，就仲冇开即系个闸门啊，因为电咧系一个垄断嘅政府嘅授权嘅设。即係一個服務，
2: 我諗叫專利啦，
1: 係啦。咁啊，開頭咧就即係講緊我成七八年前開始已經揸充電車咧，首批人士，當時仲講緊即係政府唔容許嘅嚇，未知係咩嚟嘅，唔知點樣俾佢哋收錢，因為賣電係要特別許可噶嘛。咁啊，搞咗好幾年嘅嚇，咁啊，終於就都叫做與時並進嘅，呢個值得讚啦嚇。咁啊，容許咧就私人嘅企業咁都。比較簡便，咁你都可以通過一啲制度啦嚇，咁就容許去裝啲電裝，咁啊等於即係賣電啦嚇。咁當然你啲電都嚟自兩大電力公司啊，你又唔係生產一啲電出嚟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話哇，我譬如話內地已經有啲叫做充電機械人嘅啦， 咁一个正方形一粒色大色仔咁样，咁你要行边个使乜充电桩啫？佢就净系你成个停车场边个位有架车要充电咧？

0: 嗰個機械人就你用手機咁啊叫佢過嚟，
1: 即係 mobile 嘅 portable 嘅，係咪 ？portable 即係你可以稱住佢嘅
0: 周圍走。portable 個意義要你要拎佢嘛？唔係嘅，而家佢係 removable 啊嘛，即係你遙控佢啊，我就喺個 A18 位啦。咁佢就走過嚟嗰粒色仔，咁你跟住插咯，都要自己插嘅，未醒到識得插兩架車度。咁啊，咁呢啲就香港冇得引入，因為喺個法制上邊咧，仲未可以話喂，咁佢仲有啲灰色地帶啊，同埋又話政府又驚佢安安全全啊，
2: 安全問題其實都緊要嘅。
1: 咁你點樣批佢咧？你嘟個卡佢，佢就
0: 俾錢咯。
1: 係啦，喺個 app 俾錢啦。
0: 咁你即係唔使做裝啊嘛，做裝要成本噶嘛。你同埋你變咗我100個車位，我中意泊邊個位嚇？我係殘疾人士，我要泊個殘疾位嘅，咁我都特別都有得充啊。
2: 即係個個位都可以充，有冇流動充電啊？
1: 唔係咁呢啲小路寶如果受歡迎啊，隨時唔夠用噶喎。
0: 呢個我就識個小路寶。那個老闆咧，佢就話佢係香港人嚟嘅，但係佢冇諗住喺香港市場做喎。佢已經喺外國已經大把地方訂佢啲小老。
2: 原因係咩咧？因為我哋法規
0: 就係唔想同你香港政府啲部門去敲門咯。你敲曬18個門，你通咗都係得嗰700萬人口係咪？人哋敲中一個美國大國咁啊，億幾人可以俾你幾億人俾你去服務啦，係嘛？
1: 而且佢都有個風險，因為佢冇人睇住咧，佢會損位噶嘛，俾人一腳伸咗落街咁點算？
0: 佢營業上有一個。風險啦，但你要啲部門肯容許接受啲科技，其實喺香港係唔係容易嘅嚇？咁、除咗話粒色仔咧，有另一啲服務商喺內地咧，就係喺個天花板嗰度嚇，你知停車場好多時一字排開，
1: 哦，這個可以吊落嚟嘅，
0: 係啦，佢就一其實佢真唔使逐個位裝嘅，佢一字排開咁就一條軌道，咁就一條線嘅啫，咁啊邊。边条边个位要充咧？
1: 我见过，有啲窄嘅停车场咧，佢根本你伸咗架车入去咧，你都冇位装柱，
0: 系
1: 嗰条电桩都冇位种，咁所以咪吊铁吊喺个天花板咯。
0: 嗰个吊就系都系定位喺嗰个位啊嘛。咁咧佢有一种做法就系直情按条轨道喺个天花板咧，你成一列排开咁，边个车要充咧，佢就嗰个好似花洒咁啊吓，咁啊拉过去嗰度啦，嗰啲窗帘。
2: 其实即系好似你去到外地咧，有啲入油嘅原理，去到啲油站咧，其实佢唔喺地下度充电，佢系上面咧嗰度咧吊一个嘢入嚟咧，系可以入油一样啦。
0: 唔系，但系嗰个入楼就系你个位啊，而家讲紧系佢唔系一个整死一个死嘅停车位啊嘛，佢系18个位咁样一字排开就做一条轨道喺天花板，
1: 即系可以拉嚟拉去。
0: 系啦，你黐一条线啫，你服务18个位。
1: 有啲似以前咧，即系70年前啊，嗰啲咩绿雨茶室咧，可以拉条即系天轨咁就嗰叮一声就去到厨房啦，嗰张单咁啊，干炒牛河咁。
0: 类似讲食嘢就系类似回转寿司咁啦，
1: 系啊，类似系咁，佢碌嚟碌去，
0: 系碌嚟碌去啦，咁你又碌到你个位咯，咁你咪攞起你碟寿司咯，咁啊你。唔使咁多裝啦，跟住亦都服務成個停車場咧，可能大部分嘅位置你都可以充到電啦。咁你充電嘅人就唔使諗咁多咯，
2: 亦都唔使等啊，
0: 唔使驚話，嗰度唔夠位定點樣？咁亦都其實手機 app 啊、支付系統啊，呢啲全部都好簡單科技。咁但係呢啲我哋香港都未有嚇，即係我哋都係慢過人哋好多。咁我哋其實都要打開啲部門嘅範圍先可以再便利啊！
2: 你入咪錶嘅時候，順便充埋電得唔得咧？
0: 哦，依個就好多地方都有啦，已經嚇。
2: 但係我哋都仲未得喎。
0: 澳門都有啦，澳門已經係咪錶咧，已經係有得露天嗰啲咪錶啊嚇，講緊就已經有得充電嘅嗰啲嚇。咁當然佢澳電就係同佢政府一齊做得比較密切啦。系嘛，咁佢地方又细啦，咁但系香港咪标咁多系嘛，其实有得咪标即系有电啦，咁当然佢电力又唔系度度攞到咁大量嘅，咁你拣啲啊，即系唔好咁横风横雨嘅，做下试点嘅，讲咗好耐噶啦，吓智能咪标咁都冇啊，加费又加咗，
1: 智能灯柱都得噶，
0: 系
1: 不过灯柱隔篱停唔到车，
0: 系啦，加咗倍啦，系嘛咪标咁你。加啲服務又有埋支付系統噶啦，其實咁政府都係多咗收入啊！如果你搞得通透呢樣嘢，咁呢一啲係咪即係可以再推進咧？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嘅。
1: 其實辦法啊，總比困難多嘅。政府肯打開啊，即係嗰啲收集意見嘅心咧，就應該解決得到嘅。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居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 Jardini 進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 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

0: 月四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咁啊，近月嚟咧，楼市啊持续向好啦，咁啊，大家咧都高兴嘅咁，但系咧亦都慎防咧会有啲咩后着。咁今日嘅《经济日报》咧就提到楼市升势渐加快，掌控推地稳预期。楼市自从旧年筑底反弹，近月咧升势颇急，呢个现象背后蕴含住结构性嘅矛盾。高才同投资者入市信心增强，但系青年置业困难咧仍然系未化解嘅。港府需要正视问题及早从供应面入手，以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楼价急升、炒风炽热而需重启这个辣椒。楼市回暖之后，价量齐升，单是今年头四个月楼价都累计升了 5.7%， 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的 5.2% 升幅，而且近月更加录得多宗短炒获利超过100万的个案。摩根大通认为香港的楼市回升并非是死猫弹，而是由早期复苏迈向升市，并将在今年楼价升幅的幅度上调到去 10% 至到 15%。 表面上看，今次升市是全面撤辣和引爆了压抑多年的这个购买力，但是细心拆解这个升浪呢，其实买家的结构是有不同的，就会发现呢是由两股力量来推动。第一股就是以内地高才和专才为核心的刚需买家。政府在2022年底推出各项抢人才计划，过去三年超过41万宗获批，这一批内地人才眼见事业渐稳，加上楼市全面撤辣，降低了入市门槛，不少人都决定转租为买，既是融入社会的信号，亦都是对香港前景投入信心的一票。第二股力量就是长线收租的投资者了。楼市回暖虽然是好事，但是楼价上升就必然会加剧贫富悬殊。尽管楼价从历史高位曾经大跌 28.4%， 但是对一般的市民来说仍然是高不可攀。不吃不喝 ,14.4 年才可以上车。随着楼市回升，令到年轻人更加难上车，躺平的风气逐渐蔓延。但避免楼价大升，关键是在于引导房屋供应预期。当局已经预备了2600公顷的熟地，当中七成是来自北部都会区，足以满足未来十年公私营房屋和产业发展的需求。虽然政府有足够的土地储备，应牢牢地掌握土地供应的主导权，因应市况需要增加推地为楼市降温。政府这个时间应该作出一个研判，就是考虑到调整推地的步伐，探索重推大型的地皮的可能性，既测试市场承接力，亦都向公众展示政府因应市况灵活增加土地供应的意志和决心，用行动来告诉市场未来这个货源是充足的，打破迟买就贵这个心态，避免盲目高追入市，使到楼市真正达至用家主导的状况。同时当局是需要采取措施来平抑炽热的租务市场。非本地生是推高租金的主力。政府推出三幅专用学生宿舍用地，以增加4500个宿位，但是新建宿舍需要时间的。当局就要加快将工厦、商厦和酒店改装成为宿舍这个审批的速度，既解决工厦转型、商厦空置和学生床位荒，达至多赢。
3: 同大家睇明报社评讲，建设北都大学城首重产学研结合嘅，政府筹备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其中位于洪水桥嘅22公顷用地，预料年底前就会率先批出。最近官员同埋多间大专院校嘅高层人员接连都到外地考察嘅，开拓视野，吸取经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获益良多。北都核心嘅功能在于推动创新科技产业，大学城嘅定位应该系同相关活动 是互補互惠的人才和科研重鎮，而並非僅僅是

0: 分校校园。尽管北都大学城的面积规模相对是较小，然而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土地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大学城的前景更加多是取决于能不能够营造有利的产业、学术、研究三个的领域的有机交流合作生态。当局应该积极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以创新的思维推动大学城的建设。特区政府今年将会公布北都大学教育城的概念发展纲要。2023年政府提出在北都建设大学城，原先是打算占地60公顷，其后是一再加码，如今的总面积至少是大约是8公顷的。那对比起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占地138公顷，北都大学城的面积相对是较小的，遑论是跟内地的广州大学城4330公顷或者是福州大学城的2080公顷去比较。外界亦都关注住大学城占地不足的发展受限。陈国基就说，大学城可以扩大至到300公顷，视乎各大院校方面建议书的内容而定。政府发展北都目的在于是构建南京融北创科的经济格局，推进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等的创新产业发展，包括大学城在内的整体的规划布局都应该是遵从这个的根本方针。大学城面积规模大一点当然是好事，然而日后能不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关键仍然在于策略和部署。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能够成为是全球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足以显示土地不是决定高等教育发展的成败的唯一因素，而是能不能够和周边的创科企业和研发机构构成紧密联系的产学研的生态圈。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模式是要将企业的研发中心、初创的培育机构和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空间放在同一个区域，促进院校、科研人员和业界之间的深度协作。政府和高教界应该共同探讨在大学管理上面适度是拆墙松绑，扩阔是院校和商界企业的交流协作空间，既能够促进善用学院资源助力产业发展，亦都能够俾产业的应用实践经验是反馈于学校的学术研究，培育跨界别的合作，互补共赢的生态。
1: 东方日报的社评标题是业主大会的新延期，灾民无奈斥离奇。黄福苑的五级夺命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就委派了华茂集团旗下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接管法团。居民多次要求召开业主大会，但一直都未获回应。事实上，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法团管委会主席需要收到要求后14日内就业主所指明的事宜召开业主大会，就是要求是收到要求之后45天内举行这个业主大会的。但是现在合安就主动向土地审裁处要求就攀令延长有关的安排，认为在法例上面第十条蕴含了审裁处有延长上述期限的权利。但相关的法官就指出，合安现在都未违反6月13号召开业主大会的要求，就提出这个申请法庭要去容许去延期的这个做法，令到他不违反上述的这些申请。这个指出这个是合安的单方面的申请，法庭要需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亦都质疑合安是延长通知召开时间是不是等于就延长这个实际开会日期呢，咁係咪有咗夾硬嚟嘅成分啦？咁相關法官亦都指合安嘅講法實際係啱嘅話咧，咁法庭嘅權力就會好大啦。係咪只要合安個所講嘅所謂理由係合理嘅話咧，就可以有給予走盞位咧？咁呢個做法咧就法庭需要審慎考慮咁話。
2: 早上七點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星期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要敲定。 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确认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之后又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据美国新闻网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说，在这一通措辞激烈的电话中，特朗普指责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行动过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特朗普更加指内塔尼亚胡癫了，并指责他不知感恩。报道说，这次通电话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和内塔尼亚胡最紧张的一通电话。特朗普愤怒的重要原因在于，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破裂。早前伊朗曾经威胁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将退出和美国的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亚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该声明中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女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令到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今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不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大部分联署人属遗嘱的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个钟头。法官总结时指出，并非质疑合安嘅工作，强调今次情况系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呢次新闻报道。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杨屋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部分行。

0: 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瑞和苑，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星佐治，出尖沙咀龙尾就喺九龙塘会，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一段系比较多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2: ，We are ready。
1: 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2: Live up 世界杯，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新城劲爆！
11: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翻嚟咧去睇睇咧就系美国股市嘅表现啦。咁啊，今朝早咧路透嗰边咧就引述目击者话咧，几乎系受到大规模嘅空袭吓。我哋请埋呢啲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个投资环境。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咧成个投资环境啦。早晨啊，温广成。
3: 早晨，
4: 正话讲紧几乎系讲紧乌克兰啊，大家唔好再就走咗去伊朗啊。
2: 知道，
4: 乌克兰嘅几乎啊。
2: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而家咧，即系乌克兰嗰边咧，几乎咧受到大规模嘅空袭，呢个就系路透社方面讲啦。咁啊，成个局势地缘政治方面咧，仍然都系即系紧张啦。你自己点睇个投资环境咧？
3: 係的，而且確就本身嚟講個地緣政治方面嚟講，美以伊又好啦，咁啊講緊喺呢個俄烏又好啦，咁始終其實講緊都係影響住咩呢？影響住個油價嘅啫。咁本身嚟講，油價暫時嚟講都算可以嘅，因為點解呢？就本身見到依家最新紐油方面嚟講，喺翻91.77上翻90蚊樓上，之前嚟講咁都落到去88蚊附近呢啲水平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嗰個布蘭特期油咧，上翻係94.89。咁樣，咁因為大家擔心就擔心通脹啫嘛。今個月方面嚟講，聯儲局有意識，同埋呢個今次係本身 Kevin Warsh 方面嚟講第一次嚇舉行嗰個嘅以主席身份啦嚇舉行嗰個議息會咁樣。咁大家都想睇下佢，因為過去方面嗰個鷹派嗰個行為啦。咁而調翻轉頭咧，美國方面咧就本身反。

0: 而阿特朗普咧，咁啊又喺説吹啦。其實講緊就嚇，咁啊佢就話本身誒依家係一個叫做自衛式嘅襲擊嚟嘅啫。其實嚇，咁如果喺伊朗嗰邊就咁做嚇，咁當然啦，呢個嘅本身嚟講，普京就暫時未有講話嘅。其實大家唔知道依家個情況咁樣，但係其實依家如果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呢個基庫方面嚟講，嗰個影響力就未必好似以往咁大。咁啊，其實大家都係擔心個油價，而基庫方面嚟講，油價個反應咧，之前已經反映曬㗎啦。其實嚇，咁因為本身即係。俄罗斯方面嚟讲嘅限制嗰个嘅原油出口咁，其实都放宽咗咁样，咁所以变咗调翻转头，我自己觉得咧就嗰个嘅美股方面咧，而家短期都系睇住两间公司啦，其实吓，咁一间 SpaceX 啦，其实吓，咁一间就 Anthropic 啦，其实吓 ，Anthropic 方面嚟讲，依家都准备上市啦，其实吓，咁已经即系快过呢、這个即系讲紧系OpenAI 嗰边咁样，
1: 递咗信咯，话即系秘密文件啦，未公开啦，咁啊第三四季可能就已经今年内啊。會谷大咗成個美市嗰個 IPO 總值啊，應該贏香港喎，淨係呢兩隻夾埋。
0: 係啊，嗱，其實就我本身我上年年尾係預今年美股方面嚟講上到8000嘅，望望咧，依家其實講緊已經喺呢個7600嘅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好快，話咁快就到咁樣，咁啊後市方面嚟講會唔會繼續向上咧？咁樣咁嗱，其實就有啲嘅資金調配咧，大家值得留意嘅。舉例好似喺翻嗰啲嘅太空概念股方面嚟講，咁啊 Rocket Lab 啊，又或者講緊係佢相關 ETF 呢個 UFO 啊呢啲咁樣咧，其實都有個調整喺度。咁其實就反映住咩咧？反映住啲資金咧，可能其實係抌翻嗰啲嘅，即係之前炒得好好嘅一啲嘅太空概念股，跟住轉投呢個 SpaceX 咁樣，咁啊講緊就我哋抽 IPO 咁樣嘅，咁所以呢樹咧，呢個板塊方面嚟講，之前炒得幾好，但係依家大家要留意一下未來方面可唔可以十升到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暫時記憶體啊，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光通訊概念啊，甚或乎講係呢個芯片概念啊嗰啲咁樣，仲十升到嘅。不過芯片概念嗰邊嚟講咧，就本身即係個別啦，其實例如好似 Intel， 大家會擔心會唔會俾呢個嘅即係講緊係 Nvidia 方面新出嘅 AI 電腦咧去取代咁樣，咁本身股價比較波動少少，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個指數咧，仲係喺嗰啲嘅高風險 high beta 方面嚟講嗰啲嘅板塊裏邊盤旋緊咧，即係意味住暫時嚟講有調整，咁但係調翻轉頭調整完佢都會再升過咁樣。
1: 嗯。咁啊，呢個調整啊，即係會唔會即係窒住窒住咧？而家講嗰個AI 嗰個 token 啊，嗰啲貨幣啊，佢開消費咧，原來就嚇親啲企業喎嚇。咁啊，有啲大企業啊，整個開頭啊認叻啦，整個排名榜俾啲部門啦，邊個部門用得多呢啲咁嘅代幣啊，就有個排行榜，即係代表佢哋就擁抱科技。咁點知咧出現咧嚇一個怪現象咧，就係大家就消耗呢啲咁嘅代幣，唉。就攞本小說懟入去叫佢翻譯做唔同語言啊！咁排名就排個部門排好前咯。咁嚇到啲企業咧找數埋單嘅時候咧，哇咁恐怖嘅！咁其中一個大家都識噶啦，就係、是、Uber 啊。咁啊唔係講香港，可能總部啦，係嘛？咁佢四個月咧已經用曬原本全年嘅人工智能代幣嗰個預算啊！咁啊即時要叫停喎！你哋唔會搞啲咁嘢嚇？咁呢個即係咪泡沫化嘅一個特徵嚟咧？
0: 我諗其實就人始終都係即係等於好似公司俾 budget 啲部門。啲部門好多時過往都要使曬先得嘅，其實如果唔係驚住第二年冇 budget 咁樣，咁如果既然公司方面嚟講攞呢個做 KPI 嘅話咧，咁其實調翻轉頭咧，咁人哋咪幫你使多啲咯，其實咁但係如果公司方面嚟講取消呢一樣嘢咧，我相信都會正常翻啲嘅，其實呢啲唔係難解決嘅，其實我相信喺 company management 嚟講或者喺即係嚇。我啱啱出嚟做嘢，我老闆教識咗我幾個字，其實嚇，我點同股東交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咧就教識咗我咁樣，咁我啊成世我都記住咁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嚟講嚇，一套一到呢幾個字咧，咁啊有無上權威噶啦，其實嚇，咁啲部門方面自己要岌頭噶啦，其實嚇，自己要耷低個頭，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啊唔見咗個部門咯嚇，咁好簡單啫嘛，係咪？
1: 呢個消代幣嘅現象咧就折射咗咧，其實人工智能大家知道好重要，哇，大家知道好犀利，但其實要去擺落去實際嘅操作業務上面點樣變現呢？其實去到國際跨國大企業都未係完全揾到個路徑嘅，大家都喺度試緊嘅啫。咁呢個試嘅過程其實可以好漫長喎，係嘛？
0: 其實用就係一定會用嘅，咁因為講緊你等於好似請個分析員咁為例，以往要請個分析員去 scan 一下啲新聞啊，或 scan 一下啲消息咧、啲信息咧，咁其實你真係可能要揾啲人去。

0: scan 完，跟住佢又再嚇執好曬咁樣，咁再跟住俾份文件或者 email 俾你咁樣，咁 whatsoever 啦。咁但係依家咧，其實就本身嚇收咗市咁樣，咁你問一問嚇，咁講緊個 AI 咁樣，琴晚有啲咩事發生咧？咁佢基本都列曬俾你㗎啦。其實嚇再唔使嚇等翻工，跟住個年青人嚇咁啊拖住疲乏嘅身軀，再幫你嚇慢慢慢慢篤篤完都可能十一點鐘咁樣，咁嗰隻咧就唔需要咯。咁所以其實呢啲係取代人嘅嘢咧。取代以往即係可能學生歌或者講講緊即係啲文書上邊嘅嘢咧，我自己覺得就 AI 方面嚟講一定綽綽有餘。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你話講緊去翻到一啲好精細嘅工作，例如可能係水電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啲好匿文嘅嘢咧，反而其實佢未必取代到喺呢刻嚟講嚇。咁等於好似黃卿卿話齋，你叫佢喺舞台上邊跳三個關鬥咁樣，咁本身嚟講語樹機械人嗰啲係冇難度嘅。其實嚇，但係調翻轉頭，你叫佢擺佢入屋，你叫佢燙衫，叫佢嚇開洗衣機咁樣，咁因為部部洗衣機都唔同咁樣。咁當然佢可以 online 未來方面可能可以嚇直頭 download 到張份說明書落嚟，即刻可以用到都唔奇。但係個場景咧，啲家私點擺咧，始終其實個人都仲要少少時間。咁所以其實個人威文講得啱嘅。其实吓咁啊，暂时嚟讲仲系摸紧条路，不过讲紧容易被淘汰嘅话咧，都系啲文职嘅工作会容易被淘汰啲咯。
1: 咁啊 ，AI 咧不断咧即系喺度变化当中啦。你睇翻人工智能啦，咁有黄仁勋就话宣布咧就进军呢个个人电脑即系 PC 市场啦，将会喺今个秋季咧推出咧一款咧个人电脑嘅超级晶片啦。呢个同 Apple 或者咧Intel 方面呢啲原本咧喺市场上面都占一席位嘅公司咧，嗰个交锋系点咧？
0: 咁講其實本身人工智能電腦呢，其實依家我哋啲手機都人工智能手機啦，其實當你裝咗個 app 上去，其實咁我唔知佢嗰部機到底會有幾犀利啦，其實會唔會識行識走，我唔知啦，其實正常嚟講，我相信都係同即係叫做可能功能上邊咧，可能 powerful 一啲咁樣，咁其實就我估計大約係咁啦。咁但係即係等於咩咧？即係等於其實講緊我買部嚇，即係勁啲嘅電腦咁樣嚇，三四萬蚊咁樣，咁啊講緊係砌曬好多 RAM， 砌曬好多嚇，仲最好嘅 hard disk 加埋 GPU 上去咁樣。我估計大概就咁樣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係咪會好影響咧？咁我諗要出到嚟睇下佢本身嚟講好唔好用啦嚇，個樣靚唔靚咧？其實因為有啲人會睇個樣，有啲人睇用途啦，其實嚇，咁同埋睇埋第三隻價錢咧，其實嚇會唔會可以 affordable 咁樣？咁到時再睇啦。其實等於好似你擺部小米出嚟，點解啲外國人即係小米嘅車啦嚇咁哗哗聲咁樣，咁想買咁？因為其實講緊佢覺得性價比好高，又有性能啊嘛，成樣樣面面俱圓。不過小米唔賺錢啫嘛，其實嚇貼錢去賣佢咁解啫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未來方面嚟講，依、這個 pricing 啊嗰樣嘢都係大家要考慮咯。其實嚇，
2: 如果大家咧放闊咧我想講一講咧，即係大家要從個 product cycle 去睇，其實好多新發明嘅嘢入咗屋、入咗生活都好啦。佢頭一陣一定貴嘅，譬如三四十年前，我由一個 cassette 變咗一個 Walkman， 咁可能都好貴。第一個 Walkman 我都有買過，貴到飛起。但係咧，原來隔三兩年咧，佢就因為大肆生產啦，又而且個技術好普及啦，咁 Sony 咧就已經即係由獨霸武林咧就變咗咪隔離咗有啲牌子啊，埃華都有啦咁。咁亦都呢個 product cycle 係應用咗喺好多場景嗰度嘅，即係哪管係電動車，由最初好貴到而家好普及，即係唔理佢哋係咪內卷都好啦。咁而家講到 AI 咧，由於前期所投入嘅海量嘅錢，即係泥牛入海咁樣入去。但是呢你整出嚟嘅嘢呢，第日就入咗生活啦，入咗即係一切你可以隨手可得嘅嘢。之後佢點收你錢呢？佢收你嘅錢頂唔頂得住最初佢投放嘅呢？咁然後面下佢係計唔掂條數㗎喎、哦。即係如果你話我嘅 R&D 呢就用咗500億，但係呢我以後每年做生意呢都只係10億8億嘅啫。咁呢條就唔係數啦。佢幾時可以 break even 呢？佢幾時可以即係令到其他人都可以一齊同佢貴咧？其他人係唔會一齊同佢貴噶嘛，只會一齊減價嘅啫嘛，係咪？
0: Alice 講得好好，其實等於咩咧？等於好似例如Netflix 咁為例啦，其實嚇咁佢哋個邏輯，我諗其實相近似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全世界都佢 assume 啦嚇，全世界人類咁可能都會開一個即係 AI 户口咁樣，都唔介意俾 例如好似依家咁普遍嚟講都係200多蚊啦，其實嚇俾200多蚊佢使咁樣，咁可能佢依家嘅諗法就係咁樣啦，依家去爭取佢有呢一 part 嗰個嘅話語權啦。

0: 其实吓，呢个此其一啦。嗱，第一方面嚟讲就去争取啦。第二方面嚟讲咧，点样自己不被淘汰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调翻转头咧，你望一望700腾讯嘅问题咧，其实就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佢其实咧。佢講緊係一個即係講緊係一個即係網上嘅平台啦，其實嚇，咁有好多功能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大家依家見佢搞嗰個 AI 元寶咁為例，咁你其實講緊佢個元寶喺內地方面嚟講，依家勉強啊，都唔知嚇依家第三定第四咁樣，咁其實你會驚俾佢淘汰其實嚇，咁但係大家點解咁驚？點解個股價咁差咧？其實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覺得佢跟唔上啊，咁跟唔上嘅後果係咩咧？跟唔上嘅後果咪可能被邊緣化。甚至乎講咧，可能變咗做可能變咗做 Netscap， 可能變咗做嚇 Yahoo 咁樣，咁你其實都係大鑊嘅喎。其實嚇，你對於呢啲公司嚟講，佢冇辦法唔燒喎。其實呢個遊戲佢冇辦法唔玩嘅。其實佢依家係 Fear of Missing Out 咁樣上，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就如果作為投資者嚇，我哋聽眾方面大多數投資者啦嚇，我 assume 唔係嚇，唔係嗰啲老闆啦。其實嚇，咁我會覺得我會 assume 咧，其實嚇買嗰只股票嘅話，我會寧願會買個 leader 咯。到底嗰個 market share 邊個 hold 得最大最多？那個、我會買那個其實嚇點解咧？因為佢被飛兜的機會會比較小咁、啊、如果你話講緊喺呢個嘅港股裏邊咁樣，暫時未炒起啦。正常嚟講，其實抖音未上市啦，咁啊冇得買豆，冇得買豆包啦。其實嚇咁、啊，但係調翻轉頭啦，咁你可以買、啊、阿里巴巴咁樣。所以你見到阿里巴巴嘅股價係比騰訊方面嚟講硬淨啦。如果美國嚟講最簡單啦，其實依家咁多 AI 方面嚟講，邊個賺得到錢就係 Google。雖然 Google 呢幾日個股價係跌緊，咁但係講緊就正常嚟講，如果你買到。是最匿文最去面对客户的你一定是讲的是 Gemini 4、欸、你
1: 讲开 Google 呢、嗯、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嗯、就刚刚说呢、嗯、因应呢它扩建人工智能 AI 的基础设施呢成本都高昂呢、嗯、就计划透过呢股权发行呢筹集800亿美元的资金啦。其实你看回 Google 都要再筹集资金呢去投放在、嗯、即 AI， 可想而知 AI 的基础设施其实成本都相当之高啦。为什么它的股价走势呢？
0: 嗱，講緊佢因為真係燒錢嘅，其實嚇，琴晚都跌咗1% 咁樣，咁啊盤後都跌超過1%嘅，其實嚇，咁啊嗱，咁講其實就本身因為佢唔止淨係搞即係 AI 嘅，其實嚇，佢搞緊呢個嘅quantum computer 其實嚇量子電腦添嘅，其實嚇佢應該第一部量子電腦係佢做過出嚟嘅啦，已經係用緊測試緊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燒錢一定嘅啦，其實嚇咁而講緊趁個股市旺，資金方面嚟講可以入集下資，亦都好合理咁樣。短期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啦嚇，咁因為琴晚佢啊啱啱已經跌到去條上升軌個底部，短期方面如果我見佢 A 即係講係 after market 啦，其實嚇現場交易時段咧都再試緊啲低位，其實嚇咁例如講緊係試緊。本身嚟講370蚊嗰啲位置咁樣，依家372蚊嗰啲水平啦。咁有心理準備，未來呢幾日可能即係講緊係佢個股價可能會比較波動少少咁樣。咁但係前景方面嚟講，長遠咧，佢依家唯一就係冇之前咁平，因為之前佢200多蚊升上嚟咧，咁講緊大家好開心咁樣。咁調翻轉嚟，依家去到差唔多300-400蚊咧，大家覺得佢其實已經係即係呢個 fair value 嚟㗎啦，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本身嚟講喺個高位上邊窄幅上落，短期方面嚟講估計咧，大概喺400蚊至到講緊可能係呢個350蚊之間定嚟定去咁樣咯。
2: 嗯，咁啊，温鋼成即係你講開個股真係其實啊，蘋果係一個好值得研究嘅對象嚟嘅。
0: 嗯，
2: 即係佢就係冇加入嗰個燒錢大家庭啊嘛。佢就係宣布話，我寧願用Google 合作啦。唉，我 Siri 都放棄啦，即係唔會將佢變成為另一個人工智能嘅即係叫雲端啦而係即係專注翻喺硬件上面嘅人工智能嘅開採啦即係研發啦。咁、反而佢股價係一支箭咁上嘅，咁同步佢其實嗰個燒錢。又唔使抌落去喎，咁呢種企業嘅策略嘅取態，其實有時真係係咪真係藝高人膽大咧？
0: 嗱，佢收租佬嚟嘅啫，基本上，因為點解咧？你擺個 app 喺佢度咧，佢要收租嘅，其實講緊嚇，咁你收錢，咁佢都好似。有傳聞就話 mark 得好高，去到成30%嘅，其實因為我冇試過啦，我唔知 exactly 啦，其實嚇。咁但係你見到好多 KOL 啊嗰啲咁樣咧，都好強調其實嚇。咁佢哋收錢收好貴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嗱，我自己個人認為啦，本身嚟講，佢近排真係的而且確咧，就嚇講緊見到一路去緊啲挑戰緊啲高位咁樣。咁見到好似琴晚佢稍微叫回調翻1.84%，但係上個禮拜五晚咧，佢都其實講緊衝到上去，講緊380。 $85附近呢啲位置咁樣。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咧，佢呢招唔係唔得嘅，但係要 make sure 翻佢部手機或者佢個生態圈咧，唔會咁容易被取代咯。咁好彩佢就佢個 iOS 咧，咁其實講緊就本身你用咗佢，你又嚇如果轉 Android 又好麻煩咁樣，咁佢變咗嚟講有呢樣嘢嘅優點喺度咯。咁如果佢跌嘅話，可以考慮下買嘅，但係調翻轉頭咧，高位就我覺得就無謂追咯，跌到大概如果係$280呢啲位置啊咁樣，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可以考慮下嘅，因為其實始終都好多即係本身啲大投資家啦，其實都 corner 咗啲貨啦，咁其實貨源歸邊嘅環境之下咧，容易升多容易跌嘅，
1: 都係要小心謹慎嚇。唔該曬你，先揾講成，唔該曬嘅。咁啊，今朝早咧，南韓咧五月份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咧，我較上年同期咧升咗3.1%，好過市場預期嘅，較前個月咧五月份較前個月咧升0.5%嘅，咁啊韓國股市即將會開始啦。另外咧，如果想咧係投資方面得心應手咧，最緊要係聽下書啦，讀下一啲課程嚇。一日致富學、暴風捉浪、中環股金嘅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啊，6月6日禮拜六上晝10:00到下午4:00，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講有 Tom Sir 譚志強嘅。Tom Sir 有40年喺銀行界同埋股票界嘅投資經驗啦，佢設計嘅一套嘅投資管理策略咧，能夠咧幫助投資者喺股市提高勝算，賺盡每一個波浪當中嘅機會，亦都可以咧用嚟咧管理強積金，增強嗰個回報率嘅。大家把握最後機會，上去新城網站或者新城 App 咧報名啦。所有實體課同埋網上課嘅參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內咧係重温網上重温個課程嘅，同埋獲贈 Tom Sir 著作《暴風捉浪股市速勝策略》嘅電子版嘅。WhatsApp 咧查詢係98292344 98292344嘅。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爵迪尼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星期内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要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多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抗日持久的